0: 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里面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等。纸尿裤里检出甲酰胺事件再起波澜。6月26号，联信检测江苏有限公司这一家检测机构发布声明说，针对此前流传出具的分别在两款纸尿裤上检测出甲酰胺的两份检测报告一事，线上流出的报告都是截图内容，正式的报告应该加盖齐缝章，而且正式报告并没有发出，所以这个报告属于无效报告。实验室仍在检测过程中，任何报道引用内容均为无效内容。不过新黄河记者调查发现，涉及这个 Baby Curl 纸尿裤的检测报告25号还在联信检测的官网上可以查询并下载，目前这个公示内容已经找不到了。记者另外从知情人士处获得的一份录音材料显示，联信检测的工作人员曾经表示，近期找他们检测纸尿裤的人比较多，目前已经有近100份申请检测的样品，检测出甲酰胺的比例高达60-70%。哎呀，感觉这个事儿现在有点彻底乱套了。先后两家检测机构都对自己的这个网上流传的检测结果进行了否认啊，也不知道这是为啥。另外也有网友发问说，个人检测这么快就能出结果了，为什么官方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呢？我估计啊，可能官方的检测程序更加严谨，也更加谨慎，需要更多的样本，所以结果会慢一点。因为什么？稍一有疏漏，那对整个行业来讲，可能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所以官方的检测更加谨慎，那结果可能会出的慢一点。大家就再等一等吧。下一关键词，哪儿来的？6月26号，就无主冻货在南阳被查扣并拍卖一事，河南南阳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2023年7月到8月，南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公安部门移交的线索，依法对17个批次涉嫌无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冷冻肉食品进行查处。经查，涉事冷冻肉食品运输车辆始发地都是广西，目的地为郑州、洛阳等地，均为过境车辆。执法机关采取询问运货司机、查找发货人、发布公告等多种措施，最终无法确定涉案物品的权利人。我局依据罚没财物管理办法，于2023年10月对无主冷冻肉食品依法处置。涉案冷冻肉食品在检验、价值评估、拍卖期间，我局没有收到认领申请，也没有权利人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此前据封面新闻报道，2023年7月到8月，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短短47天内查扣了24辆冷链货车，冻货共计213吨。该局发布的公告显示，这批冻货已经以无主货物的名义拍卖，所得350万元，上缴国库。那从当地市监局的通报来看，这整个过程都是合法的。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就这么多批次的未经检验检疫的冻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下一个，咎由自取。据新京报报道，6月26号，湖南汨罗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说，近日网传多人将两名女子关在铁笼里游街的视频是相关人员为了博取网络流量进行的摆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你看，对这个策划组织的这个何某刑事拘留，另外8个人行政拘留。把这个女子关在铁笼里边沿街游街，这种耸人听闻的场景不过是这几个人为了博取流量精心编排的低俗噱头摆卖闹剧。我看了相关的这个视频啊，两个女子被关在一个大铁笼里啊，那不锈钢那个焊的那个大铁笼里边啊，周围那么人那么多人围着啊，纷纷拍照，但是是摆拍的。如此哗众取宠，为了流量机关算尽，可谓是毫无底线，遭到处罚也是咎由自取。这个事儿反映出当前短视频生态当中 部分创作者啊，没有什么真实的本事，而为了追求流量，不惜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的问题。警方的严惩释放了博网络流量不可逾越法律红线和公序良俗的明确信号啊！我看有评论说，哎呀，这都是在这种流量经济之下被逼的，怎么怎么样的？没有人逼你啊！很在这个流量这个环境之下，很多人也在踏踏实实的做内容，人家靠着真实的、扎扎实实的这个良好的内容来博流量，一样流量很大。而偏偏有些人自己没有什么本事，然后呢又想要流量，所以就拿出一些下三滥的主意来博眼球、来博流量，到最后还说啊是因为被什么流量什么逼的，没有人逼你啊，是你内心里龌龊。下一个，管理疏漏。6月25号，河南许昌一名男子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发现公安系统内赫然记载着他在2010年被法院判决劳动教养。朱先生当场就懵了啊！这就是这个朱先生办理无犯罪证明的时候他就懵了。2010年，他全过程在江苏苏州进厂打工，连春节都没有回老家，怎么可能被劳教过呢？他连自己是被谁判的、关在哪里、关了多久也一概不知。朱先生第一时间去长葛市人民法院核查，发现这条记录在法院系统完全不存在。他拿着法院出具的无案证明，又收集了全套不在场的证据，回到派出所要求删除错误记录时，问题卡住了。派出所说，内网系统确实留存这条信息，无法当场手动删除，需要向上级提交核查申请。当年录入这条数据的老所长已经调走了，现任所长不掌握早年的录入细节，公安系统多次数据迁移，存在同名串录、身份证号录入错误的可能。后续几个月，朱先生多次跟进，这条凭空出现的劳教记录始终没有被清除，截至6月26号仍在核查当中。是啊，有时候录入一条这个相关的记录啊，在基层的派出所就能录入，可是你要想删除这条记录，那需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去找、去核查、去甚至是去审批。你比如在这派出所录入这个记录了，是吧？你要想这个申请撤销，那可能要弄到更高层面的公安机关，那才能核查撤销。错误的信息录入很容易，但是更正撤销流程十分繁琐。你看这个群众又是为了自证清白吗？来回奔走，维权成本极高。个人无法修改公安的内网信息，只能被动的等待相关部门核查。如果核查再拖沓一点，当事人的正常生活将长期被错误的案底拖累。所以执法数据容不得马虎，警方不仅要尽快删除这条不实记录，还要倒查录入的漏洞，完善信息审核机制，必须简化纠错流程，避免无辜群众为部门管理疏漏买单，守护公民的清白与个人信息尊严。简单来说就两条，第一啊，把人家的这个错误录入的信息啊给人删除掉啊，并向人道歉。第二，查出是谁录入的这条信息，为什么录入，在什么条件下录入的这个信息，必须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相关法律责任。下一个，尊重。奶茶界的评价之光栽在了食品安全上了。据中国食品安全网报道，一点点的部分门店，这个一点点是一家这个号称是平价的奶茶店啊，它的这一些部分门店存在食材有效期管理混乱、员工操作不规范、环境脏乱等问题，随意更改食材有效期标签，隔夜过期食材继续使用，茶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保质期、没有生产厂家，员工不戴口罩、手套，徒手制作饮品。操作台旁边放着蚊香残渣，下方堆满了拆封的蚊香。6月24号，一点点的官微发布道歉与整改声明，说上述问题发生于个别门店，会关停这些涉事门店，开展全国门店稽查检查。我看有媒体报道说，这个一点点被刺啊，这个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因为它是一个平价奶茶店啊，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和拥趸，但是他出了这样的食品安全的事件，然后呢，很多这个消费者认为是被这一点点给坑了啊，被刺，所以这个事儿马上冲上了热搜。这个冲上热搜，就是因为消费者的信任被击穿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品牌一旦把消费者的信任当作降低标准、胡作非为的底气，

背刺就绝非偶然了，而是必然了。信任的建立需要日积月累，而摧毁它或许只要一次背刺就够了。所以想要挽回消费者的信任，靠一纸强调个别门店的声明是没用的，更应在实际行动中，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反思全局的问题。消费者要的不是那个漂亮话的安抚，而是被实实在在的尊重。下一个谬论，6月25号，有网友发视频说，湖南郴州京华园学校的老师将没收来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视频显示被砸的有上百部。6月26号，京华园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事发在上学期期末，被砸的是一批没收之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目的是警示学生不要将手机带入学校。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无人认领的手机也属于个人财产，不能随意损毁，此做法不当，会进行处理。律师表示，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学校不得采用毁坏财物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对学生携带进入校园的违法违规物品，按规定予以暂扣的，应当统一管理，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学校没收手机本质上是临时管理措施，而不具有所有权，学校没有处分权，更不能损毁。这就是学校啊，这个暂时没收学生的财物之后啊，处理上的漏洞。按说你暂时这个没收了学生的财物，要有一定的时限之内再归还啊，或者你要是暂时没收的话，你写上这个手机的主人是谁啊，什么时间没收的啊，到时候他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好找到主人还给人家呀，因为你没有所有权，更没有处分权呀，啊，可能这些手机没收之后，学校也分不清到底是谁是谁的了，再加上有些学生可能也不再认领，然后学校就认为自己有了所有权和处置权了，就把这么多手机砸毁啊，以进行所谓的警示教育。你说就是啊，没收多年无人领取，这就是一个谬论。你学校即便没收了学生的手机，也要妥善保管。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学生在毕业的或离校的时候，你主动还给学生啊，对吧？那手机上应该贴上班级姓名是吧？联系方法等等，而不是说到最后以没人领取为理由私自扣留啊。即使学生没有领取，你学校应该主动归还，对不对？你可以主动暂扣，你为什么不能主动归还呢？学校呢，随意砸毁。严格来说啊，这学校这种做法已经涉嫌违法了。下一个，制造伤害。昆明市盘龙警方6月25号通报，近日一名女子在微博平台发布抹黑张桂梅校长的违法言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根据网安部门移交的线索，依法将其抓获归案。经查，违法行为人女子李某某为泄私愤，在其个人微博账号连续发布大量不当言论，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相关不实及有害信息阅读量共计1989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这个女子李某某的43条内容啊，之所以恶劣，不仅在于她侮辱了谁，更在于她代表一种趋势，就是把公共讨论空间当成了情绪垃圾场，把侮辱和煽动当成了理所当然的表达方式。法律画的这条线画得很清楚的，每个公民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持续的侮辱、编造信息、煽造对立，不属于受保护的言论。所以下次在网上敲出那些话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在表达观点呢，还是在制造伤害呢？下一个关键词，违法。近日多个卖榴莲的商家在网上发布视频，说在线上售卖榴莲过程中，被同一个人利用仅退款的方式白嫖了多个榴莲。有一个这个博主叫娇姐，她说自己的直播间被同一个手机号用10几个账号白嫖了上万元的榴莲，后来在榴莲群内发现有约70个商家都曾经被这个手机号仅退款。据群内商家接龙统计，白嫖榴莲总金额接近10万元。据多位商家介绍，被白嫖的大多是知名品牌的空运榴莲，售价较高，被仅退款之后再被拿去地摊以低价进行售卖。6月26号，安徽淮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

0: 说近日我局接到多家水果电商报警，一名买家通过网络平台购买榴莲之后，以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方式进行诈骗。目前我局已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你看，首先警方对这个事儿的定性是诈骗，而且呢，很快就挖出来这个当事人。那不要认为你躲在网络后面，然后你就没事了。这其实就跟这个在街上这个摊上买东西是一样的，是吧？你买了东西之后，然后呢，摊上因为是见面，他好像就不敢玩这种仅退款。你要在摊上你玩仅退款，你试试，是吧？买了榴莲之后，然后又找人去，你把钱给我吧，你的榴莲这毛病那毛病，那你把榴莲拿来呀。他就是倚仗人家是吧？那个没有在眼前啊，他觉着隔了一条网线，他就是十分安全的，人家揪不那个找不着他，揪不出他来，可不是那样，是吧？警方上来就定性诈骗，很快把他拽出来了，而且当事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提醒我们，恶意利用仅退款来薅羊毛，这是违法乃至犯罪行为，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个人是吧？白嫖近10万元的榴莲，那么不对你刑事追责，那说得过去吗？所以以后再干类似这种事儿的时候，也思量一下，自己能不能承担这样的法律后果。下一个，无良商家。近日，海南万宁今年70岁的李大爷花7万全款定制这个索菲亚的家私。钱早就到账了，门店却迟迟的不安排生产，而且态度敷衍，老人只能顶着高温反复奔波维权。而当地市监所所长现场严厉训诫这个店家，说培育品牌不容易，搞砸却很容易，并质问对方，70多岁的老人大热天的跑来跑去，你不心疼吗？责令门店立即整改，整改不到位将上报约谈追责。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觉得处理到现在我也有一个很强的感受，人家大家现在你看培育一个品牌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搞砸一个品牌它是非常容易的，你作为它的代理商，你不爱惜它的品牌，它也不会让你去赚这个钱的，对吧？这个市场上需要我们从上游到下游去共建一个品牌，你作为下游的经销商，你就应该在终端把服务做好，而不是你去砸这个品牌，你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服务会把这个品牌去搞砸的。你看看人家那个大叔70多岁的人了，这么热天跑来跑去的，你不怕人家身体出点什么问题吗？你自己想想，如果是你家亲人，你自己不觉得心疼吗？是吧？咱们于情于理，你都应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好吧？然后后一步的话，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后一步我会跟局里上报，到时候的话可能会对你进行约谈的啊。我先把话放在这里。
2: 明白。
0: 你看，面对老人的维权，这个商家态度敷衍啊，推三阻四，就是不给人安排生产。但是面对监管部门找上门的时候，他又变得唯唯诺诺的。这就是无良商家，对于这种无良商家就不能给他好脸色，监管部门就应该坚定地站在消费者背后。而且呢，这个市监所所长现场那么严厉训诫，实际上还是给了这个无良商家台阶下了。你像无良商家这么做相当于诈骗呀，是吧？收了人钱不给人货，那不是诈骗是什么？所以让他们什么整改整改到位怎么怎么样的啊？不整改到位还上报约谈追责。哎呦，我说上来根本不给他们整改的机会，上来就给他们定性啊！那按照相关的法律就给他定性，说定性为这个消费欺诈，直接追究法律责任。你看他以后老不老实？最后关键词，真格的。近日，青年艺人朱志鑫在自驾出行期间遭遇私生粉及代拍人员推挤围堵，直接把手机贴在车窗上拍他。随后朱志鑫打开雨刮器干扰这个私生拍摄。此前朱志鑫出行的时候就曾经遭遇私生粉围堵跟车扒窗拍摄等情况。针对此事，有律师表示，私生粉偷拍非公开行程、围堵干扰休息、泄露艺人行踪轨迹等等行为，在民事法律框架下已构成对艺人多项人格权益的严重侵害，核心触犯民法典当中关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及生活安宁权的保护规定。都知道私生粉的一些过激行为是违法的，但是针对这些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却很难看到，即使有也很轻。有些是艺人为了口碑和形象不愿意过度追究，也有些是执法部门没太当回事。如果不来点真格的，那些违规的人怎么会受到教训呢？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有一条，一名男子多次恶意交通违法，被罚了41分的这个事儿，在网上引发了关注。据媒体报道，成都交警办结了一起驾驶人多次主观恶意交通违法，扰乱公共场所通行秩序的案件。涉事人杨某军刻意藏匿临时号牌，然后多次闯红灯、逆行、碾压道路实线，还曾经驾车险些撞上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杨某军最终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8天，罚款1900元，驾驶证记41分。那相比于罚的轻重与否啊，这个事儿似乎更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像这样多次恶意交通违法的人，他还适合开车吗？前些日子我们说过有一个女的，是吧，交通违法之后警察对她进行处罚，她说我不懂啊，你给我说的都不懂，你跟我老公说吧。警察就很哭笑不得，说你是交通违法当事人呢，还是你老公是当事人呢？你让我跟你老公说，说得着吗？啊，这个女的还是说，我啥也不知道，是吧，我不懂啊，是吧，反正你对我进行处罚我不认。就这样的，一个是像这种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的，我当时就说这不具备开车资格啊！你像这么你这个开车追尾了，你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你都不知道，是吧，而且开车追尾是对是错你都不知道，你还有开车的资格吗？像那个属于装傻充愣，我要坚决认为那是装傻充愣的。这个呢，这是故意的坏啊，是吧，你像这样多次恶意交通违法的，还应该让他开车吗？就目前法律规定来看，驾驶证被记41分，并不意味着这个司机的驾驶资格就终止了。按照现行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2次以上12分的时候，需要经过学习、考试等程序，符合条件之后，仍有可能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也就是说，在法律程序上，这个杨某某仍然有回到路上开车的可能性。而事实上，他这个事儿不应该简单的看作是普通的交通违法了。这个事情当中，他的多次主观恶意与普通交通违法当中的疏忽啦、路况不熟啦、临时紧急等等这些关键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一样，它的性质也就不一样啊，性质的严重程度也就不一样。换句话说，如果这类行为只是按照一般的交通违法案件来处理，很容易低估它的整体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你想想，多次主观恶意的交通违规，这走在路上 他还是好好开车走路的人吗？不是了，啊，他简直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拿着这个交通工具是吧？开着车在路上，这胡乱的交通违规，那不是危害公共安全是什么？而且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一部分严重的情形已经设定了终身禁驾的，比如说饮酒啊、醉酒驾驶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并构成犯罪的，或者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等等，这样的制度逻辑很清楚。啊，有些驾驶人一旦这个，他这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就不应该再让他回到方向盘前面。问题在于对那些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主观恶意和反复危险驾驶行为的人，现有的处罚能不能足以形成有效的拦截？啊，在他惹出滔天大祸之前，先把他的驾驶本给他干掉，不让他再上路开车，可不可以？说近年来关于什么延长什么禁驾年限呀，怎么的多次将多次醉驾呀、多次危险驾驶、恶意追逐竞驶等严重情况纳入更严格的驾驶资格限制的讨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要扩大惩罚的范围，而是重新认识驾驶资格的公共属性和内在要求。一个人是否有驾驶资格，那其实对这个人的各方面，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条件，乃至于道德层面，那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是说认什么人什么阿猫阿狗就有资格开车上路的。可是我们现在呢，获得驾驶资格考虑不了那么多啊，你只要是什么通过驾校学习什么的，你就可以获得驾驶资格，很简单。所以说一个人反复证明自己不尊重规则啊，反复的违反规则，甚至是恶意的破坏规则，我们社会就有必要来评估评估他是否还应该具备驾驶资格啊。比如多次恶意违法的，常规处罚以外，可以延长他的禁驾期限，增加他重新申领驾驶本的门槛等等。对屡教不改的，是吧，危险程度极高的，那应该沿用这个长期禁驾，是吧，以至终身禁驾。另外呢，还应该完善这个交通违法记录和驾驶资格的审查啊，保险费率、信用约束之间的这个联动，让这个危险驾驶者付出持续的高昂的成本，而不是说我这41分我消完了，消完之后我又可以开车上路了。总而言之，对于这样的主观恶意的交通违法者，必须让他承担更高的代价，不能等到事故发生了，甚至造成无辜者受伤甚至丧命之后，这才想起提高什么这样的人的违法成本啊。所以像这样的高风险驾驶人制造的风险，不能让守法的路人来买单。对于这样的高风险驾驶人，目前在已有的条件之下，得知他是高风险驾驶人之后，必须应该有一个约束的措施了。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面的这个连帽防晒衣啊，这个北面是一个著名的品牌了啊，这个连帽防晒衣呢，我们是奥莱直发的，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呢，90斤到17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尺码。平时售价都要5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大促，一件只要299。北面的品质非常好啊，价格也实惠，防晒效果也挺好的。它采用的是防风防泼水的面料。通俗的说，就是夏天最怕什么？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怕早晚温差大的冷风。你穿上这件北面的这个防晒服，突然下点小雨，你轻轻一抖，水珠全滑。

0: 也不会显得这个松松垮垮的。建议大家按照正常的号码来拍啊。如果你想穿宽松一点的，你可以选大一码。平时健身或者户外活动穿着更有面。最后强调一下，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啊。现在激光优品商城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北面连帽的防晒服。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啊，两条只要99元。吉普这个品牌是老牌国货了，它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啊，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地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凉爽。而且它耐洗抗皱，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出门穿一天利利索索的。是松紧带裤腰，还加了一个抽绳，胖瘦都能轻松地调节。裤兜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的裤兜，把手机钱包放进去一拉拉链，蹦蹦跳跳的，什么那这个手机啊钱包也掉不出来。以前的市场价是109一条，现在呢是99块钱两条啊，您可以买两条啊，号码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买两条是吧？那家里人作为这个亲子装、情侣装，或者作为家庭装啊，或者你自己穿两条，这一夏天换着穿，一个夏天就过去了。再说一下价格啊，99就能带走两条。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些日子一条探店视频火遍全网啊，说一家什么广东顺德的做这个鸡包的啊，一家小店一下被带火了，但是三个月之后客流急剧下滑。广东顺德这个末世鸡包店的起落是无数网红餐厅速红又速凉的翻版。巅峰时期活鸡日销量200到400只，门口排队的人众多，如今日销量暴跌到不足20只，店铺的收入都难以覆盖水电人工成本。大众点评上的评分由4.8分下降到3.6分。这家用反向聚客人设而火起来的餐厅以亲身经历抛出一个问题，短视频的流量红利退了之后，网红餐厅何以活得长久啊？那火了之后，那店主说别来了别来了，其他的店也挺好吃，跟我们这儿一样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接待不过来了吧，这叫反向聚客。可是三个月之后客流急剧下滑。这个末世鸡包爆火的根本原因在于精准地踩到了互联网的流量密码啊，店主朴实佛系，也不招揽游客啊，搭配独特的五指毛桃药膳的汤底，直击国人很反感刻意营销的那个心理。所以他被曝光之后，数周内吸引了海量的来店里打卡拍照的客流，汤底料包在线上累计售量突破11万份，解决了店主180万的负债。而流量狂欢的背后，从开始就隐含着危机的。这个小店本身就是一个小店，就一小作坊，自己产的走地鸡产量有限，面对大量涌入的客流，只能更换工业化的这个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这种饲养的肉鸡，它的核心突出的口味优势就荡然无存了。一边又说自己不想出名反向聚客，一边又直播带货开分店，什么卖底料网上弄得红红火火的，前后截然不同的人设消耗了大众的信任。新鲜劲儿过了之后，人们就开始琢磨口味了，不少食客就吐槽他这个鸡肉品质低劣，价格高昂，这打卡吃鸡的热度迅速消退，店铺很快就冷清下来了。以前卖200到400只鸡，现在卖了不足20只鸡，是吧？那成本那么高，是吧？这还赔钱呢，成本那个包括什么店员呀、水电呀等等各种成本算起来，那20只鸡卖出去，那怎么就能覆盖成本了？连店员工资都掏不起啊！据中。

国烹饪协会的数据显示，网红餐饮店平均生命周期只有8到12个月，能存活3年以上的不足10%。很多饭店和这个末世鸡包一样，一味的借助营销和流量，却忽视了餐饮业最重要的产品品质、店铺口碑等等基本要素。那个店主叫莫叔啊，他倒是不惧流量骤降，自认为近期的状态和节奏正好，已经靠流量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了。但是就整个餐饮行业而言，末世鸡包的爆火和跌落敲响了一个警钟。短视频时代的流量获取门槛比较低，人人都有一夜爆红的机会，但是餐饮它是一个慢生意，不为流量血统谋一时短利，要把产品做深，把口碑磨实，把经营走稳，这才能在市场上立得住啊！那如果有流量加持更好了，流量红过是吧，然后用这段红过的这种经历沉淀成久久的餐饮品牌的价值。做不到这些，只凭着流量红利，它真是像洪水一样，潮头起来哗那很高，落下去潮头起得越高，落下去的越快，摔的可能也就越狠。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啊，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有一名男子因为吃了没煮熟的豆角中毒了，中毒到医院治疗呗，反正中毒了上吐下泻，哪儿也不舒服是吧，又治疗又干啥的，吃不好睡不好的，3天体重降了8斤。本来是一个严肃的食品安全的警示的话题，却在短视频平台上就变了味儿了。有不少网友无视中毒的风险，你猜他问什么？他问这个豆角是什么豆角，豆角什么品种啊，是吧，你弄了几分熟啊你才中毒的是吧。甚至跟风尝试所谓的豆角减肥法，把一场食物中毒异化成网红减肥偏方，盲目跟风的背后是值得警惕的病态减肥观和流量裹挟之下的非理性狂欢。他问这成熟度几分熟什么意思是吧，你看炒了个7分熟8分熟，能控制住让我中毒，但是又不死是吧，到医院一救能救回来，然后呢我还能体重骤降是吧，他是这个逻辑，你听起来就很搞笑，这脑子是怎么秀逗了是吧。需要承认的，追求一个健康体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以伤害身体为代价，更不能说以这种什么豆角减肥法，吃下去这种有毒的豆角，然后呢来达到减肥的目的。把一个偶发的中毒事件解读为可以复制的减肥方案，这种事情可不是说另辟蹊径的事儿啊，这是脑子搭错了弦的事儿。一方面社会对瘦的这个追逐啊追捧啊已经超出了健康的范畴啊，另一方面呢有些人也是为了流量是吧，借着流量来哄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对于减肥来讲毫无意义，真正想减肥的人谁也不用或者谁也不敢谁也不愿意去尝试这种方法。可是呢有些这个为了流量的人他就去炒作这个事儿是吧，哄这个事儿，甚至有些人去尝试的去做，然后真的是以身去试啊，咱不说以身试法以身试吃。他是真的是为了减肥吗？不是，他是为了流量啊。所以这个豆角减肥法的流行啊，说到底它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来不是说这个豆角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没炒熟的豆角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而是一种被焦虑扭曲的价值观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

0: 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有人知道这个微信怎么批量的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6月23号，广东一个网友小林发现他奶奶的手机里边，这个微信上竟然有77万条未读信息，所以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据报道，小林说他奶奶的手机近期特别卡，他帮忙检查才发现微信里边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拉进去的。认证主体大多什么杂货店，群里的成员都是陌生人，而且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着奶奶退群删群，都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而奶奶的微信里边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也没法说把这个号消了再重来。77万条未读消息，看起来很离奇的场景，但是在当下的老年群体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巨量的未读信息，当然是广告营销者的勤奋工作一手炮制出来的，同时也是因为平台相关的机制存在漏洞，而这恰恰戳中了当下老年人数字生活的痛点。但你要说平台不知道这种事儿吧，肯定知道，但是这种77万条信息的发送是平台的叫做日活量，类似这样的数据的表现，所以平台才不会卡这种流量。那对于老人来说，有一个痛点就是强制拉群，老人可能啥都不知道就被拉到群里了，然后呢，群里都开始发送各种的消息。有人可能会说，被拉群的前提是老人和商家加了好友，所以老人也有一部分责任。这种说法对老人不公平，老人可能主动或被动的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即便如此，也不等于就可以被随意的拉进群，接受信息轰炸。对诱导添加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的行为，平台应该有一个识别的手段，并且进行合理的拦截。另一个就是投诉无门，家属退群的时候同步举报，却没有收到平台的处理反馈，也没有找到专门的投诉入口。而媒体记者咨询平台的客服，也只得到机械的模板式的回复，也难以解决这种个性化的问题。而商家利用这个企业微信账号给老人频繁的发广告，看起来是小事，其实不然。77万条未读信息啊，当然打扰老人的生活安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可能不只是垃圾，背后还可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那对于不设防的老人来说，他要看了类似这样的陷阱信息之后，那可能是诈骗者的钓鱼线。其实这种广告轰炸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广告法啊规定了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所以77万条未读信息里的广告轰炸，深究的话很可能都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了。所以这77万条未读信息不应该责怪老人，而应该看到平台的懒和一些商家的坏的问题。我看有网友说，我家老人的手机也是这样，他平常就看看文章啊视频，但是他不懂有一些点击其实是让他加好友的，他还经常来问我啊，网上说他的手机内存不够了怎么办，我说了无数次那些是骗人的，他也不是很明白。 还有网友说，那些针对老年人的恶意营销太可恶了。另外，微信的客服就是个摆设，没有任何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网友说，我妈的手机就这样，退了群了又给拉进去了，根本不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谁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还有网友说，为什么不需要本人点关注就能自己关注啊？这种也解决一下，老人们天天传一堆视频分享，经常看到哗啦啦的列表关注暴涨。我想说的是，从网友的反馈来看，遇到这种问题的老年人不算少数啊。而且呢，现在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老年人好像是一个庞大的使用群体啊，非常庞大，令人难以想象。很多老年人把这个微信当做了他的第一信息来源，一弄就是微信上说的，一弄就是微信上说的，这对微信的信任无以复加。所以我们还无论监管部门啊，还是平台方面，都应该是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平台设置的点击就加好友，未经允许就被拉进群，你说这些功能到底是方便了谁了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季恒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买，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这最近大家去看房买房的话，会发现哈，这新房和二手房市场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在新房市场当中呢，大家都在说我的产品是新规的，我的产品赠送面积有多大，我这户型到底有多好，那我的这个地段周边配套到底有多好。二手房呢，讲的是性价比，说你看我这么大面积的房子，我才卖多少多少钱，是吧？讲的是一个性价比。那为什么在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当中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呢？而在新房二手房市场当中，好卖的是什么样的户型，不好卖的又是什么样的户型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跟大家好好来说说这些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您在看新房二手房的时候也是注意到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或者说呢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怎么他们这两个差的这么多呀，比方说我同样是想买个120平的房子，怎么在二手房市场当中我可能花个120万、130万、140万就能够买到非常不错的，但是到了新房市场我就得花上200万呢，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差在哪儿了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好好来分析分析，看看到底是不是看看到底哪种房子值得买，看看这个房子哈到底适不适合您，或者说呢看看咱是不是必须就得买那个新房呢。其实我跟您说答案啊，真的不一定，新房不见得就比二手房市场完全是要好的。
1: 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
0: 那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找房帮的区域经理振明说房的主理人振明。我们先来有请到振明。振明你好。
2: Hello 瑞姐。
0: 这样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啊。对啊，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这样的话呢能够把给大家的建议呢更清楚地传达到大家的这个耳朵里面哈。想先来问问振明哈，就是你们那儿也有新房也有二手房的这个销售是吧？
2: 是的。
0: 这个新房二手房的这种畅销和就是不好卖和不好卖的楼盘，是不是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2: 不一样。
0: 不一样。
2: 这差别挺大的。
0: 挺大的。
2: 对。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啊，这新房二手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卖，什么样的不好卖。那我们就先来说新房吧，好吗？
2: 首先就是说这个月哈，可能是有就是近6年以来就是小阳春变成大阳春了，成交量就是最大的一个月。
0: 今年的3月份。
2: 对，今年3月份
0: 啊，
2: 就我们每天基本上就
0: 成交量非常的火哈，
2: 非常的火，有的楼盘可能就是上百套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已经上百套了。
0: 这种情况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
2: 没有，我近5-6年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成交量可能比平时翻了有3倍都不止。首先说这个新房什么样的好卖啊，现在来说的话整体就是二环内的一些改善的楼盘卖得特别好。你像咱们这个怀特这块刚开的叫汉莫凌峰啊，就是首先是品质加带学区的这种，然后它的话就是43的两个名额嘛，基本上一开盘100多套。再有的话就是一些大房企的，就是像央企的，国企车码头的，像保利的盘，这几个就是长安朗悦啊、天耀啊、裕华天骏啊，你像裕华天骏的95平、123平的，基本上在刚开年，就是刚开班初八九的，一下就清了，就卖的特别快，包括朗悦，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大几十套的一个销量，包括7420那个咱们说的云华景悦，就城投的项目，再有高铁这一块的太平河。而且太平河就是唯二的就是年后涨价的一个楼盘。
0: 哦，是吗？它涨价了。
2: 卖得特别好。像这种首先是品牌，再一个的话就是位置，再加上它的一个学区的一个加持，这种的盘成交的比较好。
0: 就是在新房市场。
2: 对，新房市场卖得比较好的。
0: 就是二环内，这个二环内 还有什么产还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就是央企国企
0: 啊，央国企有保障是吧？
2: 对，
0: 大家比较信赖。
2: 对，像万科啊、绿城啊。

0: 150平这个区间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改善的面积段。
1: 但是其实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项目，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价格上差的还挺多的哈，
0: 差挺多。
1: 你看汉墨领风，它的价格得到这个将近3万块钱了，是吧？
0: 27000起步，我们成交了两套，基本上一套130平的，就是起步面积，大概在356万左右，大概27100。
1: 就是它的价格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啊。
0: 基本上在咱们对
1: 目前在售的里头算最高的了。
0: 对，除了之前的中海风，可能现在就是它了。
1: 还有一些呢，属于价格上比较有优势的，像您刚才说到的朗越和7420。其实从他们入市的时候开始呢，就是以价格为优势来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是吧？
0: 对，
1: 现在为止依然还是大家挺关注的。
0: 是的，7420这个月应该是在80套了。
1: 就是他们的这种综合性价比会比较高，是吗？
0: 对。
1: 就是既在二环内又有好的学区，同时价格也不高。
0: 对，
1: 是吧？
0: 对是。
1: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综合因素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所以请看，像新房卖得好的这个项目，要么就是说这种改善和学区都很顶尖的这样的项目，是吧？
0: 对。
1: 要么就是说这个综合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项目。那其实还有一些新房哈，就是据我了解可能卖的也不那么好。
0: 对是的。
1: 跟我们来说说，就是刚才你说有的项目，你看截止到今天已经卖了80套100套了哈，
0: 对，
1: 它属于卖的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不

0: 还没卖完的。
1: 对，就是从户型产品上、容积率上，包括这个你像这种大高层的西部山区这一块，或者是比较偏栾城啊、藁城啊，就是位置比较偏的。
0: 嗯。
1: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容积率高的这种，可能3.0以上的这种产品。
0: 现在还有这样的新房子在售吗？
1: 有好几个。
0: 还有呢？
1: 咱就别点名了。那和平路上就有俩。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西南二环这块也有。
0: 嗯。
1: 可能它的价格，你看前两天我去了一个项目，但是它卖的。哦，还相对来说可以，就是可能咱们这个正常的，它这块楼盘就是新规产品，就是13400、14500，可能它就能卖到8000-9000。
0: 嗯，
1: 淮安路西二环这块，包括西南二环这一块，
0: 嗯，
1: 啊，可能能差出来个4000-5000块钱、
0: 嗯，
1: 但是这个接受度会很小。
0: 就是去，虽然说差价上差出来个4000-5000，但是大家还是更愿意买新规的产品，是吧？
1: 对
0: 啊，
1: 对，
0: 嗯，
1: 户型它的一个短进深、大面宽，啊，包括它的2.0的容积率，
0: 嗯，
1: 包括物业都不一样。
0: 嗯，
1: 之前的那个产品就是。
0: 一看就过时了，
1: 进深特别长，采光不好，对，而且是这种不是双阳面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对比就会发现，这个新规之后的产品还是要好于之前的，是吧？
1: 对，
0: 虽然说单价上要低，但是呢，就是综合下来，包括居住感受的整体衡量下来之后，还是愿意多花一点钱去买这种新规之后的产品，
1: 对，
0: 啊，嗯，所以你看就是。都是新房，但是也有卖的好的，也有卖的不好的。
1: 对，
0: 现在卖的不好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产品了，是吧？
1: 是，
0: 或者说地方偏一些的。
1: 对，比如说它的户型不好的这种，
0: 嗯，
1: 就是暗卫的，像咱老百姓像南北通透全明户型，
0: 嗯，
1: 卫生间带窗户，
0: 是，
1: 对，
0: 这也是市场教育大家的。
1: 对对对对，这种的可能就是现在你拿出来的话，可能就很多人他就接受不了。
0: 嗯，其实我们之前去看一些这个前好多年之前的所谓的豪宅，156的这种户型，包括200平的户型，可能都会有一个或两个暗卫的出现。你看现在新规的产品之后呢，120的户型都是全明户型，每个卫生间都带窗户，都是全明的。
1: 对，他做的话，你要么是就是在楼头这个位置有一个卫生间，
0: 嗯，
1: 要么的话你就是在北向会有一个明卫，他能做两个明卫，全明卫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对比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1: 非常明显
0: 啊，嗯，所以你看像这样规划落后的这种产品，或者说远郊一些的产品呢，在即便是新房，就是没有人住过，但是呢现在卖的也不太好，
1: 不太好
0: 啊，
1: 对，
0: 虽然说价格有优势，卖的也不太好，
1: 不太好，
0: 嗯，
1: 你像这个远郊一点，就是二环到三环之间或者三环边上的，再有它的教育，
0: 嗯，
1: 医疗，
0: 嗯。
1: 交通是没问题，现在三环很通了，
0: 嗯，
1: 但是说它的商业啊、教育啊、还有医疗啊，可能这种配套跟不上，
0: 嗯，
1: 包括地铁也过不去，
0: 嗯，
1: 通勤方面会很，就是很不方便，有的，
0: 嗯，
1: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现在的话，这些就是，嗯，怎么说啊？这个自媒体，咱们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一说的话，我宁要一个二环里的小两室，我不要远郊的一套大别墅。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年轻人现在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就是通勤呀，
0: 嗯，
1: 吃饭呀，朋友之间的聚会啊，都要你一说去哪儿啊，北国乐泰、先天下或者万象城，
0: 嗯，
1: 啊，都是
0: 方便
1: 在，对，在市区，他可能住一个小公寓，他不出去住一个。可能大三十、大四十，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所以大家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1: 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对。
0: 而再加上现在二环内的这种供应啊，和这个产品结构也越来越丰富了哈。
1: 对，现在大平层或者有四代产品的这种挑高的这种空中树，你像瑞盛府、瑞宁府，包括这个云树，
0: 嗯，
1: 啊，这种的话，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把他的别墅卖掉了，去买这种四代住宅，
0: 嗯，
1: 就是来了市中心啊，观景效果特别好，带一个大平台，
0: 嗯，是，还是说这个市中心的配套更加
1: 丰富，回归二环里
0: 是吧？以前大家说到买二环里的，就是户型太大，这个价格又高，买不起，
1: 是。
0: 现在呢，更多人发现这个户型其实它也在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
1: 是，
0: 也有一些。像小一点的户型有100几平的，像你刚才说的还有95平的，
1: 95平的朗月的，89平的，这种都非常的畅销，
0: 哦，嗯，是不是现在89平的这个户型算二环内最小的一个，
1: 最小的
0: 新规产品，
1: 最小的
0: 啊，
1: 嗯，
0: 所以它的你看也有89平的，然后这个单价也不太高，大家综合算下来，
1: 嗯，
0: 我整体的套价好像也能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
1: 大概153-4万的样子能拿到一个，
0: 买到这个户型了，
1: 对
0: 啊，然后你看又有学区是吧，
1: 有，
0: 然后还在二环内，
1: 对，23中实验小学
0: 又在二环内，然后周边的这种交通上也更加方便，
1: 地铁2号线大概就是个300-400米、
0: 嗯，所以就是综合性价比还是说比较高，
1: 非常高
0: 啊，
1: 而且它是精装修，
0: 嗯，
1: 就是后期

0: 不用再投入了，直接买家具就可以入住。
1: 所以你看，就是在二环内啊，就是这个新房上畅销和滞销的这种特点还非常明显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购房者买房的话，可能不光是要看新房，也得看看二手房比较一下，是吧？
0: 是的。
1: 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说一说，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啊，这个畅销和滞销的户型或者楼盘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蒙花等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塑身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房二手房到底畅销的是什么样的楼盘户型，而不好卖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楼盘和户型呢？刚才说到新房，在新房的市场当中呢，像这个二环内的新规产品呢，还有就是这种大品牌的呀，有着明显的学区属性的这些项目呢，卖的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像这个一些规划落后的，这个远郊的一些项目卖的就不是那么好了哈。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找房帮的区域经理振明，说房的主理人振明。振明，这样我们也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
0: 好的，
1: 一号线朋友，你好。
8: 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8: 我想那个咨询专家一下，就是那个高远森林城啊，我想花120万想买一套房子，能买几室的，什么样的？另外一个是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1: 就直接瞄准了这个项目高远森林城吗？
8: 也不光是他，就是哦，因为我去那儿看过一次啊，就是看觉得那个环境不错，
1: 嗯，
8: 像对等的那个大概也可以让那个专家给推荐一下，
1: 嗯，就是预算大概是120万是吧？
8: 对，
1: 嗯。好，这边
0: 就是现在高远森林城它这个属于现房阶段了，然后价格的话基本上在9500到10000左右，里边的话您如果120万的话，你像这个125平的和139平，139平下来9500是130
1: 多点，嗯，比120万
0: 稍微多了一点，估计要这个125平的应该差不多，嗯，啊，然后它这边的优点的话就是学校比较不错，虽然说它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叫
1: 首
0: 师大附属初中小学，
1: 嗯，
0: 啊，就在项目的南侧，而且是新盖的，再有的话小区的环境和物业都不错，缺点的话就是容积率有点高了，
1: 大高层，
0: 对，就大高层30多层，嗯，但是户型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8: 哦，
0: 128平，
8: 还有一个这个事儿啊，
0: 嗯，
8: 这个也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不想要学区房，就是能给我们推荐一两个，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已经都上了那个嘛初中了，
0: 嗯，
8: 就是想要个价钱物美价廉的环境，小区又好的，就这个钱能给你推荐一两个吗？
0: 你像这个就是在新华区能接受吗？
8: 新华区反正西北最好
0: 啊。那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西北的话，就是有一个叫锦和天悦，它现在是现房了，啊，
8: 哦，
0: 这个是小高层，
8: 大概多，哦，大概合到多少钱呢？
0: 大概的话就是11000-11100，啊，
8: 哦，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0: 就是锦上添花的锦，
8: 啊，锦
0: 和平，就是和平的和，
8: 哦，锦和，
0: 对，那个上天的天。
8: 哦，锦和天
0: 悦，就是高兴的那个
8: 悦，
0: 对对对对，一个竖心的悦，
8: 哦，
0: 锦和天悦，可以看看这个项目，啊，哦，它有，
8: 哦，它这个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0: 小安社，你知道吧？
8: 哦，可以搜一下，大概知道附近的位置。
1: 西北
8: 环境怎么样呢？
0: 小区环境小高层，啊，两梯两户，18层，它有一个110平的和就是基本上在108-109吧，是三叶草，啊，三叶草户型，全民户型，
8: 都是那个什么吗？都是那个就是现房是吗？
0: 对，现房了，它是12月份交的房。
8: 哦，嗯，都没有那个嘛，都没有装修，毛坯。
0: 对，毛坯交房。
8: 对啊，我能那个咱们能加一下，我能找您去看吗？我还是自己去啊？
0: 可以，您找我，我是这个找房帮，我们有400多家店面，整个跟这个开发商的话，咱们是有合作，能拿这个优惠，多拿折扣。
1: 嗯，
0: 好，
1: 这样吧，我们让导播呢也是把您电话记下来，节目结束之后也让振明这儿安排人给您做回访，嗯，行吗？
8: 好的，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
1: 嗯嗯嗯，好。那这样哈，这位朋友呢，这个可以把自己需求再来想一想。其实刚才我想到，就是说他要说环境好的话，那肯定还是，嗯，我想太平河应该环境算比较好哈。但是像120万，可能在那儿
0: 它的价格下不来，
1: 下不来是吧？
0: 你最小的万科的110多平的，它就得150万起步了，
1: 嗯，
0: 就超了。
1: 嗯，但是我想，就是他要说环境好，首先想到是那块儿了。
0: 对，
1: 环境确实
0: 好，自然环境
1: 好
0: 啊，
1: 嗯。
0: 对，将来的话适合养老，
1: 嗯，
0: 而且文旅这一块儿，
1: 嗯，
0: 非常不错。
1: 是，好，这个我们稍后呢也再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需求哈。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新房市场哈，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二手房市场。其实我也注意到，大家在看房的时候，新房、二手房往往都会再去比较一下，看一看哈。
0: 对。
1: 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些新房，有一些二手房，其实卖的也是比较快的，
0: 是，
1: 很快就挂出去卖完了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呢，就是就卖得很慢了，
0: 嗯，
1: 挂了几个月、一年、2年都卖不出去，是吧？
0: 对，
1: 这个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0: 首先说，您说卖得快的这种二手房，
1: 嗯，
0: 就是在石家庄现在成交量最大的就是
1: 学区房、
0: 书包房，
1: 是吧？
0: 对，你像咱们说的燕岗新村，
1: 嗯，
0: 43中这一块，燕岗新村包括电业东区、西区，
1: 嗯，
0: 这种小面积的。基本上它成交量是最大的，
1: 嗯，
0: 一年像燕岗新村东就是这个电业的话，能成交几百套房子，
1: 嗯，
0: 包括81中， 23宗，
1: 嗯，
0: 你像81中棉四这一块的话，一年成交将近300套，基本每天都有成交，
1: 嗯，都是学区内的，
0: 对，学区内的，
1: 嗯，
0: 然后就是28中、42中，
1: 嗯，
0: 像联盟、联强，啊，包括这个，叫就是电大街两侧的这种老破小，
1: 嗯，
0: 像联强小区100多栋楼，基本上每年也是大概得300来套成交，
1: 嗯，
0: 啊，包括41中，啊，咱就说的这是第一类。
1: 嗯，
0: 就是书包类的，
1: 嗯，
0: 成交好的。第二类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些次新房。
1: 次新房。
0: 次新房，就是像二环里的，去年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了很多套房本，
1: 是
0: 20多万套，
1: 嗯，
0: 出来了有几个特别的小区，就是像那种，就是可能城头街的宝娇楼的那种，
1: 嗯，
0: 在长安万达附近有一个叫安锦云亭，
1: 嗯，
0: 这个小区啊，就在万达的西侧，基本上每个月的话，啊。最高的时候可能50多套，每个月的话都有20-30套的成交。
1: 嗯，
0: 这个它首先的话是位置比较好，中山路和潭沽西街的交口，地铁1号线，再加的话有翟英大街小学，
1: 嗯，
0: 长安区的一类的学区，再加22中啊，地铁长安万达这一块的话，它小高层20来层，啊，物业的话一般，户型也一般，但是价格基本上就在11000左右，
1: 嗯，
0: 卖的非常的火爆。第二个的话就是和平路和潭沽大街交口，就在这个融创都会中心的正南侧，这个叫安心家院，
1: 嗯，
0: 成交的话基本上跟安锦云亭也差不多，属于同类的房子，
1: 也是刚交房没多久，
0: 刚交房没多久，
1: 嗯，
0: 哎，它这个2年吧，嗯，性质基本上差不多，属于宝娇楼的，之前的开发商，嗯，哦，就是干不动了，最后城投去接，叫安居工程嘛，
1: 嗯，
0: 体的第一个字都叫安，
1: 都叫安，
0: 对，包括翡翠家园，
1: 嗯，
0: 这个的话是在7420和长安朗月的中间，
1: 嗯，
0: 然后它的话也是这个叫安，就是反正这个现在都叫翡翠家园，也是这个安居工程，
1: 嗯，
0: 宝娇楼这块的话23中加实验小学首府校区的一个加持，再加地铁2号线，
1: 嗯，
0: 成交的话非常的火，
1: 嗯，
0: 就是像这一类，就是次新房的，包括二环边上的，像博雅盛世啊。或者这个咱们叫天州十里长啊，包括南部的一些龙湖天浦啊，这种刚交房的次新房，
1: 嗯，
0: 成交量非常的大，因为刚刚交房都在3年到5年之内，房本有的刚刚满2年了，有的很多是没有入住过的啊，首先现房了，
1: 嗯，
0: 买了就可以装修，买了就可以住，
1: 是吧？
0: 新，很多咱们这个周边县城或者外市的这孩子们大学毕业了要买一个婚房子，这个老家人都讲究，我这房子不想有人占过，
1: 嗯，
0: 哎，我要卖一个没住过的，对，毛坯的也好，或者精装的，就是不要有人占过的，
1: 嗯，
0: 我就要这种的房子，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二手房当中卖的快的哈，有2种，嗯，一种呢就是二环内的这种带学区的，哪怕说是老破小，
0: 是
1: 吧？是，只要是这个能有这个重点学校的学区，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2年刚交房的这种次新房，
0: 对
1: 啊，
0: 嗯，
1: 基本上是5年之内的吧。
0: 对
1: 吧？五年之内的这种次新房啊，刚刚交房又比较新，同时呢价格还不高，是吧？基本上是不是价格都在11000、11100左右？
0: 对，差不多。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价格，你看大家如果是去买一套房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还便宜，是吧？
0: 嗯，
1: 还是新房，
0: 是
1: 有的位置还不错。
0: 对，你像二环边的话，可能就是7000-8000你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
1: 二环边出了二环是吧？
0: 对，可能就是容积率高一些，高层吧。
1: 嗯
0: 嗯
1: 嗯，
0: 这个根据大家的一个什么呀预算吧，
1: 嗯，
0: 也是。
1: 嗯，那刚才那位打电话的朋友，他说到的高远森林城，
0: 嗯，
1: 应该说也属于这种房子吧？
0: 属于
1: 啊，
0: 它是现房。
1: 嗯，
0: 它的1期、2期现在都已经是二手房满二了。
1: 嗯，
0: 大概的话价格的话就是8500到9000之内。
1: 嗯，
0: 然后3期的话可能环境更好一些了，9500到10000。
1: 嗯。
0: 这现在的话你想想降了多少，咱们就是有一个笑话，
1: 嗯，
0: 就是在2016-2017年的时候，高远森林城卖的特别火，就是全市的房子卖的特别火嘛，
1: 嗯，
0: 这一家子去看房了，结果呢说咱们也谈不下来，中午去吃个饭，一会儿回来接着谈，吃完午饭1个多小时的时间回来以后，这个房子涨了30多万，一辆宝马3系买了，当时就那么疯狂，
1: 嗯，
0: 就是卖到了18000-19000，
1: 嗯，
0: 你现在的话基本上9000块钱，
1: 这
0: 夭折了，夭折了，
1: 嗯，这当时的市场嘛，
0: 对，当时的市场，
1: 啊，现在的市场又不一样了，
0: 又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是买方市场嘛，
1: 对，所以就是像这种二手房的相对来说卖的还比较快，卖的比较好，是吧？那你说什么样的房子就是卖了好几个月，甚至卖了好几年也没卖出去呢？
0: 嗯，首先就是咱们说的老破小，
1: 嗯，
0: 就是它 学区也不是特别强，物业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像老破小的基本上就是在50-60平，没有客厅，咱们这个80年代90年代可能这种房子就是

0: 你这个客厅的话只能放一张餐桌，哎，然后的话你的老就是管道的话一些老就是
1: 老化了，
0: 嗯啊，然后住着就是没有物业，可能小区连围墙都没有，非常的乱，
1: 嗯，
0: 啊，脏乱差，这种的话，你像现在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1: 嗯，
0: 甚至一些顶楼的房子能卖到个5000块钱，
1: 哇，这么低啊？
0: 对，一个70多平的房子40多万，
1: 嗯，
0: 啊，这种的可能挂在系统里边的，就是3-4年可能你都成交不了，
1: 嗯，
0: 可能半年没人看房，
1: 嗯，
0: 这种就是它跟你像，咱就拿这个40中做对比吧。40中是在建设大街的东边，
1: 嗯，
0: 建设大街以西的房子，它可能就卖到个7000-8000、6000-7000，
1: 就不在它片内了，
0: 不在它片内，可能属于4中啊、嗯、几中。然后路东的房子疯狂的时候，咱们说阳光招生的第一年，可能有一套38平的房子卖了48000一平，
1: 呵，
0: 它可能能差出来几倍啊？差出来得7-8倍，
1: 嗯，
0: 啊，这种就是很疯狂的，
1: 就是带不带学区，
0: 对，
1: 是吧？
0: 带不带学区？
1: 其实这个房子的这个基本情况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它的年代、它的建筑风格和格局、小区的物业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就是
1: 带不带学区？
0: 对，它的这个学区的价值，可能它的价值最少的能差出一半来。
1: 嗯，是。所以像这种二环内这种，如果说没有带学区的这种老破小的房子，就不好卖了。
0: 对，
1: 嗯。
0: 第二类的话，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大高层。
1: 嗯。
0: 就是网上有个段子叫“未来20年可能大高层就会变为贫民窟”。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它随着房龄的一个增长，电梯的一个老化，物业的一个跟不上，啊，再有的话就是现在的新规产品出来。整个现在咱们购房主体，我觉得就是主力啊，是在85到95，
1: 嗯，
0: 85后到95后这样的，啊，就是30岁到40岁左右的，
1: 嗯，
0: 这一部分是购房主体。你包括他像云山月啊、天耀啊，我们调查的这种，就是这种基本上算是，改善比较强的这种项目了。他们都这一部分人的购买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啊，可能现在养老的就是50岁到60岁以上的这一部分，它属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啊，可能占到20%到30%，但是85后到95后，你想想他们去买，肯定不会选择这种房大高层的房子去，
1: 嗯，
0: 也就是现在买房子，我给大家讲段子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买的房子，就是未来10年到20年，谁会接受你的房子，谁会去买房子？将来的话，可能就是10后、15后了。
1: 嗯，
0: 他肯定不会去买这种大高层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价值的话，也很便宜。
1: 嗯，
0: 非常便宜。就是二环里，咱们有一个小区叫天润家园。
1: 嗯，
0: 天润家园的话，年前我拍了一套房子，在100平左右吧，99点多平。您猜多少钱？
1: 1万1平。
0: 54万。
1: 啊？
0: 他这个的话就是盖了，就是在他是
1: 5000多一平，
0: 对，最早的时候是3年大变样的时候拆的，
1: 嗯，
0: 后来的话开发商没钱了，盖了10几年，
1: 好久没有交房，
0: 好久没有交房，后来交了以后，交了以后又持续的下不了房本，整个在去年的话一下下了房本了，
1: 嗯，
0: 生不逢时，
1: 嗯，
0: 大家都下房本了，20多万套房子出来以后，登到这个二手房中介的可能出来一下就是2-3万套，
1: 嗯，
0: 直接冲击了这个二手房市场，价格便宜，二环里，
1: 嗯，
0: 5000多块钱，你包括现在他还有这种房子，
1: 哦，
0: 然后的话你看看直接倒挂了，然后很多县城的就说呀，我这个什么听说石家庄房子降了，我来石家庄买套房子吧，我们县城还7000多呢，
1: 嗯，
0: 就是新乐呀、无极呀，可能比县城的房子要便宜，
1: 嗯，
0: 这种房子的流通性就是他，大家一看的话，这个小区挂着10来套房子，就是卖起来就很难，
1: 嗯，大家都会在价格上去竞争，是吧？
0: 对，你包括咱们知道的恒大御景半岛，
1: 嗯，
0: 这个名字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1: 当时是其实是作为豪宅出现的，
0: 对，嗯，它的最大面积有300来平的，
1: 嗯，
0: 256的。你像现在的话，6期的基本上卖到6000多、7000，
1: 哦。
0: 然后的话，石家庄最大的社区114栋楼，
1: 嗯，
0: 去年的话，它是也是南高营的，也是4-5个区，等于相当于回迁区。之前的话是没有房本，这一下的下来房本以后，90多平的房子卖个50来万，
1: 嗯，
0: 然后冲击了它的商品房。
1: 嗯，
0: 其实它的建筑风格、户型、物业基本上差不太多，大差不差的，
1: 嗯，
0: 但是价格的话一下拉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之前还能卖个1万来块钱，1万1，但是这个随着它的这个叫什么
1: 回迁房
0: ，整个市场乱了。
1: 嗯，
0: 去年也是说近5年以来房价掉的最多的一年，有的小区可能能降到5000块钱。
1: 哦，
0: 嗯，这种房子卖起来就会很难了。
1: 我觉得业主也其实也挺难接受这种情况的。
0: 对，这种情况很多，你包括桐乡城开发区的，
1: 嗯，
0: 最大的小区，
1: 体量也很大。

0: 对，46栋楼，
1: 嗯，
0: 包括北郡 ABC 几个区，
1: 嗯，
0: 啊，你包括刚才我说的盛世玉城，它在这个西南二环这一块的话，也是一共7000户。
1: 嗯，
0: 您想想，
1: 七千户
0: 大概的话得有个三四万人。
1: 嗯，
0: 然后这个脚上记住，这种房子包括天州世界城有40多栋楼。
1: 嗯，
0: 啊，博雅盛世这两个小区加到一块的话就是80多栋，整个的话那边有10来万人，就是东北二环重灾区这种高层小区。
1: 嗯，
0: 再有东南二环的话就是重美。
1: 嗯，
0: 整个重美的天下都是在东南二环打下来的，现在的话基本上6000-7000块钱。
1: 嗯，
0: 这种房子是非常难卖的，因为这个小区你像恒大御景半岛、同阳城、北郡，包括盛世玉城，包括重美，基本上一挂牌都就常年维持在300套左右。
1: 嚯，哦，这小区就有300套房子要卖。
0: 对，你比如说一个月咱们卖10套房子，可能就占1/10。
1: 嗯，
0: 可能300套出10套，就是，就是10个人里边有1套能卖出去。
1: 嗯，所以说这个竞争挺激烈的，
0: 非常激烈，
1: 价格上就会打得比较乱。
0: 这种大高层，对，
1: 嗯，
0: 再有一些难卖的，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鹿泉。可能比较偏一些的山上
1: 的
0: 别墅就已经很多人就没人去选了，
1: 嗯，
0: 空置率非常高，
1: 嗯，
0: 而且这种房子集中的是没有采暖的，冬季需要自己烧暖，
1: 嗯，
0: 燃气的
1: 不方便，
0: 不方便。年前我拍了2套，奥克兰风情，这个也是常年没有下房本有问题的，这种现在大家都很少去那边去居住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北方的冬天非常冷。就是山这一块很难卖，就是远郊大别墅，
1: 嗯，
0: 就是有很多人在拍段子说的这种，
1: 嗯，
0: 基本上这几类吧，
1: 这几类
0: 就涵盖了。
1: 确实这个说起来都是累哈，是吧？
0: 对，
1: 好多业主刚才一听到这个自己小区的房价，我估计心都要碎了。
0: 对，
1: 确实这个也是跟目前的这个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哈。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这个提建议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现在买房的话，像这种新房二手房畅销和不好卖的户型，到底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它，嗯。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3: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

0: 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2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

0: 叶黄素含有多种抗氧化物，可以预防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倍，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13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640016168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新房市场当中畅销和滞销的楼盘啊、户型啊都是什么样的，二手房畅销和滞销的户型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振明的分析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新房二手房啊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你像新房当中啊，像二环内的新规产品大品牌开发商的这个呢是比较畅销的，而一些像这个规划落后的远郊产品呢，相对来说卖的就不那么好了。二手房市场当中呢，像这个带学区的，还有像这种五年内的次新房，这种呢都是卖的比较好的。但是呢，像一些学区属性不强或者远郊的一些产品，或者说呢这种供应量非常大的这种大高层呢，可能它的情况也就不那么乐观了。这名其实我发现哈，就新房二手房这种整体情况呢，应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哈。
3: 对，
2: 而且呢，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
3: 是，
2: 咱们说刚才说新房当中有这种接近30,000的这种新房，
3: 对，
2: 而且呢，学区属性也非常强，整体的套价也非常高。但是二手房市场当中呢，现在也出现了像这种5,000来块钱的这种房子哈，
3: 嗯，
2: 所以它的这种差距会差的是越来越明显了哈。
3: 是的，
2: 咱在市场当中现在花个40,000-50,000也能买到一套房子，二环内哈，
3: 而且带电梯的也能买到，
2: 带电梯的是吧？然后呢，你花这个300,000-400,000也能买到房子是吧？这个还不算特别高的。
3: 对，
2: 就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嗯，首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贫富差距，首先购买力现在发生变化了。
2: 嗯，
3: 整个的话，咱就说新房市场，现在大家的话，不是说我有个窝就行了，有个家住就行了，不要求面积品质啊。
2: 嗯，
3: 首先现在很多大家一说，现在新房卷得很。
2: 嗯，
3: 啊，我有地下会所，你2,000平，我3,000平，
2: 是，
3: 我5,000平，我6,000平。
2: 嗯，
3: 然后到那个这个地下会所，
2: 嗯，
3: 然后这个游泳室，
2: 嗯，
3: 和什么业主食堂、
2: 对
3: 瑜伽室，就是这些配套，什么台球厅、KTV 全都
2: 功能越来越丰富，
3: 功能越来越全了。你有这个，我比你还多。
2: 嗯，
3: 所以说它卷得很。然后这种，现在的购买市场，新房的市场，我觉得就是已经是什么呀？改善为主力了。
2: 嗯
3: 嗯，然后做的产品越来越卷。然后这个二手房这一块的话，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购房主力军，可能是85后到95后，很多这个大高层和老破小，就是尤其是这两类的，就很多人就不去选它了。
2: 嗯
3: 嗯，
2: 落后了，
3: 落后了，产品落后，物业。对，跟不上了。
2: 嗯
3: 嗯，
2: 包括大家的这个购房观念也在逐步的更新，
3: 在发生变化
2: 啊，也在像以前可能在很多年前，大家买房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挑的，是吧？基本上就挑挑，在哪个区域买，我花多少钱买，能买得起就行。
3: 就是可选的产品少。
2: 对，
3: 现在的话，你就像四代住宅呀，
2: 嗯，
3: 哎，洋房啊，或者是大平层啊，
2: 嗯，
3: 啊，就是选择的产品很多，
2: 嗯，
3: 一楼带小院呀，顶楼带露台的呀，只要你预算到了，就是产品可选性非常的多。
2: 嗯
3: 嗯，
2: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择太多，
3: 选择太多了。对，
2: 现在选择新房有很多选择，二手房也有很多选择。
3: 对，
2: 但是我就发现现在很多购房人他在看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新房二手房都要看看，
3: 对，
2: 是吧？
3: 对。
2: 最终是不是都会去选新房呢？
3: 也不是，
2: 嗯，
3: 也不是。有的话就是说，你看他看来的，就是看的这个，就新房可能它的交房时间上，可能现在的话都是在27年，
2: 嗯，
3: 甚至是28年。

0: 年底，像现在新出的，你像这个咱们说的九瑞府，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叫汉墨凌峰，有一些都是在28年交房了，嗯，可能27年底去交房，
1: 项目刚起步。
0: 对，嗯，现在看房的就是如果有现房或者准现房，可能26年底交房的，我可能还能选。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的话，我婚期临近了。就是
1: 不得不买了，
0: 不得不买了。
1: 嗯，
0: 可能他就是看看新房的，不行，接受不了。嗯，产品虽然好，但是我等不了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要上学的，啊，
1: 也等不了。
0: 对，有的是今年，你像长安朗月和7420，包括石刚、东方喜，还有这个九瑞府，他们上学的话都是在明年。
1: 嗯，
0: 啊，今年9月份想报名的，我想买个新房的，只能买这种今年。今年能够对今年或者今年年底能交房，或者明年交房，今年能上学的，
1: 嗯
0: 啊，这种的话像高铁啊、成华头、云山月呀，
1: 嗯，
0: 包括这个哪块啊，就是天钥啊，
1: 嗯，
0: 这种能今年上学的，还有这个像新华的一些学校都是开发商自己建的，能够上学这种的，
1: 嗯，
0: 他可能能去买。
1: 嗯
0: 嗯，有的话不行的就只能去买现房了。
1: 嗯，就是因为要上学呀，
0: 啊，
1: 要结婚呀，或者是什么情况，必须要买这种现房的，
0: 能立马入住的，能立马落户的。
1: 啊，是，
0: 哎，我就得去选这个次新房、二手房去了。
1: 嗯
0: 啊，就是它是分这个人群吧，分需求还是？
1: 嗯
0: 嗯，看到哪一步了？
1: 其实市场当中还有一些这样的新房，就是刚交房，可能刚交房一两年的这种，
0: 嗯，
1: 这种这个房子哈，
0: 嗯，
1: 我看市场上也开始流通了，
0: 开始了。
1: 嗯，像这种，因为像这个容积率2.0的产品，这两年也在陆续交房嘛。交完房之后，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产品就会陆续的流入到二手房市场当中。
0: 对，
1: 那他们二手房市场情况怎么样呢？
0: 咱就这样说吧，现在找这种房子的很多，因为首先2.0容积率，有的做的是精装修的，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就是它是现房了，园林这些都比较不错，
1: 都能看得见了，
0: 都能看得见了。咱这么说吧，绿城桂雨汀兰北二环，从北往南，
1: 嗯，
0: 绿城桂雨汀兰，包括万科翡翠书院的一些小高层，前两天我拍了一个精装未住，然后像旭辉的、滨河将来的、旭辉公园的，这种都是18层的小高层，双仰卧的，包括你像咱们这个南二环绿城桂雨兰亭小高层，
1: 嗯，
0: 这种的话都卖的比较不错，龙湖天普也已经入市了，
1: 嗯，
0: 包括保利岳云台，
1: 嗯，
0: 这种都是近几年2-3年内交房的，
1: 嗯
0: 啊，市场上需求都非常的大。
1: 嗯， 嗯，那他们这种房子交房之后再卖的话，跟这个二手房相比，或者说跟当时他们买房的时候那个价格相比的话，有什么变化吗？
0: 有，
1: 嗯，
0: 比之前要降了，
1: 要便宜了，
0: 要便宜了，
1: 嗯，
0: 尤其是去年，
1: 嗯
0: 嗯，这个价格下探了不少，
1: 嗯
0: 嗯，
1: 所以其实买这样的房子还挺好的，是吧？
0: 性价比挺高的，
1: 性价比挺高，
0: 对，
1: 又是新房又是新规，然后这个价格还有优势，
0: 对，对，而且现在的政策也有支持，
1: 嗯，
0: 就是从2026年1月1号，咱不是原来的未满2年的增值税是5.3%，现在的话下降到3.18%吧，执行下来就是，
1: 嗯，
0: 基本上一套100万的房子，你这个不满2年的能够差出来20000块钱的税，
1: 嗯，
0: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去买二手房去，
1: 嗯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房子，可能就会更加适合一些既想要新规产品，又想要现房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哈。当然，这个新规产品啊，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看，后来有一些新规说赠送面积多的这些，都还没交房呢，
0: 对，
1: 都还在建设呢。
0: 新规对，好房子嘛，
1: 嗯，
0: 对，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新规是从2025年的5月1号开始执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都得在5月1号之后开盘的，
1: 嗯，
0: 才能是新规。最早的话也得在27年底或者28年去交房去。
1: 嗯嗯嗯，是。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有人喜欢新房，因为它的各种规划呀、各种的条件都比较好；
0: 嗯，
1: 也有一些人呢，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呢，必须要去选择一些二手房哈。
0: 嗯，
1: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你看你们也卖新房，也卖二手房，
0: 嗯，
1: 这个找房帮现在客户的这种体量也挺大的哈，
0: 对，
1: 大家各种各样的购房需求，在这个阶段买房就是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就是现在大家买房的话，首先如果买二手房的，还是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就是次新一点的，
1: 嗯，
0: 可能5年以内的，
1: 嗯，
0: 咱不要说去这个就是说如果预算差不多的话，尽量买新的，
1: 嗯
0: 啊，尽量的买二环里的，
1: 嗯
0: 啊，因为它的二环里的这些配套还是你立马就能用得到的，
1: 嗯，
0: 二环外的只是一些规划，如果一旦有改动的话，可能你将来这可能就是这种图上的东西实现不了，
1: 嗯，
0: 所以是尽量大家去买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想选这种改善类的，大家现在的话我一开头也给大家说了，首先选品牌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像央

0: 起国企，
1: 嗯
0: 啊，中海、保利、中冶这几个盘，你像中冶、德贤云顶，基本上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清盘了。
1: 它卖得很快，是吧？
0: 卖得很快，
1: 洋房价格也不低，
0: 一房难求。
1: 是，
0: 对，一房难求，还有70套房子马上就要清了。
1: 嗯
0: 嗯，像中海的房子也是，拿的地段都是非常好，正泰、9章，
1: 嗯
0: 啊，这块卖得也非常快。像保利的，多面开花，基本上现在在售和未售的房子，基本上9个盘到10个盘。镇三街，
1: 嗯，
0: 又给拿到了，
1: 嗯，
0: 桥西区，桥西区整个的话就四个盘了，
1: 嗯，
0: 长安2个盘，裕华1个盘，同业1个盘，基本上8到9个盘，
1: 嗯
0: 嗯，这种品牌的，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城投的项目，
1: 嗯，
0: 啊，你像城投的，它从云山月，你像3-400万到云瑞盛府5-600万、6-700万，再到像云阁西域、云阁兰亭，啊，芳华这种的话，从1万零几到1万1，这种房子，还有云华，啊。这种的话它都有的都是现房了，
1: 嗯
0: 啊，就是首先它的品牌，它的交房保障，再有个是现房了，还有它的物业啊都非常有保障，
1: 嗯，
0: 这种的话最起码的我能拿着房子下房本会很快啊，将来的话物业也有保障，都是国企的，
1: 嗯
0: 啊，不要去买的就是一些开发商，小开发商，本地的开发商资金有问题的啊，你是倒来倒去的啊，就是5个锅4个盖这种，
1: 嗯，捂不上了，
0: 市场上有这种，
1: 很容易出问题，
0: 很容易出问题，
1: 是
0: 可能一扔，
1: 嗯，
0: 多少年咱们大家就得在外边租房子，你住不进去，
1: 嗯，
0: 尤其是孩子要结婚的，或者你要上学的，真正买了以后，咱们做老百姓现在挣个钱不容易，这几年对吧？
1: 嗯，
0: 非常，
1: 所以就买这些大品牌的，
0: 对，买大品牌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像这个现在买房的话，买二环里的，
0: 二环里的，
1: 买新一些的，
0: 对，
1: 是吧？买大品牌的，
0: 对。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买这种，就是面积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在120平到140多平、150平之内吧，
1: 嗯，
0: 基本上就这样了，因为120平，像保利啊。和现在那个万科的或者是九瑞府，你看115平、114平就能做出40了，
1: 嗯，
0: 126平做40，
1: 是，
0: 你看140-150平的40就很宽敞了，
1: 嗯，
0: 而且是新规，它赠送面积比较大，一些大高层超过160平以上的，你说160、180、200的，现在有，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买了，因为以后的话你再卖不好卖了，
1: 嗯，
0: 因为人口你没那么多住的，孩子大了以后肯定都想独立的空间去自己住去，
1: 嗯
0: 啊，老两口的话你可能孩子给带带孩子偶尔的去一下，你不可能就是一家人5-6口在一块住的那种年代，我觉得没了，太大面积的，将来的话二手房市场肯定不会特别好流通，
1: 市场当中的现在主力的改善户型是120到150之间，
0: 嗯啊，你像嗯长安天耀对吧？158平顶了头了，
1: 嗯，是
0: 大四居。
1: 嗯，
0: 像九瑞府做150平40了，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150平冒个头，不会超过160。
1: 嗯，
0: 啊，真做出来了160啊、180呀、200、212的这种，
1: 嗯，
0: 有，但是很少。有就是大家，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
2: 河北有我。
4: 北京时间

0: 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千、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5: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千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千生前常说的话。
6: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千2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千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5: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1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6: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千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千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千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5: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千。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7: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党啊。
5: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施阳。
7: 先是楼房一软软，
5: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千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7: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天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啊！哎呦，哎哎哎呦！
5: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 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百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百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百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铭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铭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百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铭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0: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5: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铭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铭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三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

0: 广场，邓恩铭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铭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铭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铭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铭，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祥千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千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千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千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千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千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千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您知道湖北竹山的施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施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施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星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施阳故居和施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施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 英雄的精神。

0: 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那么此刻呢，我们也请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啊来解读相关的政策，告诉您填报技巧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就于孩子的一个报考志愿的填报啊相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9610043来全部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听到了省考试院高招部的卢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今年录取批次的相关的设置。那么清楚批次划分之后，很多家长呢会关心怎么样来获取填报的指导呢？接下来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高招部的范叶飞范老师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考试院在志愿填报指导和咨询服务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范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为做好今年高考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和咨询工作，河北省教育考试院采取了多项措施。前期，省考试院升级完善了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发布了志愿填报须知、志愿填报动画视频，及志愿填报草表，并编印了报考指南、招生计划。还有全国高校在河北招生录取分数统计等资料，6月18日到20日组织开展了网上志愿填报模拟演练，帮助考生熟悉志愿填报的方式和流程。省考试院的网上咨询大厅于6月10日已经开通，并将持续到8月下旬录取结束，专门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同时，在省市县中学及高校设立了1300多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志愿填报和录取期间安排业务精通、认真负责的同志，通过网上答疑、电话咨询和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免费提供志愿填报服务指导，尽最大努力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今年特别对建档立卡、低保户和残疾人家庭等困难考生开通了服务专线，安排基层招办主动对接，1对1做好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在此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目前我院没有和任何社会机构或个人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合作，切勿轻信所谓的天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所有声称掌握内部消息、搞到内部指标、提出交钱保过的都是虚假信息。高考录取是依据国家政策、高校招生计划、招生章程、考生的分数和志愿，在全国统一编制的网上录取系统中进行，并且经省考试院审核后报教育部备案。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网标识，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及相关高校官方网站确认录取信息，收到录取通知。

0: 信息要注意甄别，切勿打开来源不明的网站链接，切勿在未核实账号真伪的情况下轻易转账。
1: 是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认准官网标识哈。那么对有关志愿填报的主要依据和参考的资料又会有哪些呢？这个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高招部的卢老师，您来跟我们来讲一讲。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主要讲一下填报志愿的时候主要依据的一些参考资料。一是招生计划，招生计划主要包括院校的名称、院校代号、专业名称、专业代号、层次、选考科目要求、计划数、学制、学费以及备注等相关内容。二是呢，要看招生章程，主要是包括招生章程内容主要是包括高校的全称、校址、办学层次、办学性质是公办的、民办还是独立学院，包括学费的标准、联系电话、网址以及其他须知等相关内容。在此也提醒考生一定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如有的高校招生专业呢，对外语语种、身体条件，比如说色觉、视力、身高、体重等都有特殊的要求，有的专业学费较高，一般都会在招生章程中进行明确，考生要按照院校招生专业有关要求填报志愿，以免影响录取。在此呢，也特别提醒考生注意一下，一些独立

0: 三是院校网站公布的相关信息，考生可以通过高校网站了解到高校的基本情况、专业设置、主干课程、办学特色、培养方向、就业情况、地理位置等相关信息。四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对患有某些疾病或有生理缺陷不宜报考的一些专业，考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检结果对照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有关高校的招生章程，避开自己不宜报考的专业。五是各类考生成绩统计表，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呢，省教育考试院也已经公布了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类考生成绩统计表，考生可以通过查看相应类别的成绩统计表了解自己的成绩位次，在填报志愿时参考使用。六是其他的参考资料，包括咱们这个录取分数分布统计，高考的报考指南，以及艺考生的一个也有一个艺术类的报考指南，这些资料都可以为考生填报志愿进行参考。
1: 谢谢卢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也希望呢考生和家长呢也注意一下。那另外这个计划的科学性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录取机会的哈。那招生计划是怎么样进行编制的呢？那怎么样来查询今年的招生计划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高招部的霍永峰主任，霍主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行，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首先我们也关注了网上说的一些说我们这两年高考的分数线居高不下，这个我们也总结了一下这个情况啊，简单说一下。我们以物理科目为代表说一下，你看啊，今年我们物理科目组合650分以上的是4538人，2025年呢是3294人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600分以上的物理科目的，2026年是29425人，2025年呢是27000多人，相当于也涨了2000多人。然后我们这个历史科目组合550分以上的，2026年是23855人，2025年呢是22582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河北的孩子总体的质量都在提高啊，大家都很优秀啊。还有一点，也有网友说我们这个历史科目的这个分数更偏高，这个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也是近年来国家倡导的方向，提倡呢发展理工农医这一类的专业，所以呢这个各个高校在理工农医这方面呢投的招生计划相对来说较多啊。这个情况呢就是历史科目和物理科目的分数有偏差，这是在全国各省范围内基本上都存在这种情况，这也是国家的导向啊。第二个呢，我是想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家长和孩子要客观地看待高考啊，高考是不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高分考生未来的发展如果不努力也不一定发展很好，低分考生呢也不一定发展不好。我身边就有几个专科的孩子啊，现在发展得很好，已经成为了优秀的企业家，所以希望大家客观地看待我们高考啊。下面呢我就招生计划的事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2026年呢招生计划，普通类体育类是按照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计划，艺术类呢是不区分物理和历史科目组合，统一编制计划啊。考生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询2026年的招生计划，一个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考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信息查询系统去查询招生计划啊。第二个呢是通过高考志愿填报的智能参考系统去查询，这个智能参考系统明天下午就开通了啊。三是可以查阅省考试院印制的考生前期已经订购的啊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啊。这个提醒考生呢，我省汇总编制的招生计划每年会对 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重新编制，用于填报职业和录取。其中呢，院校代号为四位数字。

0: 专业代号呢为两位数字或字母，考生在填报志愿系统中所填的院校代号、专业代号等内容，必须以我省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啊。考生呢也可以通过我们高考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和高考志愿智能填报系统去查询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啊。请考生切勿上网自行搜索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这些有可能是往年的，也有可能是别的省的啊，以免填错志愿。
1: 嗯，好的，谢谢霍主任的介绍哈，也再次提醒大家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普通高考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信息查询系统进行查询啊，切勿在网上自行的去搜索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那么除了官方咨询哈，考生更需要掌握的就是专业加学校的填报的技巧了。接下来呢，想请我们的老师来具体的说明一下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是如何填报的，有哪些具体的建议没有？我们来请范老师您来介绍。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关于这个专业加院校平行志愿如何填报，下面呢，简单说一下啊，六点。一个是考生认真阅读考试院官网发布的权威消息，全面掌握志愿填报录取相关政策规定与操作要求，结合自身兴趣爱好和特长，将个人的理想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着眼长远发展，理性规范科学填报志愿。一是认真阅读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层次、选考科目的要求、学制、学费、招生计划数等。二呢，是认真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详细了解院校的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学科优势、专业设置、地理位置等信息。特别要关注院校的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比如有的医学类、美术类的专业一般不招收色盲色弱的考生，有的专业要求身高体重等身体条件，有的专业收费较高，考生要结合自身家庭条件理性填报。三是确定填报意向，综合考虑自己的选考科目、成绩位次、兴趣爱好、专业特长、身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明确自己攻读的专业范围和院校范围，初步选择足够数量的专业类加院校志愿。四是分析研究相关数据，考生可根据成绩位次、结合往年院校专业的计划录取等方面综合分析，参考近两年相应位次上下接近的院校专业录取情况，收集汇总相关专业录取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分，对初选的专业和院校志愿进行筛选。第五呢，是选择足够多的志愿，对初选志愿筛选后，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策略，分三个梯度初步确定足够数量的院校专业类作为逆报志愿。平行志愿批次，普通类、对口类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考生要珍惜机会，尽可能多的选择并填报志愿，尽量把志愿数量填满，这样可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六是合理安排志愿顺序，根据自己的成绩合理定位，志愿之间要拉开合理的梯度，不宜全部填报高分段的院校，也不必全部填报低分段的志愿。考生可以把自己分数优势不大却很喜欢的志愿放在前列冲一冲，具有一定分数优势也较喜欢的志愿放在中间稳一稳，分数优势较大有把握的志愿放在最后保一保。
1: 我觉得刚才咱们范老师介绍的这个合理的安排志愿的顺序哈，大家可以借鉴一下，也就是提到的这个充文宝的原则。那其实它的核心依据就是投档的一个规则了。那么专业加学校平行志愿的投档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来需要警惕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卢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将控制线上没有录取的有志愿的考生，结合高校各专业类的要求，依据高校的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确定投档的考生数。普通类呢是按照高考文化总成绩，其中呢包括政策性的加分，艺术类、体育类是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录取，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依次投档，由高校来进行择优录取。具体来讲，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先从排在第一位的考生开始，计算机将根据考生填报的一二三四五等等多个平行志愿，从第一个志愿开始依次进行检索，如果第一个志愿有空额就投档，如果已经满额，那么就检索第二个志愿，依次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即将失效，然后呢再检索排在第二位的考生，直到所有计划满额或者没有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为止。如果某一个考生填报的所有志愿都不符合投档条件，则不能被投档。一般来说呢，对于平行志愿，大家可能认识有三个方面的误区，下面我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有的可能，首先来看一下误区一，有的考生和家长可能认为可以一档多投或者是多次投档，但是呢在同一批次段的考生呢一次可以填报多个学校专业志愿，但是在实际的投档过程中呢，投档的机会最多只有一次，也就是说即使有多个志愿符合投档要求，在这些符合投档要求的志愿中呢，只能投档到排在前面的那一个，而且一旦投档，其余的志愿随即失效，不再投档。投档后因某种原因被退档，即使后面还有符合投档要求的志愿，也不能再进行投档。第二个误区呢，是可能好多考生认为平行志愿没有先后顺序。对考生个人来说，平行志愿是有先后顺序的。平行志愿的检索的顺序就是考生所填报的一二三四五等等志愿顺序，所以考生一定要精心安排志愿顺序，把最喜欢的志愿填在靠前的位置。第三个误区，实行平行志愿后没有了风险。平行志愿虽然可以大大降低风险，但是不能全部消除风险。一是被退档的风险，一些院校专业对考生的身高、视力、色觉等身体条件、外语语种、单科成绩等有要求，考生档案投到某个学校专业后，如果不符合该专业的上述要求，可能会被退档。二是档案投不出去的风险，如果考生自身定位不准确，志愿填报的过高，平行志愿之间没有拉开适当的梯度，就可能导致所填报的志愿都达不到投档的要求，考生的档案也将会无法投出。
1: 谢谢卢老师的介绍。那这个规则我们清楚了哈，但是填报的时候哪些细节是容易被考生和家长疏忽的呢？那就有关志愿填报关键的注意事项，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的信息部何文海何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关于志愿填报系统的使用呢，再和大家讲几点的注意事项。第一，志愿填报应由考生本人完成，不要让他人代为填报，否则呢，造成的一切后果要由我们考生自行承担。第二，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志愿填报，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的志愿，视为自动放弃。提醒我们考生呢，应该尽早的填报，避免因最后时间段呢网络拥堵、断电等原因影响我们志愿的填报。第三，考生填报志愿时，需一个批次断一保存，每个批次填报志愿后，需点击 保存并提交按钮进行志愿的保存和提交，没有保存提交的志愿无效。在填报志愿期间呢，考生可以多次登录我们的志愿系统进行志愿的修改，每次修改后呢，注意点击保存并提交按钮。如果修改完我们没有点保存并提交呢，则修改无效，以上一次保存并提交的志愿为准。第四，考生需按照志愿顺序号依次填报我们的平行志愿，填报志愿时所填报的志愿序号必须连续，中间呢不能空留，否则系统无法保存。就比如说咱们不填序号一的志愿，直接跳过去了填序号二的志愿，那这样呢志愿系统是不予支持的。第五，考生在上网填报之前呢，我们要先在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志愿填报草表上呢先进行预填，尽量不要在网上一边思考一边填报。我们准备好这个草表呢，既可以提高网上填报志愿的效率和准确度，又可以避免网络拥堵。如果考生登录系统后20分钟内没有任何操作，那在操作的时候呢，系统可能会进行考生未登录的提示，或者被强制退出系统。而且呢，未进行保存并提交的志愿呢，就不会进行保存，考生需重新登录系统进行填报。第六，考生对填报志愿系统中给出的填报有误的提示呢，我们需要从批次、报考科类、计划性质、院校代号、专业代号、选科要求、性别要求、气种、唱法或者五种要求和本人的实际情况呢，逐一查找出错误原因。如果志愿信息存在错误无法进行确认，请在修改信息后再次进行确认，否则可能导致志愿信息无效，或者不能体现我们本人最终的这个志愿意愿。第七，多名考生使用同一台志愿同一台计算机进行填报时，每位考生填报志愿后一定要点击安全退出按钮，并关闭所有显示个人信息的页面，否则呢，我们后一位考生填报信息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登录前一个考生的这个志愿系统，造成志愿信息的覆盖。还要同时注意，不要呢同时打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填报页面，以免系统发生错误。第八点呢，最后要提醒考生要高度重视我们密码的设置与保管。密码的设置呢不要过于简单，更加呢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我们最终的录取。如果考生忘记了登录密码，可以按照登录系统首页的密码重置按钮，按照我们相关的提示进行密码的重置。
1: 好，谢谢何主任的介绍，我们也希望。

0: 9000多名。然后我想问问，就是咱们报这个志愿的时候，也是不是可以选择就是冲、然后稳、保这三个方面？
1: 嗯，霍主任。
2: 这位家长你好啊。咱们报志愿的政策宣传也一直倡导大家，就是冲、稳、保都要选。冲呢，就要选择这个录取分数和位次呢比我们高的学校，啊。
0: 嗯。
2: 稳呢，就是要选择跟我们分数相当的这个位次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分数的学校。保呢是，万一前面走不了，那么一定要选择一些保底的学校啊。所以这些呢是都要选。啊，冲呢、也不要冲于过于高。你比如说，你614，你冲清华北大，那肯定是不行的，
0: 是，
2: 对吧？
0: 对。
2: 那么你就去选一些往年在19000多名冲的话，你比如说，你可以冲到冲到17000、18000这类的学校可以去冲一冲去。稳呢，就跟自己的位次比较相当的；保呢，那么一定得可以选一选，比如说20000以上位次的院校和专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选志愿就比较科学了。还有一点提醒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很喜欢去的、分数又偏高的一些这学校呢和专业放到前面去啊。
0: 嗯。
2: 这个平行志愿它是有先后顺序的。刚才我们这几位老师也说了，如果把自己不喜欢的学校，还有这个分数和位次都比较低的学校和专业放到前面，那有可能你就被投档录取了，因为我们的平行志愿投档也只有一次。所以先后顺序也非常重要，行吧，家长？
0: 行行，好的好的。
2: 嗯
1: 嗯，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0: 那怎么能避免这个滑档或者是退档呀？
2: 这个您提醒的特别到位啊，说这个事儿怎么能避免滑档呢？我们现在平行志愿的投档是100%的投档比例，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你就会被录取。投档投过去以后就会被录取。那为什么会滑档呢？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我们考生和家长没有认真查看某些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医学类、美术类，这个对色盲、色弱、什么单色不识别有要求，但是呢我存在这个情况我没有查看，就盲目的填报了，就会被退档啊。还有一些呢是考生的单科成绩还有一些分数总分没有达到人家学校的要求，这也是在学校的招生简章里边明确说出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也会被退档啊。
0: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性问题需要注意，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如果要是被退档了之后，那是不是走征集，还是说只能是再重新复读呀？
2: 退档之后依然可以参加后续批次的征集啊，每一次征集都可以参加啊。
0: 那征集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很好的学校了呀？
2: 也不一定啊。
0: 也不一定。
2: 对，也不一定。对，有些学校呢可能在后期会给我们追加计划，不代表没有什么好的学校，但是能争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投档录取的话，一定要先争取第一次，因为第一次你选择的范围更广，那么征集可能学校数量啊、一些专业啊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多了啊。所以我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报志愿前查看学校的招生简章对身体条件、单科成绩总分相关的要求，以免退档。
0: 那您有没有建议我们可以冲一冲的学校呀？
2: 这个冲一冲的学校是这样，一会儿我会讲那个我们河北省的志愿填报有一个智能参考系统，这个呢是我们免费发给考生，一会儿我给你详细的讲啊。这里边把只要把分数输进去，冲稳保的学校全出来了啊，可以供你参考。
0: 行，好的
2: 好的。
1: 嗯，
0: 行，那感谢您。
2: 不客气。
1: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稍后呢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由霍主任来为我们介绍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填报的参考系统啊，千万别错过。
0: 好的
1: 哎，好，再见这位家长。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好，再见。
1: 好，再见。好，线上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啊，我们来接通电话。哦，可以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看看这位家长有什么问题。那刚刚呢霍主任您提到了哈，就是咱们河北省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智能参考系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有哪些功能可以供考生和家长来使用来参考，您来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嘞好嘞， 为帮助考生呢在专

0: 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模式下呢，合理选择高考志愿。省教育考试院研发了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面向全省的考生免费使用，是考生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官方平台啊，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公益性、便捷性等特点啊。参考系统呢，适用于普通的本科批、专科批、艺术类的本科提前批 B 段、专科提前批，就这些实行，还有体育类的 B 段、专科提前批，就是实行平行志愿的科类和批次啊，还有对口的本科批和专科批，也是实行平行志愿，也给推荐志愿啊。参考系统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志愿推荐，考生呢输入自己各科的成绩，高考参考的系统啊，这个从全部的招生计划中，按照充文保原则筛选出适合考生的志愿，并以不同的颜色呢进行区分。考生呢可以从系统推荐的志愿中选择适合本人的一项志愿。第二个呢是信息查询功能啊，为考生呢提供了河北省当年的最新的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情况、高校的招生网址、专业等信息查询啊。第三个呢是一个智能排序功能，考生呢可以根据省份、城市、院校层次、院校名称、专业等条件去筛选志愿，筛选后呢，系统呢可自动生成志愿序号，同时考生可对志愿顺序呢进行调整啊。第四个呢是一个导出报表功能，你填报的高考志愿呢可以导出来，可以导成 Excel、 Word 形式，供你在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去参考啊。具体的操作使用的步骤，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河北省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去查看啊，智能参考系统使用手册和视频智能参考系统的使用说明啊。在这里呢也提醒考生啊，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呢是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的参考服务，不是正式的志愿填报系统啊，不能代替志愿填报。无论是集中填报志愿还是征集志愿，考生必须都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高考的志愿填报系统呢进行正式的志愿填报，否则无法参加高考录取。
1: 嗯，是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智能填报系统呢，它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各批次段的一个推荐的志愿。那么等你实际填报的时候呢，还是要去这个填报网站进行填报的。那对于农村考生特别关注的就是三大专项计划嘛，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还有地方专项计划。那么这三大专项计划要怎么样去填报志愿呢？高校专项计划今年又有哪些变化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的高招部的范叶飞范老师哈，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对广大农村考生来说，三个专项计划是国家啊给我们农村考生的多一次的机会，希望大家符合条件的考生啊积极报考。下面呢介绍一下三个专项的志愿填报。首先是国家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B 段，其中有政治考察、面试、体检等特殊要求的国家专项计划安排在 A 段，其他国家专项计划安排在B 段。地方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批，和普通类院校专业分列院校代号、分类编排，与其他普通类院校同批一起填报志愿，同批一起录取，实行平行志愿，设一次集中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通过资格审核且已经完成公示的考生方可填报。根据教育部通知，从今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册，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有关高校编制分省、分专业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通过资格审核和公示的考生，无需在阳光高考平台报名，直接通过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即可。

0: 提醒考生，高校专项计划录取分数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部分院校结合本校实际，可能提出超过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之上一定分数的要求，这个请考生要认真查看学校的招生章程。然后高校专项计划呢，列在本科提前批 B 段，实行专业类加学校的平行志愿模式，一个专业加学校为一个志愿，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与国家专项计划免费医学定向生、公费师范生同批一起填报，一起录取，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根据教育部规定，往年被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者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1: 好的，谢谢范老师的提醒。那我们看啊，线上还有一位家长的热线，我们及时来接通。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好，我们的教育考试院的专家就在旁边啊，您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
2: 嗯，老师你好，我们家是物理化学政治组合女孩，就是昨天查的分数是562分，她那个位次大概在68000这个左右，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分数段大概能上一个什么层次的学校。嗯，首选是河北省内。
3: 你好家长，这样啊，这个物化政呢选择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首先是物化这两科，这个就给你扩大了你选择的范围啊。女孩562分啊，这个分数呢基本上适合于我们这个各省属的重点高校啊，你就在大概在这么一个位次上，比如说类似于我们省属的13所骨干学校是吧。
2: 嗯，
3: 这类你的分数呢，嗯，在这些省属骨干学当中你不是排名很靠前的，那么你在选的时候呢，刚才你不是说选省内嘛，也不一定非选省内，省外的这些省属的重点高校叫大学的啊也可以选啊，大概我建议就是选不要选它太好的专业啊，如果太好它的分数有可能会在500大几。
2: 嗯，
3: 那么选一些比较普通类的专业，这个你就自己不反对的可以去试一试。另外呢，你比如说一些省属或外省属的中外合作办学，或者是其他的你觉得不讨厌的一般的专业，可以放到前面冲一冲试一试去啊。那么保底的学校呢，我建议也学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叫什么什么学院的啊，这种公办的学校可以放到后面去保保底啊。
2: 嗯，
3: 行吧。
2: 好的。
1: 嗯，抓紧时间，还有问题吗？
2: 谢谢，
3: 不客气。
2: 嗯，我们就参考老师这个建议，然后省属的这些先规划一些。这些就是在报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规避这个滑档和退档呢？
3: 刚才第一位家长这个打电话问的时候，这是了，如何规避滑档？那么就报考每一个学校前，就一定要查看这些学校的招生章程，章程里面有明确了。对身体条件的要求啊，比如说什么色盲啊、色弱啊，还有什么视力有多少要求，这些要求很多，一定要认真的查看。还有学校有一些单科成绩啊、总分的要求啊，如果都符合这些条件，那你基本上不会被退档啊。什么叫滑档呢？就是哪也走不了。滑档还有什么可能啊？你报的志愿太高了，没有稳的和保底的，那么也有可能会滑档啊。所以充文保都要有。
1: 嗯，清楚了吗？
2: 嗯，老师给个建议，就是说像女孩子现在就业前景，哪个专业相对来说好一点？
3: 这个就业这一块是这样啊，哪一个专业都有它的优势，都可以发展得很好啊。现在这个我不能说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有些专业可能这两年很火，过两年就冷却了，有些专业呢可能平时不在意，过两年就火起来了，这些事情呢，所以哪一个专业好不好，这个就看孩子喜欢不喜欢，
2: 首先看他的爱好，
3: 他的爱好。对了，你让他选了自己不爱好的这个学校和专业，他可能会觉得这难受好几年，我们建议尊重孩子的意愿。
1: 嗯
2: 啊，行，谢谢老师。
3: 不客气。
1: 好，感谢。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这位朋友。
2: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抓紧时间啊，还有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主持人好。
1: 哎，您好。
4: 考试院的领导好。
3: 嗯，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个政策，就是说我家的孩子，我今年是专升本考试，专升本考试不，他考完了之后，他是我们是建档立卡，因为我们报的建档立卡的志愿。嗯，但是我们报建档立卡的志愿的时候，同时还能填报普通考生的志愿吗？
3: 您好，您这样啊，这个我们是高考的这个咨询电话。这样，这个事情呢，我给你们一位我们省考试院的那个负责专升本的电话，6600-7133，您打这个电话具体去问一下去，因为我怕这因为不是高考这块东西，我怕跟您解释错了。
1: 嗯，您记好这个电话。
4: 6600-7133
3: 呀。对对，6600-7133。
4: 好嘞，谢谢。
3: 好嘞，
1: 嗯，好，再见，这位家长。
3: 嗯。
1: 好，非常感谢呢省考试院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哈，对我们今天来到这期特别的节目对家长和考生的一个详尽的解读，也特别提醒大家，6月28号至7月2号，这是本科志愿集中填报期，填报志愿的12字口诀呢是分数优先，遵从志愿，一次投档，请考生务必使用官方系统进行操作。如果仍有疑问的话呢，各位考生和家长也要注意了，关于2026年高考和对口升学的政策咨询，咱们河北省建立了4级咨询服务网站。首先最方便快捷的渠道就是先联系您所在的中学或县区招办，离得近，沟通顺，再问上级，高效又省心。如果还有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答的话，那记好省考试院的咨询电话，0311-6600-7715，好，或者关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或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最新的信息。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6: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

0: 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今天继续说纪商史话。上一次我们说到了大将门的开通，它是大一统国家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工程。千年长城作为中原帝国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工程，从此失去了它的军事防御的意义。长城内外天下一统，开墙通关，便捷交通，成为清王朝统一国家的必须之举。所以张家口长城内外正沟石崖上镌刻的叫内外一统四个大字，正好诠释了大京门开通的历史意义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说大京门创建以后，中国通往俄罗斯的万里茶道和有关的历史故事。大京门开通之后呢，清朝各个民族的商人和蒙古族还有俄罗斯的商人开始修道，要复兴欧亚国际商道，要把中国的产品各种水路陆路的通道汇集到张家口来的这些东西，通过草原要运到俄罗斯，甚至把它运到欧洲。乾隆年间，清朝在张家口兴建了八旗蒙古营，调蒙古察哈尔部来驻防张家口。乾隆十六年专门在这设察哈尔都统，第二年创建了察哈尔都统署。这个都统署它就位于今天张家口市桥西区的明德北街，它创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62年，是由第二任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创建的。到了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在这里设置了察哈尔特别区都统公署。1928年，民国政府把这里改成叫察哈尔省，也就是以张家口为省会管辖周边的这些地区，当时属于察哈尔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11月才撤销察哈尔省，并入河北省。所以在察哈尔都统署

0: 这座建筑群里先后有69任察哈尔都统，有13任察哈尔省政府的主席都曾经在这任职，其中张自忠将军就曾经当过察哈尔省主席。所以这地方它是河北省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衙署建筑群之一。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这座建筑，而且它是万里察道申遗的重要遗产点之一。大清门开建以后，许多外国商人呢就通过蒙古高原来到了张家口，这里就成为万里察道上那些各路商帮成员汇聚的地方，而大清门呢就成为他们第一眼永远要记住的一个地理标志。因此张家口也就因大清门而名扬世界。张家口英文的名字叫卡拉根，美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史学家叫艾美霞，他写了一本书叫《茶叶之路》，其中他就写道，他说张家口这个城市的蒙古族的名字叫卡拉根，意思是聚集之门，就是那个大门，就是大将门。至今在我们中国的内蒙古还有蒙古国，他们仍然这么称呼。所以俄罗斯的商人呢，还有其他的来自欧洲的商人，就从蒙古人那里沿用了这个名字，一直把这个名字传到了西方。所以直到今天，说到张家口，英语、意大利人、欧洲人、俄罗斯人都叫卡拉根。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先生写的一本书《张家口和北方丝茶之路》，在其中他说他说明朝万历46年，也就是1618年，俄国人派了裴特林出使到中国，经过张家口到达北京，他的出使报告里就写着了，说穿过城墙，也就是长城，进入了中国的城市，叫西哈卡拉根，说的就是张家口，后来就演变成一直写成英语，就叫卡拉根。光绪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叫《英华大辞典》，还有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出版的《汉英辞典》，凡是涉及到张家口这个词条下面注的都叫卡拉根。宣统元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它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家口火车站的匾额是詹天佑亲笔书写的，颜体大字张家口车站，但是下半部英文写的是什么，叫卡拉根。直到2012年，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航班在到达张家口的时候，在显示屏上出现的还是卡拉根。所以起初呢，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蒙古的统治，采取一定的封禁政策，就是不许汉人呢到蒙古的，也就是大清门之外，卡拉根以外，不许到那里去开垦或者是营建房舍，也不许蒙古各旗之间越界去放牧，只允许张家口、归化城，也就是呼和浩特，还有多伦、西宁等等这些地方的延边城镇，由吕蒙商人，包括我们河北的直隶帮、口帮、山西帮等等这些商人，他在清廷的监督之下进行货物贸易。吕蒙商人呢，不准在蒙古的地界上建房子，不许携带家眷，不准和蒙古的妇女通婚，不得到未指定的范围以外的地方去经商。一年之内，这些吕蒙的商人从张家口出去，你要回来，对经营的品种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除了铁锅，还有其他的日用金属器皿之外，严禁携带武器或者是钢铁等金属制品进入蒙古地界。为什么？钢铁可以做兵器，可以做杀器，所以也严禁向蒙古人放贷白银，也严禁卖给蒙古人钢铁冷兵器，违者分别处以罚金、没收货物、 驱逐，或者是不准到蒙地去经商，或者要判处徒刑坐牢。这种贸易呢，管理体制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市场需要啊。蒙古和当年的长城以内双方商人都强烈的要求内地商贾可以进入蒙古去经商，蒙古的商人也希望到内地，甚至大批的俄罗斯人也希望到中国内地去茶叶产地去考察茶叶，去买内地的粮食。这时候到了康熙后期，清政府就出台了笼络蒙古上层的一些举措，对旅蒙商人赴蒙有所放松，规定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都市口、张家口、大井门这些长城沿线的这些通道都开放，凡是到口外贸易的商人，由察哈尔都统署规划成的哥军这些衙门批准以后，发给他们进入蒙古地界的布票，持着这些布票到指定的蒙古的旗去进行贸易，规定进行贸易的地方。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清政府禁止俄商到北京周边来进行贸易，所以边境贸易就成了中俄贸易唯一的一种形式，所以张家口也就成了蒙古、汉人和俄国人进行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也就是一个开放口岸。乾隆以后，对当时这道茶道上，就是张家口到俄罗斯的这条茶叶贸易通道的管控，就逐渐的越来越开明，对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封禁逐渐的放松，到蒙古地界上经商的汉人就迅速增加。在康熙朝，张家口出关去经营的商户不到30家，到了康熙末年呢，就多到了80多家。到了道光年间，吕蒙商人到张家口以外做贸易的商户有280多家，甚至吕蒙商专门成立了总部，就设在张家口的大井门，他们分别在当时蒙古的乌兰巴托还有俄罗斯的恰克图在这里设分号。在清朝和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人就派往中国的商队就大量的增加，但是由于啊，从东线取到东北三省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这个路途太遥远，而且冬季太寒冷，道路漫长，人烟稀少，所以到了18世纪的时候就逐渐的式微衰落了。因此经过张家口的这西线，它就成了中俄间非常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乾隆到道光年间，张家口专营茶叶贸易的茶庄有大泉峪、香发涌、广泉泰、三玉川、恒隆广、聚盛川、大生玉、恭和泉等等等等，很多商号都来自中国的内地。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就是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李藩院的档案里，保存着乾隆24年的2月3日。直隶总督方官成上奏的奏章，他说：“查富恰克图库伦商贸的商民多在张家口设有铺房，其资本较厚者6000余家，衣服之散商大约有80余家。”方官成是桐城派学术领袖，非常严谨，他写的很多奏章啊，有理有据有节。而且有数字，有定性，有定量的分析，所以他的奏章一般的乾隆皇帝都不驳面子，因为他说的太有道理。他描述的这些茶商，从福建、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茶厂进了货，运到张家口，然后再通过张家口运到乌兰巴托，再运到当时大清朝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恰克图。乾隆27年到乾隆50年，也就是公元1762年到1785年，恰克图在这里进行贸易的中国茶叶有30000普特。普特呀，是俄罗斯的计量单位，这一普特大概等于啊16.38公斤，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33斤多。到乾隆46年至乾隆50年，也就是公元1781年到1785年，这5年间增加了35倍啊，35倍。到了嘉庆3年，也就是1796年，就增加到了4699普特。到了嘉庆5年，增加到69589普特。可见这个贸易额是不断的翻倍，不断的增长。乾隆朝至道光年间，经过张家口输往漠北的绸缎布匹茶烟糖酒等等商品，大约营业额是2083万1000余两白银。长途贩运周期很长，周转一次差不多需要1年，所以作为长距离的商业贸易贩运的枢纽，物流的重要集散地张家口就出现了金融机构，当时称之为叫账庄、账行、账局。为什么？在商业贸易当中，人们总不能背着一大堆银子到处跑，所以啊，要发银票，要有金融作为支撑。乾隆元年（1736年），张家口成立了祥发永账局，是由山西

汾阳的商人王廷荣经营，他的资本有40,000两白银，他为工商业者提供发放贷款的业务，后来兼营汇兑银票的业务。在输出商品的同时，这些吕蒙商人还把数以万计从蒙古各地带回来的牲畜，还有毛皮，还有蒙古高原上的土特产，运到长城边沿的张家口的市场和中原地区。方官成他在奏折当中就说，说蒙古地方马驼羊脂皮张等货为内地资用甚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张家口外蒙古这些地方运来的马驼羊还有皮货裘皮，内地各地都需要，所以从乾隆到道光年间，经过张家口转销中原的各种毛皮产品还有药材，折合银两是1767.5万余两。所以吕蒙商不仅给蒙古的牧民带去了我们他们必须的茶叶，还带去了商品经济的影响，使得蒙古这些畜牧生产的经济形态逐渐向畜牧生产为主，兼营一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经济形态逐渐发展。因此啊，在吕蒙商的影响之下，一部分蒙古人甚至俄罗斯人开始从单一的游牧的自然经济当中分离出来，他们开始从事运输业，有的亲自到中国内地来贩运海盐、茶叶、碱土等等，把它运到张家口，再经过驼队运到多伦，再运到俄罗斯的恰克图，甚至如今在湖北杨楼洞茶叶产区，就有当年很多俄罗斯的商人通过茶叶贸易，他们自己要亲自到茶叶产地来经商，就在中国的内地开始设置他们自己的茶叶店，采购茶叶，请中国的技术工人来加工茶叶。所以这种商业贸易促进了蒙古民族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进步，也带来了中俄之间茶叶贸易茶马互市的积极影响。张家口就成为欧亚贸易的节点，天南海北的茶商批货商云集到这里，茶叶皮毛行情直接左右着中国内地产茶区的茶叶价格，它也直接影响到世界上国际上的茶叶的价格。民间有啊，说张家口大茶标不开茶，大境门外的老馆车就不装车，大境门的大皮标不定价，全国的毛皮市场就不能开市，这种说法什么意思？就是张家口的大茶标开价就能决定全世界茶叶的价格，张家口的大皮标如果定了价，那么中国内地所有的批货市场的价格大概就能确定了，就是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在清记外交史料当中记载说，清朝初年张家口城区内有8家商铺，到了道光年间，这商号就到了1200多家，其中有100多家是经营茶叶的商号。当然当时最著名的有大玉川、长玉川、长盛川、大昌川这几大茶庄，他们经营的主要是当年湖北杨楼洞的川字号的砖茶，这些砖茶是经过常年发酵非常复杂的发酵工艺，运到蒙古族游牧民族那里，他们喝了这茶能解腻，能预防传染病，所以在蒙古地区是最受欢迎的中国的名茶。茶叶在当时市场上就成为硬通货，甚至它可以顶替货币来流通。直到今天啊，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还有蒙古族地区，这个湖北杨楼洞的川字号的茶砖，结婚、谈亲都是硬通货，它标志着在牧民心目当中非常崇高的关于中国茶叶的信誉和地位。所以张家口从内地运输的商品通道当年有若干条，一个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把江南的丝绸、茶叶、布匹、瓷器、日用百货，经过沧州、通州，直隶的大批商人，在河北地区采购的土布、棉花，还有各地的红枣、柿子、核桃，运到通州，在这里集散，
经过骆驼的托运，翻越草原戈壁，运到查克图。另外呢，经过陆路，在河北平原采购的各种粮食产品，可以通过飞虎古道，经过阳原、宣化到张家口。另一条路就是从汉口装船的湖北的川字号的茶叶，还有丝绸、百货，到了汉江，顺汉江而上，经过樊城到佘旗店，也就是今天河南的佘店，换成马匹走陆路，经过平顶山、洛阳，过黄河，沿着南北的驿道，经过河北的邯郸、邢台，过赵州桥、正定、定州、飞虎峪，或者呢，山西的商人喜欢，他们不计其虚，专门走那个难走的道，从邯郸往西，翻越太行山，过晋城，经过长治、太原，再改成蓄力大车，把它运到大同，然后运到张家口，去往蒙古、俄罗斯换商品，然后换成骆驼、牛车，所以成千上万的骆驼和老管车在这条商道上日夜不停奔走在草原和大漠之中，通过3000多里的这条张家口至恰克图的商道延伸到恰克图，把商品运到俄罗斯乃至欧洲各地。清朝中后期到民国初啊，在张家口的宣化养骆驼的商户有很多，每户有的200-300峰的骆驼，大户甚至一家养1400多峰骆驼呀，非常有规模。直到今天，在张家口桥西的新华街、白家沟这一带，就叫养骆驼之地，当地的地名叫东驼号、西驼号、草场巷，这都是当年养骆驼的地方和为骆驼除饲草的地方。老管车的大户们集中在万全、崇礼、陀罗庙还有南天门这一带，一个村子有3000多辆老管车，所以当时每年从张家口到乌兰巴托再到恰克图的这些骆驼和老管车有20000多峰骆驼，20多万辆车在这里长期的奔走。在张家口除了清王朝封的皇商，张家口还有官商。什么官商？有官品，有顶戴，其中常万达是从二品的官员，所以这常家出了2品官2位、3品官1位、4品官2位，他在张家口经商，常家是非常有名。在康熙朝榆次大部沿街叫卖，经过10几年的努力，他们家创建了叫常布铺这样的一个招牌。到了乾隆年间，常万达在张家口的总号设置叫大德裕，他就把贸易拓展到了俄罗斯的恰克图，向俄罗斯出口茶叶和绸缎，就成为赴俄罗斯经营的大商号第一家。他在恰克图从事贸易150多年，常家的后人就以这个布业、百货为业，在大同、成都、汉口等地创建大德川、大德美等10个德字号，号称叫十大德，形成了以张家口为总号作为中心，辐射到蒙古、乌兰巴托、大江南北的这样一个商业帝国。道光年间，中国通过恰克图向西方出出的茶叶1/4都是老常家经营的，直到如今在湖北的杨楼洞、赵里桥这些地方，仍然我们可以看到常家的大德川、大德美等老字号的一些古建筑。到了光绪年间，常家的商业资本达到了100万两白银，所以它成为啊叫中国外贸第一世家。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呢和俄国人签订了叫恰克图条约，两个国家选定边境城市恰克图作为两国互市的地点，而且颁布了严禁越卡私贩的章程。在这里规定，中国内地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茶叶贸易，必须先要向理藩院领取茶票，每一茶呢可以300箱，
作为一票，收规费银50两，所领的这个商票限一年内把它销售，商人要按照查票进行纳税。因为茶叶出口的大量增加，所以清朝政府啊，在库伦，也就是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征税的茶税就成为当年大清王朝国库的重要收入。据清朝的文献记载，说清朝前期商业税率是3%到6%之间，顺治七年到顺治十年这三年里，张家口大境门税卡征收的关税大约22,200元，平均每个月有600多两。按照关税5%的初步估算的话，大境门关口每年平均的贸易额是12,200元，年贸易额达到150,000两白银左右。这正是万里茶道通俄邦，张库大道聚茶商，中俄贸易开新篇，互惠互利飘茶香。今天的记商实话，我们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今天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涉及到三个国家和我们中国国内多个省市的一项重要工程，它也是向全世界昭示中华民族为世界茶叶贸易做出伟大历史贡献的重大活动。相关省市呢，都在为本地的历史文化遗产点在争取相应的名分，而河北在万里茶道上千年的历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却因为我们的认知不够，所以被冷落。因此我这两年用了大量的精力撰写了一部非常严谨的学术专著，叫《万里茶道之河北》，意在揭示在中欧万里茶道上从开始发展肇兴到辉煌的历史过程当中，河北人创造的辉煌篇章，意在向全世界展示万里茶道上京津冀地区做出的历史贡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今天我就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论述来阐述万里茶道上河北真实的历史。马克思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在他的一系列论著当中记述了中国茶叶贸易与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甚至通过详实的数据论述了中国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的路线、经营成本和他们的营销过程。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这篇文章当中引用了当时英国女王驻外使领馆秘书的报告，专门说明了中国到俄罗斯茶叶的官方记录的具体数量。他说呀，在1792年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是6851普特，在1863年的时候增加到了247101普特。这普特，上一集我们说过，普特是俄罗斯的计量单位，一普特等于40俄镑，约等于我们国际公制单位16.38千克。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当中说，他说在内地陆路贸易当中，俄罗斯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呢，是按照1768年叶林卡琳娜二世在位的时候订立的一项条约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他说如今已经成为唯一的贸易中心。恰克图呢，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达达，也就是蒙古女真游牧民族的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

0: 的比例，因为贸易完全是一货一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去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制品和毛制品。他说近年来啊，就是他说的那个时代，这些贸易似乎有了很大的增长。十年或者十二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不超过40000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000箱，其中大部分都是上等货啊，都是好茶，即在大陆消费当中，也就是说是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兑茶，完全不同意从海上进口的那些次等货，这是马克思的原话。恰克图就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集散地。那么茶叶是如何从中国的江南茶叶产区运到俄罗斯的恰克图的呢？马克思在《资本流通过程》这篇文章当中说道，他说经陆路运到恰克图出售的茶叶大部分是用船直接从汉口顺着扬子江运到上海的，小部分是从福州和广州运到上海的，沿江到上海，在这里把茶叶再装上更大的船，这些船只除了其他的货物之外装载1500箱茶叶。这些船呢离开了上海之后，沿着海岸航行到天津，在天气好的时候大约15天就能够到达天津港，在天津又把茶叶装上较小的约能载200箱的船只上，沿着白河经过10天到达离北京约22俄里的通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通州，10天从天津，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羊运抵边境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者口外，距离约252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者沙漠，穿过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的情况需要2至3个月之久。大家知道啊，位于俄国和中国边境的恰克图是买卖城，是茶叶商兑贸易的中心。这就是马克思非常精准地记录了当年茶叶是从长江到上海港，再经过天津港，再经过白河，白河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香河县境内的白河，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大清王朝清朝漕运的重要通道，叫白漕。这段记载证明江南的茶叶主要是通过海运到天津港，沿着白河到达通州，然后陆路到达俄罗斯的恰克图。马克思呢还详细分析了恰克图市场上中国茶叶贸易的数量的变化。他说1853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就是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搅乱了整个市场，所以茶产区道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了50000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600万美元左右，但在随后2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被镇压，所以贸易又恢复了，再度繁荣起来，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上的茶叶不下112000箱。而且呢，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就有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他被选中成为这一区域的首府，荣幸地住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他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又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以及公文传递，这是马克思的原话。
1: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 只要打400656。

0: 03-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在资本流通过程当中，这篇文章马克思讲述了俄罗斯茶叶向西运输的路线和在俄罗斯境内运输的路途以及里程，写的都很明白。我简单的说，从恰克图经过瑟楞格斯克和尚乌定斯克，经过贝加尔湖冰上冬天的道路到达伊尔库斯克，大约7-8天的路程。从恰克图到夏新城直达运输，常常因为河流的风动而延6个月的时间，有时只需要这段时间一半的时间就可以运到。他写道，从恰克图到伊尔库斯克是557俄里，从伊尔库斯克到托姆斯克是1554，从托尔木斯克到秋明1768，从秋明到喀山1236，从喀山到莫斯科821，共计有5936，等于4452英里。从中国产的茶叶的省份到恰克图有5000俄里，因此啊，商队运输的茶叶共需要走10936俄里，大约和我们中国的是7291华里，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市场。马克思对中茂茶叶的论述在清末的一些报纸上也得到了印证，当时有一份报纸叫《京化日报》，它是晚清报人彭义仲创建的一份白话报纸，他创建于1940年的8月16日，他对张家口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做了大量的报道，其中在他的243号有一篇报道叫《张家口俄人举动》，说张家口这地方山势高高下下，很不平整，俄国人费了许多功夫把山岭全部削平，在上面修建了洋楼，所用的华工很多，近年来大黄、茶叶等货物由口外运往俄罗斯比前几年增加了1倍，所以口上的华商非常兴旺，左近各处的民人信仰洋教的也越来越多，听说俄罗斯人打算建立一处大教堂来传播他们的教，俄国人在那个地方是很有些精神，凡是会说中国话的俄国人都竭力地夸赞他们俄国人如何如何。

和富强，所以本地的官民奉俄人如神灵，无论大事小情都听他们的话。哎，这就是当年的报纸的报道。那么俄罗斯商人就借势控制了张家口到俄罗斯的贸易通道，而且他们谋划着要修筑从北京到库伦的铁路，也就是到乌兰巴托的铁路，方便这条路上的运输。那么张家口到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发展，促成了中国设计修建了第一条铁路，就是中国人自己建的京张铁路。当然这是后话啊。马克思呢详细分析了茶叶沿着海上茶叶之路运销到英国，再转运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这个过程，对于经过我们河北的白河去俄罗斯的陆路茶叶之争，他们的竞争关系，而且他也有论述，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一磅同样的茶叶从伦敦经过海上运到圣彼得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它的价格是1010便士。那么经过海路运到科尼斯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的话，是1009便士。如果从汉堡运到彼得堡，再从那里运到莫斯科，可以卖到1006便士。也就是说，俄国对海上运来的茶叶和从张家口陆路商队运来的茶叶规定相同的进口关税，以削减这些关税。由于这些变化呢，那海上运来的茶叶和从张家口商队运来的茶叶之间在费用上的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那人家海上运输便宜啊。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部书当中深刻分析了商品物流成本的因素。他说，一斤最便宜的茶叶，也就是第三级在中国采茶的省份，值5便士，运到恰克图11便士，运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成了26便士。海路运输比陆路张家口运输要便宜，所以他把商品运到遥远的国家的商船，甚至他们在回程的时候还可以携带商品。商品流通的基本规律就是，商品产地离消费者或者消费地越近，或者运输成本越低，它的价格就越便宜。这个道理很简单。由于俄罗斯地域非常的广袤，东西跨越了亚洲和欧洲，所以经过中国，从福建经过若干省，或者沿着长江经过上海、天津、北京、张家口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这个陆路万里茶道，运输成本相对比较高，因为从陆上走。而海上通过大洋运到英国，经过法国登陆再到俄罗斯，成本较低，所以俄罗斯各地的茶叶价格就因为运输费用出现了差异。但是茶叶的经营者为了占领市场，他们就想出了各种造假的办法。茶叶造假，马克思在《资本流通过程》当中这本书揭示了茶商们造假的真正秘密，早就有。他说，彼得堡的西伯利亚商人长期以来是绞尽脑汁想弄清楚，一磅的普通红茶在伊尔库斯克值1卢布70戈比，而同样的茶叶在圣彼得堡是1卢布50戈比。而实际上呢，花茶和所谓的家常茶的买卖变得就无利可图了，那加上运输成本它就不划算了。于是许多伊尔库斯克的批发商停业了，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茶叶店的数量呢却不断增加。说干什么呀？他们怎么挣钱呢？在利润很小的情况下，在彼得堡应该值2卢布，但是商人们却把每磅茶叶卖到1卢布40戈比。最后西伯利亚的商人通过不同的试验，中国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啊，彼得堡的商人在出售的最普通的一种茶叶是3:1的普通红茶，加上1/3已经用过然后又加烘干的茶叶，以及1/3所谓的砖茶配置而成的。按照这种成品资料说法说明呢，不是供给俄罗斯人本身喝的，而是供给他们临近的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喝的茶，他们自己喝的。

价钱买不了。可见茶叶造假在马克思的笔下是俄罗斯的商人早就用过的伎俩，这就是商品销售的规律，价格低于成本，商人要么停业，要么造假。最早的茶叶当中掺假是为了降低成本，这是最早的俄罗斯商人的发明，而这项发明呢，恰恰揭示了陆上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运输成本的差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在那个历史时代，通过大洋穿越红海、地中海运到欧洲的这些茶叶，它的味道不好，因为经过海上长途运输，茶叶是一个非常吸味的产品，它会变味，有海腥味，所以它的茶叶不值钱。而通过张家口运到恰克图的茶叶，相对是俄罗斯人认为最好的茶叶。这正是万里茶道过白河，历史文献记载多，廊坊古来茶商会，深疑不可自菲薄。今天的记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季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哎！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9: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都说啊，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呢，意外伤害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第一大杀手。比方我们说到的车祸、坠落、溺水、异物卡喉等等的突发意外，时刻也威胁着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大家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现场急救误区，包括大家科学处理的方法，也帮助家长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成长。陈教授，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0: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5000号，和大家聊聊儿童意外伤害的防控和急救的知识，也希望呢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实用的帮助。
9: 我们知道陈教授哈，您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危重症领域的权威专家，我们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方向，包括您的临床经验，让大家对您有一个了解。
10: 好的，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陈元医生，主要是从事儿童的危重症、儿科感染及小儿肝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曾经接诊过大量的这种意外伤害的重症的孩子，尤其呢是一些交通事故、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溺水、各类的中毒以及电击伤、动物咬伤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临床的案例，和大家一起讲一讲儿童意外伤害的防与救。
9: 嗯，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陈主任沟通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我们0到14岁的孩子来说，有很多情况是家长想不到的，但是孩子他就会受伤。比方很多家长他觉得意外其实离自己家孩子挺远的，但是数据就显示了，这个意外伤害占我国儿童死亡原因的26.1%，而且每年以7%到10%的速度在递增。首先呢，我们就想请陈教授给大家聊一聊咱们河北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的这种高发类型、高发年龄段，包括这当中的核心诱因哈。陈教授，您的临床工作当中，您接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最常见的是哪几类呢？
10: 就是不同的医院可能接诊的病例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级的医院的话呢，可能最多的就是因为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中毒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的中毒中心做的也是比较很不错的。每年尤其是炎热的夏季，现在的溺水的孩子也陆续会有。那么我们炎热的夏季里，可能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也比较多，那么动物咬伤等等，那么家庭里呢，有的时候跟家庭的生活环境各方面有关联，可能会有一些电击伤等等这样的病例。
9: 嗯，您刚刚说的这些，我们觉得其实听上去都是紧绕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哈。不管说是误食了一些药物，或者说坠落，或者说触电哈，这些都是家长特别警惕、特别关心的问题。比方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0到3岁也好，3到6岁也好，或者我们说到6到12岁哈。高发意外伤害，您觉得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会呈现这种年龄的差异呢？
10: 跟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我们0到3岁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的新生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那么3到6岁的时候，我们称为是学龄前期。那么6到12岁呢，就是我们的学龄期。因为我们0到3岁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居家的环境会比较多一点。那么3到6岁的时候，因为到了我们的这种幼儿园，然后有这种公共场所里面的活动的这个频率会明显的一个增加，而6到12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规上小学阶段这段的阶段，那么肯定是以校园的生活为主，所以呢，意外伤害的这个分类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
9: 嗯，
10: 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其实像车祸伤、坠落伤，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遇得到。
9: 对，刚刚陈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的全面哈。咱们河北地区，尤其说到咱们石家庄地区吧，这个家庭啊、户外啊、校园的场景当中，您觉得哪些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哪些细节是咱们在临床的接诊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哎，发现这一类是比较突出。
10: 其实作为这种意外伤害来讲的话，肯定是有比较明确的突发性，还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不可预见性，那么后果甚至是不可性、不可控性，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本地区，是吧，它是一个这个我们2类的城市吧，那么对家庭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家庭里的安全的隐患其实还是有不少。比方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插座插排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这种插排，那以前的老式的插排可能孩子的手就很容易塞到里面去，包括我们的电扇的防护，防护网是不是做的足够的一个到位，这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另外现在的楼房是比较高的，我们对于这种小年龄的孩子，那你的床是不是 离这个我们的窗户过近，让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攀爬的一个距离和攀爬的高度，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一些小小孩子，我是建议我们家庭里住高层的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家长呢，应该建议装上我们的防护网、防护栏或者防护网，这样子就能最大程度上来保证我们孩子坠落的一些风险。
9: 对，陈主任刚刚描述的这几个场景哈，其实刚刚您一边在描述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就不断的在浮现。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方说这个插头的事儿，这个电的事儿哈，因为我家里有2个孩子，您刚刚提到这个情况，我不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停地在跟我们家的老二在说这个事儿。就他，你会发现这个三岁左右的孩子，他还在不断地探索一些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个电线，就要咬到嘴里。

0: 去尝一尝哈。这个你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是这我觉得就我这个家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他咬电线还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再加上我们家刚刚周末的时候，就是我家里的老大就是在玩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单杠上摔下来了，但是孩子摔下来之后你再问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哈，这孩子我觉得的这个后果也是让大家觉得不堪设想的哈。比方说只是我们说单纯的就是一个擦伤，或者头皮肿了，或者说脖子错个位，我觉得家长还是能够说心有余悸的情况下能够给孩子慢慢的调养的。但是如果孩子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所以就想问一下陈主任，如果比方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比方接诊到一些孩子是坠落后脑勺着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跟结果呢？
1: 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在户外和校园的场景之中呢，有的时候这种坠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0: 嗯，
1: 但是呢坠落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医疗行为。因为单纯的一个坠落，刚才您也提到了主要是头部的一个着地，其实从高空坠落跟我们交通事故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可能多个脏器都会有损伤，取决于它的受力面可能是不太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对这种比较复杂的高空坠落伤到了我们的急诊的时候，首先的分诊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外科医生，他要处理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动性的出血。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出血量很大的话，我们一个成人在特殊位置，比方说脑干位置，这个出血超过5毫升都有很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对，所以呢脑外科医生处理完之后判定没有特别需要急性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其他的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的一个环节。比方说第二步，我们第二重要可能就是我们的腹部脏器。那么腹部脏器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有一些空腔脏器的破裂或者出血，那可能我们上面再紧急给它输血，可能都赶不上它
0: 破裂流出来的，
1: 对，流出来的这种速度，是吧？如果说我们腹部处理的也还好，那么我们还得注重它呼吸。这个肺的挫裂伤也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肺的一个挫裂伤，可能就需要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来管理，说把这个肺保护好，然后创伤的失肺呀，这些最主要这种关头的这些给他把控好，然后让他度过最危险的这一段时期。如果有一部分孩子刺激以后可能会有气胸，可能你就要做胸腔的一个穿刺。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还会有这种应激性的胸水，那么胸腔的积液还要做胸腔积液的穿刺。这是第三部分关于胸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部分还有我们的骨盆，就是我们可能把骨盆容易把它忽视掉，所以说在坠落或者是在这个车祸伤的时候，那么骨盆的早期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这个不稳定的骨盆尽快的变成一个稳定的骨盆。如果耻骨联合明显的分开或者上下已经错位了，需要在2周之内要给它做好矫正，否则到后期的话，我们即使再给它矫正，可能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五部分才是我们的骨骼，可能家长可能更关心是我们孩子是不是骨折了。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发生的一个骨折，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骨头接受了更大的一个应力，可能对其他的脏器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如果就是一个头部受损的一个孩子，那很可能就是我们高空摔下的这些动作完全作用在头部，那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0: 刚刚陈主任这一段描述哈，让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高空坠落，包括说孩子这个摔伤哈，它可能不光是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一个单个部位的骨折也好，或者单个部位的出血擦伤也好，它有可能存在的隐患是全身性的各个脏器的哈，有可能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就是全身各个功能都会有可能受到这种损伤。所以这也就提示家长们在平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去关心。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意外其实是看似突然发生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像个超人一样去把它阻止掉哈。但是实则这种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预防的哈。您从临床的案例来看，80%以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它的根源。

0: 源是什么呢？
1: 其实安全的防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比如我们在公共场所里边，我们的窗户，我们的展开可能是要求是有一定的技术规范的，不能完全的打开，对吧？我们在这个公共场所里，我们的扶梯也会有应急的这些这个按钮，所以其实这个安全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全社会联动，全社会重视，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单纯的我们这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努力，只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可能变得更美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这事提出高度的一个重视，把这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0: 嗯，
1: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隐患之中，我们不认为它可能，我们认为它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就是一种安全的隐患。
0: 我们觉得在这个日常的检查当中，比方孩子受到伤害了，这个撞击呀，或者说坠落呀，哈，第一时间到了医院，一般都会去给做 CT 的这种检查哈，不管是脑部 CT 或者说骨骼的 CT， 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些专业术语是很多家长他看不懂或者看不明白的，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方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家长发来的这个图片，有的提到的说，哎，这个说到的颅内的点片状高密度影，这种是指什么意思呢？
1: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外伤的病史，里边有一些颅内的高密度的这个影像，早期可能就有出血的一个风险。当然还要结合他受伤的位置，受伤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看他这个损伤的位置，来综合性的一个判定。
0: 一说到颅内有出血，大家都会特别的紧张哈。那既然颅内出血了，一般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必须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出血给清除掉吗？
1: 是这样子的，出血的程度最重要。出血程度的判断，我们最早是刚才也提，就是我们不管是坠落伤还是车祸伤，首先为什么是神经内科医生去受诊？那么首先就是说，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的一个出血，可能量很小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偏大点出血，后期可能会有些水肿，它可能会颅压的增高，会形成比较严重的脑疝，所以也会影响它的生命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很小的点灶性的出血，那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通过内科保守的办法，我们密切的观察。我一直给那个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就这样讲，如果这个孩子不需要做手术还能全身而退，这就是一个
0: 最
1: 幸运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因为只要是打开颅，只要是清除这个血肿的过程，那其实我这个通路也是一个二次性的伤害。
0: 嗯，您刚刚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想要去请教您一下。比方说他在有颅内出血的情况下，家长怎么来去判断他就是需要去开颅了？有一些情况存在不存在说不开颅他自己也完全能够吸收掉呢？
1: 就是出血的量很小的那种情况下，他有可能能够吸收掉，但是在重要部位的即便是小剂量的出血恐怕也不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对这些孩子，就是外伤的，尤其是颅脑外伤的这种孩子来讲特别的重视啊，就是如果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很可能需要专业医生去判读一下，到底需要不需要，就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这种急性期的，就是这个急性期的手术。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家长在家居家观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症状是可以提示？就比方出现这些症状，说明孩子没事儿；出现那些症状，就说明必须及时送医呢？
1: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有外伤史以后呢，要注意孩子的意识的改变、精神的改变，包括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我们呕吐的这个症状，一旦出现喷射状的呕吐，说明他的颅压可能就会比较高了，所以如果说他的呕吐不是恶心后的呕吐，而是一张口就喷出来的那种呕吐，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我们的意识状况也是这样子，如果孩子总是打蔫儿，总是在嗜睡的这种状态下，你应该高度的小心。如果总是嗜睡，总是叫不醒，然后呢孩子又很没有精神，胃口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得结合我们外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是吧？确实是比较高的位置摔下来 可能损伤就会严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家长们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子是否需要进下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0: 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摔伤的问题哈，其实是在很多不管是小婴儿时期来说，或者说孩子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就您说到的0到14岁这个全阶段哈，很多家长都是会面对到的，包括很多家长也都会特别迷茫的，大家在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疑问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哎，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儿童致死致残当中的首要原因之一，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预防啊，包括急救的知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 59.99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沿着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解析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预防要点、现场急救的误区，包括科学处理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的事儿哈。这个车祸伤呢，也是儿童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之一。5到9岁的儿童步行交通事故是高发的，像我们说到的头颅、四肢损伤最常见，不管是乘车、步行还是骑行，儿童道路安全隐患重重。咱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车祸伤的预防跟急救。像儿童乘车的时候，我们说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安全座椅的应用哈，安全头盔的这个正确使用。陈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当中的误区都有哪些，多大的孩子是必须要用安全座椅的？
1: 我们建议就是只要是儿童0到14岁的孩子都应该用自己的安全座椅，尤其是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小婴儿，往往是家长抱着坐在副驾驶，家长呢就认为我会非常用心的去保护这个孩子，但是在刹车这种状态之下根本就控制不住。
0: 嗯，
1: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种婴幼儿期的这样的孩子还可以用安全的摇篮。对于这种儿童期任何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应该坐我们的这个安全座椅。
0: 您说的儿童期是12岁以下吗？
1: 有说12岁的，也有完全严格标准，甚至14岁以下都要坐我们的安全座椅。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普遍发育都比较好，如果他能比较好的那个适配我们的安全带，我觉得安全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效的防护。
0: 安全座椅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前两年的家长啊，大家基本上都会买，但是买了之后都会放到家里，就是应用上来不是那么普及。我觉得在安全意识比较高的家长当中或者家庭当中哈，能够看到比较严格的给孩子应用安全座椅这个事儿。但我身边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买了之后可能就放到小房去吃灰了，就大家长会发现，比方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这1家3口也好，1家4口也好，再拉上几个拉上2个老人，就会发现这个座位不够用，就会把孩子的安全座椅给舍弃掉。 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会让一个老人一个家长来抱着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我们万一遇到这种特殊危险的时候，他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损害呢？
1: 其实在车内的损害可能比车外的损害，大家可能在这种认知上可能认为是有差别的，是吧？因为在外边被车撞一下那非常了不得，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刹车的这种过程之中，如果这个人被甩出去，它的风险其实跟在车外的风险是一致的。
0: 嗯，
1: 所以说虽然安全座椅确实占用了一些有效的一个空间，但是它在安全的防控之上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本身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儿童意外伤害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侥幸心理，因为我开车很稳，然后我开车呢也很慢，我也注重了我们这种交通的安全规则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应急刹车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安全座椅是孩子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0: 给大家翻译一下陈主任这段话的意思啊，可能就说你觉得自己开得慢，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在路上行驶都慢，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必然要踩刹车，那可能孩子就是最直接受伤的了。
1: 对，刹车或者碰撞的风险对孩子的伤害都可能会巨大的。
0: 那像这个安全头盔我们也提到，这个其实指的就是说日常的，比方我们现在也看到接送孩子上下学哈，家长们最愿意用的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电动车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说电动车也是必须戴好这个头盔保护的？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本身的石家庄市里面就规定，我们骑电动车是应该戴安全头盔的。
0: 就是前后大家都应该戴好这个头盔。
1: 只要是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电动车，我们还就是不同排量的这种电动车，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后排乘坐的孩子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嗯。对，年龄应该也是有要求的。
1: 对，
0: 我们说到孩子，其实说到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哈，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在马路周边玩的时候，也是大家受伤的一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这种危险的场景哈。您觉得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过马路啊，在路边玩，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家长比较需要注意的场景呢？
1: 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是吧？因为从小教育孩子们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但是很多在马路边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在那儿蹲着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驾驶员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盲区。他在倒车的时候就可能对孩子造成误伤。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我们呢有的孩子就是家长在倒车，然后发现孩子被顶到了后边的墙上。就是特别惨痛的教训。而且这种因为他本身不高嘛，所以被顶住了以后正好就是一个脊髓损伤。往往这个损伤还是非常非常
0: 严重，
1: 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
0: 也是不可逆的哈，就是让大家不敢想象的一种损伤。
1: 对，尤其是这种高位的这个脊髓损伤，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全瘫的一种状态。
0: 像儿童车祸受伤之后，我们说一般常见的损伤，您在临床上发现就是有哪些呢？常见的这种损害？
1: 常见的损害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不管是坠落伤也好，还是我们的车祸伤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叫做预检。可能你到了急诊之后，我们急诊科的护士老师非常有经验，就打一通的电话，把各个科室相应专业的这个医生都会请过来。那我们脑外科先做手诊，然后我们的儿外科也要做这个诊断。我们的胸外科，我们的这个骨科医生，我们的口腔外科的医生，包括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要来做诊断。所以这种头颅的损伤，它还有很小的一些细微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管啊，包括一些骨折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面部的这种骨折，它可能还会后期感染风险会再增加。
0: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比方家里的朋友也好，亲朋好友会描述说，哎，有一个身边的人他出了车祸之后，他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儿，赔了点钱就让对方走了。但是结果过了一两天之后， 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这种问题哈，甚至危及到生命了。这种情况在孩子受伤之后常见吗？
1: 都是一样的嘛，共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没有明显的出血症状，
0: 嗯，
1: 然后也没有颅压高的一种表现，但是颅压高的这种表现往往是伴随着出血后的脑水肿逐渐在加重，
0: 嗯，
1: 所以它有可能是因为出血逐渐在增加，也可能是我们出血后的3天5天的时候水肿带出现，进一步的加重他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没什么问题，看着身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这种外伤后的这样的孩子来讲，还是应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
0: 嗯，就是他当下可能跟正常人一样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但是过了，我们就说他截止到几天家长可以完全放心了，就说他几天之后就没有事儿，说明就真的没事儿。
1: 那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至少得5天吧，5天到7天。
0: 哦，
1: 嗯，因为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迟发性的出血，
0: 嗯，
1: 就是开始你可能出血被止住了，但是呢也可能后期通过一些剧烈的运动，
0: 嗯，
1: 或者一些他再次的出血，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0: 嗯，所以说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哈，孩子是不是也不能够太频繁的活动？
1: 一般的外伤还是应该让他去静养嘛，
0: 嗯，
1: 然后安静去待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的精神意识饮食，
0: 嗯，
1: 包括有没有脑部刺激症的这些表现，包括有没有颅压增高的这些表现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孩子确实很不对劲儿，很打蔫儿，饮食也不是很好，
0: 嗯，
1: 甚至有喷射状的呕吐，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还是应该及时的去送诊。那我们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照一照瞳孔，
0: 嗯，
1: 如果瞳孔对光反射不好或者是不等大，往往就是一个颅压比较高的一种表现了。
0: 嗯，另外我们也说到受伤之后一般我们来到医院最先做的检查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最先做 CT 呀？
1: 如果对于颅内出血的判定，头颅的 CT 肯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0: 嗯，说到 CT 呢，家长们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的担心说，哎呀，给孩子做 CT 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生长发育呀？而且我们也知道，比方我们说到受伤之后，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坠落也好，一般都会做了 CT， 像您说的观察期1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还会再做一次 CT 哈。这么频繁的做 CT 对孩子有影响吗？
1: 就是生命总是无价的，我们不是说一个星期以后再做 CT，
0: 嗯，
1: 一般损伤后的前几天根据孩子的病情变化可能会有出血加重的风险的时候，可能是
0: 天天
1: CT 的检查是非常集中的。
0: 哦，有可能每天都会做。
1: 如果他比方说说到我说那种很极端的情况，
0: 嗯，
1: 双侧瞳孔不等大了，那就说明出血一定是在加重，
0: 嗯，
1: 这种风险的话可能就要急性期去做手术。
0: 嗯，
1: 那我们需要比较客观的评价这孩子的情况，就应该靠 CT 来做最后的诊断。
0: 嗯，对，我们就可能就是两其相害取其轻了哈，就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忽略到就是说做 CT 这方面的这种事情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比方说万一孩子出了这种紧急的情况，车祸之后哈，哪些情况家长观察着这些症状就应该立马就去送医，观察期需要多久呢？
1: 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车祸，车祸现场如果很惨烈的一个情况，那肯定就是当时我们的120医生可能就会把他送到医院来。
0: 嗯，
1: 如果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损伤，因为这种场景非常，公路上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有车和车撞，还有车和人相撞，车和电动车相撞，
0: 嗯，
1: 包括电动车和人相撞，它的损伤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刚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对的，是吧？
0: 嗯，
1: 比方说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局部的疼痛，那可能就是局部的损伤为主。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这孩子精神就是不好，然后嗜睡，然后呢意识也不好了，另外就是频繁的这种喷射状的呕吐，
0: 嗯，
1: 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需要紧急就医的。
0: 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路上的这种环境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陈主任聊一聊。我们其实前段也聊到了这个坠落伤，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溺水的这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 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

0: 异物的这个卡喉，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发的。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溺水呢，也是夏季儿童意外身亡的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江河湖库的危险，家里面的浴缸啊、水桶啊、马桶也可能成为婴幼儿这个溺水的陷阱。我们溺水急救的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我们跟陈主任来聊一聊，像这个河北的夏季哈，我们尤其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带，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都有哪些地方呢？陈主任。
1: 我们这个夏季溺水确实一个高发期，跟我们的天气的炎热，孩子呢就是对这个戏水的这个兴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河流啊，或者这一类的情况，可能会湖泊这里会比较多。那么其实我们在室内的游泳池内也一样会有溺水风险。
0: 室内游泳池，
1: 对，
0: 它一般不都配备这个安全员啊或者教练？
1: 是的是的，我们室内游泳池防护的条件好一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意外的话题就是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达。那么我们其实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在游泳池里溺水的，虽然备着这个救生员，那么很快把它救治上来之后，但是确实它有溺水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其实我们要加强一个观察，什么看孩子游泳的姿势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然后及时的发现来及时的处理。
0: 那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跟陈主任今天这期节目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其实一开始都会觉得孩子很可爱，而且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要精心的来呵护他哈。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疏忽。但是往往孩子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这疏忽的一瞬间，也需要我们家长真的付出千倍百倍的耐心来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那像很多家长可能认为说，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游泳，我也给他他的游泳技术也非常的好，他哪怕是夏天到了这个河里去游泳也没事儿，挺放心的撒出去哈。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1: 这个观点肯定不对。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孩子会了游泳，是不是增加跟这个游泳的这个频率就有关系，实际上他溺水的暴露的风险也是在增加的。反而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孩子，我会离水边远远的，
0: 对，
1: 减少这种溺水的一个风险。所以千万不能认为孩子会游泳，还是跟他的体力跟外界的环境，游泳池里可能还相对好一些，因为整个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真的是在一个外边的一个自然的开放性的一个河流里边，它可能周边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复杂。
0: 比方说水草，比方说这个水突然深了哈，
1: 对，
0: 超出孩子这个游泳能力了，它就会有意外的发生。那像我们比方在外面发现了有孩子溺水的时候，施救者怎么来去正确的下水救援呢？
1: 那我们当然就认为这个施救者应该有一定资质，是吧？因为在游泳池里肯定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配备有资质的救生员在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在野外发现孩子溺水，我们首先这个人呢就是尽快的把孩子要脱离的这个溺水的环境，就尽快还要把它捞出来，然后脱离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对这个救施救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是吧？首先他是一个就是也应该是会游泳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游泳，又到了一个野外比方说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那么可能对施救者本人也是一种危险。
0: 对，就我们在救人的同时哈，这个救人的出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也要考虑好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去救人哈。我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钓鱼的爱好 着，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他河边有一个大概一两岁的小孩就在水上这么飘着，他就是溺水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站着哭，然后这个钓鱼者就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幸运，孩子碰到了这样的人把他救上来了。但是救上来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急救的动作应该是哪些呢？
1: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

0: 就是说一般溺水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窒息的问题。我们要看一看他的口鼻有没有被一些泥土的东西覆盖住，要给它清除。那么之前的话就要判定它的呼吸和心率是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如果说确实没有自主呼吸，心率都没有，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反而控水的这个环节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强调。就是判定它的颈动脉没有搏动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心肺复苏。而且对于溺水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心肺复苏要求比平时其他的窒息我们的复苏时间适当的要延长。
1: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所谓的倒挂控水哈，就把孩子提溜着脚让他倒着把水倒出来哈，这种做法科学吗？
0: 基本上认为现在就是效果并不很好。我们其实倒挂也好，其实我们说第一步就是看判断他的呼吸和心率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步是我们在清理呼吸道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口中的一些杂物呀，包括一些积水要给它控出来的。
1: 您说像比方我们说到一两岁的小孩，他也是可以做心肺复苏的，就是他的骨骼能够承受吗？
0: 是的。
1: 我
0: 们对于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有窒息，我们就应该有基本的心肺复苏能力，也建议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去主动的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么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备无患。
1: 看过不少的影视作品哈，好像在有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溺水之后，大家施救上来之后做这个心肺复苏这种挤压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会有水从嘴里喷出来，这个是心肺复苏就能达到的这种救治情况吗？在现实当中？
0: 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心肺复苏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它的循环，然后呢改善它的一个通气。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肯定有误吸进去，那随着胸腔压力的一个变化，它可能这个水就出来了。
1: 那做完心肺复苏之后还需要再做其他的排水的这种情况吗？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意识完全恢复了，意识完全恢复了，这样的孩子肯定要送到医院去下一步救治的。因为很多在水里，不光是在这种野外的河流里，包括在我们游泳池里头，也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细菌类似的东西，一旦你误吸进去以后，就可能会有后期的继发性感染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把孩子救上来之后，孩子清醒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就说直接就回家了哈，应该也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跟观察。
0: 因为我们不好完全就是确认他误吸的这个程度，有的孩子很快就复苏过来了，意识也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这个外界的这些液体或这种水的东西吸到我们肺里面去之后，很可能后期可能会有这种外源性的肺水肿。
1: 其实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没有跟大家聊到的。我们接下来其实还要想聊到的有孩子的比方说异物的吸入也好，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击伤也好，还有大家经常常见的这个动物的咬伤哈，都是我们说到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当中比较频发高发的问题。但是呢今天陈教授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不少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急救要点，也都非常的实用。也希望陈教授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没有说到的地方哈，也是家长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陈教授再给咱们的家长总结几条核心的建议，帮大家来去避避雷，总结一下经验。
0: 意外呢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对儿童的意外伤害一定是提出高度的一个警惕。那么一旦意外发生，那么首先不要慌张，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初步的救治，然后尽快的拨打我们的120这个急救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希望呢专业的人员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个支持。
1: 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其实我们说预防是大于急救的，细节也就决定了孩子的安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牢记住我们今天说到的知识，也排查一下我们居家的隐患，而且也给孩子规范一下日常的这个看护，掌握一些急救的技能。再次要感谢我们陈元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

0: 那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意外，平安健康。
0: 好的。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灯
2: 有
3: 我，
2: 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

0: 可及。盛世新闻藏文娱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看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相关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邯郸、邢台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好，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一场体育比赛除了胜负比分还能留下什么呢？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级赛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联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成为服务业体质增效的新动能。来听报道。
1: 这里是2026正定乒乓。
2: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
3: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吧，然后也是咱们的国球，然后在正定古城下举办，我们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4: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2: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 U18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兴瑞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
5: 从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2: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
6: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2: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我省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
7: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各类体育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2589万人次，带动消费488.78亿元，三项指标同比均翻了1倍以上。体育赛事已从单纯的竞技活动，成为带动体育服务业提质扩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新锐动能。

0: 随着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支付出行等一系列入境便利化措施不断优化，中国游呈现蓬勃活力。盛夏时节，秦皇岛入境游市场火爆出圈，吸引众多俄罗斯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1: 海风拂面，文脉相融，一场生动的跨国非遗文化交流在北戴河歌华营地温情上演。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项目传承人王俊峰正在教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学习渔歌号子，伴随着质朴雄浑的渔家曲调，外国友人们沉浸式体悟这份渤海湾专属的海洋民俗风情。
2: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听。
3: 今年已经开展了两期了，然后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是在用北戴河渔歌号子非遗加艺术疗愈的互动式体验的方式来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孩子们非常喜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

0: 的交流和共享和分享，孩子们获得了快乐，也获得了一个耗子收获的力量。
1: 依托优越的山海文理资源，地处秦皇岛市抚宁区的冰糖玉长城风情大峡谷，也凭借独一无二的自然人文景观、舒适清凉的夏季环境，吸引大批俄罗斯游客专程前来游览打卡。
2: 我们非常喜欢本次游览，这里山里的空气非常清新干净，美丽的自然风光，俄罗斯和中国的差异让我们震惊，喜欢。
1: 今年以来，秦皇岛市深耕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主线，聚焦人文交往核心，统筹搭建多层次常态化跨国文化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跨境人文交流能级，同时充分释放入境游政策红利，迭代完善涉外交通、特色文旅商品供给、餐饮住宿、双语全域服务等配套体系，全方位升级入境旅游综合接待能力，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跨境文旅营商环境，实现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质。
3: 截止到目前，我们今年也陆续接待了俄罗斯游客有6000余人次了，客源覆盖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海参崴等21个核心城市，游客也对中国的语言文化都比较感兴趣。7月份呢，营地还将迎来5批大概1000余名人次的俄罗斯青少年交流人员。
4: 2026年1至6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入境游文旅市场目前势头较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文化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三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正定古城烟云之中啊，龙兴寺如同镌刻着千年时光的立体长卷，是一座融合哲学沉思与艺术巅峰的文明坐标。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逛一逛。

在正定古城的烟云中，龙兴寺如同镌刻着千年时光的历史长卷，不仅是宋代佛教鼎盛的见证，更是一座融合哲学哲思与艺术巅峰的文明坐标。寺内的瑰宝闪耀着超越物质的精神光华，大悲阁内21.3米的北宋千手观音铜像，

0: 它分种工艺与力学的精妙，不愧为技术的禅意化身。毗卢佛像上面如横沙的小佛，亦如金属浇铸的修行哲思。然而龙兴寺最令人心魄震撼，最能诠释东方美神韵味的，并非这些宏伟的造像，而是摩尼殿当中那尊五彩玄山之上的道座观音。摩尼殿内，仰望那背对殿门聚坐于玄山之中的观音，我们瞬间便能理解它道座的深意，不是疏离尘世，而是一种超然的姿态，慈悲回望众生。宋代匠人用泥土与色彩塑造的，绝不仅仅是庄严神奇，他们倾注了全部的智慧与情感，将佛陀的悲悯、文人的洒脱以及对至真理想人格的想象完美地融入于一体。这座观音面容恬静，姿态闲适，眼神深邃而亲和，它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固有范式，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充满人间温度的、还有诗意灵性的美。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使它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凝视它，我们仿佛直接触碰到了宋代文明最优雅、最深邃的精神自画像。那是一种将哲学玄思升华为极致美感的创造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龙兴寺，细细地去品读这尊道座观音，感受它跨越千年的永恒魅力。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正定龙兴寺摩尼殿北壁，通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座五彩玄山，玄山的规模很大，长度15.7米，高度7.5米。玄山当中呢，一共有佛像30多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坐在中间这一位，这是一尊观音。这尊观音的高度3.4米，观音菩萨头戴花冠，像是璎珞，左足踏莲，象征着脚踏西方净土，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思，双臂环膝，象征着吉祥如意。整尊观音最传神的还在于他的眼睛，观音的眼睛微微俯视，和礼佛者形成感情交流。鲁迅先生很喜欢他，鲁迅称他是将神人格化的佛像。但是鲁迅先生没有我们幸运，他没有来过这里。鲁迅先生只是1923年在北京一个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叫山本照相馆里买过一张他的照片，特别喜欢。现在他的照片还存放在北京阜成门内鲁迅故居的书案上。为什么称它为道座？因为一般的佛像都是坐北朝南的，脸朝南，而它不是，它是坐南面北，方位正好相反，背靠背，所以咱们称它为道座。玄山和这个大殿属于同一时期，北宋的900多年，泥塑上方的佛像也全部都是泥塑的，所以它的造像艺术风格非常少见。我们可以看到这尊观音打破了一般佛造像严肃高高在上的佛造像艺术形式，非常的具有人性的光辉，强调人的主导性。除此以外，这个玄山上还有18罗汉，以及正在巡游的8部天龙，还有青狮和白象。青狮白象是前面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坐骑。这座玄山呢，其实是仿照观音的说法道场浙江普陀山来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玄山上不仅有山，还有海水，以及龙头，还有喷水兽，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关于这座五彩玄山的历史朝代，我们后期也是有非常大的发现，尤其是在后期的修缮当中，我们在玄山的下方发现了一块卧碑。因为这个卧碑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我们用肉眼，就是咱们现在这种条件下是看不太清这个字迹的，但是我们踏下来以后，这个字迹是非常清楚的。卧碑上清楚地记载了玄山和观音原宿于北宋，在明嘉靖42年，正定县的一批善人曾经集资修缮过 这座玄山以及观音像，所以碑的发现对于观音年代的佐证有非常好的实物证据。关于这尊观音，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它观自在菩萨、自在观音。唐玄奘，我们的三藏法师，在翻译《观音心经》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从唐玄奘以后，我们管它叫自在观音。关于“自在”这个词，我们的正定现在叫古城古韵自在正定。自在就是自由自在，自在就是我们眼前这个状态，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舒适怎么来。
0: 其实游龙兴寺不仅仅可以浏览拍照，还可以有更多的玩法，比如最近几年风靡旅行圈的盖章旅行，也就是收集景区经典的特色印章作为留念。它让我曾来过不再只是手机里的一张可能会被忘的照片，而是化作了掌心可触的温度，职业上有形的印记。这小小的仪式提醒我们，生命并非是模糊的流逝，而是由一个个被郑重标记的此刻串联了起来。盖章仿佛为平凡的日子镀上了微光，如同在惯常的轨道之旁亲手栽下了一朵小花。这主动创造的呼吸间隙，让寻常旅途成了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庆典。收集印章的过程更像是在漫游一本无字的古老书卷，每一次落印都是在时光长河当中留下独特的足迹，是与历史对话和文化共鸣的瞬间。在龙兴寺，除了惊叹古建雄姿与文物的精粹，您不妨也参与其中。通过精心设计的印章打卡，你能在方寸印记之间更沉浸地感受这座千年古刹的独特韵味与绵长纹脉。
2: 来到古城正定，如果让我推荐一处必打卡的地方，我想一定非龙兴寺莫属。这里有着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针极品摩尼殿、中国孤立五彩玄素自在观音像、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被誉为楷书之祖的龙藏寺碑、中国最古老的转轮藏，以及世界上最高大的古代铜铸佛像。拥有着六项之最的龙兴寺，在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如今这座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玄素自在观音像，以印章的形式将这种直抵人心的美跃然纸上，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在时光的长河中永恒绽放。
3: 哎，你看咱们刚才印章里边的道祖观音就在我面前，一尊泥塑的五彩观音，这是宋代的，但是明代呢有个砖轮，整个大背景是这种玄山玄塑的一个造型，两侧呢会有一些罗汉呀，还有天神的形象散失于身，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其实还是山峦中这尊观音，我们称为叫道祖观音，头戴花冠，像是璎珞，左脚呢脚踏莲花，右腿呢居左腿之上，双手环膝，悠然自得，很休闲的一个状态。因为眼睛我们看到说用的是琉璃，这是琉璃珠做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去看呢，就会发现它总是以一种身体前倾微微向下去俯视众生的一个姿态。
4: 早就听说鲁迅先生呢称他为是东方美神，所以今天来到龙兴寺，我们来看一看这尊道祖观音，确实是非常的传神。而且来到这个文创店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道祖观音的章，然后刚刚盖了一个，然后这种形式呢，我感觉是非常好的，能够给人留下更深刻的一个印象。
3: 刚刚在盖章的时候盖的这个转轮藏就在咱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殿阁里，我们面前看到的是宋代的一个木质的转轮藏，直径是7米，它是一个八角形的结构，中间的一根大柱子10.8米是上下贯穿的。说我们当时修转轮藏有什么作用，其实有两个功能，首先是存放经书， 那其实还有一个功能，以前呢我们说很多人不识字，无暇批阅经文的人，人们只要顺时针缓缓地推动它转一圈呢，相当于是诵了一遍经书，这是我们看到转轮藏的两个作用。
5: 好，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大殿其实跟我看到的其他的这个大殿还是有一点点
3: 有点不一样。
5: 对
3: 对，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就是一般咱们常规建筑里边，为了均匀地去分散一个大殿的重量，柱子讲究的是横成排竖成列，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大殿你会感觉不一样，因为它的中间两根柱子呢分别向墙体是移动的。
5: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移柱藏，主要是为给它提供一个空间。但是呢会产生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了，就是稳固性。但是古人很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上面斜向下的这两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弯梁。所以说移柱藏跟大弯梁的一个巧妙的搭配，是我们这个建筑呢空间性稳固性都是兼具的，非常独特。
6: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集章爱好者，我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把这些有意义的章给盖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在正泰饭店盖的章，我觉得就非常精美。还有这些是在咱们河北省博物院盖的章，我觉得像这样一边旅行一边盖章非常有意义，可以把这些美好的事情都留下来。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

0: 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2: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6: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2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2: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1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6: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2: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7: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党啊。
2: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施阳。
7: 现实楼房一软软，
2: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7: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现实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啊！哎呦，哎哎哎呦！
2: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

0: 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百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百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百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百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1: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0: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扬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祥谦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谦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谦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谦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

0: 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涛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迁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迁镇传承红色中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您知道湖北竹山的施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施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施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马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心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马家渡镇双桂村参观施阳故居和施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施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

0: 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网约车司机紧急刹车导致乘客财物损坏，这个到底该如何去赔偿？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25日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其中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关规定，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毒贩毒活动减少等态势。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近日，云南昆明盘龙公安分局根据网安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一起在微博平台发布违法言论的案件。经查，违法人员李某某为泄私愤，在其个人微博账号连续发布大量不当言论，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相关不实及有害信息阅读量共计1989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接报后，董家湾派出所在昆明市网信办等部门的指导下，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对涉案账号内容进行固定取证，迅速锁定账号持有人李某某身份及活动轨迹，并将其抓获归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请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

0: 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入汛以来呢，河北的降雨开启了连轴转模式，频繁登场。截至6月25日，省会石家庄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而这还仅仅是河北汛期的序幕，真正的降水峰值、暴雨高发风险集中在7至8月。这两个月是河北全年降雨最集中、致灾风险最高的重要时段，也是防汛避险的关键窗口期。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咨询到牛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那牛律师，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经常会采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出门打网约车。今天我们来说这个话题呢，就是这样的啊，就是网约车的司机他突然进行了一个急刹车，然后导致后排落座的乘客他的眼镜给坏了。这个事儿到底应该如何去赔偿？就是谁到底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在2025年的9月10号的凌晨啊。小丽是搭乘陆师傅驾驶的网约车，上车之后呢，小丽坐在了后排，正在将双他还没有来得及安全带呢，然后这个时候陆师傅就突然间松开刹车，车辆缓慢地向前滑行，这个时候为了避让前方有一个障碍，有一个行人，然后陆师傅是猛踩了一脚急刹车，这个时候巨大的惯性呢，把小丽是往前推嘛，他的头就直接撞上了前排副驾驶后座的这个椅子那个靠背上，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小丽就发现自己脸上的那副眼

0: 睛的一条眼睛腿儿已经是断掉了。所以说小丽她现在要求陆师傅赔偿整副眼镜的购置费用1733元，并且赔礼道歉。但是陆师傅作为网约车的司机，他并不认可小丽的说法。他觉得我是为了避让行人紧急避险，而且我没有操作不当。他是以这个理由，现在双方各执一词，协商也没有结果。小丽呢就把网约车的司机陆师傅起诉到了法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毕竟可能司机师傅没有看见突然间有一个行人路过，他紧急踩了一个刹车。但是这个事儿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乘客他没有来得及反应，而且他坐在后排也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就把自己的头撞在了驾驶的后面啊，这个眼镜给撞坏了。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事儿，牛律师，就是您觉得是不是只要这个乘客上了车，不管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然后司机在运输或者说运送的过程当中就要对乘客负有安全运输还有随身财物保障的义务呢？
1: 正常情况下，这个我们乘客上了这个车，无论是公交车也好，长途客车也好，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上了车之后，这个司机呢，确实是有保障我们这个安全义务的这个责任和义务。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在这个上车之前或者上车之后呢，我们和司机之间成立了一个旅客运输合同。我们成立了这个旅客运输合同之后，我们乘客的责任就是付费，就是我给你钱，然后这个司机还有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出租车公司，你的责任呢就是把我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0: 把我人身的安全还有保障我财产的安全，
1: 对
0: 啊，
1: 你要给我送到这个目的地。你要是说送不到目的地，这当中出了什么岔子，出了什么安全事故，出了交通事故，你自然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什么时候可以减轻这个司机的责任呢？就是乘客本身有过错啊，你比如说我们以前遇见的那个，就是说上了这网约车之后他感觉到危险，说这条路没走过，就跟那司机说赶快停着我要下，然后司机呢说还没有到目的地呢，你凭什么下呀，
0: 现在停不了车，
1: 我得把你送回去。结果呢那姑娘呢打开车门自己就跳下去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司机有过错，乘客也有过错，所以说你不能像这样的事故，你不能让司机来赔偿。
0: 嗯，
1: 你像这个案子当中呢，其实我们说啊，主要责任呢就是这个司机。旅客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旅客没有系安全带，
0: 这个是他最大的过错。
1: 对对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假设一种场景啊，这个旅客上了车之后，他不是说有双肩背吗？我肯定要把双肩背先这个解下来放到旁边，然后我再去系安全带去。然后我要跟那个司机说，师傅你先那个别动车呢啊，我系上安全带再走。那司机不听，他着急拉活，他一脚油门就踩出去了。那这个时候要出事故了，这就全是这个司机的责任，是吧？你人家乘客已经告诉你了，我系完安全带再走，
0: 我先放下包，然后系完安全带你再开车。
1: 对，你完全应该是等这个乘客呀。你没有等的话，你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事故，还是责任还在这个
0: 司机。
1: 而且你司机正常情况下，你司机这个，你看我们坐网约车也好，坐出租车也好，我们坐好了之后，这个人家这个很讲究的，这出租车司机啊，这网约车司机都说，师傅系上安全带咱们就开车了啊。那其实就是在提醒你系安全带，
0: 对，
1: 是吧？
0: 其实他们是有一个这个规章制度，就是这个
1: 流程
0: 这个话术的，是吧？你上了车我应该问你什么，我应该提醒你什么，
1: 对吧、你看有的人呢不自觉，他坐到这个后边的一排他不系安全带，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你系上安全带啊，你要不系安全带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警察一会儿来这个查不系安全带啊，罚50元，是罚乘客可不罚司机啊。
0: 是罚你的。
1: 这个、对，行政处罚这事我说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一会儿呢，这路上车多啊，一会儿咱还有可能上高架、上高速，这个速度比较快，只要一踩刹车啊什么，要出了问题的话，这个对你人身安全肯定不好。你看这两个不良的后果，如果你要真不听的话，你乘客自己要承担的。
0: 是司机也尽到了提醒的义务了。
1: 对对。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不管是这种网约车还是出租车还是说我们所坐的公交车，其实司机都是有这种义务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我们再说这个公交车
0: 啊，
1: 你看我们现在上公交车，你上了公交车之后，司机就告诉你说这个你赶快坐好，我们开车。现在的公交车正常情况下啊，就是说 座就是满座的，就是人给你提供座位的，你坐不好他不动车。
0: 对，
1: 他不动车，除非说座都坐满了允许站着，他说你站好了，你抓好了咱们开车。这个以前曾经出过这样的案子，就是有一个老爷子上了车了之后呢，他有座他不坐，然后那个司机说你坐下坐下咱们开车。这老爷子他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啊？他觉得我很年轻，我站着也没有问题啊，
0: 我身体好。
1: 对，我身体好。他为了证明自己很年轻，他就站着，他就不坐。结果呢，司机呢就不开车。司机不开车呢，旁边一个乘客不干了，过去三下五十二把这老爷子给揍了一顿。就是你说这乘客的目的，人家也肯定有人家的目的。我着急上班，我着急走，你不坐下，司机不开车。完了之后一着急把这老爷子给揍了。你说这种事儿呢，其实是老爷子不对，你是想，你可以说我去证明我很年轻，但是你不应该在公交车上通过我站立的这种方式证明我年轻，
0: 就是站这个证明的方法有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有问题的，
1: 因为司机人家要保证每一个乘客的安全。
0: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咱们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因为公交车大多数都是可能老人在坐的，然后老人的行动并不是说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司机一般都是等到了比如老人真正落座好了，他会通过前面那个镜子去看一下，然后等都坐好了他再开车。这个其实也是去避免自己要负的这个责任，是吧？
1: 然后你看在公交车上，这个司机提醒最多的什么，就是孩子，上下学的孩子，孩子他好动，他坐着坐着突然间他那个什么东西掉了，车正在运行的时候他就去捡去，有时候那司机就喊说那孩子你别动啊。再一个就是有的孩子喜欢把那手啊胳膊啊头啊往窗户外边伸，这个有时候司机啊脾气不太好的也会训斥。我觉得这个吧，司机有时候态度确实不好，但人说的是针对，
0: 对，这个人家也是好意，不想说你在乘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闪失。
1: 对对、
0: 啊、那刘律师，咱们说完了，你看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再回到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有一个相对来说特殊一点的事情，就是说，其实这辆车它还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然后突然间进行了一个急刹，这才导致小丽她的头撞到了前面，然后眼镜发生了损坏。那这个车你看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这个属于在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吧。
1: 对，属于，
0: 这是属于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司机肯定是要占有很大一部分的责任吧，是吧？
1: 对
0: 啊，那这种网约车的司机，他其实接单的时候也都是平台去派单。
1: 对，
0: 但是现在出租车的司机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或者说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平台是不是也要一并去担责的呢？
1: 对，我们这个坐网约车呀，我们是和谁签合同？我们和平台签合同。我们正常情况我认为不是和这个司机签合同，因为我们付款是付给平台嘛。
0: 对，
1: 然后平台再去审查司机的资质。我们说到网约车啊，我们说平台要有证要有资质，然后车有车证人有人证，是吧？这三证必须得齐全。你要说有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肯定是要去跟平台去
0: 交涉对接的，
1: 我们不是跟这个司机去交涉。然后你看这个里边呢，可能司机还有一个事儿，可能觉得自己很冤。什么冤呢？他觉得收的那个费用好像特别低
0: 啊，
1: 就类似于什么一口价呀什么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正常的这个运输费用是30块钱，他可能就收了5块钱。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我撞了就撞了吧，你才给我5块钱，我让我赔你10000块钱，这有点太高了，是吧？
0: 嗯，
1: 这个没有道理啊，这个没有道理，就是说你这个网约车的什么一口价呀，什么特殊的这种价钱呀，或者你打折啊，这是你自愿的，或者是平台搞活动的。
0: 对，
1: 对吧？你不能说你收费低你服务也变低，
0: 是，
1: 这个是不成比例，这个是没有联系的。
0: 嗯，
1: 你可以说这个我今天就1块钱，是吧？1块钱我可以拉100块钱的活，这个的话那是你愿意的，你必须还得给我提供100块钱的服务。
0: 对，
1: 你不能说你这个收费打折的，你服务也给我打折，安全给我打折，那肯定是不对的。
0: 比如说你这次坐车有一个20块钱的券，然后你最后结账的时候可能也就是4-5块钱的事儿，但是你司机的服务标准你不能按照4-5块钱的来。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作为司机我们应该去注意的一个问题了啊。那刘律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件当中司机他的一个免责的理由吧。他觉得啊，他说我紧急踩刹车是为了避让行人，紧急避险，而且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操作不当的。 现在他以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说紧急避险这样的一个事当做理由，能不能成为他免责的一个原因呢？
1: 不能。为什么不能啊？就是说这个

0: 你看啊，就是说这个事故呢，这个我们说，首先说，它是一个事故，有可能是个双方事故，可能就撞到人家了，也可能是个单方事故，没有撞到人家，或者说呢，它是一个双方事故，是一个没有接触的双方事故，对吧？前面有人走，我咔，我这个，我来了个急刹车，然后呢，我是和你没相撞，但是呢是双方事故，我为了让你。啊，这个我们说是没有接触的这个双方事故，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去搞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你拿到了一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可能就是你全责，对吧？
1: 对。
0: 如果我们去要事故责任认定书，找交警要事故责任认定书，可能是你全责。那你全责的话，你责任人是谁啊？责任人当然是司机了。至于说你在现场说前面有车有人，我马上踩急刹车，你从安全设施来讲，你作为一个公共交通的安全措施来讲，你这样采取措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这个采取的措施，接下来对你的乘客造成的伤害，你等于是给你的这个旅客运输合同的这个另一方的当事人造成了损失，
1: 您
0: 造成损失就应该赔偿啊。这个他那个道理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不能说我因为了安全的责任，然后我就免赔，你免赔不了，
1: 免赔不了的，
0: 免赔不了
1: 啊。就算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你再不踩刹车，你就要去撞到他了。这个时候你踩了刹车，但是你造成了你这个服务对象，就是乘客他的损害，他的受伤，这个你也是要赔偿的。
0: 对，你说什么情况下他不用赔偿啊？就是说，我们说呀，如果说撞上去了。比如说我这个开车的过程中撞上去了，然后对方呢是全责，我没有责任。我们如果按侵权责任来这个追讨这个费用的话，那肯定是对方是全责。我作为旅客来讲，我也是事故的这个一方当事人，对方全责，我肯定按照交通事故我要对方全赔，没有问题，
1: 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啊，这没有问题，我可以要对方全赔。但问题啊，前提是什么呀？对方得赔得起
1: 啊！
0: 你比如说，我现在损失100万，对方就入了50万的保险，最后执行不下去了。我相信这个旅客不会放过这个司机的。为什么不会放过这个司机？他会按照旅客运输合同，按照合同纠纷接着起诉这个司机和这个平台，是吧？我要求这个公司把这个其他的费用按照旅客运输合同，按照合同纠纷来对我进行赔偿。
1: 那这个案件当中，司机的理由是我紧急避险，其实这个理由并不能够成为他免责的一个理由，
0: 免不了责
1: 啊。那什么情况下这个紧急避险他是能成立的呢？牛律师，
0: 紧急避险能成立的话，但是你免责，因为现在我想不出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跟大家讲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紧急避险我们可以免除我们的民事赔偿责任。我现在我
1: 好像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先例，是吧？
0: 有是肯定有，但是我想不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给大家讲。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紧急避险吧，你可以免除你的刑事责任甚至免除你的这个行政责任，说交警不罚款了，然后你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把人给撞死了，咱不追究你什么交通肇事的责任，这倒有可能。但是你要是说我采取紧急避险的情况，然后呢我免除我的这个赔偿责任，我觉得这样的例子不太好找。
1: 不太好找，
0: 不太好找。你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这现在到了汛期了，然后这个突然间这个下大雨了，然后我们家的房子被水泡了，然后呢，我赶快找了个钩机，从邻居家那院子里边挖了点土，堆到哪儿，我保护我家了。但是人家可能有损失了，那你这个还得人家的损失你还得赔，
1: 该赔你还得赔。
0: 对，你确实是在紧急避险，但是你给人造成损失了呀。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可能有一个太合适的一个例子，是吧？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到了，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平台是要负责任的，司机也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司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事故呢？就是因为有一个险情的引发人，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的横穿马路的行人，他是为了躲避这个行人，所以说才踩了这个刹车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横穿马路的这个行人，他有没有责任？就是说，后来现在说乘客他已经对自己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了，他能不能要求这个第三方，也就是说横穿的这个行人去起诉他，让他去赔偿呢？
0: 可以。你遇见这样的情况，你作为司机你怎么办啊？你赶快抓住那行人不让他走，然后马上报警，把交警叫过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无接触的双方事故。这样的事故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啊，要是在十几年前，你去跟交警说我俩没有接触，我为了躲他，然后把人家给撞了，
1: 或者说我滑倒了什么的，摔了，
0: 这样的事儿。

0: 啊，你在十几年前、20多年前，你让交警可以说把那方人给我列到事故责任定书里边很难，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故啊，就写到事故责任定书里边的是越来越多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要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路上的这个设施，还有这个路上停放的一些这个车辆啊，一些这个固定的一些设施，我们在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把这些人、把这些责任方，就是加进来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1: 哦，
0: 啊，你比如说这个本来挺好的一个这个路，然后呢那儿堆着堆沙子，或者停着辆车放着个钩机，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设施，然后我们为了躲闪它，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发生事故了，我们要求把这个人作为责任方，这样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1: 原来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想不到是吧？
0: 对，对，以前你想到了呀，法院也好，这交警也好，他也不给你往责任里边给你追加。现在这种事儿啊，越来越普遍了，这就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了。我讲这两个事儿，就是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你不要去在路上啊设置一些障碍物，你有一些障碍物你该拿开的赶快拿开，你别的我家孩子的童车，我家孩子自行车在那放着，或我本人的汽车在那放着，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啊，结果一会儿交警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说那儿出事故了，你过来吧，人家说你有责任。这样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说这个开车的司机朋友，尤其是如果说你左转或者说右转，然后你一定要让这个骑自行车或者说电车的让他先直行，你要让他一下，如果说他在躲你的时候，或者说他给你让的时候，他出生了一些什么意外或者说事故，这个可能作为开车的司机也是有责任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开车上路的话，不要在路上久停啊，你一定要这个意识到这一点啊，路是行车的，它不是停车场。你不要在那停，你停着停着可能别人出了个事故就挨上你了，就可能把你定成主责了。
1: 对，
0: 这个一点也不夸张啊。
1: 是，
0: 这真是一点也不夸张。为什么说不夸张？因为我遇见过
1: 啊。
0: 你们一定要注意了，在路上的车不要乱停啊。要是说我想等人要停，你最好附近找个停车场，这是最安全的。
1: 最安全的一个做法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啊，这不一定在路上，可能真的是您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事儿，但是最后定责的时候，就因为违章停车是吧，定了您的责任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4。03119610430。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遇到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纪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 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三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五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八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呢，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因为网约车司机的一个操作紧急刹车，导致坐在他后面的乘客财物损坏。

0: 坏了，就是眼镜啊给撞坏了啊，这个赔偿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刚刚我们说到了，你作为司机，或者说作为网约车的平台，包括你司机躲的那个行人，有必要的话都能够这个比如说起诉到法院，让他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作为乘客自己，这个乘客在这件事儿当中有什么样的责任吗？刘律师，
1: 乘客的责任就是没有系好安全带。
0: 没有系好安全带啊。
1: 你如果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安全带的问题，如果说在这个事情上司机师傅说了你系上安全带，他也没有系，他拒绝系安全带，那在这个事情上他是有责任的，他要承担一部分，当然这个责任肯定要少一些。
0: 这个自己可能负的责任会相对来说少一些，主要还是
1: 司机
0: 啊，他的责任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既然这个责任，你看咱们这几方都已经划分清楚了，但是因为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双方又吵起来了，就是关于赔偿金额的一个问题。小丽她自己是认为呢，说自己的这个镜片是专门根据镜架打磨的，它的尺寸形状已经完全定型了，没有办法单独更换其他的镜架，所以说必须要整副，要重新去配。这个时候花的价格就是1733元，他也是要求网约车的司机陆师傅去赔偿这个全部的金额。但是陆师傅说呢，说你镜片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眼镜当中你镜片肯定是最贵的一个零件，你镜片没有问题，你只是要换一个镜架就行了，没有必要赔付整副眼镜的价格。那关于这个问题，牛律师应该怎么办呢？双方又因为赔偿的多少的问题又争论起来了啊。
1: 这个应该是赔镜架的钱
0: 啊，
1: 因为这个就镜架坏了，那没，那镜片没有坏，没有必要换啊，是吧？那你假如说我这个镜架和镜片它是一体的，它做的时候就一体成型的，那你要换只能是整个都换，那除非这种情况你要求一块换了，要不是这种情况肯定是哪儿坏换哪儿。
0: 哪换啊？不会让你全部重新换的。
1: 对、
0: 啊，
1: 这就平时跟我们说撞了车一样，说这人对方呢刚新买了个宝马，这个刚出门就让人给撞了。然后这个买宝马那人就说了，这么着吧，那个你也别赔了，你把我这宝马我多少钱买的，你多少钱买走，那是没有道理的，那也不可能的，是吧？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新买的车，尤其是不到一年的，经常的就是发生什么样的纠纷呢？就是我们要求赔我贬值的损失
0: 哦，
1: 贬值的损失法院肯定不会判的，
0: 不会支持的，
1: 不会支持的啊！你别说什么我这个车出了事故了就算事故车了，然后这个我要再卖就便宜多少，你不要说这个，你就说哪儿坏了咱该换，是吧？你说是原厂的咱就换原厂的，但你要是要求对方赔什么贬值损失肯定不会赔，你说这个让对方把我车买走那更不会支持的。
0: 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是吧？
1: 对对，
0: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现在刷视频也经常能看见，就是可能一个人刚从 4S 店提着车出去，刚刚开出去，就在出门的那个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交通的事故。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时候他想说你把我车撞了，而且我这是一个新车呀，我刚开出 4S 店就被你撞了，如果这个车到我手里，你看出了这个事儿肯定是贬值了，是吧？但他这个时候要提出你要赔偿我不仅是修车的钱，还要说这个汽车贬值的钱，这样是合理吗？
1: 不合理，
0: 也
1: 不
0: 合理，
1: 不会的，不会赔这个贬值的损失。这个我再说一下，你看咱们讲法律，咱们一是讲这个现实的法律，咱们再讲一下这个趋势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咱在世界范围上来说啊，这个车的损失啊，这个赔偿啊，有这么一个趋势，这什么趋势呢？就是说，对于车损，我们限额赔偿。就是说你那车值100万，你的车值200万，我们对于车损啊，我们限额到20万。你的损失就是40万，我也赔20万。它有这么一个趋势啊，我只能说有个趋势，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台湾地区就是这样的，它是车损是有限额的，
0: 有一个固定的高度的。
1: 对对对对，你这样就促使的话大家都不敢买好车了啊，有这么一个趋势。将来是我们会不会这么实行，我说不太好啊，这我说不太好啊。
0: 这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你看网约车既然他要承担一个比较大的部分的责任吧，我们也都知道网约车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保险的，
1: 对，
0: 是吧？那这个是不是保险是需要去赔付这个乘客他的财务的损失呢？
1: 保险赔不赔啊？

0: 你自己的责任，你要用这个保险来赔
1: 啊、哦。
0: 那你像这个案子当中，用什么保险来赔？对对对、
1: 啊，就是因为这个乘客他可能受伤了，或者说有一些财务的损失。如果说你入了这个保险，
0: 嗯、
1: 你是可以要求保险去赔偿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你不能说这个我把人车撞了。用那个交强险，用商业三责险来赔吧、
1: 嗯，
0: 那绝对不会的啊，
1: 嗯、
0: 那绝对不会，因为那个保险它不是保的这个东西，
1: 嗯，不是保的这个内容，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你是现在是遇到了你乘客的内容，肯定是用这个乘车人险来去赔偿的啊，
0: 对，
1: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乘客呢，他还有什么诉求啊？你看，第一个是要赔偿自己的眼镜、
0: 嗯、
1: 整个整副眼镜的一个价钱、
0: 嗯，
1: 而且呢，他最后还要求了一个。理由就是说要请这个被告，也就是司机赔礼道歉，这个事情法院会支持吗？或者说这以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说方式对他进行赔礼道歉的？
0: 这个是这样啊，我们说这个侵权行为啊，确实是有什么赔礼道歉、停止侵害啊、赔偿损失，但有的东西需不需要赔礼道歉？是要这个看具体的情况的，
1: 嗯，
0: 是吧？你这个你像这个他，你要求赔礼道歉，那法官就说你要求什么样的赔礼道歉？你是不是要求对方说以后承诺在这个驾驶的时候要注意啊，要安全啊？这个倒是有道理的。你其他的让他赔礼道歉，道啥歉呀？
1: 嗯，
0: 是吧？
1: 这怎么做呢？
0: 对，我觉得所谓的这种赔礼道歉、啊、一个是认识到自己自身的错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精神上对对方的进行抚慰。
1: 嗯
0: 啊，这就我们还说过一个词叫精神损害抚慰金，那是通过金钱的方式进行抚慰。
1: 对，
0: 你赔礼道歉是就是通过行动或者语言的方式进行抚慰、
1: 嗯、这个更多是精神上的一些方式。
0: 对对、
1: 啊、
0: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法院来判说有没有，我们一般处理交通事故没有遇见过说对方赔礼道歉，
1: 要求赔礼道歉的、
0: 啊、
1: 这个可能更多是经济上的一些补偿或者行为。
0: 对对、
1: 啊、
0: 就是有精神损害赔偿，我们也把它货币化。
1: 嗯
0: 也货币化、啊、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牛律师，我们也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在这个实际的运营当中，你看网约车现在用的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啊。那网约车它还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以外，它还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是说到了一个网约车司机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他是因为一个紧急刹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一个措施，导致了后排乘客的损失和受伤。那在实际的运营当中，其实网约车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网约车还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或者说这个遇到风险之后，司机或者说相关的人员应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网约车呢，我们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我刚才讲了，平台要有证，车要有证，人要有证，你车有证，人有证，你也得在平台上接活。如果说你这个车人要是脱离了这个平台的话，你私自就是说我这个就跟那黑车一样，我
0: 私下接单，
1: 对对对，你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乘客呀没有保障，
0: 对，
1: 没有保障，而且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你有的时候会，我们会经常遇见这样的案例，什么案例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弄着个私家车去接活去，然后呢出了事故了，保险公司一查说他是在拉活。拉活保险公司说了，说你看你这是非营运车辆，你那入呢保险我们只赔非营运的，你要是说你自己家属在车上坐着我们赔，现在呢是这个
0: 乘客
1: 这属于营运性质，我拒赔，这个是风险我认为是最大的，
0: 哦，
1: 是吧，你因为你坐车的话，这个作为乘客来讲的话，一个是财产损失，另外是人身损失，就是怕出事故嘛，你出了事故，如果说保险公司他要拒赔的话，你去找这司机要去，数额要比较高的话，这就太难要了，
0: 这样的就比较麻烦了。
1: 对，
0: 啊，
1: 对，这说对于这个网约车的这个乘客而言，我觉得这一块大家要注意，要通过平台去找网约车，不要那个就是说私自的去他说
0: 去，他去拉你这种散客，比如说这几个人凑一单咱们一块走吧，
1: 对，
0: 这样的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对，这是违法的，这种所谓的顺风车啊，营运车辆，另外呢对于司机而言呢，就是说你从事这个网约车的运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你隐藏的平台去接活，然后呢不要和乘客发生争执，是吧，我们经常看这样的短视频，这个就是网约车司机和乘客发生争执，不要发生争执，有纠纷的话，一个是通过平台来解决，另外的话赶快报警，
0: 对，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

0: 对，不要动手。
1: 嗯，
0: 哦，说完这个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说到这个顺风车啊，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像我们今天的这种情况，假如说啊，说我呢每天这个去上班，然后我一个同事呢离我们家挺近，我拉着他去上班
1: 啊，我烧着他，
0: 对，然后但是我不收钱。啊，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不收钱，我们这真正的顺风车，
1: 嗯，
0: 啊，我们这叫什么呀？这叫这种好意搭乘啊。我们用我们的术语来好意搭乘。如果说这个在我车上出了问题，我赔吗？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我没有过错，我不赔
1: 啊。
0: 就像今天呢，那边有一个人就横穿马路了，我一踩刹车，我后面那同志咣撞过来了，骨折了，这个锁骨骨折呀，什么肋骨骨折呀，这种情况我要说没有过错。我没闯红灯，为什么？我们情况下是不赔的。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这是不收费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情况呢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台上的顺风车，大家在分担运费。
1: 嗯，
0: 对吧？大家在分担运费，甚至是说我们不通过平台，我每天上班，我从鹿泉到石家庄市里，然后这路上的有几个人都跟我顺路，然后每次我收他3块5块的。
1: 嗯，
0: 这个是分摊费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不是说不收费的好意搭乘了，你是大家在分担费用，这种情况你是要承担赔偿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1: 嗯，就是这样的情况，一个是好意搭乘，一个是可能会收取一些费用。
0: 对
1: 啊，这两种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像我刚才说的收费用啊，保险公司他为了拒赔，他往往说你是在搞营运。
1: 嗯，
0: 但是这个你要只是在分担这个合适的这个汽油的费用啊，
1: 费
0: 过桥费啊，我觉得这还不能说属于营运啊。我认为还不属于营运，
1: 还不构成营运的范畴。
0: 对，
1: 啊，
0: 为什么？那有人说那嘛叫营运呀？营运就是要以盈利为目的，
1: 要赚钱的。
0: 对，
1: 嗯，
0: 你看除了这个过路过桥费，除了车损啊，这个除了油损，我还都又挣5块钱。
1: 嗯，
0: 这就是盈利了。
1: 嗯，这就属于一个营运盈利的行为。
0: 对，
1: 这样可能会被保险公司认为是你是一个在进行一个盈利营运的一个过程，
0: 营运的活动。
1: 对啊，嗯。那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管是作为乘客来说还是司机来说，其实都是有很多要注意的点在里面的。作为乘客来说，你一定要打这种合规合法的车，咱别这个私下去图便宜去拼车呀什么的。那作为司机来说呢，也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营业的资格，就是如果说跟乘客发生了任何的纠纷或者说一些口角的话，咱们作为服务行业，这也是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要说两个人之间在发生什么样的肢体的冲突啊。嗯，那北京时间的14:56，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6: 对，快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
0: 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玩具玩完要归位呀，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其实幼儿对规则的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
1: 的
0: 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0: 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1: 没错，
0: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1: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呀，发脾气，
0: 哭闹。
1: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用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0: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1: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0: 哦，明白了。
1: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就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1: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1: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0: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1: 是的。
0: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 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 是吧？
2: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夹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2: 是的，
0: 嗯，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2: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啊，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0: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2: 对对对。
0: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2: 会的，
0: 会
2: 的，甚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0: 啊，去要这个糖。
2: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2: 对，
0: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2: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仅是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0: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孩子遵守规则，但是并不是说孩子听话就是遵守规则，是吧，龚老师？而且我们家长就是不要认为说孩子小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就要求他这么干就行了。
2: 对
0: 啊，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排队，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玩这个滑梯我们得轮流。
2: 是的，
0: 哎，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也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了哈。那您再跟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岁的时候我们进入小班，那托班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岁左右，是吗？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从2岁到小学，就是这个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守规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重点培养什么样的规则仪式？
2: 就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班阶段，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规则的认知还是非常的模糊。那么这个阶段的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但是遵守规则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差，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忘记老师制定了什么规则，爸爸妈妈制定了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呢，就需要我们大人或者老师去提醒和督促。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不要说，好像我给孩子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就从来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呢我们请龚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2到3岁的这个我们觉得特别小的小朋友，就是刚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

0: 眼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规则意识，我们作为家长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形成规则意识。那在说之前，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2到6岁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守规则方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龚老师跟我们说说2到3岁的小朋友，就是小班阶段、托班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呀？
1: 他们其实具体就会表现为呀，能理解一些，理解并且执行一些简单的与自身相关的规则，就比如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洗手后擦毛巾，这些简单的规则。
0: 那就需要我们就是把这个指令说得简单并且好理解。
1: 是的
0: 啊，还需要我们就是确实是需要反复的来说，对吧？
1: 对，
0: 可能这一句话我们真的每天要说个很多很多很多遍。
1: 对
0: 啊，孩子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弱一点，他容易忘。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故意他不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扔到旁边，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忘了，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1: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遵守规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呀，或者说外界的干扰，就打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规则。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跑开去看看别的地方呀，或者去玩玩具呀，或者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明明拉着小火车拉得好好的但是就被旁边的小朋友小伙伴就吸引，就过去找他玩，就忘记了老师说要排队的一些要求。
0: 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他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哎，我们说一个什么，然后带他，哎，你看哪哪哪，然后他就被这个给吸引了，
1: 就马上会被你的那个语言带走。
0: 对，然后他想要玩具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他就给忘了。
1: 是吧？
0: 超可爱。好，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1: 第三呢，就是对规则的理解还是说是比较表面的、被动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那规则的意义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妈妈让我这样做，老师让我这样做，才去做这些规则。缺乏了一些主动遵守的意识。
0: 他还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理解不太了哈。好，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第四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呀，或者在幼儿园里面出现抢玩具、推搡同伴的这些很正常的，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分享、轮流、不伤害他人这些规则的认知。
0: 不是说我要故意抢这个玩具，
1: 是的，
0: 或者说故意我要推同伴哈。
1: 对，
0: 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想跟你玩，
1: 对，
0: 然后他就啪把你的玩具抢过来了，但是其实他的本心是要不咱俩一起玩，是吧？
1: 或者就是说我想玩，
0: 我想玩啊。然后另外一个被抢的小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那你就是抢了我的玩具。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懂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这是在小班阶段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大一点，到3到4岁，到中班阶段就大1岁，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1: 是的。因为3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对于托小班的小朋友，社交能力都是有了一定的提升的。他们就开始逐渐理解什么叫做集体规则。并且呢，就是能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规则的活动中。
0: 我们来说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1: 就比如说能理解并且遵守幼儿园的基本的集体规则。就比如说能 主动的去排队喝水上厕所，
0: 嗯，
1: 在集体的游戏中呢遵守一些简单的角色规则，
0: 嗯，
1: 像娃娃家的时候，
0: 嗯，
1: 当医生要给病人看病，那当司机他就肯定要开车去接送乘客，
0: 这些小小的规则他们都能够明白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存在明显的选择性遵守，
0: 这是什么？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不遵守，
1: 是是是，
0: 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
0: 那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看心情，是吧？
1: 对，这就是选择性遵守。
0: 啊、
1: 情绪好的时候就能严格的遵守规则，不开心了就把规则抛在脑后了。
0: 嗯，好，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3到4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哈，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能遵守好，有的时候遵守不好。
1: 对，
0: 跟他的这个今天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哈。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那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对就可能规则意识较强的小朋友，他可能就对同伴的违规行为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就会主动的说，老师他插队了，老师他抢我玩具，但是呢自己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大人呀或者老师去帮助他。
0: 明白了，就是告老师的情况会在中班出现，
1: 对
0: 吧？对，
1: 而且会频繁的出现。
0: 哦，是太可爱了，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好，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啊、会出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大一点，到了大班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明显长大了，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就跟中班的时候完全好像换了一个小朋友，这真是快上小学了的感觉哈。
1: 有这种现象。
0: 嗯，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1: 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马上就要接触小学了，要会涉及到那个幼小衔接的阶段，
0: 对对，
1: 他们呢其实规则意识是快速发展的阶段，
0: 嗯，
1: 思维能力呀、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交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发展，
0: 嗯，
1: 规则意识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
0: 嗯，
1: 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能理解规则的意义，并且主动遵守规则的意识会增强，
0: 嗯，
1: 甚至还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0: 嗯。那我们说说小朋友们他们等于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说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了，是吧？
1: 对，
0: 嗯，比如说呢，孩子们比如说有插队的小朋友他就告老师，老师有小朋友插队，或者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不能插队，你插了队以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
1: 哦，会有的，
0: 是吧？
1: 对，
0: 嗯，
1: 甚至他们还能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说呀，玩积木不能扔，谁扔了谁就不要玩了。对，他们会这样。然后或者就是说看绘本的时候要轻轻的翻书，不然撕坏了大家都看不了了。
0: 嗯，对，规则
1: 他们能自觉的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并且也能去督促其他的小朋友一起遵守这个规则。
0: 哎呦，这个阶段真的是感觉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哈，
1: 是像一个大孩子了。
0: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对于规则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跟孩子共同来学习和进步，因为我们其实在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大人特别希望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后然后孩子就能够遵守的挺好，是吧？
1: 嗯，
0: 但其实孩子刚才我们通过龚老师的讲解会发现，孩子不是说一下子他就可以完成这些的，他确实需要一个阶段。那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来进行这种规则意识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走进一些误区呢？
1: 哦，那是肯定会的，因为大家也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当家长的呀。
0: 嗯，
1: 这些误区它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会认为规则越严，那孩子越听话。
0: 会的。
1: 嗯，所以呢，就给孩子制定了大量的规则。
0: 嗯，
1: 从生活习惯呀到学习、社交，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要求。
0: 嗯，
1: 像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个
0: 比较严格的妈妈，
1: 是
0: 吗？
1: 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说孩子吃饭必须在20分钟吃完，然后还要吃得很干净。
0: 天呀，这个要求好高啊。孩子会有压力，
1: 会有压力的。因为他们就会每天都在被规则束缚的焦虑中度过。
0: 对，
1: 就很容易产生我们所说的逆反心理，甚至会故意违反规则来反抗。
0: 因为这个规则有的时候太过严格，或者是就是太多，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束太多了，对吧？当孩子想做这个的时候，大人会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啊，要做那个的时候那个又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很慌的，
1: 对，
0: 他不知道他做这个会不会下面又挨说了，
1: 是的
0: 那他内心就会很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规则太多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才您说到的他会逆反，这就是打破这个规则。有的小朋友他束手束脚，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算了，干脆我别做了，是吧？好，这是我们的规则过严或过多都会影响到孩子。 OK，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呀？
1: 还有一种就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啊，就是制定规则制定得很严格，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很随意，就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情况就是来回的改变规则，
0: 就是看家长心情，是吗？
1: 对，
0: 我们有一类刚才说的是小朋友看心情，是吧？遵守规则，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看心情，比如说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可以就是随便的玩，
1: 对
0: 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
1: 你就不要这样，
0: 对，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电视呢？赶紧去看书去，
1: 是
0: 吧？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制定这个规则，那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来，是吧？
1: 对，
0: OK， 好，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的规则不能双标。好，再说说第三位。
1: 第三个呢就是用批评指责代替引导。很多家长在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批评，甚至还有一些教可能管教孩子比较严的家长呀有出现打骂孩子的情况，就说一些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些伤害孩子心理的这些话语，这种方式虽然暂时制止了孩子的这些不当的行为，但是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让孩子对规则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
0: 孩子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说了这些话之后孩子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呀？
1: 孩子就会觉得遵守规则是为了不被批评，而不是说遵守规则是为了能让自己和他人更愉快。
0: 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是说自己在主动遵守规则，而
1: 是
0: 说
1: 害怕被批评
0: 害怕被批评，所以那我就遵守吧，我不想这么干，其实我也得这么干，是吧？OK， 好，我们能明白。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说了很多遍然后最后都怒了，孩子还是记不住，因为他并没有主动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是
0: 好，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而不是批评哈。
1: 是的。
0: 好，再说说下面一种情况。
1: 下面一种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认知水平啊情绪控制能力都不同，所以他们规则的意识发展速度就会有所差异。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是吧，
0: 跟你一样大，
1: 对，
0: 怎么
1: 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别人的孩子能自觉遵守规则，然后呢就会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产生一些失望，甚至强迫孩子说你得和别人家的孩子学一学，得和人家一样，
0: 对，会有有的时候就是言语当中会带出这样的意思，
1: 是吧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爸爸妈妈了，我们要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确实可能理解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接收能力比较强，但有的小朋友他确实他可能就是我们大人眼中的这个稍微慢一点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对于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规则的知识的学习，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尊重孩子的稍微慢一点，是吧？不要说让孩子感觉到说好像比如说

0: 说我不如别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对我也没什么信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无论是这个规则意识还是说我们未来学习知识上，其实都对孩子是不利的哈。
1: 嗯，
0: 好，我们再说一个家长特别容易就是犯的错误，走进的误区吧。我们就觉得说遵守规则的孩子特别听话，是不是？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嗯，
1: 就很多家长就以为规则意识就是说让孩子听话，那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0: 嗯，
1: 所以就要求孩子服从自己的指令，
0: 嗯，
1: 不允许孩子有任何的异议。
0: 嗯，
1: 其实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不是说是有规则意识的孩子，而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小朋友。
0: 嗯，
1: 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0: 能明白，就是好像有人给他规定的这个动作他会做，
1: 没错，
0: 但是你让他能识别说哪些规则我们应该遵守，他可能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了。
1: 对
0: OK， 好，所以这几个误区我们家长如果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就不要往这个误区里面踩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就能够比较科学的，并且能够让孩子也比较配合，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孩子，哎，还非常顺利的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
1: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
0: 嗯，
1: 我们既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与包容，又要让孩子明确规则的边界，不能随意的妥协。
0: 嗯，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哈。首先我们在制定规则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怎么做？
1: 幼儿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过于抽象呀复杂的规则不仅让他们记不住，还会让他们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
0: 嗯，
1: 所以家庭规则的制定就要遵循具体简洁少而精的原则。
0: 嗯，具体简洁少而精。好，我们来说说具体是什么。
1: 是规则要具体。
0: 嗯，
1: 就避免使用你要懂事呀，你要听话，你要讲礼貌这种比较抽象的表述。
0: 嗯，
1: 而是将规则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为，就比如说我们说你要讲卫生，就不说你要讲卫生
0: 啊。我们特爱说这句话。
1: 对
0: 啊，你要讲卫生啊。
1: 对，
0: 那我们要说什么？
1: 我们要说的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洗完手要用毛巾擦干
0: 啊。我们要说这个规定动作。
1: 对，要说的具体。
0: 明白了。那你比如说你不要摔玩具啊，你要爱护这些玩具啊，这等于白说了是吧？
1: 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0: 爱护、
1: 什么叫做伤害玩具。
0: 对，那我们说什么？
1: 我们说玩完玩具之后呀，你要放回原来的收纳盒里。
0: 哦，
1: 轻轻的拿起来，轻轻的放下。
0: 能明白。好，所以我们家长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你的话说了一百遍孩子也没听进去，是因为你说了一百遍孩子压根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们要说孩子能懂的话，不然可能你说一千遍还是同样的效果。我们要说小朋友们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这样的表述。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规则要具体。第二个是简洁，是吧？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简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数量不能过多。家庭规则的核心就是抓重点，制定3到5条的核心规则就可以了。
0: 嗯，
1: 太多的规则就会让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反而就达不到我们想培养他的效果。
0: 因为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不知道说哪些规则我们其实不用制定，是吧？
1: 是
0: 哪些规则我们要抓。那您跟我们说说核心的规则是哪些。
1: 一，比如说玩具玩完要归位，就是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我们要有规则。那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说，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放，这个我们让小朋友能听懂哈。
1: 是的。
0: 好，第二个核心的
1: 是睡前我们要去刷牙，要按时间去睡觉。
0: 嗯，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牙齿的啊。我们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咱们一起刷牙啦，咱们一起要躺到床上了，是吧？让小朋友能听懂。好，这是不要说该刷牙了啊，该睡觉了啊。
1: 对，
0: 小朋友们觉得该睡觉该刷牙那要干什么，是吧？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对，
0: OK， 好，又懵了。好，第三个核心
1: 第三个是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0: 嗯，好，就我们要教给

0: 碗里的这个粮食你就要把它吃
1: 完、嗯、
0: 这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表达清楚，表达
1: 公共场所不吵闹，然后不能随地的乱扔垃圾。
0: 嗯，好，这五个核心的规则我们家庭要坚持，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在孩子这个阶段先暂时的放一放， 是吧不要说哪一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是问题我们都要抓，
1: 对
0: 啊，孩子就觉得天呀规则太多了，他就
1: 对我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
0: 对对，
1: 我该从哪遵守，
0: 对，然后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啊，公共场所你不要吵闹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孩子是听不懂的，我们要说你看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但是你不能大声说话呀，
1: 是的，
0: 哎，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好，哇，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我们家长用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
1: 少而精
0: 并且符合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吧？
1: 对，
0: 嗯，
1: 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制定规则，比如说托小班，你就根据他们托小班的年龄特点去制定他们能听懂的规则，那到大班了可以制定一些大班的规则，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就比如说对于2到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整理房间，因为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手部发展精细动作发展的还不到位，
0: 他们能整理玩具就很厉害了，
1: 是吧
0: 哈，所以我们可以让他说把玩完的玩具放到这个玩具盒里，
1: 是的
0: 啊、嗯，好，大一点的小朋友背个小书包、是吧，里面有自己带到什么画啊彩笔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让他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哎，那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到了幼儿大班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吗？
1: 可以，因为像在如果像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些小朋友会主动的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帮你做什么，老师我要帮你扫地，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就是还有一些说老师我要帮你折被子，
0: 对对对，
1: 他们有一些这种主动的语言想去帮助别人，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让孩子去做，
1: 是的，
0: 在安全范围之内哈，不要说不行不行你做这个做不好，
1: 对，其实他们都能做得好，
0: 对，
1: 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0: 是的，那孩子有这样的这个表达和想法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他是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长要相信我们的小宝贝。 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比较具体简洁的核心规则让孩子好遵守并且也容易遵守，他也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
1: 是的。
0: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家长要做的，
1: 家长呢首先要做规则的榜样，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0: 没错，我们通常在家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在家就说，他说哎，我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说话那么像姥姥呢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是姥姥说的那个话呢，那太正常了，是吧，
1: 是的，他是在模仿，
0: 嗯，
1: 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树立我们这个榜样啊，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可能比较严格呀，或者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的家长就要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却要求我们的孩子去严格遵守这个规则，那孩子就只会觉得说规则是给我定的，那大人就可以不用这么做，
0: 那我也不这么做，
1: 对，大家就不会去认同和遵守一起制定的这个规则。
0: 哎，我能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东西归位或者是玩具归位，那我们就是回家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处扔，是吧，
1: 是的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放衣服的凳子就是你的凳子上总是会有那么几件你脱下来的那个刺镜衣，是吧，哎，好，那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我们家长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要求了，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扔哈，
1: 稍微约束一下，
0: 哎，是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家长的榜样力量体现在哪儿？
1: 那我们就要一起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规则，比如说过马路时遵守交通规则呀，不闯红灯呀，在公共场所要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在意的一个，排队时应该要自觉的排队，不能插队，
0: 对，是的，
1: 是的，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能随意的反悔，其实这些都是

0: 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社会规则
1: 啊，这些事情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但其实孩子他在一个角落默默的他在看你，对吧？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规则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跑然后爸妈有时候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红灯亮了你还在要往前冲呢？说因为有一次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黄灯闪的时候他就说宝贝儿快跑两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他其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会那样做。 OK， 好，这是第二部分社会的公共规则，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但其实我们做一次或者说做两次更好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哈。 OK， 好，第三个我们家长要做什么？
0: 第三个我们刚刚就一直是在说要让小朋友遵守规则的话，首先我们大人就要遵守规则。那么大人怎么遵守规则？那肯定要言行一致，不能有双重标准。
1: 对，
0: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要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说对孩子严对自己宽。就像有一个说是要求孩子不挑食，
1: 但是自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不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妈妈之所以不挑食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爱吃
0: 的是的
1: 特别可爱，是吧？
0: 是，
1: 那我们如果要是希望孩子不挑食，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不挑食，我们不用说这件事情，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吃。
0: 对，
1: 如果你也说哎这个不吃挑出来那个不吃挑出来，孩子坐在你对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妈妈觉得胡萝卜不好吃我也不吃啊，觉得
0: 会说去尝试这个东西。
1: 对，觉得这个东西
0: 那它就是不好吃的。
1: 对，它就是不好吃。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白话，就是有些事情你装一装，你在孩子面前也一定要做到好一点，是吧？OK， 好，这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这个榜样的一个指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0: 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代替一些否定的指责。
1: 这个太重要了，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家有的时候没太意识到说我是在否定孩子而没做正向的引导。
0: 很多家长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啊，就习惯用一些不许别不准这样，
1: 你别跑，
0: 对，
1: 太危险了。
0: 对，其实这些是否定性的语言，
1: 我们不要，尽量少说这样的话。
0: 是的，
1: 那我们
0: 这种方式其实虽然能制止孩子的不当行为，但是并没有告诉说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去明确这些正确的做法。
1: 那比如说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不说不要跑，
0: 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1: 不要说哎呀不要跑太危险了，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慢
0: 慢
1: 走，
0: 不然会摔倒。
1: 不要说不要吵，
0: 对，
1: 要说
0: 小声
1: 啊，小声
0: 说
1: 话，
0: 轻轻声。
1: 好哇，马上我都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要让我不要跑，哎呀，我的感觉就我就还想跑，说真的。好，这是我们语言的力量哈。好，第二个。
0: 及时呢去给予孩子一些具体的正向反馈，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去表扬和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而且表扬要具体，不能只说你真棒呀你真乖呀，你得让孩子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个行为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1: 比如说呢，今天我玩完玩具之后，哎，小朋友们就主动收起来了，
0: 那我们就可以说你今天玩完积木之后主动的把积木放到了盒子里，做得特别好，这样下次你想玩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他们了。
1: 这样说的话孩子会觉得很开心，
0: 对，觉得我好厉害呀，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1: 对，我做的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肯定了我，
0: 是
1: 吧？哎呀，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我们小朋友犯错了，那犯错太正常了，是吧？我们家长呢，怎么样引导？
0: 我们应该去接纳孩子的犯错。那有的家长就可能比较急呀，
1: 着急
0: 招的。
1: 对，
0: 首先呢需要一些小小的耐心。家长不要急于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耐心的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下次该怎么做，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1: 我们可以给孩子

0: 讲一讲，
1: 对，
0: 就比如说幼儿园抢玩具，可能天天都在发生，是吧？
1: 是
0: 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家长说，你别抢他的，那么多玩具呢，你不会玩别的呀？
1: 对，孩子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玩
0: 啊？对，那我们比如说，我就想玩那玩具，然后那我确实我去抢去了，那怎么引导孩子下回尽量不抢玩具？
1: 我们可以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知道你很喜欢那个玩具，但是抢别人的玩具它就是不对的，会让别的小朋友伤心。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小朋友，我可以玩一会儿吗？等他同意了再玩。
0: 哦，好，所以这样的话语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哈。说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想要他做的来做，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权放给孩子？
1: 完全可以的，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呀，孩子就会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更愿意的去遵守规则。
0: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是吧？
1: 对，
0: 你想吃
1: 米饭
0: 还是吃馒头？
1: 是的
0: 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其实是没问题的，不要让孩子总是好像规定说今天你做的饭他就必须得都吃光。孩子
1: 就要这样，就要那样。
0: 孩子长
1: 大一些小小的选择，
0: 对，孩子长大就是说你做的饭都是你爱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选择权可以给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家庭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参与一下？
1: 完全可以。对于4到6岁的中大班的小朋友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然后并且去制定家庭的规则。比如说在看电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0: 看动画片，
1: 对，
0: 你究竟看多长时间合适，是吧？
1: 家长可以问，你觉得每天看多久电视合适呢？
0: 让孩子来说。
1: 对，
0: 那当我们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也就是比较好执行啊。那我都已经说了，
1: 是我制定的规则，那我就应该去
0: 遵守
1: 它。
0: 而且小朋友们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差不多也觉得说看那个时间他就比较满足了。
1: 对，
0: 而我们家长制定这个时间的时候，通常孩子可能我再看10分钟，还没看够。OK， 好，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说吃饭吃什么，然后看电视的时间，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哈。
1: 是的，
0: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规则执行要一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在执行孩子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就容易夹手。好，谢谢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龚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7: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关注科学，关注健康。好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和我们的一些关节疼痛有关系啊。中老年朋友们，还有我们日常喜欢运动或者说做家务比较多的人群，都应该来啊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对您有帮助啊。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膝盖崴一下啊，运动扭一下消肿了，能走路了，就觉得没事儿了啊。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几年之后，这个膝盖会越来越难受，越来越松啊，就是不敢跑跳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疾病的发生。根源呢，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没有正确的诊断啊，手术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有突然膝盖崴了一下啊，或者运动扭了一下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治疗。我们刚才跟您提到的前交叉韧带损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保守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那手术的创伤大不大，恢复怎么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请到骨科专家为您一网打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1，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好了，我们马上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这个膝关节健康的科普节目，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7: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省三院啊，是我们的重点的骨科医院啊，关节外科的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柳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膝关节受伤之后产生的一种疾病，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哎，日常生活中如果您这么着跟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说您朋友说这样的疾病，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疾病啊？
8: 对
7: 啊，但是这个病的发病率高吗？
8: 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7: 啊。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能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来给我们讲讲吗？
8: 前交叉韧带呢，它就像我们膝关节里边的一个缰绳，它是连接我们的大腿的骨头和小腿骨头的一根绳子，能保证我们的关节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活动。如果这根绳子断了，那么你的关节就容易松动，容易错位，你自己感觉关节是不稳当的，就是这么一个疾病。
7: 其实就是膝关节，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膝关节受伤了，扭了一下，但是自己不知道里面是哪儿疼。
8: 对
7: 啊，这个我们日常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容易说伤着这个韧带，会有这样的一些损伤的可能呢？
8: 一般还是说就是做一些急停啊、转向啊，比如说像足球、篮球运动员这样韧带损伤的很多，他做急停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突然一停，脚可能定在地上了，但是你的膝盖还是在活动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把韧带扯断。包括像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我们平常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是骑电车受的伤。咱们因为现在其实电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多病人们都是说他在路上骑电车有可能是出车祸呀，或者说是自己摔倒了，然后突然一下那种别着膝盖了，然后就把韧带给别断了。这种情况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交叉韧带损伤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下楼的时候、下台阶的时候，你突然往下一跳，单腿跳的时候也是这样，小腿定在地上了，但是大腿还在往前运动。如果你膝盖承受不住这个力量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断掉。
7: 所以就是即使我们不是运动员，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受伤的可能。
8: 对
7: 啊，比方说就是也不骑电车也不运动，像我们比方说日常的家庭妇女啊，或者是我们就日常的工作呀，会有这种受伤的可能。
8: 做家务啊、看孩子呀都有可能啊。你要追小孩跑，小孩突然跑了，或者说小孩突然拐弯，但是咱们大人体重大呀，你也拐弯，你扭膝盖的时候就容易受伤。做家务你就是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你完全蹲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一个就是极度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突然扭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损伤到韧带的。
7: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您一说，我就觉得确实大家可能都容易有这个膝盖扭了一下的这种感觉，但是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它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感受啊？还是说我们只要扭了就是这个损伤了呢？
8: 其实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感受还是很明显的。有一部分的患者会感觉就在韧带断的那一瞬间，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断了一样。或者说是有的人感觉好像是有人在后边碰了一下我的膝盖，其实你的身后是没有人的。但是就是那种膝盖断的那一瞬间的感觉，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有的人受伤的时候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像什么东西断了一样。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膝盖迅速的就肿起来了。这个迅速和一些其他的就是你普通的扭伤啊、擦伤啊，它可能是你休息过了很长时间，它自己慢慢的越来越肿，有的病人可能第二天第三天肿起来了。但是这种韧带断了很快，就是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膝盖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就鼓起来了。是因为韧带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血管，它一旦断了之后，膝盖里边出血是很快的，然后就感觉膝盖呼慢慢就肿起来了。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膝盖好像分开了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大腿和小腿错开了，可能感觉大腿跑出去了。

0: 或者感觉小腿跑出去了，
1: 这个感受还挺吓人，觉得。
0: 对对对，嗯，然后他就会感觉是膝盖，或者是感觉膝盖跟不是自己的了一样，
1: 嗯
0: 啊，这也是这个韧带断裂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1: 但是我听您这样描述，我觉得这事儿挺严重的，就大家肯定不会拖，说呀我这都断了还不得接上去吗？不是这样吗？
0: 我说的是严重的情况，
1: 嗯，
0: 啊，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轻度的那种损伤，
1: 嗯，
0: 可能自己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耽误治疗的。
1: 哦，不明显的话他还可以就是继续的走路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是吗？
0: 不明显的话就要分情况了，
1: 嗯，
0: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他这个损伤呢也是分度的，
1: 嗯，
0: 一度二度三度，可能有轻度的，就是说一个轻度的拉伤你休息一段时间制动它慢慢的就会自己长好，
1: 哦，
0: 啊，或者说是后期韧带只是有一点松啊，对你的普通的运动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1: 嗯，
0: 二度的呢就是说你的韧带已经断裂了一部分了，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它扯断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连着，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综合评估，比如说你是职业的运动员，或者说是你是一个运动的爱好者，你就平常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喜欢这个滑雪，喜欢跑跑跳跳，像这种情况你就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1: 嗯
0: 啊，就是说平常活动也不多，也不爱跳广场舞或者干嘛的，
1: 嗯，
0: 正常走路没有问题，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1: 嗯，哦，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伤的程度来看是接下来怎么着。那是不是就是说像您说的，比方说我还能走路，就等于我韧带没断，或者我也可以不去干预它？
0: 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最严重的，就是说三度的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膝盖也肿起来了，
1: 嗯，
0: 当时看着可能很严重，但是它最明显的是膝关节内的淤血，
1: 嗯，
0: 这种积血可能过个三到五天它就慢慢的吸收掉了，膝盖也就不肿了，
1: 嗯，
0: 你休息一段时间呢走路也不疼了，
1: 嗯
0: 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多韧带断裂的病人是可以正常走路的，
1: 嗯，
0: 甚至他自己感觉我膝盖没事儿，
1: 嗯，那不是挺好的吗？
0: 但是随着你时间的延长，你的膝盖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你每一次运动，每一次锻炼，每一次跳跃，甚至你每一次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台阶，都是在对你膝关节内的半月板和软骨的一个慢性的损伤，
1: 嗯，
0: 随着这些损伤逐渐的加重，你就会逐渐出现膝关节疼痛，
1: 嗯，
0: 弹响卡顿这些症状，
1: 嗯
0: 啊，然后半月板和软骨的这些损伤，特别是软骨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等到你有症状了再来看的时候，发现韧带断了，但是半月板也坏了，软骨也磨坏了，到时候你再做治疗的话，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哦，
0: 半月板的话也是早期的一些修复可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晚期的修复有一些是缝合了之后它也长不好，
1: 哦，
0: 你可能只能是切除掉一部分，损失的那部分就永远的失去了，
1: 哦，
0: 它不会再长出来的。
1: 啊，那您这个在众多的接诊当中有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大家不知道，嗯，或者说它这个误区？
0: 对，哦，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1: 哦，
0: 特别是年轻的患者，
1: 年轻的患者，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受了伤之后呢，他的肌肉力量是很大的，
1: 嗯，
0: 咱们的股四头肌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韧带功能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后边要说到，就是你术后的运动锻炼也好，要注重这个肌肉的力量，
1: 嗯，
0: 它可以代替一部分你的这个韧带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肌肉是很有力量的，它能代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他就靠着这个肌肉的力量去运动去锻炼，可能最初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肌肉就是肌肉，它不可能完全代替韧带，
1: 嗯，
0: 特别是你运动的时候对于膝关节的保护，肌肉是替代不了韧带的功能的，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长期的这个在韧带损伤的情况下去运动锻炼的话，很快关节就会出现症状了，
1: 嗯，
0: 但是出现症状了之后你再来查的时候，可能你的半月板软骨包括你的肌肉包括你的骨头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了，
1: 嗯，好，我们16:15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想想有没有这个接诊中的一些难忘的病例，咱们看看柳博士给咱们举的是中老年人的例子啊，还是这个年轻人运动的例子，跟您身边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相似性。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个疾病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困扰。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柳博士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受伤伤到我们韧带啊，我们应该怎么办的相关问题啊。柳博士，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韧带就是在我们这个做这个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韧带断了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后面又是说半月板的问题，又是软骨的问题，又是关节炎的问题呢？您能给我们就是描述一下这个韧带的情况吗？啊，
1: 好的，
0: 嗯，
1: 其实咱们大部分人不太了解啊，感觉听起来很复杂，
0: 对，因为没见过哈。嗯，
1: 其实膝关节里面最重要的，对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四根韧带，一个叫做前交叉韧带，一个叫做后交叉韧带，因为它们两根韧带是交叉的，所以有这么个名字，在膝盖里是一个交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它们四根韧带共同保证我们的关节是待在它应该待的位置上，
0: 它就拽着这两个骨头是吗？
1: 前交叉韧带拽着咱们的小腿不会自己往前跑，所以说前交叉韧带一旦断了之后，小腿会往前跑，就像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门诊检查的时候最经典的前交叉韧带断裂的一个查体，叫做抽屉实验。
0: 抽屉实验子您给我们讲讲。
1: 如果把我们的膝盖比喻成一个抽屉的话，韧带就是在里边绳拴着它，不让这个抽屉动。但是比如你前交叉韧带断了，你往前拉这个小腿的话，它像一个抽屉一样，你能把它抽出来。
0: 因为我们弹活动的时候是成角度就那样弹，它可能能平着往前挪一点，是吧？
1: 对，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后交叉韧带就是拽着它不往后走。那么我们如果查体的话，它就像个抽屉一样往后跑。然后内侧韧带和外侧副韧带是保证这个膝盖不往内外侧偏的。
0: 所以这要是断了确实影响挺大的啊。别人腿都是这样成角度的，你断了的那个能往前平移着这样的。所以它老这样摩擦，
1: 这样摩擦的话，半月板和软骨就容易受伤了。
0: 能给我们看，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已经许给大家了啊，能给我们举两个您接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1: 是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可能受伤，他到我门诊的时候是已经受伤半年之后了。
0: 多大岁数大概？
1: 当时大概34-35岁吧。
0: 挺年轻的。
1: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下公交车的时候往下一跳，他感觉自己膝盖扭了一下，然后挺疼的。下来了之后呢，他就去当地的就是医院拍了个片儿，就是咱们简单说的就拍个 X 光片，然后那边的医生说没事，骨头没事，他就放心大胆的回去了，但是呢他经常会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呢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他也一直也没有来看，
0: 也没想着是这个原因。
1: 对。然后等到他来我门诊的时候，他就说，大夫，我这膝盖疼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说你以前受过伤吗？他说我就以前膝盖扭过一下。我说你扭了之后你去哪儿看了？他说我拍了个片儿，大夫告诉我骨头没事儿，我就回去了。然后我给他一查体，就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抽屉实验。然后特别松，我说你这个是一个前交叉韧带的断裂，你去拍一个核磁就行了。我给他开了单子，一拍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前交叉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而且不是说那种急性的断裂，明显是很长时间了，就是在里边韧带的残端都看不见了。就是前交叉韧带几乎已经没了。然后呢，他的半月板也磨损，然后软骨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后来我就让他抓紧把手术做了，做了之后在术中把半月板也给他修了修，软骨给他稍微的清理了一下。我说你以后，像这种晚期的手术的话，你可能以后还会有一定的这个膝盖的疼痛，但是那是因为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做单纯靠手术已经修复不回来了，这样的情况，
0: 也就是所以说即使它断裂了，你看它还是能够坚持着生活，就是别大运动量，但是确实也产生了磨损，直到他说他不能忍受了来看的时候，就是有点晚了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柳博士，我们来接听一下，来看一下。喂，二路上的朋友您好。
2: 喂，是我吧？
0: 是您，您请讲。
2: 我那个去厕所小便，都跟进来一下，都当时的排洪量不自主跟进来一下，当时尿没有摔倒，后头嘞跟进来以后就觉得腿走道都疼，后头嘞去省去医院老看过一次，给了我点药，也不很详细检查，当时在县医院 骨头刀倒是没事儿。
0: 嗯。
2: 后来到金星看了一下，后来做了个四次工的呀，是什么？
0: 嗯。
2: 发现骨头有点味儿，后来说能回家养了吧。
0: 嗯。
2: 现在有七八个月了。
0: 嗯。
2: 还是好不了。
0: 嗯。
2: 不能开那个什么车了，我能走，不能你刹车，那个个人走有点都怕摔着了，
0: 嗯，
2: 就不用手呀，用腿软一样的好像，
0: 嗯，
2: 我考虑一下，我这个，就是在车船里，这个我接手的时候，都计算个人来一下、嗯。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90啊。
0: 哎呦，行，听我们这个柳博士给您给点建议哈，因为没见着您啊，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看一看您的核磁片子。
0: 嗯，
1: 您描述的这个症状，我想知道的话，就是您受伤之前，您这个膝盖有没有症状？是不是受伤之前他就有一定的疼痛，然后受伤之后更明显了？
2: 是我吧？
0: 就是您扭之前，这个腿、这个膝盖这有没有疼？是不是就有一点儿？只是扭了之后，哎，更疼了？还是说扭之前一点儿也不疼啊？是哪种情况？
2: 原先没那老以前没扔走没事儿。
1: 哦，
0: 嗯，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您当时扭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膝盖里边重要的这几根韧带可能有韧带受伤了，
0: 嗯，
1: 包括半月板软骨可能也有一定的损伤，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找专业的大夫，需要看到您的核磁片子，确定它究竟是哪个部位的损伤。
0: 这个拍核磁就可以查，
1: 对对对，
0: 啊、哦，您有拍核磁吗，老先生？
2: 我说我去过你们三院看过一次，
0: 嗯，
2: 还也不太。我给我把稍微把那把就给了我点药。
0: 拍核磁了吗？当时？
2: 啊？
0: 有没有做核磁的检查？有没有拍一个核磁看一看？
2: 没有。
0: 没拍是吧？
2: 就是那给那个这去过你们三院。
0: 嗯，像这个岁数大了，能拍核磁有影响吗？没有影响是吧？您看您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了啊，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影响您，可以去就找到我们这个专家。做进一步的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我们怀疑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治疗，如果不是，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吗？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没有做检查，没有办法跟您来确定。如果我们现在给他推一下这个柳博士，比方说这个92岁的老人，他是韧带扭伤了，他还有他，您会建议他怎么做治疗呢？
1: 如果是个单纯的韧带拉伤的话，
0: 嗯，
1: 他像他这个年龄也不做什么剧烈运动，
0: 嗯，
1: 可以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
1: 对，带一段时间的支具，
0: 哦，
1: 然后呢，可以服用一定的药物，然后止疼啊、消炎呀，啊，促进这个韧带的愈合，
0: 哦，
1: 这些都可以，
0: 嗯，
1: 啊。然后这种如果损伤不大的话，一般岁数大的就可以保守。
0: 哦，但是还是得拍片看看他损伤到什么程度，
1: 对对对，
0: 是吧？啊，
1: 嗯，
0: 您能听到我们刚才给您分析的这个吗，老先生？
2: 要做个核磁是吧？
1: 对，
0: 您做个核磁看看您什么情况，看看是保守啊，还是说接下来做怎么治疗？
2: 我这岁数大了，你要做手术我都
0: 是，所以得看看您的情况是吧？得把咱得确诊了。
2: 我要如果去医院找，这叫什么科啊？你这个是
1: 关节科？
0: 关节科，关节科。
2: 冠军科
0: 对，
2: 冠军科，这个教授是姓什么？
0: 柳鹏飞，柳博士，您哪天出诊？柳博士，一般情况
1: 每周三、周五下午
0: 啊，每个周三的周啊，每周的周三和周五下午都可以。您要是这个子女会用这个公众号手机的话，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1: 对对，
0: 这样减少等待时间。要不会的话，您可能就得提前去排一会儿，或者是加个号之类的啊。
1: 可以
0: 啊，行吗？喂。是不是掉线了？我们导播老师给处理一下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啊，可以告诉他我们柳博士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周五的下午啊，最好是公众号预约啊。如果不太会的话，去的话加一下号，找一下这个专家啊，看看有不有啊。好，这是我们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哈。嗯，这个看来老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年轻人会，就是比方说老年女性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老年女性的话，可能这种问题会更常见一些。
0: 啊，为什么呢？
1: 啊，因为 包括韧带的质量，包括骨头的质量，
0: 嗯，
1: 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来说，她随着雌激素分泌的下降的话，她这个骨头质量和韧带质量是下降的很快的，
0: 嗯
1: 啊，再一个可能我们老年女性她日常做家务啊，包括看孩子呀这种情况，
0: 蹲起啊什么的，
1: 就
0: 急停特别多，
1: 对，这些情况会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韧带。如果受伤的话，长期不治疗，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关节炎。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关节炎起病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有很多人会有关节炎。关节炎如果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去损伤你的韧带。这也有一部分是关节炎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韧带磨损，甚至是完全断裂的。我们都见过。
0: 所以这个各个年龄段都会有发病的可能哈，但是也确实像刚才这个老先生似的，我说大家都有这样，就是我们能保守就不想手术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讲讲，就是到底谁必须做手术，谁可以保守哈，它适合哪些人群？如果是保守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手术的创伤到底大不大？恢复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疾管优品。

0: 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2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大家来关注的是我们膝关节健康当中的哈这个韧带损伤啊，前交叉韧带损伤的一些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关节外科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我们继续来请出柳博士。柳博士您好。
2: 你好
1: 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还得辛苦您来帮我们接听一下热线。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3: 你好主持人，我问一下柳博士，问一下专家主任，我印象我是个盲人，我是蓝方。
1: 嗯，您说。
3: 我今年近69岁吧。
1: 嗯。
3: 我去年大约可能是10月1左右吧。我这个大夫去遛弯，我老想去走遛弯，自个儿遛弯，但是我走了走偏了，那儿有一个大圆，上面有大圆球，是有石头的，我给它倒出来的，那我正踢那上的呱唧，我就整这个。就栽那儿了，这腿整个就整个身上扑那摔那儿了，当时我这个左腿的膝盖那儿就不舒服，反正是相当不好受，结果一直坚持吧，但是我当时也没注意就能走，我也没瞧，反正老那么疼，反正老那么不舒服，有大约有那么一两个月吧，就没那么不舒服，但是过那劲儿老叫我照去，我也没照去。因为我也没上廊坊那儿，管道局几乎没照去。听专家讲座，我说这个我怕韧带犯有毛病，反正现在大约有多半年了，没毛病。蹲起都没毛病，也不疼，也没有知觉。我问李主任怎么回事，就说，看看你是不是用照着核磁去，我看看。
1: 没有知觉。
3: 我怕将来以后出毛病。
1: 哦哦，好。
3: 谢谢。
4: 您说的没有知觉，是这个腿没有知觉，还是说他现在不疼？

0: 没有什么舒服的感觉。
1: 我现在不疼，蹲起都不疼。
2: 没有事儿，现在没啥事儿，就是您担心有事儿是吧？
1: 就是当时这摔的一两个月那阵吧，就是一直不好受，就坚持过了一两个月还能走，我现在还是坚持遛弯。
0: 您平常
1: 现在大概是有半年了，没不疼了吧？就是蹲起，我怎么也试了。
2: 是，他可能也是听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不疼了，不等于没问题了，是吧？让您给他点建议呢。
0: 您平常有做一些稍微剧烈些的运动吗？比如说慢跑啊，或者跳广场舞啊这些。
1: 您说什么，主任？
2: 您平时会做一些运动量大的吗？就除了遛弯，就是比方说跑跳啊，跳广场舞啊，或者跑啊。您
1: 我是盲人，跳不了，盲人遗传。
2: 所以基本上就是遛弯，就是这样的运，遛弯这样的运动是吧？
1: 遛弯就是紧走快走都没事儿。
0: 行，如果说您平常活动的话，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可以先继续观察。如果说什么时候感觉膝盖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你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核磁看一看。
1: 谢谢，我没有膝盖不舒服。
2: 他需要现在去做一个核磁看看有没有。
0: 谨慎一点的话可以做，但是如果他半年多膝盖都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2: 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
2: 问题不大哈。
0: 问题不太大。
2: 您听到我们两个的对话啊？好嘞，您听到了是吧？
1: 下一次我这有感觉赶紧调是吧？
2: 对，有问题您就赶紧看。
1: 感谢主持人，感谢专家。
2: 好嘞，谢
1: 谢
2: 您的来电啊。
1: 好，
2: 感谢您。好，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这个是爱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表现啊，也是对我们自己身体负责最好表现。
0: 对对，
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节目中也会给大家说，你身边的第一任医生哈，最关心你的应该是你自己，你自己有感受了你再去找专家，这个是最好的哈。你不能说疼得不行了，
0: 对对，
2: 这个专家到那儿也很棘手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题外话哈，来说一说这个治疗。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如果是到了发现我这个做了核磁治疗，什么样的人必须手术，什么样的保守治疗，因为我们是外科，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刘博士也跟我们说说咱们在手术治疗上有什么优势哈。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人能保守。刚前面说了，就是你反正能凑合用的你就可以保守，大概是这个底层逻辑哈。
0: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对于手术来说，有这么几类人是强烈建议手术的。比如第一种就是说，你热爱运动的，甚至是以运动为职业的专业运动员，可能你平常需要做去跑跳、去急停、去变向，比如说打篮球、踢足球、羽毛球、网球，甚至是一些舞蹈的一些练舞蹈的一些人是吧？像这种人，对你的膝盖必须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稳定。这种患者如果出现前交叉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特别是韧带断了的话，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问，在门诊上会问，说我这个韧带断了，我如果保守治疗，它能不能长上？
2: 真的是。
0: 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我必须要给大家明确的说，如果你的前交叉韧带断了的话，是肯定长不上的。
2: 吃啥也长不上。
0: 对，因为韧带的话，它和我们的，就包括有好多人说我骨折了，我待着它自己是能长上的。因为你骨头是挨着你的骨头的，骨折的断端是可以怼到一块儿去的。这样的话它自己能长上的。但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是有关节液的。它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是泡在关节液里边，它中间没有血供连接，它自己是肯定长不上的。所以说这个韧带断了就是断了，你不做手术它永远不会自己长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些需要运动的人来说是建议做手术的。第二种就是说，你的膝盖如果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出现了自我感觉的一些不稳定，就是像你活动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膝盖会有轻微的前后错动，或者说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膝盖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可能你觉得你正常走路还行，但是你觉得你稍微需要
2: 有些动作不敢做，
0: 对，稍微需要发力啊，或者你稍微需要那个转身啊，或者什么，你就感觉你这个膝盖不太敢动，其实是大脑的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这说明你的膝盖已经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了，甚至有的人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膝盖松动了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的病患自己会说我这个膝盖是松的这种情况也是建议积极做手术治疗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你 这种韧带损伤的话，无论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已经伴随了一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软骨的损伤，
2: 嗯
0: 啊，这种情况要建议积极手术治疗啊。比如说你半月板撕裂了，或者说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种情况可以在做韧带手术的同时，把半月板做一个修复或者做一个缝合，啊，软骨也可以做一定的修复，或者说做微骨折促进它的生长。早期的话，还是可以让他们积极的恢复的。嗯，但是一旦拖的时间太长了之后，可能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可逆的损伤，
2: 嗯，
0: 这时候再做手术，有的损伤已经回不来了，啊，这时候就已经晚了，嗯。
2: 所以这个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其实应该是手术优先的一种疾病，
0: 对，
2: 是吧？
0: 对，
2: 除非这个人说岁数大了，以后这个用处，不像那么大的负荷了，我们还能凑合着用，就是说我们就保守哈。
0: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年龄不大，
2: 嗯
0: 啊，然后特别是40岁以下的患者，
2: 嗯
0: 啊，你只是单纯的一个韧带损伤，
2: 嗯，
0: 半月板和软骨都是完全好的状态，这种情况也建议你积极的手术，
2: 嗯，
0: 这是对你的膝盖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
2: 嗯，
0: 不要等到他受了伤之后，
2: 对，
0: 你再去做，
2: 是
0: 啊。最后一种就是说你的职业要求你的膝盖必须稳定，这个职业不是说前面的职业运动员，
2: 嗯，
0: 而是说比如说你是做警察的，
2: 哦，
0: 你是做老师的需要长时间的站立，
2: 嗯，
0: 啊，你是做消防员的，
2: 嗯，
0: 你是做建筑工人的，
2: 嗯，
0: 对吧，你需要搬抬一些重的东西，这种情况下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
2: 嗯，
0: 啊，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对你膝盖损伤是一个很严重的。
2: 嗯嗯，还你知道吗？又说一个题外话，有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去外科专家肯定让我做手术，就说我先去内科。但是说外科专家有的时候让你做手术，他是因为提前看到了后期的损伤，让你及时止损哈，啊。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比方说，我就想等着损伤了之后，我再去。这个去止损再做行吗？当然也行，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外科专家，对，外科专家肯定建议你说，我们不要等着他，就我们可以提前，对吧？
0: 有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2: 对，
0: 就是到时候你再做的时候，你再想说我当时为什么不早做呀，嗯，说那个就晚了。
2: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他的方案一定是有他方案的意义的。
0: 对对
2: 啊，这是大家的选择哈。有没有说就不适合做手术的？也有吗？
0: 嗯，不是说不适合做手术，而是说有一部分患者可以尝试保守治疗，
2: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年龄比较大的患者，
2: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可以不考虑手术的，
2: 嗯，
0: 比如说像刚才咱们80-90或者说是60-70岁也可以，
2: 嗯，
0: 你说我平常不做什么剧烈运动，
2: 嗯，
0: 啊，不跑不跳，啊，不去这个跳广场舞之类的，
2: 嗯，
0: 我就正常的走走路散散步，
2: 嗯，
0: 啊，遛遛弯买买菜，
2: 嗯，
0: 这样特别是不用看孩子，
2: 嗯，这也跟个人有关系。比方说他人均寿命，我要预期我要活到90岁还30年，他肯定觉得我得做，是吧？我未来还要用三，有的人可能觉得好差不多就得了，
0: 对对对，
2: 是吧？啊，
0: 就是说你不做剧烈运动，这样慢走散步或者这样的问题不大，
2: 嗯
0: 啊。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说，对运动需求不高的人，
2: 嗯
0: 啊，就是说我不去做一个这个踢足球啊、跑步啊、滑雪啊这些，啊，就是我。一些哪怕是一些中年人好不好，就是通过他的这个锻炼，可能他的肌肉也能代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
2: 嗯，
0: 只要你不做剧烈运动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在你膝盖稳定的情况下，
2: 哦，
0: 啊，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说老年人，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膝关节得关节炎已经很重了的患者，
2: 哦，
0: 啊，他的软骨半月板已经磨没了，这种情况下你已经应该去做关节置换了，
2: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考虑做韧带的手术了，
2: 哦，
0: 啊，韧带的手术就不是主要的了，
2: 哦，
0: 关节炎反而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2: 哦，这还是要综合考量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来接听您，二路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
3: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生

0: 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那么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我们也觉得这个什么都断裂了呀，撕伤了，就觉得是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创伤也特别大，这个手术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您能给我们说说这是个微创手术还是个大切口手术啊？包括它的恢复好吗？
3: 其实在过去来说，这个韧带都是一个切开的手术，以切开的手术居多。但是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关节镜慢慢的开展起来的话，目前前交叉韧带的主流手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微创的手术。可以靠微创，只需要2到3个小切口。去一个切口。
2: 2到3个公分的，还是要切2到3个？
3: 2到3个小切口，每个小切口可能就不到1公分的样子。5到8个毫米。这样的话，一个切口用来下关节镜，一个切口用来下钳子，在里边处理韧带。这样只需要一个微创的切口。然后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就是在膝盖下方有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从这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肌腱。然后因为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它是不可再生的。它自己也长不好的。也是接不上的。所以这个手术叫做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
2: 重建。
3: 对，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腘绳肌腱啊，或者腓骨长肌腱啊这一类的肌腱，然后在膝盖里边通过关节镜给它打一根细细的骨隧道，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的骨隧道啊，然后把那个肌腱穿进去，然后呢后期这个肌腱和骨头长到一块儿之后，它起到一个替代咱们前交叉韧带的作用。
2: 好神奇，它还能自己再长上。是吧？
3: 对，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太害怕。
2: 那它这是个全麻吗还是局麻？
3: 对，一般做这个手术还是以全麻居多。这样的话可以让患者充分的放松，不至于紧张。对手术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2: 那它这个术后会不会特别的疼，或者说它恢复起来会很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能到正常的走路啊，或者生活
3: 动
2: 动？
3: 疼痛目前基本上不会特别的疼。因为咱们做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全麻的状态，其实对患者来说，进去手术室之后，麻醉师让你睡一觉，等你睡醒了，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呢下来之后呢，我们有全方位的镇痛，从手术结束一直到出院为止。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镇痛方式。能保证患者的一个这个无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他第一是有利于他术后的恢复，因为疼痛的话他吃不好休息不好。另外一个也是能促进患者术后的这个功能锻炼。他不疼了，他让他自己去主动的锻炼，这样的话恢复起来也会更快一些。
2: 他多久能下床呢？这个
3: 一般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当天就能拄拐下地。不耽误患者去上厕所，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活动。然后可能术后大概需要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也是看个人的这个体质啊，恢复速度不一样。可能这段时间都需要你拄着拐去锻炼。然后从最开始的这个先无负重，可能你先用这个健康的腿来支撑，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几周之后，可以这个腿轻度的负重，这个受伤的这个腿可以轻度的点地。然后慢慢的逐渐的增加它的这个负重。一直到这个2个月或者3个月的时候，可能它就已经能脱拐完全正常走路了。
2: 这个我们这个听友又打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时间，我见长话短说了，只能还有几分钟哈。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4: 哎，
2: 您这个简短说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好吗？
4: 哎，
2: 好，
4: 我就说我这个膝盖啊，这个膝盖变形了，骨骼都变形了，有时候走路啊就一撇了一撇了都。
2: 您把您那收音机关一下，您听电话里的声音啊。您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疗是吧？您这个可能得是膝盖的问题了是吧？

0: 不是啊？
1: 是，
0: 嗯。
2: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今年多大年龄？
0: 您听，
1: 58岁。
2: 哦，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这情况可能是
1: 我有糖尿病。
2: 嗯，您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就像我刚才说的
0: 啊，
2: 这种重度的骨关节炎的话，您可以到正规的医院让骨科大夫给您考虑，是吃药治疗还是打针治疗？可能前期的保守治疗也有一些打针呀、润滑呀，来保证他这个膝盖的运动功能
0: 啊。
2: 如果说是特别严重了，经常疼痛了，走路特别。对走路影响特别大的话，你可能需要考虑做一个关节置换的手术。
0: 嗯，听到了吗？
1: 关节置换呢？
2: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换个垫儿。
1: 换个垫儿。
2: 对，就是您的那个关节面可能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了，关节已经变形了，然后需要给您换一个人工的关节面，这样的话走路就不磨您自己的骨头了，它也不疼了。
1: 之前我们这儿距北京100多里地，
0: 嗯，
1: 我上北京301医院那儿，
0: 嗯
2: 嗯，
1: 他们还去过呢，去过他们说，也是说不好弄，
2: 嗯
0: 嗯，您需要
1: 我就听您这个说这个，我小时候还挺专业的，
0: 嗯，您可以来看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通过您简单的描述吧。可能我们想的也简单一些，如果病情太复杂，是不是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案，是吧？
2: 对对对，
0: 您如果方便可以就近，或者说来我们今天这个专家这个医院都可以，好吗？
1: 您这石家庄啊？
0: 对，我们是石家庄啊。
1: 什么医院呢？
0: 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或者是省三院啊。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 对，就是我们，要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省三院啊。您这样方便记忆，行吗？
1: 省三院。
0: 嗯，好吧。
1: 省三院找那个柳红军博士。
0: 嗯，柳鹏飞博士。
1: 柳鹏飞博士。
0: 对，好吧。
1: 哦，
0: 嗯，
1: 哦，行
0: 行，我们让导播老师再给您说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导播老师给他解答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还得看看他是什么怎么置换，是吧？单科、双科还是怎么啊？
2: 嗯、
0: 比较具体的一个事儿，我们就不在这儿了。咱们科室来简单说两句啊、
2: 嗯，
0: 咱们在做这个韧带替换的时候有什么优势？你看，也有听友说这玩意儿做完了是能爬山吗？能像原来一样吗？是吧？啊。
2: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
0: 嗯
2: 嗯，就是我将来想爬山、
0: 嗯、
2: 想运动，甚至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专业的运动员，
0: 嗯，
2: 他们都是能够重返赛场的、
0: 哦、
2: 所以你想想他们的运动强度是什么样的，
0: 嗯
2: 啊，咱们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
0: 嗯
2: 啊，同时的话我们科室在这个手术方面是有一定自己的优势的，
0: 嗯
2: 啊，董主任在这块也是深耕了多年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做手术呢，首先第一个来说是微创，
0: 嗯，
2: 第二个来说是无痛、
0: 嗯、
2: 啊，方便患者术后的锻炼，也对他的康复也快、
0: 嗯、
2: 然后第三个来说就是精准啊，可能我们不像之前最早期的时候一些做手术的好多大夫都是凭感觉，
0: 嗯
2: 啊，我们现在对他有一个精准的测量，
0: 嗯，
2: 包括我们对这个前交叉韧带翻修手术对他骨道我们有自己公布的一个分型，自己制定的一个分型策略、
0: 哦、
2: 啊，针对他不同的类型做不同的手术，
0: 嗯
2: 嗯，
0: 还有翻修，就等于前面那没做好再给修修，
2: 对 对, 对，
0: 哎呀，那还是几次做好了他吧、
2: 嗯、所以说做这种手术呢，最好要找一个专业的大夫，
0: 经验丰富的，
2: 每年最少要做上几百例以上这样的手术。
0: 咱们每年能做到这个数吗？
2: 那肯定是可以的。
0: 哦、行，好吧、嗯，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啊、进行面诊，然后看了方案，自己考虑一下啊相关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过多的介绍了，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特别感谢柳博士来做客我们节目，给大家进行的这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2: 嗯、不客气。
0: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说到这个前交叉韧带真的是我们膝关节的卫士啊，大家一定要日常做好防护，出现问题了要及时的去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健康，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去享受运动与生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经常有朋友向我咨询修图软件啊，一般我都会推荐美图秀秀，因为我觉得它很基础，但是功能又非常强大。再有就是它很多年了，智能手机刚兴起的时候就有了，现在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功能。但是有不少朋友说，你看现在都是 AI 时代了，可不可以让 AI 帮我修图？真的可以。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 AI 修图软件，名字叫做 Robo New。大家说你怎么读萝卜呢？明明是萝卜，你怎么日乐不分呢？因为它是英文 ROBONEO， 萝卜 new。那这款 APP 使用起来可以说是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呢，是我们只需要输入自己的修图要求，它就可以给我们去修。复杂呢，就是说你得给出尽可能详细、尽可能具体的指令。否则最终的效果可能不会让你满意。像我在体验这款 APP 的时候啊，先是上传了一张我的个人照片，这张照片是某次参加活动时候拍摄的照片，当天穿了一件蓝色衬衫，我先给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指令，帮我把衬衫改为黑色。然后这个时候 APP 就开始分析这张照片，整个分析过程会同步显示啊，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照片中有哪些元素，大概是什么场景，修图要求是什么，等等等等，就跟我们平时使用 DeepSeek 包括那个豆包等等吧，这样的一些 AI 软件一样，它会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工作的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就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忙着看活。差不多十几秒之后呢，就生成了按照我的要求所调整的照片。你还别说，哪儿都没变，只有衬衫从蓝色变成了黑色，而且完全看不出来是 P 的，就好像那天我穿的就是一件黑色衬衫一样。然后呢，我又按照平时我个人修人像的习惯给他提出了一些指令，比如说把脸修得小一点，肩膀稍微宽一点，皮肤白一点，头发蓬松一点，等等等等，都没有问题，比我个人通过美图秀秀一点一点的调整要省事多了。但是也有翻车，像我个人是自来卷啊，我这个头发又软又细又塌，所以我从小就很羡慕那种头发炸起来的同学，哪怕几天不洗头，哪怕风吹雨淋的，人家头发也不乱。然后呢，我就小心翼翼地敲出了指令，把发型改为美式前刺。然后他又是一通分析，哎，我一看他分析的这么专业，就觉得有戏，我就一直盯着手机屏幕，期待最终的效果，期待自己也有美式前刺这样的一个发型。但是翻车了，因为他把我的头发给变长了。因为当时我拍照的时候啊，那天是一个活动，所以我是抓了头发的，前面刘海完全撩了起来，但是他却给我设计出了刘海，而且是特别不自然的刘海，整个把我的眉头给遮住了，真的特别丑。所以这个发型这块是失败的啊。那么这个是人像，我呢又试了一张风景图，是我之前爬西山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那天呢有点雾蒙蒙的，所以远处的山看起来不太清晰，天空呢也是一片灰蒙蒙的。正常如果是我自己修这张照片的话，我会拉高清晰度、对比度，然后为了让山看起来更绿更有活力，我还会调整色温色调什么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些指令都输入了进去，几十秒之后就修好了，效果还不错。虽然说不像我自己动手修的那么理想，但是跟原图相比的话肯定是要好很多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最开始我所提到的指令，给出的指令越具体越清晰，它的完成度就越高。如果仅仅只是说把这张图给我修一修，他也会帮你修，但是他可能修的就不太好。这个就像什么呢？比如说公司里面老板说把这个方案再完善一点，他就给这么一句话，咱们就很难干活，因为咱也不知道他要让咱完善的地方是哪些地方。但如果老板说把这个方案再精简一点，字数控制在5000字以内，重点突出未来规划和投入产出的部分，这个方向就很清晰明了，咱也就知道怎么去修改了，对吧？所以说指令尽量给的具体，给的详细一点啊。那么除了修图之外呢，他也可以帮我们设计海报。那我就给了一句指令，帮我设计玩转手机圈节目的宣传海报，要求出现玩转手机圈这五个字，并且给出播出时间17点到18点，画面中要出现多款手机的元素，整体色调为具有科技感的蓝色。然后大概过了几十秒吧，它就生成了海报。大体上还算比较满意吧，就是能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里面的手机啊，我刚才提到画面中要出现手机元素，然后在这个海报当中出现的几款手机
一看就是几年前的旧手机，因为还是水滴屏的大下巴那种，所以我又给出指令，我说把图中的手机替换为近半年发行的机型，然后还给出了几款具体机型的名字，然后很快他就完成了调整。就是这个效果怎么说呢，它肯定不如我们专门从事设计的同事所做出的海报那么好看，但是对于完完全全的小白，对于咱们根本不会做海报的人，至少是可以救急的。你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家长设计海报，很多人都是去找打印店找人家设计，还得花钱，你提个这个要求提个那个要求，人家还不耐烦，实在没必要。所以现在咱们只需要给出自己的需求，越具体越好，他就可以给我们设计出来一张海报。当然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继续让他修改嘛，就不停地说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具体怎么改你跟他说，他就会不停地修改。除了设计海报，他还可以设计品牌 logo。 你像我给出了一个指令，给听见高磊设计一个 logo， 因为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公众号的这个名字就是听见高磊，然后我有很多的社交账号都是听见高磊，现在常听我节目的忠实的粉丝也都知道啊，一说听高磊的节目搜听见高磊差不多就都能搜到，然后我就要求他给听见高磊设计一个 logo， 要求呢就是简洁大方，除了这四个字之外尽量不出现其他元素，整体风格定位清新文艺。然后这款 APP 给我惊喜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是我的指令不够详细或者说他不太知道清新文艺的定位是什么，所以他先是搜出了九个他认为跟我的指令相匹配的其他风格的 logo， 并问这九个 logo 里面有没有我喜欢的，然后我就选择了其中两个，之后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喜欢的是这种风格，他就参照那两种风格进行了设计，而且设计出了好几版。此外呢，他也可以帮我们做视频，你像我在手机里面找了一张我们家狗的照片啊，然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他之后说帮我生成一个360度环绕拍摄的视频。你就想一张静态的照片，只是一张正脸的照片，他竟然真的就是好像我是拿着相机围着狗拍了一圈的那种效果，没问题啊，这个效果非常好。我又说把它改成卡通动漫风也成功了，还可以只通过具体指令干什么的，就是让它生成产品的介绍视频。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在网上经营小店，你平时老拍产品也挺累的，那你就可以给一张产品的图片让它去生成相关的一个介绍类的视频，推介视频都可以，非常简单，比我们自己拍摄要省事多了。还是那句话啊，给出的指令越具体越详细越清晰，它的完成度就越高，那生成的视频啊图片呀都可以免费保存到相册，默认是带水印的，但是你可以在保存的时候把水印关掉。此外呢，基本上它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为什么是基本上呢？因为我们每次登录它都会给我们积分啊，每天登录啊，不是每次登录，每天登录都会给我们积分。这个积分在 APP 里边叫算力萝卜，你甭管它，就是它比如说你有30个算力萝卜，你就可以理解为你有30个积分，这个是足够我们使用的。但如果说你需要让 APP 大量的帮你修图生成视频做设计设计 logo， 那可能就得付费了，因为你的积分肯定就不够用了。但是对于每天我们修个一两张图生个一两个视频，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好，再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 RobNeo， 这个拼音怎么拼？RobNeo， 大家可以下载体验啊，充分发挥你的想象，给出个性化的指令，看看它都能帮我们完成哪些调整。好，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先去搜索哈 ，RobNeo， 实在记不住名字的，到时候也可以私底下加我微信去问我 ，RobNeo。加我微信的方式大家肯定能记住吧，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就可以了。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
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爱情证书。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睡眠质量非常差啊，比如说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无法入眠，再比如说半夜总醒，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看着窗户外面的光线越来越亮，心里干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所以说必须得想个办法。因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的话，心情就会很差，身体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所以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对于入睡难或者对于半夜醒了睡不着的朋友比较友好，名字叫冥想星球。冥想星球，什么是冥想呢？我觉得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改变自我的意识让身心得到放松。那也有朋友说冥想不就是闭上眼睛让自己安静下来，说的确实没错，但并不是每个人闭上眼睛就能安静下来，因为闭上眼睛可能脑子还在活跃着想东想西。所以说冥想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轻柔的声音指引着我们去慢慢的放松身体，放松神经。这个是我的个人理解啊，可能没那么精准，但是我觉得对于入睡难或者失眠的人群来说是有所帮助的。因为我个人的睡眠非常非常差，差到几乎每天半夜三四点都会醒，然后呢就睁眼到天亮，所以每天就很累很疲劳，免疫力也很低，我经常容易生病。有我微信的朋友可能看我隔三差五的就会晒，哎呀我又病了什么的。反正成年人吧，至少得保证每天有6到7个小时的睡眠才行，但是我估算下来每天的平均睡眠也就是4小时左右，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改变这种情况。如果说半夜醒来，我得努力的让自己再能继续睡一会儿，比如说听听音乐，听听新闻，听听小说，但都不太行，因为越听大脑越兴奋。然后呢也试着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五只羊，也没什么效果。有一天半夜醒来实在睡不着，我就想着那既然脑子那么清楚，躺了也快1个小时了，不行就刷会儿手机，万一刷着刷着就困了呢。结果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冥想直播，画面当中呢也没有人，就是那种太空的一直循环的画面，然后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说着，现在用你最舒服的姿势平躺下来，双手放置身体两侧，跟着我的节奏来呼吸，呼吸，就这样。然后我就听着啊，跟着他做，哎，真就睡着了。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像小的时候妈妈给我们讲故事哼儿歌哄我们睡觉一样，那么轻柔那么舒服，会让我很有安全感。而且因为一直有声音引导着我们去做什么，所以跟着他的指令呼吸，跟着他的指令去想，他引导我们去想象那些画面，脑子也就干净了，不会去想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反正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用的，所以醒来之后呢我就找到了专门用来冥想的 APP， 也就是今天推荐的冥想星球。需要先说明的是啊， APP 中有很多的冥想它是需要付费的，但是你不要管它，因为里面也有很多免费的。我觉得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说，我们只需要在 APP 里面随便找一段免费的冥想音频就可以起到作用。那在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会先调查我们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冥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改善睡眠，减压放松，调整情绪，提高专注，另外你的冥想经验是零基础、初学者、进阶还是资深，再或者你每天希望冥想多长时间，5到10分钟、10到20分钟还是30分钟以上这些。你像我就是为了改善睡眠嘛，而且我之前也没有冥想的基础，也不知道冥想是什么，所以我就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了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它仅仅只是想了解我们的实际需求，然后后期会推荐一些定制化的课程，当然很多是需要付费的，所以我说你不用管它，咱们就直接跳过也好，或者说随便选择一下也好。然后最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 APP 里面去选择那些免费的冥想就可以。我们在进入到首页之后可以看到很多选项，像冥想疗愈内心、冥想入门、减压放松、情绪调整等等等等，也是不用管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你不管点进哪个 APP 它都会有一些冥想音频。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是点进冥想或者冥想入门，然后去里面找看看哪个免费，点开听就可以了。因为冥想的作用太多了，所以不管是哪个选项下，它都有针对不同需求的冥想场景，像摆脱烦躁啊、倾听内心呀、睡前放空啊、梳理思绪啊、晨间唤醒啊，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相应的冥想的课程啊。而且不管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什么场景下的一个冥想的音频，基本上都是有舒适的白噪音、轻音乐，再加上轻柔的人声。这个白噪音可能是下雨的声音、风吹树林的声音、山谷鸟叫的声音，或者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那轻音乐的话，可能是钢琴、小提琴或者其他的音乐。人声有男声有女声，都是用非常温柔的、非常平静的、非常呵护的、非常缓慢的语气，一句一句地指引我们接下来去做什么。比如你现在打开了一个冥想的音频，它可能说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双手自然垂落或放在腿上，感受每一次呼吸，想象着你的面前出现了大海，你走在岸边。反正这几天醒来的话，我会先克制自己不碰手机，看看能不能凭借我坚强的意志能不能再睡一会儿。但如果说几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半点睡意，我就会打开这款 APP 找一个免费的冥想课程，然后感觉自己慢慢的被催眠。虽然说不同的冥想他们的那个引导的口令不同啊，但归根结底呢，其实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让我们的身体做到放松。那人只有在极度放松卸下一切防备的时候，睡眠才会有保证。想想看，为什么平时我们在外地上班就觉得每天都很累，有压力，很焦虑什么的，也失眠多梦，但是放假回到家，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回到自己的房间，自己从小睡到大的那个床，就会格外香，睡的那个质量也会非常高，其实是同样的道理。APP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选项，我就不详细跟大家介绍了，因为我觉得我推荐这款 APP 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在 APP 里面随便找一个免费的冥想音频，然后跟着指引去做就行。其实这款 APP 有点类似此前我推荐过的小睡眠，也是有很多舒适的环境白噪音，但是小睡眠跟今天的这个冥想星球两者不同，因为小睡眠聚焦的就是睡觉，它只有一种场景，但是冥想不仅仅只是为了睡觉，助眠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反正只要是你觉得自己压力大了，或者说现在有点焦躁不安了，你想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下来平静下来都可以啊。手机使用长了难免会出现问题，那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关机重启，让它休息一下。那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每天都在运行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它也会累，也需要休息。所以说冥想可以当作是让大脑休整一下，做个保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啊， APP 的名字叫冥想星球，冥想星球。再次提醒各位，里面有很多内容是付费的，但是你不要管它，你去里面找免费的冥想的内容就可以了。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手机可以做很多事儿啊，但如果说每天都会用手机去做的事儿，一定少不了查看日期。虽然桌面时钟组件还有锁屏界面都会显示日期，但它仅仅只有几月几日、星期几，远远不够。如果想查看更多详细的内容，比如距离下一个节假日还有多久，现在处于什么节气，下一个节气是什么，今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这些都得还需要另外一款 APP 去查看啊。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信息丰富且多元的日历类的 APP， 名字叫做每日万年历。每日万年历，其实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万年历顾名思义就是日历，加上每日两个字，不就是说每天都需要打开看看吗？但是这个日历每天都得打开看看，它一定有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啊，注意底部有这么几个选项，分别是今日、月、年、我的、更多。那默认情况下它显示的就是今日页面，这个页面的内容真的非常多，但是杂而不乱，每一部分的呈现简洁且富有条理。最上方呢就是日期，大概日期的这一块占了屏幕的三分之一。首先就是日历格式的日期，就是那种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只显示周几，今天是几号，以及阴历日期。往下看呢是非常醒目，字体也是页面中最大的，今天的当前的日期。其中呢阴历日期字号最大，还是加粗加黑的。然后用小字显示年月日以及周几，而且还会显示这是今年的第几周第几天，今年是什么年等等内容。大家应该见过那种过一天撕一页的老日历啊，就跟那个上面的内容基本一致。肯定有朋友说，老日历最大的作用除了看日期之外，还能查看每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也就是宜什么忌什么。别着急啊，往下看，像什么宜嫁娶、宜祭祀、宜开光、宜拆卸，或者说什么忌置产、忌伐木、忌安葬之类的，它都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再往下的区域，喜欢看日出或看日落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它会显示今天的日出时间和日落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准备明天看日出，那就可以先查看明天太阳几点出来，然后再计划几点起床。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允许 APP 读取你的位置，毕竟每个地方日出的时间是不同的，青岛的日出一定早于石家庄，太原的日出一定早于乌鲁木齐，所以说这个位置权限一定要给到他，你要让他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才能够准确地告诉你你所在位置明天的日出大概几点出来。之前有一次乘坐大连到烟台的那个海上游轮，我专门选了下午的船次，就是为了看这个海上日落。但是呢，虽然说甲板上很开心，但也不能一直在甲板上等着，因为阳光很晒，紫外线非常强，而且风很大，所以呢，我就通过这款 APP 查看了日落的时间，基本上踩着点才去的甲板，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准的。那这个地方除了显示日出日落时间之外呢，也会显示月出和月落，也就是月亮几点出来几点下去，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再往下看是具体每个时辰是一座什么，你像一天24小时，古人是分为12时辰的，那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名字，你像现在就是酉时是吧，就17点到19点，那每个时辰也都有适宜和不适宜的事儿，也就是凶时和吉时。当然这个吉时我们听的比较多，因为电视剧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什么吉时已到对吧，那比较懂或者说对于这些比较在意的朋友，你没事可以翻一翻，看看每个时辰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那再往下呢还有很多内容分区，比如说它会显示距离下一个节假日有多久，那这块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因为你看一看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多少天就可以再度休假了对吧，然后它也会显示接下来还有什么节日或者节气。此外如果对于星座有研究，那么 APP 也会实时显示当前是什么星座，包括今天可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幸运颜色、幸运数字、幸运物品等等，它都会显示啊。还有最后一个模块叫做每日环球视野，
每日环球视野。点进去之后呢，可以查看今天全球发生了什么事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你像有些朋友平时喜欢看新闻，但是又苦于大多数资讯类的 APP 所推送的内容太多太杂乱了，而且很多都没有什么关注价值，那你可以每天在这个地方查看一下，因为这里面的新闻都是经过选择和编辑的，都是严肃的真正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每天看上一眼绝对是能够对当前全球的局势是吧，是能够有所了解的。这就是首页的内容，很丰富对吧？听完我介绍，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界面这么多内容得多乱呀。其实并不会，你点开看一下就知道了。每个区域都有醒目的分区，整个浏览下来，我个人觉得很有条理，是非常清晰的。但如果你觉得有些板块不太需要，比如说，什么每天什么时辰该干什么不干什么，那个我不需要，那你就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怎么关呢？在底部看一下右下角的那个选项叫更多，我们点开之后呢，在这个里面可以找到设置按钮，然后在设置界面有一个模块管理，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 APP 它所提供的所有的板块，分别有节气、我的事件、每日一季，就是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啊，还有日出日落、月出月落，包括时辰、一季、节假日、月相、太阳系、星座等等等等。那你希望在首页可以查看到哪些内容，把那一项前面的那个框给它勾选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每一个区域的先后顺序也可以通过拖拽调整，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星座，那你就可以把星座那个板块调到最上面。那刚才介绍的都是今日页面的内容，今日不就是首页的内容吗？那此外呢，底部还有几个选项，分别是月、年和我的。如果说只想查看日历，就想看到那种表格一样的日历，大家可以点击底部的月，就是月份的月，然后就能看到当前月份的一个日历表格，每个表格只显示阴历和阳历两个日期数字，但是呢，它会在日历上用绿色标志出节气，比如说春分、惊蛰、秋分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就会用绿色字迹来提示出来，当天的格子都会用绿色来标出来，那节假日的话，它会用蓝色来标注。此外，涉及到倒休之后的工作日，它会用更加醒目的橙色来提示我们。这个是月的界面啊，那么再来看一下年的界面，年的界面就更加精简了，它会将每个月有哪些节日和节期都贴出来，一目了然。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那个我的界面，其实在我的界面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记录提醒事件，你接下来计划要做的担心忘掉的可以先写下来，并且设置好提醒时间，到时候我们就会收到通知。而且呢，我们的提醒事件还会出现在首页，只要你打开这款 APP 查看日期就能看见，它会在首页日期部分的下方用一张小卡片来显示，非常的方便。当然啊，我刚刚提到就是首页所有的模块它那个顺序是可以调整的，默认情况下它会出现在日期下方，你的提醒事件是什么都会显示出来，你也可以把这个提醒调到最上面，或者说你认为合适的一个地方啊。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APP， 名字叫做每日万年历，每日万年历，简单来说就是一款日历 APP， 但是又提供了很多跟日期相关的实用功能。那如果大家对于当前手机自带的日历的功能不太满意的话，可以去下载体验，名字叫每日万年历。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每天应该都会在手机上搜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不知道去吃什么，那就搜一下附近有哪些好吃的馆子，然后呢看到那些结果就越看越懵，怎么推荐什么的都有。然后如果说有朋友来玩的话，咱们想带他们去逛一逛正定，那搜了半天可能也不知道哪条路线效率最高，能够覆盖所有的景区，而且还容易出照片，甚至我们在家里做饭发现食材不太认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也得上网去搜一搜。当然啊，有手机搜索很方便，但是不管我们搜什么，各大软件都会一股脑的给我们检索出一大堆相关的但是可能根本就没用的内容。所以说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我个人认为很宝藏，因为它主打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搜索，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检索结果简洁明了，都是干货，不管是旅行攻略、地道美食还是交通出行、购物推荐等等都可以。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点点，对，点点啊，就是一点点的点点。应该有不少朋友其实本来就在用，那这是小红书旗下的一款 AI 搜索软件，它最核心的本事就是把复杂的需求变成现成的答案。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打开 APP 之后，底部呢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搜索框，然后搜索框的两边一个是麦克风，一个是相机，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敲字，我们也可以发语音，那如果需要识别图片或者分析图片还可以拍照。举例来说啊，周末想去爬个山，以往呢可能我们会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各种搜，但是现在你只需要发送石家庄周边爬山攻略，它就会瞬间给出我们结果。你像我今天

输入这几个字之后，他给出的结果有暴毒债、苍岩山、五岳债等等。当然大家可能觉得平平无奇，别的软件也能搜到吗？但是他会把每个地方距离市区多久、需要多少车程、门票多少以及爬山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哪些注意事项都列举了出来，非常的简单明了。你比如说五岳寨啊，除了告诉我们离市区的距离、开车需要多久以及门票的价格之外呢，他还说全程徒步需要5到6小时，山顶温差大，需要携带冲锋衣。那么这个是五岳寨。然后苍岩山这一块，他给的建议是一定要打卡桥楼店，因为这是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徒步需2到3小时，山路湿滑，要注意安全。那暴毒寨这一块写的什么呢？徒步登山大约2小时，有3800级台阶，夜爬需要带手电筒，山顶风大，做好保暖。也就是说他会把每一座山的特点、注意事项以及建议都写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你像暴毒寨夜爬确实挺火的，但是暴毒寨也确实没有路灯，所以他提醒我们带上手电筒。还有就是很多人去苍岩山就是冲着这个地方是卧虎藏龙的取景地才去的，所以人家格外提醒我们，你一定要打卡桥楼店，别你还没走到那个地儿呢就回去了，那你就白来了。因为桥楼店是电影最后的时候玉娇龙纵身一跃跳下山崖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些结果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的，就是说这个地儿是不是太远了，或者说这座山是不是值得去，爬起来累不累。而且检索结果当中都配有图片，一眼就能知道每座山的大概风貌风景。如果你点开某一张图片，还能看到右下角有链接，点一下就会跳转到 APP 给出的这条推荐的他所参考的那篇文章，也就是其他博主推荐的原文，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内容。反正这个搜索结果我是很满意的，简单明了还言之有物。但你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去搜那么多帖子、那么多视频，你可能翻了2小时都不见得有什么概念。再来说一说美食啊，不管是平时还是外出旅游，吃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都想尝一尝地道美食、特色美食。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输入，比如我今天输了这样的一句话，石家庄本地有哪些真正好吃、口碑好的餐厅呢？简单等待几秒，推荐就来了，依然是给出了很多饭馆餐厅，有火锅、有铁锅炖、有饸饹、有驴肉火烧等等，种类很多，而且给出的介绍都简洁扼要，包含餐馆的名称、一句话特色、营业时间、地址等等。比如他推荐了一家驴肉火烧啊，给出的介绍是他家的火烧是长的、现烤现做的，酥脆可口，驴肉细嫩有嚼劲儿，浇上一些驴汤，那味道简直了。再比如说他所推荐的那个锅巴菜，他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家的锅巴菜能让你一秒体验到地道的天津味道，浓稠的汤底儿包裹住每一口锅巴菜，加上腐乳、香油和麻酱，再配上绿豆煎饼，超级香。也就是说不光这个菜馆名单推荐给我们了，至于为什么推荐，他也用一句话给出了说明，每一句话看起来都是有画面的，一下子就让我们对这家店有了概念。同样每条推荐都带有图片，而且点开图片后左下角有链接，点一下就能跳转到其他博主的推荐界面，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介绍。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一开始我们自己搜了各个博主说的各种推荐，你看完之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选。那再来说一说旅游攻略啊，我觉得做攻略是一个很费脑子的活，因为你需要把完全不了解的这些地方进行串接，再设计出一个相对科学合理的线路，所以就需要大量的搜索浏览。那每次出去玩之前，光小红书我可能就收藏几十个帖子，虽然我知道有些推荐是重复的，但还是得收藏，因为我搞不清楚具体线路，没有任何概念，反正我走到什么地儿，如果想到什么了，方便我随时查看就行了。但是在这款点点 APP 里，它可以给出相对简洁明了的线路安排。我今天呢是以石家庄为例啊，因为石家庄我太熟了，我想看一看它所推荐的是不是合理。然后我给出的指令是石家庄市区一日游攻略，我说的是市区啊，所以说周边的就不算了。然后 APP 给出的这个线路是这样的，上午去河北博物院追溯城市历史，之后去解放广场，因为这个地方保留了石家庄的城市记忆，而且广场上的胜利之城雕塑值得拍照留念。中午可以去清真寺街吃饭，下午可以去绿地中山里、乐泰北国这些商业中心。
这个是他所给出的一个推荐啊。我知道肯定有朋友说啊，哪有推荐中山里的，也没啥人也没啥店，地儿还小。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建筑是很出片的，它非常适合喜欢 City Walk 的年轻人，我个人就很喜欢。还有人说怎么还推荐乐泰北国呀，但是你想想看，当你有朋友有同学来找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说这市区除了商场也没啥可去的地儿。所以你看他的推荐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为什么推荐的是乐泰北国却没有推荐什么万达欢乐会呢？因为我输入的前提是一日游，也就是说时间并不宽裕，所以他推荐的这些地方都很集中，都是在中山路沿线，还是很科学的啊。另外呢 APP 的拍照功能大家也可以试着去用，我可以把它看成是行走的百科全书。有一次我在正定的时候看到一个特别的古建筑，我不知道这个建筑是什么，我就拍了张照片上传，它就立刻识别了出来，还告诉我这个建筑的朝代信息、结构特点、文物价值等等，而且还有拍照最佳角度，包括旁边卖文创的小店有这个同款冰箱贴，它都推荐了。另外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碰到了不认识的菜，你可以把照片输入进去问问是什么菜，他会告诉你怎么吃怎么做，甚至有一些非常贴心的细节的提醒，什么开水焯一分钟去色，这些他也都不会漏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避坑指南，非常适合咱们出门消费。比如说如果在石家庄买赵州雪梨，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别买提前装盒的，因为容易有坏果，认准带绒毛的果饼新鲜的，这个都是基于真实差评总结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少花冤枉钱。而且它的信息都是随时更新的，比如说你今天搜索了一个问题，那么等到明年你再搜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它给出的推荐结果就不一样了。总之呢，不管是找美食、做攻略，还是解决生活当中的小难题，这款 APP 都可以帮助我们省时间并且避坑。那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多次用到一个词，简洁明了，因为它会将内容进行筛选和总结之后再返回给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简洁明了而且都是干货的推荐。那这款 APP 完全免费没有广告啊，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下载体验。此外呢，在微信里面它的小程序版本也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点点就可以了。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济宏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去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6月23号，广东的网友小林发现奶奶手机里的微信上竟有77万条未读消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据报道呢，小林介绍奶奶的手机近期是异常卡顿，他帮忙查看时才发现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进去的，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群内人员呢均为陌生人，且被拉入的时候没有通知，也没有需要本人的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就删不完，退一个呢他们就又拉了一个，而奶奶的微信里存有大量的亲友聊天记录，没有办法把这个号放弃重新申请。77万条的未读消息看

看似离奇的场景，在当下的老年群体当中却不乏代表性。可能有一点点强迫倾向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有感觉啊，如果说你的微信有一个小红点，两个小红点，三个小红点，你就想迫切的赶紧把那个消息窗给它取消，给它读完，让那个红点尽快的消失，自己是很难接受那个东西的存在的。那我们想象一下，可能两三个就会造成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困扰，更别说77万条了，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庞大的数字。巨量的未读信息当然是广告营销者勤奋工作一手炮制出来的，同时呢，也是源于平台相关机制存在着一定的漏洞，而这恰恰戳中了当下老年人数字生活当中的痛点。一个痛点呢，就是强制拉群。有人可能会说啊，被拉群的前提是老人和商家加了好友，所以老人也有部分责任，这种说法其实是对老人家的一种不公平。老人呢，可能主动或者是被动误加了企业微信的好友，即便是如此，也不等同于就可以被随意的拉进群接受信息的轰炸。对于诱导添加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的行为，平台应该具有识别的技术手段，并进行合理的拦截。那另一个痛点呢，就是投诉无门。家属退群的时候呢，同步举报却没有收到平台处理反馈，也没有收到专门的投诉的入口，而媒体记者咨询平台客服也只得到了机械的模板回复，难以解决个性化的问题。商家利用企微账号给老人频繁地发送广告，看似小事，实则不然。77万条未读消息固然打扰了老年人的安宁的生活，更严重的是，这些信息可能不只是垃圾短信，背后还可能有精心布置的陷阱。对于不设防的老人来说，就很可能是诈骗者的钓鱼线。其实啊，这种广告轰炸法律有明确的规制。广告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77万条未读消息里面的广告轰炸深究的话，很可能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其实啊，关键并不在于教会老人如何去变得更加的聪明，而是在于用规则去保护他们。在此方面呢，拥有技术优势的平台其实应该承担起主体治理的责任。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

考的成绩呢陆续公布，志愿填报成了一场大考。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市场乱象丛生，收费呢从百元到上万元不等，一些资深升学规划师照片是 P 的，人设是造的，多数员工入职不足两个月。在直播间里号称有12年经验的所谓专家，面对家长提问的时候，竟当场打开 AI 搜索答案，是手忙脚乱。新高考改革之后呢，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叠加，志愿填报的复杂程度确实有所提高。从除分到填报截止，往往就只有几天的时间，紧迫感不言而喻。许多家长呢，初次接触志愿填报，面对800多个专业、约3000所高校和复杂的录取规则，感到无从下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花钱买心安成了不少家长的选择。倘若呢，搁几年前，这种焦虑倒也算是事出有因。彼时呢，各高校历年的录取分数线、专业录取位次、毕业生就业去向等关键信息散落在不同的渠道，招生简章、录取数据、专业介绍往往需要家长是四处翻找、多方打听，想凑齐完整的参考数据其实并不容易。但是今时不同往日，教育部近年来大力推进招生录取信息透明化，其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整合了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的数据，历年的录取分数、专业排名、毕业去向等关键指标是一应俱全，且全部向考生是免费开放。很坦白的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您去花钱报的那些志愿填报的专家课，所谓的志愿填报的规划师，他们有极大的可能性也是参考这个阳光高考的系统。

0: 那除此之外呢，平台还配备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能小昭，可随时回答考生的提问。由此可见啊，曾经困扰家长的那层信息壁垒如今已经被推倒，只要是登录系统花上半天的时间，绝大多数报考所需的数据都能是查得清清楚楚。此外呢，各省级考试院也都有自己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各高校官网官微啊，对招生政策呀、专业设置啊、培养方案的介绍也非常的详尽了，信息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说句不好听的啊，这个是数据公开了，渠道畅通了，一些家长和考生却不愿意主动去获取信息。在事实上，只要我们家长朋友肯陪同考生下一点点功夫，认真研究一番，把城市的选择、学校的实力、专业的前景综合比较一番，按照冲刺、稳健、保底三个层次的策略来布局，再结合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指导，填报出一份合格的志愿方案，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了。当然话说回来啊，这并不是说志愿填报不需要任何外部的帮助。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和庞大的院校专业信息，很多家庭确实也需要一些指导。班主任啊、任课老师啊、学校的升学指导啊，都是值得信赖的免费资源。但动辄花费数千甚至是上万元去购买那些所谓的规划师的服务，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必要。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发达，包括现在其实河北省也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填报的系统。上午的节目阳光热线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智能填报系统，包括填报的一些策略。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阳光热线，听到我们上午节目的回放。专门就是讲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可能会踩坑的地方啊，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或者是很多人很多机构抓住了大家这种焦虑的心理，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啊，去坑蒙拐骗。说到底啊，高考志愿填报这件事儿啊，实在是需要大家去祛魅的。不用把它想象的多么的高深莫测，也别被那些制造焦虑的话术所吓住。某些机构最擅长的其实就是把填报流程包装成一门玄学，把公开的信息说成独家的资源，从而让家长心甘情愿的掏钱。收费再高的规划师也不可能比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一份 AI 生成的方案能完全替代一家人坐下来认真商量，反复权衡。打破焦虑最好的方式是亲自查一查、看一看，把官方的数据翻一遍，把孩子的兴趣、特长、城市偏好列出来，和学校老师沟通几次，就会发现这件事儿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又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 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三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五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八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2: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你比从前快乐》，
2: 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 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称，
1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1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1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

0: 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零介绍。
2: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3: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4: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6: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5: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7: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5: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8: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5: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9: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5: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0: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1: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

0: 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6: WFP says it has enough.
7: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0: 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2024年，江苏某高三学生家长王某跟河南郑州某教育公司签订了一个服务协议，就帮着填志愿的，叫志愿填报专家规划团咨询服务协议，啊，约定由郑州这家公司为他孩子呀提供这高考志愿规划，啊，填报专家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费用是6680。这个协议明确约定，该公司要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自身的条件、家长意愿以及国家招生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志愿填报方案，并对高考志愿填报提供全程咨询辅导、量身定制、说明阐释等服务。那么服务过程中呢，王某在该公司的志愿规划信息确认表中明确表示，就是人家孩子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想在哪儿上学呢，人家家长王某明确提出了，我们家孩子接受的城市是本省的核心城市，他是江苏省的，就是江苏省的核心城市，还有偏远院校层次高的也可以接受。但是啊，那位高考志愿规划师将某偏远地区二本院校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排在了这考生的志愿表前列，哎，最终就是被这个给录取了。啊，偏远地区二本中外合办的一个专业，跟家长的要求相去甚远，考生肯定不愿意去啊，无奈只能复读了。那么家长将这家机构告上法庭，一审还败诉了，但是二审啊赢了，啊，二审法院判决这个郑州这个教育机构啊返还5000元。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案子中，人家那个合同里白纸黑字的写着全程咨询、量身定制，啊，但是在填报窗口期这个全家最焦虑、最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关键这个节点啊。那个规划师在微信上回复人家长啊，时断时续的，啊，甚至逼得家长在群里发出，你要忙不过来就告诉我，我们要立刻想其他办法。这叫量身定制全程服务吗？这不是吧，这分明就是把考生的前途当成了流水线上的盲盒，闭着眼睛随便塞一个了事了。啊，一审这家长还输了，啊，这法院是给出的驳回理由是，人家这个教育机构出了方案了，而且你也被录取了，这种唯结果论的逻辑呀，恰恰是过去很多类似纠纷中消费者维权无门的一个根源。好在二审法院没有陷入这种机械的思维，而是抓住了这类合同的本质，就是志愿填报服务它绝对不是普通的商品买卖，而是具有强烈人身依赖属性的定制服务。机构的义务绝不仅仅是交出一张志愿表，更在于对家长核心诉求的精准落实。当规划师的方案明显偏离了核心诉求的时候，即便这考生最终被录取了，那么这种服务也构成了重大瑕疵。啊，人家的要求是本省核心城市或者偏远院校层次高的，啊，远点可能 啊，这个985211也能接受，但是你给选了一个偏远地区二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这等于是这起翻车了，啊，构成了重大瑕疵，啊，当然虽然法院判说赔的退了5000块钱，但家长肯定无法释怀呀，因为回不去了呀，你不能重新报啊，孩子得复读啊，这复读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年。他所耗费的一年的青春啊，包括衍生出的费用，包括承受的心理压力呀、啊，啊，谁都无法替代，啊，家长其实还要求这家机构得赔点这个一年的复读费用，但是法院以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为由不予支持，啊，肯定这个判决也是合理的，但也无比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关乎命运的高考面前，任何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法弥补时间流逝带来的不可逆的损伤啊！啊，这些年就像这种翻车事件，它不是孤立啊，因为如今的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充斥着太多离轨啊，就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就这个呀，它不是一个没有被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它不是个正经职业，就你在短视频里看到的什么名师，可能几个月前还在卖炒菜机或者连载小说呢。那些被吹上天的内部数据不过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免费公开的招生章程，机构利用的正是家长在信息洪流中的恐慌和焦虑，还有那种那种什么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魔咒，让无数家庭心甘情愿的掏包掏钱包，就为买一个不滑档的心理安慰。而且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啊，是合同中暗藏的霸王条款跟口头承诺的陷阱，有的机构在签约前信誓旦旦滑档必退，一旦出事了就搬出了概不退费的格式条款，嗯，还有的大机构将服务层层外包，考生交钱之后才发现对接的只是一个毫无经验的临时工，虽然很多官司家长都能打赢，但是普通家庭根本就耗不起啊。高考志愿填报它本质上它不是一次消费，而是考生和家庭共同面对的人生抉择啊，第三方机构可以提供信息整合和参考建议，但永远无法替代考生本人的意志和承担。啊，当家长试图用啊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买断未来的这种不确定的性这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交出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了。所以监管部门必须给这个行业套上紧箍咒，现在志愿填报季已经到了，得建立严格的资质认证和黑名单制度，让那些靠制造焦虑敛财的机构无处遁形。另外，官方平台也得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用更精准、更普惠的免疫的公共服务去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而对于每一位考生和每一位家长来说呀，在花高价买这种服务之前，咱们呀不妨先冷静下来问一问自己，就这笔钱真的是为了填好志愿，还是为了仅仅是为了填满心里的不踏实啊。啊，其实与其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连微信都懒得回的规划师，你不如啊把时间花在研读官方政策，倾听自家孩子内心的声音上。毕竟啊，人生的志愿表我觉得从来不应该由别人来代填。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出分了，这查分的相关话题呢就会登上热搜啊，肯定是有人激动，有人尖叫，有人淡定，就是各种学霸查分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是霸屏了啊。对此呢，有人精辟的将这一现象总结为满屏高分，遍地学霸啊。不少网友感慨，如今呀，不考个700分左右都不好意思上热搜了。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学生和家长想晒出好成绩，与大家分享喜悦啊，属于人之常情啊。由于尤其是这个高分考生的故事啊，它更容易出圈啊，自带流量啊。不过大家也别被满屏高分误导啊，毕竟高分考生就那么几个，对吧？它是有限的，遍地学霸那更是一种假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呢，也不难理解。一来呀，考试成绩不太高甚至考砸的同学们一般也不会晒视频分享，偶有因分数不理想而痛哭的视频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热度。二来呢，媒体也好，平台也罢，都知道高分考生学霸的考分那肯定是自带流量，闻讯一拥而上，自然也就推高了高分考生的关注度。另外呢，更不乏一些营销号啊，刻意渲染高分，制造焦虑来变相卖课啊，就一来二去吧，大家视野里自然就是高分学霸了。之前呀，社会上大肆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这极大的增加了社会焦虑心态啊，让一些学生和家长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啊。为此呢，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不少办法遏制这种风气。而眼下这种满屏高分啊，这是否也多少有点另起炉灶、再造焦虑的意味呢？而且啊，由于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很多地方都对高分考生的分数进行了屏蔽啊，对吧？但是却炒作了、炒火了另外一个概念，屏蔽生。就从根本上来说呀，宣传炒作屏蔽生，那就是宣传炒作高分生啊。你要分高，一个省前多少名被屏蔽，那肯定是高分生啊。啊，屏蔽生就意味着分很高。对于这种变异的宣传炒作，也需要明确禁止。啊，尤其是一边是用意明确的屏蔽，一边是心照不宣的宣传屏蔽声，这会让大家认为啊，屏蔽就是做表面文章，是公然的形式主义。啊，如果各地教育部门也对这屏蔽声宣传炒作啊，甚至还主动的啊宣传炒作，是吧？或者是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那还不如不屏蔽呢。啊，本来吧，屏蔽这些高分考生的分数信息，就是要告诉社会不要去关注这些孩子们的考分、他们的身份，不要对这些学生进行宣传炒作。啊，但是由于被屏蔽的学生都是高分，被屏蔽就意味着考分排名进入了前省多少名、前20、前50。啊，媒体和学校啊、家长给这些学生一个新的身份啊，屏蔽生。啊，屏蔽的操作。

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像更刺激了高分宣传。一个省屏蔽前50名考生，就会有50个屏蔽生，啊，这比宣传炒作前10名或者那个状元有了更多的炒作对象了，啊，甚至还有人假定屏蔽生都是状元。而对屏蔽生的宣传炒作，这无疑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屏蔽生满天飞，这究竟屏蔽了什么呢？其实吧，高考故事远不止满屏高分这一种脚本，那些看似普通的沉默的大多数啊，他们的故事也应当被看到被倾听。在社交媒体无法观察到的角落，或许也会有默默不语的失意者，或是因为紧张，或是因为意外，他们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好成绩。但人生难免遇到失误失败，眼前的低谷绝对不是生活的全部啊，所以高考查分这种新闻呢，啊，不只有热血的一个基调，引导失利的考生直面失败，重整旗鼓，以平整的心态、平和的心态接受遗憾，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向未来，啊，这同样重要。普通人的高考故事也值得记录啊，哪怕没有高分光环的加持。那么对于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来说，尤其需要从这种啊幸存者偏差式的视角中抽离出来。啊，得着眼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比如大学生的就业保障、毕业之后的社会融入、年轻人的创业门槛等等这些公共议题。相当程度上，这些议题是针对广大普通学生的，啊，他们没有名校毕业生较强的博弈能力，啊，这些更加广大的普通学生能否可以过得上普通生活，这是关系到更大范围内的这种社会秩序运转的，这才是值得全社会细致探讨的。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啊，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哎，比如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啊，家门口那个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了。如果你出门办事停车61分钟，这怎么算呀？有的地方可能就直接按照2个小时算了，有的地方按照1个半小时算，就是那1分钟算半小时，这就是向上取整。来，广大车主们习以为常，也就见惯不怪了。但显然这一潜规则正在被慢慢打破。实际上啊，2025年4月的时候，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啊，这其中就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那么从那之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包括前不久啊，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宁夏银川市发改委发布了一则关于调整停车费政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以后停车不再搞超过30分钟就按照整时段收费那一套了，而是改成每30分钟计费一次。这就意味着车主们再也不用为多停个那么几分钟就被收上1-2个小时的冤枉钱了。平时啊，大家去商场逛个街啊，吃碗拉面，本来想着半个小时内搞定，结果结账取车的时候一耽搁呀，出来的时候发现超了那么几分钟，结果呢，这个停车收费系统直接就给你按照下一个计费周期收费了。明明只超了那么1-2分钟啊，却要多掏那么几块甚至10几块钱，这种行业惯例本质上就是让消费者为商家的计费便利买单，它不合理也不公平。其实吧，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除了在停车收费领域，其他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着。你就说这个快递计费啊，超了1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的会员啊，买1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啊，让你觉得买1个月吧亏得慌，买3个月吧又用不完。就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很久。但随着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停车收费这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是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合理，这才叫公共服务。过去那种吃相难看的收费方式啊，越来越不招待见了，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其实吧，按分钟计费、精确计费，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精确到分钟甚至到秒，对吧？你之所以一直沿用着向上取整，超1分钟按半小时，更多就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甭看每次多收的1-2块钱可能不多，但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好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好几千，那一年下来这就也是一笔巨款呢。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如今好多个地方主动调整政策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收费方式，不仅给车主减负了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现在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比如以前是10分钟延长到15、20，有的城市是下调了夜间停车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这些举措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便民、更惠民。毕竟啊，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更便利，而不是让人有各种的烦事啊、烦恼。 那当然了，调整计费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我看有的地方这个交通枢纽的停车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计费方式。这是不是可能考虑到交通枢纽这停车场客流量大、停车资源紧张这种特殊情况呢？但是总的来说吧，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它告诉我们，公共服务的优化，不是说总理大刀阔斧的。你有的时候从这些细微处入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痛点难点，它更能赢得民心。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看到这样的政策调整，那心里肯定是暖和的啊。这说明啊，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老百姓的诉求被重视了，希望更多的城市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普遍现象。以后停车能明明白白的交钱。不再为那么几分钟这种误差而烦恼，那才是真正的舒心。就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这个高楼大厦有多高、马路有多宽、多整洁，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否到位。停车收费虽然小，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能多办一些，让老百姓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0: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

近段时间呀，接连有四川网友反映安排教师凌晨到学校验菜，说这种现象不合理。有网友反映这个问题。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在成都市武侯区、绵阳市安州区、达州市开江县、凉山喜德县、简阳市等地，都有网友反映教师被强制安排负责食堂收菜问题，有教师不得不在早上5:50到校。面对舆论质疑，一些地方教育的主管部门回应说，此举是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双人或多人联检的规定，初衷就是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但是让一线教师去干食堂收菜的活儿，看似重视食品安全，实则呀，我认为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这不仅是在应付上级规定，更是给校园安全埋下了隐患。不可否认，基层学校确实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比如经费紧张，请不起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比如后勤编制不足，食堂管理人员紧缺，人手不够。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随意增加一线教师非教学负担的理由。学校人手不够，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乃至更高层级就应该想办法统筹解决，比如争取财政专项补贴，集中区域统一采购检测等等，而不是把压力层层下压，让本就在讲台上特别辛苦的教师们去冲在非教学的第一线，让老师们去食堂验菜收菜，这本质上违背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个基本常识啊。食材的验收不是简单的过个手或者数个数，它涉及到核对所证所票，检查食材的新鲜度、检测温度、一些指标，这些极其专业的环节，对吧？一线教师既没有农产品的质检资质，也不具备辨别食材是好是坏的专业能力，让他们去收个菜、验个菜，除了当一个肉眼质检员的凑个人头，根本无法真正把控食品安全。就这种人人有责的模糊化管理啊，最终落得个局面就是人人都无责。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背后，其实就是责任归属的问题。你想一下，如果在这种形式主义的验收机制之下，他真发生了校园食品安全事故，难道要让那些凌晨5:00爬起来连菜都看不明白的一线教师来担责吗？这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学校将验收任务强行摊派给老师们，看似分散了风险，实则是管理责任的转嫁。一旦真出事儿了，签字画押的老师们他根本担不起这份沉重的专业责任，最终只会陷入大家互相甩锅，让食品安全防线形同虚设。另外呢，这种一刀切的摊派啊，也暴露出部分学校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的那种懒政思维。教育部要求多人联检，这是为了建立互相制约的责任链条，防范廉政风险，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搞人多好办事儿。把专业监管曲解为拉人头凑数，这不仅消解了制度的严肃性，也让老师们成了一块砖了，成了万能补丁了，哪儿需要就补哪儿。更荒唐的是很多学校名义上宣称自愿参与，但是在实际的职场生态中，一线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们，他往往面临着不自愿也不行这种隐形强制。所谓的自愿，那不过就是自欺欺人，对吧？你尊重教师，尊师重教，你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人家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管理班级，精力已经被极大消耗了。把老师当成哪里需要就哪里搬的万能补丁，这是对教师职业尊严的轻视，也是对教育主业主责的严重干扰。当让老师回归课堂都需要通过呐喊来争取的时候，这个教育生态确实需要深刻反思了。保障校园食品安全，这是个底线，但底线必须建立在科学、合规、权责清晰的基础之上。各地教育部门应当直面基层的现实痛点，通过增加专项经费收入，或者完善后勤人员编制，或者引入专业第三方服务等等方式吧，真正建立起专业的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别再让疲惫不堪的一线教师们去承担他们本不该承担的重量。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潮新闻综合报道说，近日啊，江苏苏州一家烤鱼店里，一名女顾客啊，吃饭的时候啊，吃着吃着，这个有个异物啊，把喉咙给卡住了，哎，情况特别危急。同行的朋友还包括饭店的店员轮番施救，都没成功啊，那个东西没出来。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急忙冲下楼接力施救。两分钟之后，异物终于被咳出来了，这顾客算是活下来了，顺利脱险。你看，这本来就是一件见义勇为的暖新闻，但是这段视频啊被传上网了啊，这评论区里呢就有一些阴阳怪气的声音，说呀，为什么光着上身，就光着膀子，这刘师傅光着膀子贴近女性呢？哎，于是啊，救人的刘师傅陷入无奈的自证，他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自己之前被热油烫伤了，腹部的伤口处贴着纱布啊，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穿衣服啊。在施救的过程中，腰部那个烫伤形成的水泡都给挤破裂了，事后已经去医院处置治疗了。嘿，救人还得先穿上衣服，光着膀子救人还不行，因为就是喉咙被卡的是一位女顾客啊，男女授受不亲吗？哼，这是谁在无脑质疑啊，令好人寒心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呀，如果是你吃东西卡着了，你是希望刘师傅穿上衣服再救你，还是顾不了那么多分秒必争呢？啊，这些年呀，救人者反被质疑的事儿不罕见。你就比如最近是在2025年，就去年，在湖南衡阳，网友发布视频，是一名女子突发昏厥倒地了，路过男子上前做心肺复苏，然后就被网友质疑，那为什么不换个女的来按呢？后来媒体采访到目击者邓先生，说啊，当时情况那么紧急，没人想那么多，那女的本来都没反应了，后来紧急施救之后，这眼睛会眨了，逐渐恢复意识，被送120啊。网友说，女子昏厥倒地啊，男子跪地做心肺复苏，被指袭胸啊。网友说，以为是有人在故意制造对立，找到原视频一看，发现那评论区发表类似观点的还不在少数。公开资料显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首先要准确定位，按压点位于胸骨下半端，也就是成人的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一根手掌的那个掌根部啊紧贴按压点，另一手叠放其上，食指交叉，仅用掌根接触胸壁。就这么说吧，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啊，那不可能做到不触碰他人上身啊。至于网友说的换个女的来做啊，也是行啊，也不能说不可以。可现场有没有会急救的女性啊？按压力度这女的能达到要求吗？这都是未知数。救人如救火，在晚一秒都可能改变结果的情况下，你事后啊要求救援过程要完美，你是撑的吗？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这本身就是一种苛责，上帝视角的苛责。见义勇为者被一些键盘侠无端的质疑，甚至被指责，就是往这个好人身上泼脏水，啊，破坏的是舍身救人、乐于救人的价值观。啊，如果任由这种风气蔓延下去，好人难当就会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以后该出手时不出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变得冷漠。它最终伤害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伤害的是在街头突发疾病的人得不到及时的帮助，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你，就是我，可能是你我的亲人，也可能是那些躲在键盘之后那些啊道德表演艺术家们，就是那些键盘侠们。除了我刚才举的那个案例啊，就是还有多位见义勇为者都曾受过指摘啊，被一些人用上帝视角拿着放大镜扫射而过。比如2023年4月，浙江诸暨男子金超在直播的时候发现池塘中有一儿童在挣扎，他迅速扔下手机将其救上岸啊！但是网络传言说他这是故意设计炒作，甚至有人说这孩子就是金超推下去的。最后当地警方以及村委会出面证实金超见义勇为的行为啊，这是真的，这才堵住了网络上的血口喷人。而更早之前，上海一家市场内，一名女童手扒扶梯，双脚悬空啊，情况十分危急， 两名男子挺身而出将其解救下来。事后呢，网络上有人啊就盯着那个救人的视频，就冒出一些指责，说他们救小女孩的时候啊，你手放的位置不对。如果咱们做好事招来的是网暴，是质疑，是泼脏水，那么以后谁还敢见义勇为呀？这个社会还如何弘扬真善美呢？拿着放大镜挑剔别人的行为，享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快感，其实不过是将自己的自私和冷漠暴露于公共空间。对于这样的言论呀，网友们不能被带错节奏啊，而是要肯定那些真正做好事的，认清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见义勇为应该受到褒扬，而不是污蔑诋毁，这是最基本的道义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网传庐江发生了一起学生霸凌事件，一名小女孩遭到多人围堵，被两名女生连扇了五个耳光，现场画面被人拍下来了，传到网上之后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当地联合调查组随后就发布了通报，说是在6月18号18时许，就下午6点左右，某校学生戴某，女12岁，刘某某，女13岁，在校外掌掴张某某，女12岁，这俩学生打这孩子。公安机关传唤戴某、刘某某进行调查，并督促其学校监护人履行监管责任。同时，调查组安排专人对张某某，就是被打的孩子，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工作。目前打人的这俩孩子戴某、刘某某说啊，及其监护人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并向张某某诚恳道歉。这就是这份通报的内容。当地的联合调查组在事发第二天就发布通报了，这个动作不可谓不快，态度呢看似也挺诚恳通报里说，施暴者及其监护人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向张某某诚恳道歉。但是你仔细品一品这份通报它这个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让人憋屈的避重就轻。首先咱们较较真儿掰扯掰扯这个诚恳道歉。诚恳到底有多诚恳是跪在地上扇自己嘴巴，还是磕着头道歉如果只是轻飘飘的鞠个躬说句对不起，那这种道歉对受害者来说不仅毫无意义，甚至就是一种二次羞辱。一个12岁的女孩在校外被当众围堵，连扇五个耳光，旁边还有人冷眼旁观，甚至举着手机拍摄。就这种当众的公开羞辱，给孩子留下的心理创伤，这是一句口头道歉能抹平的吗？通报把道歉诚恳道歉还当成了这件事的处理终点，却绝口不提这背后需要付出的实质性代价。其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通报的最大的问题，它就是没有完全反映出施暴者究竟会受到什么样实质性的惩戒。通报里倒是解释了，说因为这施暴者呀，一个12岁，一个13岁，都没满14岁，你按照现行的法律确实不够刑事立案，治安处罚也能免。于是呢，通报就顺理成章地把这件事定性为道德调解，用一句诚恳道歉就想把法律责任一笔勾销。但是法律管不了就真的管不了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难道是摆设吗？法律明确规定，对于这种殴打恐吓他人的严重不良行为，公安机关是可以采取矫治教育措施的。怎么做？比如严厉训诫，责令定期报告活动，责令参加社会服务，情节严重甚至可以直接送到专门学校进行矫治。这些硬性手段通报里提了吗？没有啊。为什么不敢提？为什么不提？因为要用这些手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动真格的了，要让施暴者及其家庭感受到真实的痛感了。而发个通报道个歉还加上个诚恳，这就是最省事的和稀泥做法。另外呢，在民事侵权方面，当众扇人家嘴巴，这属于侵犯他人身体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的侵权行为。这些孩子都不到14，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你做家长呢，就监护人得承担无故错替代赔偿责任，你得赔钱呀。可是这次通报呢，就提到了所谓的诚恳道歉，也没有提到民事赔偿这个协商结果，只有认错的态度，没有赔偿的义务。受害女生肉体伤痛、心理创伤，难道一点赔偿都没有获得吗？这同样是公众普遍觉得这处置偏轻的原因之一。我们总是说要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的是他们健康成长的权利，绝对不是保护他们肆意施暴的特权，对吧？年纪小确实不是犯罪的理由，但绝对不能成为逃避一切惩罚的免死金牌。 如果连扇人耳光这种恶劣的行为最终都能用一句诚恳道歉轻松化解，那只会让啊向全社会释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就是未成年人霸凌的违法成本很低，道个歉就拉倒了，就能抹平一切。啊，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施暴者这些小恶魔的纵容。所以说呀，这份看似诚恳的通报其实就是一张啊敷衍的废纸免责声明。道歉仅仅是认错的起点，绝对不应该是处理霸凌的终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表演式的道歉，而是积极适用法律，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旁观者看到公正，让受害者得到真正的抚慰。别让诚恳道歉成了霸凌事件里最廉价的遮羞布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31年6月27号，法国女数学家日耳曼去世。她是近代数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先驱，被称为数学花木兰。今天是6月27号，我们还会说到另外一位女性，1880年6月27号，海伦·凯勒出生。她是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与社会活动家。她一生的经历成为人类自强不息精神的标志性符号。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海伦·凯勒的学习经历和她的爱情故事。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

0: 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FM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您今日，史上今天。
1: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7号，公元1831年6月27号，法国的女数学家索菲·日耳曼去世。怎么说呢？一句话概括吧，法国数学界的花木兰，高斯的救命恩人。高斯也是大数学家，我们聊过他哈。你看，这是在什么时候？就18世纪法国吧，其实乱得套呢，社会秩序走向混乱。但是呢，索菲·日耳曼他们家还好。 有自己的生活吧，安静啊，秩序。这个小女孩读书啊，在书海中徜徉，流连忘返。说有一次，这个小女孩读了一本书，是关于阿基米德的。阿基米德怎么死的？你知道吗？70多岁高龄老头呢，在钻研数学。这个时候，罗马士兵就冲过来了，就敌人破城冲过来了。他在那说的，别碰我这图形。对方哪知道他是咔嚓，宰了。 当然这个士兵最后可能也遭到了就是他的将军的惩罚呀，因为那毕竟是阿基米德呀。但这个事儿呢，你说这个小女孩她考虑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让这个老头如此的专心致志？那数学肯定是魅力无穷啊。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呢，算是给她开启了数学世界的大门。这个女孩子就下决心，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数学。 这个时候，这孩子多大呢？13岁。就日耳曼13岁决意学习数学，但是在那个年头，就18世纪社会习俗里边，一个年轻姑娘家，你该学什么？虽然和中国人未必一致哈，不一定非要学什么刺绣之类的哈，弹琴唱歌未必是这个，但是学数学显然没有必要。所以他老爹不干，老夫妇都不高兴，这个会把孩子头脑毁了吧？这个，所以呢，他们要熄灭女儿。 卧室的壁炉，收走他房间里所有的油灯，甚至在女儿躺下后拿走她的衣服，干嘛呀？就阻止日耳曼呢，把数学书带到卧室，在晚上看书学习。但是呢，这一切是无济于事。每到晚上，这个孩子呢是私藏蜡烛，哎，然后呢裹上毯子就读书。这个书呢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什么书？当然数学书了。甚至有一天呢，说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而旁边那个墨水盒里的墨水啊，就结冰了，而烛火都已熄灭。看见没有，天才是这么炼成的啊！那么他对数学的渴望，最终算是征服了父母的固执吧。哎，毕竟是父母嘛，你孩子这么愿意学，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儿。那算算算，学吧，就这个样子啊。他爸爸其实做到过法国银行的总裁。 所以也利用自己的这个算职权吧，安排一些数学著作的作者来家里和孩子交流交流，哎，这也算是帮了孩子一把吧。所以日耳曼18岁的时候呢，还一度想要进巴黎综合科技大学干嘛学数学，当时这儿云集众多的数学大师，当时包括谁啊，拉格朗日、蒙日、拉普拉斯这些大师都在那儿，但是日耳曼在学校报名的时候碰了壁，因为当时。 对，当时法国大革命都5年了，但是呢，法国人对女性还是歧视的。综合科技大学那是男生啊，男人的世界呀。你说法国人不是浪漫吗？怎么也重男轻女啊？嗨，他们都认为只有男人才能从事这个高级的智力的、脑力的劳动，就是数学方面的工作。世俗的歧视吧。但那个女孩子也没有退缩啊，反而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让上是吧？那我就得自学成才了。 而且要改变世俗对女性的偏见，他呢就是读很多书嘛，就比较这个欧拉呀、高斯啊、拉格朗日他们的这个数学著作之后，他觉得拉格朗日的著作比较通俗易懂，哎，这个比较适合自学，对吧？好，就来这个吧，潜心研究，甚至有写论文的冲动，就把这些心得呀就记下来。他也期待拉格朗日有一天能够看看我写的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呢，写完之后。 真要记了，哎呀，就忽然就犹豫了。你看拉格朗日大教授数学家，我一个女生，我这玩意儿人家看不看呀？会不会在意呀？或者直接就扔到壁炉里，扔到垃圾桶去了吧？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孩子聪明啊，换个名字吧，叫勒布朗，用了一个化名，把这东西就寄出去了。那你说这玩意儿拉格朗日收到没有？收到了。

说到了，当时你不管怎么说，人家这个邮政系统还是比较靠谱的。拉格朗日真看到这个东西了，而且人家这东西写得非常优秀，拉格朗日赞不绝口。好，哎，但这个人确实没有见过，素未谋面，而且不知其名啊。但这位勒布朗先生确实很有一套啊，很值得见一见，有机会能亲自认识一下就好了哈。后来呢，后来知道这是一女人呢，这勒布朗化名嘛，假的女人呢，哎呦，这拉格朗日确实对他非常钦佩，又是自学成才，所以就鼓励他好好学学数学啊，我可以指导你，做你的指导老师。这样呢，这个女孩子就日耳曼呢确实在这个领域就又进一步。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就是费马大定理，之前我们也聊过哈。你看当年拉格朗日指导了这个女孩子日耳曼哈，日耳曼对数论非常感兴趣。这到了19世纪初了，当时数论里面最著名的问题就是费马大定理，而高斯在数论方面是最有说服力的人。在1801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叫做《算术研究》著作呀，日耳曼看了之后，哎呀，确实太有意思了，深深被吸引。他就证明了书中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吧。老师是拉格朗日吗？鼓励他，哎，你给高斯写信。但是呢，高斯对于女人是不是有偏见呢？所以呢，还叫勒布朗吧，自己还用这个化名，哎，给高斯写了封信。那么高斯什么态度呢？哎呀，赞不绝口，赞赏不已。但是这个女孩子日耳曼呢，也不是说她就战无不胜哈。关于费马那个定理，最后证明其实她搞错了。但是高斯呢，还是修补了她的那个比较新颖的这个政法，希望她继续努力，就她在数学上继续就往前走啊。这说着说着，到1807年了，拿破仑呢打到德国。所以你看那个时代其实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你就说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吧，那作为革命中心地带就巴黎啊，那是法国的首都啊，所以那个时候日耳曼的父母很担心孩子的安全，就希望他待在家里吧，最后做个小书虫也就认了，你学数学就学去吧，是这么个状况。但是当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大陆的时候，日耳曼他居然对这事很在意很关心，那你说为什么呢？你看他天天听父亲和别人高谈阔论，就是法国军队，哎呀，打哪儿打哪儿打哪儿，特别是要打德国，那个城市叫布朗斯维克。这日耳曼一听就傻眼了，为什么呀？高斯在那儿，数学王子高斯在那儿，他们通过信呢，通信都5年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当然，我再强调一下，通信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化名叫做勒布朗啊，高斯是和勒布朗先生在通信，但是现在听说怎么着，法国军队打过去了。高斯他们家呀，一下子这女孩子想起谁？阿基米德呀！你想她13岁看阿基米德怎么死的呀？一个专注数学的一个大师，被一个完全无知而且无理的士兵一刀就宰了。时隔2000年，历史会否重演呀？高斯能不能活下来呀？所以日耳曼打了个冷战。哎呀呀，这想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救他一命啊！但是自己是一个女子，弱女子，身在法国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办？就找他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叫做佩奈提，是一个军官。巧就巧在这个佩奈提呢，恰恰是当时法军攻占那个布朗斯威克的一个统帅，所以呢，这女孩子要求父亲，你也得快帮忙出手，写信给那个将军，拜托他保护高斯，不要被法国士兵给宰了。因为孩子确实这么焦虑，爱女心切，父亲说行，答应了吧。但是呢，这儿嘛还是不放心。干脆亲自去拜访了一次这位将军，给他讲了阿基米德的这个悲剧故事啊。那么这位佩奈提将军呢，就被这个小女子啊这种真情实感给打动了，就下决心保护高斯。进军到了那个布朗斯维克之后呢，他专门派了一个秘密使者去保护高斯这个人，数学王子高斯的性命因此被保全。但是这个高斯虽然聪明，对这一幕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什么人啊，背后出手相助救我一命呢？后来打听来打听去说，哦，听说救命恩人是一法国年轻女子。哎，这都哪儿跟哪儿，从何谈起啊？我何曾认识过法国什么年轻女子啊？一直到后来才搞清楚，哦，原来就是跟自己通信的那个勒布朗先生，先生变成了小姐啊。那高斯当然给人写信嘛，表达感激之情之外，还附上了诧异和仰慕啊。你对一般抽象科学及神秘数学的品味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激赏不已。
高斯这个人向来为人孤傲啊，他说这么一句话，说当一个女性成功越过这些障碍，深入到其中最艰难的部分时，她毫无疑问具有最崇高的勇气、非凡的才能和超人一等的天才。不过后来到1808年呢，高斯被聘作哥廷根大学的天文学教授，而且他的兴趣从数论转向了应用数学，所以和这个日耳曼的通信就中断了，而从此日耳曼也转为去研究物理学了。当然我们要说当时整个世界啊，这个背景包括法国的环境啊，对日耳曼其实有很多的束缚，但他确实还取得了很多领域的出色的成就。比如他发现这个日耳曼定理，这是费马定理提出来之后关于这个著名问题最重要的进展。在声学和弹性理论方面呢，他有贡献，但是当时法国的科学院是有禁令的，禁止院士夫人之外的女性涉足，所以日耳曼没有办法进入科学院参加学术讨论。在微分几何方面，他在1831年提出平均曲率的概念，他还有哲学著作，但是我们要说那个时代对他对女性啊确实充满偏见，非常之不公平。后来到1831年呢，又说到高斯了，高斯推荐那么日耳曼呢将获得哥廷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什么是个将字呢？很不幸，1831年在正式授予他这个学位之前，他就死了。为什么呢？乳腺癌。他和病魔搏斗两年啊，年仅55岁就离开了人间。在他的死亡证明书上，身份是无职业未婚妇女。这对于人类来讲，真是一个非常可笑又可悲的这一纸死亡证明书。好在后人在他去世的建筑里搞了一个纪念名牌，如今巴黎市呢有一条街道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就是索菲日耳曼街，有一所高中用他的名字命名。法国人算是用这种方式也是弥补了对这位女性的忽略吧，最终也还算是表达了对这个闯入数学王国的女性的敬意。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27号，这个人我们真得说一下，就是1880年的6月27号，美国的应该说是女作家吧，就是海伦凯勒。海伦凯勒是今天的生日。这个人你要说是作家，还真有点以偏概全了。你看他呢，是1880年6月27号生人，是1968年的6月1号去世。他生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一个小城镇，叫塔斯堪比亚。她是美国的女作家，但更重要的，你看她是个教育家，她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她是在美国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但她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她生下来之后，在19个月的时候，因为是猩红热呀，最后被夺去了视力和听力，但她活到了88岁。只不过她有87年是生活在没有光、没有声音的一个世界里。而他写下了《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等等一系列的作品。他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设立了慈善机构。1964年拿到叫《总统自由勋章》啊，之后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世纪美国10大英雄偶像之一。他在1899年考到了哈佛大学，就是这个拉特克利夫女子学院。那说到海伦凯勒，我们不妨从他的家人说起。他父亲叫亚瑟凯勒，是个上尉，是当地军队的最高长官呢，而且为人呢非常豪爽，很好客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这个家庭应该说很幸福吧。孩子出生之后呢也很健康，但是19个月的时候呢患了急性的叫脑炎，叫猩红热吧，这就失去了听觉和视觉。他是努力的保持着和外界的联系，那看不见也听不见嘛，用自己的手语啊和家庭成员想办法交流，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吧，这种交流不能够满足他，所以脾气很暴躁，全家人对他的状况都非常担心。所以你想，疾病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你本来是一个家庭，大家彼此之间是最亲密不过的，但是好像是装在两个不同的笼子里。因为海伦凯勒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也没有声音，那活活的这一个家庭里大家没有办法和他真正的交流，而对于家人来讲也很痛苦。你看这个孩子独自去面对一个没有光没有声音的世界，而家人们呢也没有办法去和他交流沟通，那顶多的是猜一猜，想象一下海伦凯勒的心情。
但是又没有办法体会。当然父母对孩子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就想尽一切办法和孩子交流吧。不过父母不是残障人士，也不是专业的相关的老师啊，他们也不可能向海伦凯勒传递比较专业的这个表达方式，而海伦凯勒学到的肢体语言呢，也只有父母才能看得懂，至于别人呢，基本上就拉倒。换句话说，这个交流还是障碍。但是作为父母呢，年纪逐渐的就大了，那自己身体不行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因为自己总有年老体衰的时候啊，那要不找个老师？在海伦凯勒7岁的时候，他们从外地请了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叫沙利文这么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和海伦凯勒很投缘，认识没有几天呢就相处很融洽。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海伦凯勒很暴躁的，但是老师嘛，专业的老师知道怎么来化解和交流吧。所以逐渐的呢，海伦凯勒作为一个小孩子啊，从沙利文老师那儿学会了认字。说有一天老师就在海伦凯勒手心上写了一个水字，当然这是英文啊，我们汉字水就一个字，英文好几个字母了啊。海伦凯勒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办法记下来。老师就估计到他难度是在哪儿哈，就带着海伦凯勒到这个喷水池旁边，让他把手呢放在喷水孔那个地方，那个水很清凉吧，啪喷出来到他手上。然后呢，沙利文老师在他的这个手心写了水，实际上这个词啊，结果海伦凯勒是牢牢的就记住了，再也不会忘记，再也不会搞不清楚。海伦凯勒后来回忆就说，不知道怎么的，语言的秘密突然就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那你想这种感觉多么奇妙，就唤醒了他的感觉，唤醒他的灵魂，给他以光明、希望和快乐。当然沙利文老师还认为呢，光是懂得认字说不出话，这还是不行，还是没有办法沟通。可你想，海伦凯勒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听不到别人说话的声音，也看不到别人说话的嘴型，你说让他怎么表达，怎么学说话？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呢，沙利文老师就替海伦呢又找一个专家，教导他利用双手去感知别人说话时候那个嘴型的变化，而且呢什么鼻腔吸气啊、吐气啊，这个不同就学习发声啊。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呢海伦凯勒还是做到了。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他那个世界非常寂静，也非常单纯啊。他其实是不是也容易集中注意力？其实他有大把的时间，他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所以这就是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啊，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学嘛。这是他的未来的希望啊！大家也在鼓励他啊，肯定他，让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海伦凯勒这份努力吧，最终得到了成果。你看，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讲他至少是个作家吧，除了突破官能障碍学会了说话，还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四处为残障人士去演讲，鼓励大家去肯定自己，去突破自己，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这份爱心呢，给予残障人士十足的信心，也激起了各国人士正视残疾人的福利问题，设立服务机构，辅助残疾朋友健康快乐的去过生活。那我们讲了他最著名的散文代表作，就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啊。他是以一个残疾人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边身体健全的朋友要珍惜生命啊，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另外这个书里还收录了我的人生故事，这是海伦凯勒一本自传体的作品吧，被称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他是1968年死的，88岁高龄吧。他把所有终生致力于服务残疾人士的这个事迹传遍整个世界，他写了很多的书，他的故事还拍成了电影。那个沙利文老师呢，把最珍贵的爱也给了这个残疾孩子，他把这份爱又散播给所有不幸的人，带给他们希望。死了以后呢，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整个世界，所以各地的人们都开始纪念这个人。说到这儿呢，不妨挑他10句话，挑他10句话来感受一下这个人的内心啊。你看他这算是经典语句、经典语录啊。比如他说，黑暗将使人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使人更加喜爱生意。他说，因为在我生活的漫长黑夜里，我读过的书以及别人读给我听的书已经变成一座伟大光明的灯塔，向我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最深泉源。他说，死亡只是从这个房间搬迁到那个房间，
可是我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在那个新的房间就可以用眼睛看到东西。

0: 系了。他还说，我们分明是不一样，能看得见的人和看不见的人互相不一样，不是感觉不一样，而是使用感觉的方法不一样，只是为了找到超越感觉的智慧而展开的想象力和勇气不一样而已。他说，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够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他说，我用整个身心来感受世界万物，一刻也闲不住，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就像那些朝生夕死的小昆虫，把一生挤到一天之内，生命或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或是一无是处。他还说，忘却自我中有着快乐，因而我要努力把别人眼中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把别人耳中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把别人唇上的微笑当作我的幸福。他说，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就让我的心超越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深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他还说，残忍的命运挡住了入口，我会不甘愿地质问命运为何做这样专横的审判，因为我的心尚未驯服，仍是狂热的，但刻薄无情的话到了口里，我的舌头却没有说出来，像还未落下的泪又流回我的心中。他说，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对我来说知识就是幸福，有了知识，你就可以区别真理和谬误，可以分清高尚和渺小，当你了解到各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行为时，你就会对发展到今天的人类产生同情和亲近的感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4: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激活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新引擎。
4: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来到邯郸，探访新兴赛道如何加速抢滩，传统产业如何触网转型。
3: 第四届链博会闭幕，河北35家参展企业以链为媒，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
4: 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播工作预计将于6月30号前完成。
3: 高招进行时，明天起我省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
4: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3: 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

0: 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1: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0: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1: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县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士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新华士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行政人事经理顾景亚：
2: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0: 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1: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到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0: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梦昭：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王梦昭：
3: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三维机制。
0: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4: 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5: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

0: 也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1: 玉伟光学邯郸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晓光，
2: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1: 玉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薛晓光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2: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1: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邯郸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管理科科长张耀宗，
3: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1: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位于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武然然，
4: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上千人。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贵州卡友丁克伦，
5: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1: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6: 现在的生意从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1: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7: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1: 今年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 长江电工集团新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8: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盘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1: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CCUS 助理研究员郑旭帆。
9: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消纳利用。
1: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京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JA 京奥中国区助理总裁王东红。
10: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1: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11: 昨天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想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12: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13: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舱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1/3，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12: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14: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12: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15: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16: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1: 昨天，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
11: 近日，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以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能源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0: 因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截至昨天，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
2: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3: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2: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4: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栽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2: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再来关注高招，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四级，为考生免费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辅导。
5: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6: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5: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7: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5: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8: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1: 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消息，明天上午9点，本科志愿填报开始。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时间为6月28号上午9点至7月2号下午5点。提醒考生，志愿填报系统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考生需按照有关操作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志愿。
0: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项目顺利完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比赛。主赛期赛事将于10月份在唐山市举行。省残特奥会每4年1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1: 日前，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 来自中国、荷兰、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自

0: 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等十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1978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首次举办，本届赛事为第十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1: 6月26号到28号，第四届全国考羊大赛在沽源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全国考羊争霸、相约美丽沽源为主题，集美食、竞技、草原演绎、沉浸互动与夜间消费于一体，打造特色全国性文旅美食盛会。
0: 沧州市在中心城区开办多家医养结合模式的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站，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健康养老服务。请听报道。
2: 在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0岁的社区居民高大娘正在这里的中医门诊接受针灸治疗。
3: 咋的也挺好，我脚成舒服，在这儿都成方便，离家也成近，下楼一出来一拐弯到了。
2: 高大娘说，进了日间照料中心，她还拥有了个人健康档案，遇上疾难病症可享受医院提供的绿色通道服务。
3: 那药我个人在家子都开了。
2: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定期组织免费体检，为老人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同步引入长者加医、移动透析车等特色项目，叠加药品代购、康复理疗、就医陪诊、上门医护、专业护工派驻等多元举措。沧州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侯兴红：
4: 对于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可以提供慢病管理和娱乐活动，中度失能、重度失能的可以提供医疗和生活照顾。
2: 截止目前，沧州市中心城区133个社区已全部建成日间照料中心站。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食品中不塞芹和美不塞芹的测定等6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及衍生物等风险物质，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为强化食品安全科学监管、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顶尖水准。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图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1: 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本次排名共收录了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位居榜首，帝国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二，牛津大学排名第四，哈佛大学排名第五，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在全球第13名，清华大学较去年上升3位，位列全球第14。 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全球排第26，上海交通大学全球第36，浙江大学全球第47，南京大学全球第90。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呼吁成员国参与救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孟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一刀两断。布基纳法索宣布即日起与法国断交，故伎重演，特朗普威胁欧洲征收100%报复性关税，骂声一片。谷歌前 CEO 称，我们不喜欢中国 AI， 因为不受美国控制，并非谣言。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接收首批无雷达 F-35， 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间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法国政府持续损

0: 损害不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部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布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不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不方认为，不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公报说，这一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法国人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联系。同时，公报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克制，妥善对待法国公民及居住在布境内的所有外国侨民。布政府重申，将坚定推进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伙伴关系多元化，加强南南合作，发布同各国的平衡关系。
1: 这类新闻不多见，两个国家就断交了。你说一般说来，两个国家断交呢，可能意味着战争打起来了啊。布基纳法索跟法国还不是，就是相互看着不顺眼，算了，断交了，并不简单的意味着战争。那这两国之间确实肯定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拿点时间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啊。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国家了，你看这五个字儿啊，咱们说起来还有点费劲啊。布基纳法索啊，它是有含义、有寓意的。什么意思啊？它是俩词儿，布基纳和法索啊。当地有两种主要语言，一个叫做摩西语，还有叫做班巴拉语。这个布基纳，摩西语什么意思？就是正人君子的意思。那个法索呢，在班巴拉语什么意思？就是国家。所以俩合起来，就是正人君子之国。你看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布基纳法索什么意思？正人君子的国家，高级啊，很符合我们这个传统的标准哈。但这个国家这个名字啊，就布基纳法索啊，这个名字出现其实没多久，1983-84年才开始使用，在之前呢叫上沃尔特。上沃尔特什么意思啊？沃尔特是条河，上沃尔特呢就是沃尔特河上游高地，就我们家在这儿啊，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国家是在西非一个内陆国吧，在撒哈拉地区的核心区域，堪称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吧。当然它也是近年来非洲这个反殖民追求主权自主运动的一个核心国家。同时呢，因为它在这个撒哈拉地区吧，它也是当地的恐怖主义造成的危机的一个重灾区。这个国家你要说起来历史是很悠久的啊。那么19世纪末法国殖民者入侵，到1896年当地这个摩西王国首都被攻占，这儿就成为法属西非殖民地。到1904年定名叫做上沃尔特，法属西非的直辖领地。法国人你看做了几件事，经济上强制推行棉花、花生这样的这个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掠夺农业和矿产资源。政治上废除原来的这个王国治理的体系吧，推行他那套殖民分治，刻意要制造族群之间的隔阂。到二战之后吧，非洲的这个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上沃尔特在1958年成了法兰西共同体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60年正式宣布独立，当时这个国名叫做上沃尔特共和国。之后就开始政治上的动荡，各种政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亲法的，都是法国扶植或者支持的，一直到1983年。到现在学者们也认为1983到87年算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一个时期啊。1983年当时一个陆军上尉叫桑卡拉，33岁，发动八四革命，推翻了亲法政权，他自任国家元首，搞了一套自主改革。1984年呢，把这个国家名字改了，改成布基纳法索，就是正人君子之国呀。因为之前那个上沃尔特被认为是有这个殖民色彩，彻底不要。然后他呢推行一套反殖民和主权独立的政策，拒绝偿还法国殖民时期的所谓这个外债啊，驱逐法国的驻军，废除和法国的不平等条约，拒绝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个经济政策吧，倡导非洲团结和自主发展。他还采取了一套激进改革的措施，扫盲，4年内承认识字率从13%到30%以上，搞全民免费医疗，就全国儿童的疫苗的接种，基本上消灭骨髓灰质炎啊、麻风病，废除一夫多妻啊、女性割礼这样一些这个非洲的陋习啊，尊重女性。另外经济民生上也有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等等吧。所以他被称作非洲的切格瓦拉，就这位桑卡拉呀。当然他这套做法肯定引发法国乃

西方的强烈反对。1987年，桑克拉因为密友发动政变，把他刺杀了，37岁人死了。他的改革的政策吧，大部分被推翻。推翻他那人，他那所谓密友叫孔布雷，之后就进入孔布雷一个独裁时期啊。27年，全面倒向法国和西方，恢复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是走回头路吧。那国内就民不聊生了呗。到2014年，这位孔布雷呢，想修改宪法，想连任，引发全国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最终他是被迫下台，跑到科特迪瓦去了，流亡了呗。这个孔布雷下场是这样啊，在2022年4月，布基纳法索的军事法院判了当时已经流亡海外的孔布雷啊无期徒刑，罪名就是谋杀布基纳法索前总统桑卡拉。然后还是在这年7月初吧，受当时的达米巴政府之邀，孔布雷呢短暂回到过布基纳法索，他还正式为自己在过去这些年来种种言行啊，尤其是杀害桑卡拉这事儿，他向布基纳法索人民和桑卡拉的家属还做出了道歉。然后我们翻回来继续关注这个国家啊，在这之后，从2015年开始吧，2015年卡布雷通过选举当选总统，然后2020年还连任，但这段时间就外部环境出问题，就那个萨赫勒地区啊，极端恐怖主义全面蔓延，布基纳法索的北部、东部边境被极端组织渗透，这国家穷啊，政府无力应对，所以各种那个恐怖事件屠杀很频繁，大块国土沦陷，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国家就这个样子。2022年就有2次军事政变，1月份，一个陆军中校叫达米巴发动政变，推翻这个卡布雷政府，他做过渡总统，但他呢反恐不利吧，另外确实也依附法国。到9月份，一个陆军上尉特劳雷34岁再次发动政变，又把他推翻了，成了新的过渡总统，就算开启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啊。有意思的是啊，这两位政变者他们俩彼此之间肯定势同水火啊，但他们两个可都认谁呢？桑克拉，认为自己是桑克拉的信徒，继承他的衣钵，或者说至少拿桑克拉来号召民众谋求支持。那你说现在布基纳法索和法国这是闹翻了吗？啊，断交了呀。那你说什么原因呢？那我们拿一个分析的框架放在这儿，肯定一个是什么呢？历史原因，一个是当下的问题嘛。历史原因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历史上有积怨啊，法国殖民过布基纳法索，而且法国实际上长期主导西非啊，他控制西非，一个是这个法语圈，他是宗主国嘛，殖民嘛，所以法语是相关国家的官方语言，而且法国通过西非法郎这个体系完成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实际上不只是布基纳法索，像那个马里啊、尼日尔啊，先后和法国关系都恶化了。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呢，在集体的去法国化。你可以说布基纳法索比较激进，但是呢，它和周边国家其实类似，走的是同一条路，和法国的关系呢都在渐行渐远。这是我们说这个历史上恩怨啊，这个基本盘。那现在为什么翻脸？这个断交啊，双边的关系基本上不存在了。为什么？布基纳法索这边对法国是有一系列指控的，说法国持续打压布基纳法索的利益，就损害我们国家利益啊。另外呢，法国推行新殖民主义，你干预我们内政，掠夺资源，控制西非的经济和政治。还有呢，说法国是支持颠覆和恐怖主义势力啊，扶持我们境内的反对派，纵容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武装。另外还有这个恶意的舆论要孤立我们，就是把这个布基纳法索孤立于国际社会。另外法军在西非的单边行动导致平民伤亡，也侵犯了我们的主权，这等于说是布基纳法索列了法国的几桩罪啊。那法国方面当然回应就说，布基纳法索目前这个他实际上军政府啊，这充满敌意啊，毫无根据，正在研究这个对策，研究反制措施。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另外我觉得还有2点可以补充啊。第一个是法国人确实在这个萨赫勒地区所谓反恐反过，我记得他那个行动代号叫搜猫嘛，但是确实是越反越乱，越反越恐，这是真的。而且法国后来还找联合国想要钱，就是我反恐了你给我报销，没人搭理，也吃个哑巴亏。关键是法国人在当地就是在这个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呢，一开始和周边国家是有合作，到最后是被赶出去的，这就很尴尬，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我们说两句中国。中国和布基纳法索呢，总的来说关系还不错。你比如农业合作，布基纳法索2020年农业部的数据说，截止当年吧，它的这个稻谷产量是45万吨，相比2017年显著增长40%。他们就说，我们如今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中国政府的

0: 大力援助，离不开过去两年多来中国原部农技组就是专家呀，这个辛勤付出。他们的官员说呢，过去的布基纳法索啊，每公顷的水稻产量也就是2到3吨，达到5吨是顶天了。而从中国引进的杂交水稻，这个产量是每公顷10吨以上，而且相比他们原来农民种植的水稻呢，从中国引进的矮杆水稻品种生长周期短，口感更好，抗病能力更强。这就说到谁，袁隆平啊。过去布基纳法索每年得花上600多万美元去买大米，引进杂交水稻之后，他们实现大米零进口，基本上啊，对这样一个穷困的国家来讲，这绝对是福音呐。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没有提到此举的法律依据。特朗普说，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施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多次威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0: 这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叫什么叫故伎重演啊，再次祭出法宝啊。不是说过吗，他说我字典里有两个字我最喜欢，就是收税啊。那这次是针对所谓数字服务税，他的意思就是说欧洲啊几个国家正在商量针对美国企业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啊，任何征收这个税种的国家啊，输往美国的全部商品我马上加征100%关税。又来了啊，欧洲各国执意推行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增税计划，美国将大幅提高对欧洲国家的关税。哎，7月4号快到了啊，按说美欧之间围绕着特朗普提的那个对等关税，双方不有贸易协议吗？欧洲怎么着，签不签呢？是吧？那事儿还没了呢，现在特朗普又说啊，任何欧洲国家吧，当然法国为首了，就是你们要胆敢收这个数字服务税，针对美国的高科技企业，马上我报复。报复还不是像之前针对比如说什么法国葡萄酒之类的，不是，所有的啊，所有输美的商品，全部商品都将立刻被加征100%关税。哎，够狠啊，这一杆直接到天花板。这一下子双方对立的这个姿态拉满了，那欧洲你这边这个数字服务税收不收啊？那欧洲一旦收了，特朗普这边加税100%加不加呀？谁不动手谁是那个，这不就顶牛了吗？怎么看这个事儿哈？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关于数字服务税这个事儿吧，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一次。那人嘛，这个认知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我觉得我也好，大家也好，是不是遵循和认同我下面说的这句话，就是今日之我呀，就今天之我呀，往往要否定昨日之我，那明日之我呢，又往往会否定今日之我。就是你总会变化的，你刚生下来你那些东西，你认知的那些东西，你笃定的东西，你说我一辈子从来没变，不可能的，人类还在进步呢。这扯远了，扯回来啊，就说到这个数字服务税这个问题啊，以前我也有自己的观察和学习嘛。那你说你现在，你今日之我，你否定昨日之我，这谈不上否定，我觉得完善吧。那你要说今天我对数字服务税的理解，我得这样理解它，就是有广义和狭义之说。所谓狭义的，那就是本世纪20年代以来吧，甚至更早吧。首先是欧洲，欧洲国家，法国呀、英国呀，都是要征这个数字服务税。为什么？就是要打击跨国互联网巨头逃避的这个税收啊。针对的说到底，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他们就是主要征税的目标嘛。法国2019年就率先开征这个数字服务税，后来还有很多国家跟呢，比如奥地利、什么突尼斯、意大利、土耳其、英国、肯尼亚、西班牙，先后都征过这个东西啊。这是狭义的数字服务税，坦率说，针对美国的意味就很浓。那你美国企业在欧洲提供服务嘛， 你不交税人家不干呢。所以本世纪吧，你看2019年法国开始收，到2000年代这个事儿欧洲和美国闹得就不亦乐乎。不过后来呢，因为有一个全球的这个税制改革吧，相对顺利，数字服务税这个事儿啊逐渐的就凉了。那我们说的是狭义的，还有一个广义的。那你说广义的你怎么理解呢？哎呀，就是数字经济了。你想，有了这个计算机，有了互联网，有了半导体 IT 哈，现在都人工智能 AI 了，就整个这个领域，就数字经济这个东西，它现在是全球经济，就人类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之中不可或缺的很大的一块啊。这么大一块，你说不收税不可能的呀，涉及到数字经济不可能不收税，只是一个怎么收的问题，或者说利益怎么分。咱从根本上来讲，这利益怎么分，谁也别想吃独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如果你狭义的说这个数字服务税哈，曾经风起云涌，后来几乎就偃旗息鼓了。但是呢，它毕竟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博弈的战场。而且我们不是说了吗，广义讲这个数字经济摆在这儿，这个数字服务税这必然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利益重新分配，是一个重要的舞台啊。那你现在看美国和欧洲闹的就是不亦乐乎，况且美欧之间在数字服务数字经济这个领域其实是不均衡的，不对等的，美国占绝对的优势啊。那从欧洲来讲，就是享受美国企业的服务，那你说你没有一点约束，没有点管理是不可能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无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咱就说个人隐私知识产权这块，再有一个就直接说收税吧。那政府要介入管理这个市场这个服务，它总得有理由嘛，总得有抓手嘛，那数字服务税就是啊。所以客观上讲，就形成了欧洲的这个政府吧对美国企业的这个大棒挥舞，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悬起。那如果说以前呢，双方把它作为彼此之间啊就贸易摩擦双方博弈的一个舞台，这还有的谈有的商量，人家特朗普不管这个。你想特朗普搞对等关税，他讲理吗？他跟你客气吗？不会的。那现在你说欧洲居然敢向美国企业收什么数字服务税，那哪行啊，马上大棒伺候啊。所以现在就出现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态度，敢收谁敢收啊，那么所有这个国家就出口到美国的这商品百分之百关税啊。这我们算说清楚了这两家之间的这个博弈啊。然后再围观一下什么呢，就是欧洲这段时间对中国应该说还很强硬，至少姿态是很强硬，甚至有双方爆发贸易战的这种猜测一直有。所谓贸易战说到底最基本的也是通过加税的方式反映出来，你比如说欧盟对中国一些输欧产品加税，因为欧洲人始终认为呢中欧之间贸易不平衡，中国顺差啊3600亿，这个我们讲过。从我们中国人那个角度来讲，咱论理儿啊，一个是你要说贸易服务贸易你就不提吗？服务贸易你顺差你就不提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到这个实物货物贸易，中国肯定是顺差，这个我们也不否认，但顺差额度是多少，是不是像你说的3600亿，有没有其他统计的方式和规则，是不是需要修正，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中国顺差是怎么来的，因为中国商品卖到欧洲，欧洲喜欢啊，而且我们卖的不是那种像以前我们说的廉价的商品就图个便宜，不是这个，有很多中高端产品。最近这几天中国卖到欧洲最好的让人追捧抢购的是什么，那是空调，哎，要了命了。包括在德国这个热销啊，你说欧洲传统老列强空调你都造不出来吗？这还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东西。那你欧洲传统的工业国，你说这个高端的高精尖的这个工业产品造不出来，空调你也造不出来吗？个人理解啊，欧洲肯定能造出来，没得说。问题是什么呢，他去工业化之后，他造这个玩意儿啊，他成本太高，你造出来也没人买呀，这些事儿就摆在这儿嘛。现在不说空调，说汽车道理是一样的。扯远了，扯回来，中国货卖到欧洲有人买，那你欧洲货到中国来，我们也不是不买啊。我们讲了奢侈品啊，葡萄酒，那你能挣几个钱？那我中国人真需要的光刻机，你卖吗？你要不卖，你就别跟我念叨，这是我们的理儿啊。但是欧洲呢？他未必不懂这个理儿，未必看不明白，他不能承认嘛，所以他就总是指责中国动不动就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还巧了，中国是个工业国，联合国那41大类中国都有，都政府补贴啊，哪国政府能这么玩啊，可能吗？那不说了，反正是 中欧之间现在在贸易这个问题上一直在争，还没结果呢啊。那边美国给欧洲下最后通牒，特朗普说了嘛，你要敢收我这数字服务税啊，你等着我的啊，你卖到美国的产品100%的税，别管什么100%。那欧洲你怎么着啊？特朗普的话你敢不听吗？你不敢是吧？那你这个数字服务税就别收了，你要敢收，那你卖到美国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了，100%关税嘛。那美国和欧洲之间如果爆发因为数字服务税引起的关税战，那我们就做闭上关就可以了。欧洲不希望发生这样一个局面，对美国就继续俯首帖耳好了。可问题在于，如果特朗普这招管用，拿拳头说话管用，那我们也不是没有啊，非到这一步吗？非到这一步你欧洲能有什么便宜可占吗？所以你看特朗普对欧洲人这个恫吓吧，其实我们确实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什么呢？是一个提醒，对欧洲人对我们其实都是。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最近的太阳越来越毒了，很多朋友都留言说才出门5分钟胳膊就开始晒得发烫，真的得靠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奥莱仓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4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尺码齐全，90斤到170斤都能穿。平时售价呢要500多，既广用品商城夏日大促一件只要299元。这款防晒衣有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通俗的讲呢，咱们夏天最怕什么，就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怕早晚温差大的冷风，穿这件突然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就全滑落了，根本湿不进来。早晚天凉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穿，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哪怕夏天洗它个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脖子和脸都是保护得妥妥的，版型是宽松版型，对身材的包容度非常好。继广用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推荐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一条是109元，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束口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提醒大家，下单呢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是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手机钥匙往里一装，拉成拉链，跑步都不怕掉。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齐全，您照着身高体重买就可以了。这部冰丝长裤市场价呢是一条109元，今天继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带走2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上月的一段采访最近被国外网友翻出。施密特在采访中称，我不喜欢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一点是它完全是开源的，这意味着它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在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计划5月举办的会议上，施密特谈及美国与中国的 AI 竞赛时宣称，他在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芯片硬件管控。他说，我们一度非常成功，我个人强烈支持这项政策，但现在它开始失效了。中国人很聪明，他们用远不如美国的硬件搭建了与美国顶尖模型非常接近的 AI 系统。施密特称，一年前他认为中国 AI 与美国模型的差距在1-2年，但是最近的分析表明中国只落后了6个月，这在 AI 世界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几纳秒。他接着说，我喜欢的是我们终于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而我不喜欢的一点是它完全是开源的，这意味着它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据报道，施密特的这段采访最近也被外国网友挖出来，分享到各大社交平台嘲讽。 6月21号，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 X 上转载视频，并且写道：施密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这一切都与霸权无关。理想的情况是 AI 由美国控制，能够抵御这种控制的国家越少越好。
0: 这个事儿我们还真是要关注一下，这不单是我们关注，目前可能确实在网络上，你在外网上都炸锅哈，就是施密特说我们不喜欢中国的 AI， 因为它不受我们控制。这话说的挺直接哈，我就喜欢这种直白的人啊，没有掩饰，赤裸裸哈。施密特老熟人呐，他本人做过谷歌的 CEO 啊，前 CEO 嘛，他是个亿万富豪，而且人家布局10年，在美国政界有很大影响力。他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主要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呗，游说国会啊、白宫啊加大在人工智能啊、5G 等等领域的投资啊，对抗中国，遏制中国，领先中国，他讲的是这个。那这次是在美国一个智库啊5月份的会议上，他有一个演讲。一方面他说中国人聪明，用远不如美国的硬件搭建了和美国顶尖模型很接近的 AI 系统，这个差距他之前认为是1-2年，现在觉得也就是6个月、半年呗。然后他又说呢，他喜欢的是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啊，孤独求败啊。然后不喜欢的是什么呢？他完全是开源的，就中国的这是开源的，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所以他感到不喜欢、不满。你想这个话说出来，马上在全网引起巨大的轰动吧？因为刚才我们讲，他说话很直接、赤裸裸。之所以不喜欢中国 AI， 不是别的，是因为我控制不了它。这和我们一直以为的西方，包括美国，一直挂在嘴边的讲自由吗？讲个人的权益啊、人权啊，说这个东西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当众是一套科，你门一关，智库开会，你说的是另一套，我得控制它，它不受控制，所以我不喜欢。这个太有戏剧性了，这个反差太大了。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哈，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收集一些资料、一些信息、一些依据，然后我们可以对很多事儿、很多人啊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就说中国这个 AI， 我们也搞大模型啊。这位施密特讲的，你看讲这几点哈，让人印象很深刻。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讨厌、他不喜欢中国这个大模型，是因为那不受控制，就是美国控制不了它，因为我们开源。所以你要让我感慨，第一点就是开源。开源现在看来确实是一种很正确的策略，它既是我们的一种对世界乃至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理解，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理想。同时呢，在竞争环境之中，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现在看来是很聪明的。但是它是一脉相承的呀，你想我们讲改革开放，我们几十年了，我们一直坚持对外开放啊。我甚至联想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单方面的免签，我们对很多国家有这个免签，单方面的也可以啊。原来时间相对短，144小时、240小时也行。然后我们确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啊，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这个游客呀、公众啊，他们长期在他们那个信息茧房里，人家那个媒体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他形成一个固有的观念，这家战战兢兢，下很大决心，甚至有的这就要赴死啊，来看看呢。来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个事儿。那我们实话实说，中国也很大，中国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北上广那么发达，这是实话。而且我们也不是没有问题啊，甚至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得说发展中国家，我们问题还很多，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呢。但是我们毕竟是开放了，单方面免签呀，你想来看一看可以的，你体会一下。你要想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没有渠道没有途径，你来就是了。很多人来了，很多人震惊了，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很不可思议。应该说这非常有助于整个世界对中国形成一个真实的认知。你记得前段时间我们也讲那个皮尤中心，它的那个全球性的啊，那个公众的好感度的报告，中国超越美国。这和我们的开放，这和我们愿意让全世界来了解我们，我们愿意和整个世界交朋友，和这显然是有关的。这种思维，这种胸怀，就是当代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姿态。所以你看，在 AI 这个领域，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可以开源呢，很多东西大家是可以共享的呀。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对整个世界来说，它肯定是个好消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慨。而且它一旦形成我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一种模式，它就比较稳定了，它就是我们面对世界一贯的一个姿态了，就是开放的嘛。 第二个我们说呢，这个施密特也讲了，说这个中国人聪明啊，用了相对于美国来说很少的成本，用远不如美国的硬件搭建了和美国顶尖模型很接近的 AI 系统。我倒不想感慨中国人聪明了，这也不用感慨，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中国人能做，那意味着全世界很多人都应该能做，就是不像美国人走的那条路砸重金呢、啊、还记得那星门计划吗？动辄就是5000亿啊，美国在 AI 领域投资是多少啊？当然有人挣得盆满钵满，更多的人是在焦虑啊。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用了不如他们的硬件就达到了接近他们的结果，那这种做法本身对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这就是好消息啊。是你芯片不如美国发达，你投入不如美国人多，但你能不能享受到 AI 作为一种技术它的进步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可以的，中国人做到了，而且开源，这可以让更多的人做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而且美国人还控制不了，这是什么？这是自由，这是解放。然后我们要说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逻辑，其实很让人感兴趣，或者说很耐人寻味。我们就讲西方吧，他说到底是资本世界，是资本在掌控一切，所以他们一开始可能是有很多好的想法。你比如像这个环保，就绿色这一块，那我印象很深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环保节目呢，那也算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做过的。很多西方的这环保人士的著述，从雷切尔·卡逊那个《寂静的春天》，从那儿开始还真读了不少。所以我个人呢，对很多西方的这种环保人士、环保先驱，我是充满敬意的。人家真是，这叫一心为公。这个公是什么呢？是这个地球，是世界，是人类的子孙后代。他们搞环保没有什么功利心的。你看最早那个绿色和平组织，那是加拿大一帮知识分子，他们要干嘛？要对抗美国的核试验。人家弄那小船直接到核试验现场，有本事你就把核弹炸了，你炸死我是吧？就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对方进行核试验，然后就有了绿色产业呀。最早的电动车我讲过，那个 EM 那是美国人搞的，在加州都实践了，但是后来怎么就不行了？那个电动车人们还给他办了个葬礼。说到底就是燃油车不干了嘛，传统能源产业不干了，掐死在摇篮里吧。好在呢，就是那个电动车它有两个工程师不服气，后来又搞了个特斯拉，最后呢是马斯克投资，等于把它买下来成自己的了，然后有了今天。而像环保这个东西，那你看中国人做了多少，不管说是什么风光，我说的是这个发电啊，电池、电动车，沙漠被绿植覆盖，还是如今你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中国能胜似闲庭信步，那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努力啊，而且我们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说你像人家欧洲更早的提出这些东西，那美国很多环保组织，哎，4月22号是地球日，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6月5号世界环境日那是官方的，4月22号地球日那是民间的，那美国不乏这方面的热血人士啊，绿色人士啊，那怎么搞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真是要兑现绿色的承诺吗？真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没有了，反而被资本把握了，被资本掌控了。甚至我们就说到 AI 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助力，但与此同时呢，又有巨大的风险，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事儿交给科学家好办，但是资本一旦介入，这事儿就说不清了，就没谱了，甚至就要滑向深渊了。所以你看这个施密特说的什么呢？说他们要控制，美国要控制，是整个美国控制，也不是，是美国的极少数人要控制啊。那人类文明会走向何方？如果没有遏制它的力量，如果没有和它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力量，如果没有第二条道路，如果没有更多的选择，你很难想象这个世界将来是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呀？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慨。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现在美国人似乎更多的是在砸钱，那砸钱是为了挣钱啊，那不是搞公益啊。所以在 AI 的发展的这个方向、这个逻辑，因为资本大量的投入，我们大约能够有一个判断。当然他们的科学家更多的在考虑就是人是什么啊， AI 怎么学习人的思维，这当然很重要，但还有一些问题同样重要。就像马克思说的，以往的哲学家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呀。你这个技术还是要落地的，还是要进入人们的生活，进入生产实践的。而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大模型，中国的 AI 在这个领域有相当多的场景，有相当多的实践。你要知道整个世界80亿人呢，200来个经济体呢， 大家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那么对 AI 的期待，对 AI 的使用，它当然是不同的。谁能提供相应的服务，谁能满足他的需要，这个问题很重要的。那最后我们还要说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就施密特口中中国的这种选择，他的这种焦虑看作是什么呢？那是一种策略，可以这样讲。中国这种开源的方式，这种用相对不那么好的硬件，或者说比较低的成本达成一个很好的结果，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策略啊，它也是一种技术路径啊。这种策略第一个，我避开了美国的控制，我不让你控制，你不能控制我。这也几乎是这个世界上80亿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认同都追求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根本的自由。自由的前提肯定是独立，而控制意味着奴役啊，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啊。不单是中国人，整个世界恐怕都需要考虑你做什么样的选择。而这种开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开放的姿态，应该能吸引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而所有这一切，在我们选择这条路，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0: 今年二月，一则声称2025年6月起交付美军的 F-35 军缺雷达的消息传遍全网。消息指出，由于新批次战机所需的 APG-85 雷达测试进度延迟，而新生产的第17批次 F-35 为 APG-85 修改了雷达安装基座，而无法安装老式 APG-81，因此只能以没有雷达仅安装配重的形式交付。尽管美国空军随后辟谣称其接收的第17批次 F-35 已经安装了 APG-81， 但洛克希德马丁曾表示过，可以兼容新旧雷达的新机头设计要在20批次才能够实现，因此并不清楚所谓的已安装雷达是如何实现的。不过这一次没安装雷达的 F-35 是真的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接收了首批机头雷达罩内仅安装配重的 F-35。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当地时间6月25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接收了首批六架安装了雷达配重的 F-35。而尽管美国空军确实尚未接收过没有安装雷达的飞机，但据该杂志得到的消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在今年雷达的 F-35A 和 F-35C。
1: 周末适合围观一些热闹啊，适合说点风凉话啊。这回是美国打的 F-35。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F-35 这飞机，我们聊美国有两款五代机 F-22 和 F-35， F-22 人家不出口，而且很贵啊，现在生产线拆了，造了183架吧，所以美国决定搞个 F-35， 是希望便宜点，美国三军都可以用，而且就各种丑闻各种尴尬。首先是 F-35C， 就是航空母舰是用那个啊，这不全赖飞机，赖美国的航母，就美国的最新的航母福特号，它是没法搭载 F-35C， 为什么呢？它弹射器弹不了。那美国老一代的尼米兹级有10艘，其中有4艘改装过，可以弹射 F-35， 就最新的还用不了这玩意儿，这就很尴尬啊。然后呢，去年传来一个尴尬的消息，就是 F-35 怎么着没雷达呀？不全是啊，是有一部分没有雷达。所以今天这个新闻，你要说新的是新的。你要说 F-35 没雷达，去年我们就知道。2025年美国作战测试与评估鉴定局，这是一个专门的单位啊，他们发布过2025的年度报告，他们讲 F-35TR3 版本有158架，说是具备飞行能力，但是没有作战功能，不具备作战能力，这是一个调查报告。在之前呢，就有所谓网络传言讲 F-35 装杠铃，装杠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比如应该装雷达，对吧？雷达有自己的重量，但是雷达装不上去，没雷达，那个地方你得装配重，你装配重块，你要不然飞机重心不就不对了吗？所以这戏称就是装杠铃，这个事儿早就有传言。然后呢，美国等于说是官方专门的这个部门，2025年有报告，158架，就没有作战能力，能飞，啊，能飞而已。那这个飞机谁造呢？洛马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针对等于说美国的官方军。

军方人家这个报告他得有一个澄清啊，这澄清就解释说这事儿他不能赖我，为什么？这雷达不是我造的呀。他说的真的假的？真的。雷达是谁？是诺格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是那个公司提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洛马说这不赖我啊。这个那你说这158架都没装吗？都没装。其实他们是两个批次吧，是想升级的，升级就是换新雷达，简而言之就是换新雷达和老雷达它就不一样，对吧？新雷达有新的这个雷达座，你装上去啊，对吧？这个雷达座都已经装了，但是呢新雷达拿不到，造不出来，这货送不过来。那你说你换旧雷达行吗？不行啊，这雷达座已经变了，旧的装不回去了，所以出现这个局面。就所谓能飞是啊，但是没雷达，装上配重块吧，或者说装杠铃吧，压重吧，分量够就行啊。但是他不具备作战能力。当然你也别跟我抬杠啊，所谓不具备作战能力就是单机，他确实没有雷达。但是呢你比如通过这个数据链，我有预警机，我有友机，他们给我数据我也能打仗。你非解释这么也能解释啊。这个新雷达叫这个 AN 斜杠啊 APG85， 简称就是 APG85， 这是新雷达，氮化镓的，用它替换老式的 APG81。你就是按说这个飞机一批一批的都要升级都要换，但这个新雷达不行啊，到现在问题也没有解决。你说不是技术更新吗？对啊，它需要更高的功率，你功率要高呢，说到底对整个这个飞机啊就有新的要求，甚至包括发动机它是要用电的呀。而且呢你功率大了之后它会发热，发热就需要有散热，散热本身不是闹着玩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性能啊。你散热能力不足，你就不敢全功率开，那你雷达就看不远呢。关于散热大家都知道吧，你比如说像这个超算中心、算力中心，它都有散热的问题啊，以至于这是一个专门的技术，甚至是专门的产业了。我们不是讲过吗，有的算力中心直接到水下边就利用水来散热，有。而且呢数据中心一般用淡水，用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干嘛？就散热用。那飞机不行啊，很多公司把算力中心可以放到这个湖底下，那飞机不能背这个湖，背这条河飞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表面上讲它是个笑话，表面上这事儿正常。你看在历史上很多国家包括我们自己，你比如说一个新的子系统研发不出来，先用老系统对付着，甚至新飞机的研发过程之中吧，在某一个阶段不得不使用配重，就所谓杠铃啊、铅球啊都行啊，你这么演绎都行啊，一个意思吧，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但是问题在哪儿呢？这可是美国的 F-35 啊，这全球应该说卖的最好的五代机，这不一样拉枪头吗？咱不说你卖出去的给谁用的啊，你自己用的都这样，这就太尴尬了。它确实说明什么呢？首先美国这个 APG-85 这个雷达出问题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自己也承认了。关键是你雷达没有拿出一个最终的方案，可以冻结，可以真的装机，那你就生产吗？你就打算给飞机们升级吗？这是真正不负责任的呀。所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什么呢？美国军方最近不还搞一款叫特朗普级战列舰，你还记得吗？特朗普喜欢战列舰，所以美国说给他研制，听总统的啊，35000吨战列舰，甚至还是个优先的项目。这里边用什么电磁炮、什么激光炮，这个想象图 CG 图已经画出来了，看着挺是那么个事儿了啊，挺科幻。但是到了美国国会，国会挡住了，说不行，等等，我先把话放在这儿，我有个标准，就是说，就是你计划的这些东西，它得成型，得有啊，得能装到军舰上，我们再批，你才可以造。你不能说你这开工建造了，你子系统做不出来，你电磁炮、激光炮做不出来，就挖坑等着，那不行。这是美国国会的态度。那我们说这个态度是对的，这美国人现在就这么一个问题啊。F-35 多少年了？研发出来那么久，就是它的这个机载火控雷达的升级。你想飞机都服役若干年，然后呢到升级了，新雷达拿不出来，大家挖坑着等着，这不出现这个局面了吗？一方面我们得说啊，研究一些新项目，拿出一些

0: 先维持一个正常的作战状态啊，这个现在你也没有了，这实际上是在决策失误。能用蒸汽弹射器弹这个 F-35， 这不也很拧巴吗？这事儿还是没协调好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毛病是一样的毛病啊。甚至我们多说一句，如果你说美国跟伊朗打仗，那伊朗那么个角色，美国封锁几十年了，他也没什么先进武器，你搞他不跟玩似的吗？真的不是玩似的，活活打不下来。为什么？那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角度，也许我们能得亏一二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
1: 请了汉朝使节和吕嘉等高官，准备在这个宴会上借汉使之手直接干掉吕嘉，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啊。可对于辽太。

后的这点小心思，人家吕家在官场上混多少年了，他肯定是心有察觉的，行动上也是有提防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不过呢，这老狐狸很沉得住气，他相信在南越地盘上，甭管是太后啊、少主啊，还包括汉朝来的使节，翻不起多大浪花，于是就应邀前来赴宴。当然了，武力防范是不可或缺的，吕家的弟弟就是大将，手里边掌握着兵权呢。吕家入宫以前就让他弟弟率部守在宫外，随时准备策应。这宴会可就开席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辽太后这儿就直奔主题了，当场厉声质问吕家，说南越内附汉朝，与国与家有利，而丞相你总是百般的阻挠，所谓何来呀？按照宫廷政变的一般逻辑，要对付吕家这样的权臣，事先得有周密的计划，比如说提前埋伏好刀斧手，等待辽太后这儿摔杯为号，当场把这吕家给他剁了，然后呢由汉使出面宣布吕家的罪状，你提前跟汉使也说一声，再以朝廷爵位利诱南越百官和吕氏族人离间他们的关系，瓦解他们的斗志。如果这么做的话，肯定是有胜算的。只可惜啊，辽太后这事先毫无计划，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呢，他甚至都没提前跟汉使打好招呼，只想用着这句话把吕家给激怒了，然后汉使一生气就把吕家干掉了，这不就行了吗？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都比你这复杂呀，忠君魏臣这些汉朝使者早就知道吕家的立场，更清楚吕家的势力，如果有把握的话，也不用你这弄什么鸿门宴，他们早就动手了，还等到你这用言语把对方给激怒了。所以当辽太后忽然翻脸和这个吕家开撕，汉朝的使者就是忠君和魏臣等人呢，一点心理准备没有，端着酒杯傻了，你瞧瞧我，我瞅瞅你，面面相觑，啥意思啊？辽太后一瞧这个情况，她认为汉朝的使者害怕了，畏惧了，一帮怂货，不由得怒从心起，夺过一旁侍卫的长矛就要刺这个吕家，好嘛，亲自动手。少主赵兴被吓坏了，赶紧就抱着他娘，别介呀，事情闹到这一步，这叫图穷匕现，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吕家一瞧，我都跑喽吧，刘志大急了，然后命他弟弟拨出了部分兵力严守自家府邸，紧接着呢躲在家里边和族人密谋，人家不出来了就等着造反了。辽太后这还生气呢，就问这些汉朝使者，您怎么不动手啊？汉使说，您倒是提前说一声啊，我们这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的能把他辩论的哑口无言，武的佛山无影脚踹死他得了。哎，这辽太后安排的鸿门宴充分暴露了他的有勇无谋，这个举动呢非但没有伤到吕家的半根毫毛，反倒是打草惊蛇，双方矛盾彻底激化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吕家一直在暗中联络族人和亲信，准备随时起兵，而辽太后和汉朝使者这边呢，因为实力相差太大，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动作，只能是把实情向朝廷禀报。按说形势已然恶化到这般程度了，武帝刘彻应该赶紧出动大军去镇压，可是在这个事儿上不得不说呀，刘彻也麻痹大意了，他就认为南越已然归附，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了，顶多就是他们那个丞相吕家个别人捣乱是吧，这也不用兴师动众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前就进驻贵阳进行威慑的陆伯德那路军队呀，一直没有收到指令，所以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刘彻这儿呢，准备派遣一个叫庄参的将领，率领2000人前往南越搞定吕家。这个庄参呢可是特别的清醒，他直言不讳地跟刘彻就说此行如果是去和平谈判的话，用不了2000人啊，有上10个8个的就够了，可如果是要用武力征服的话，2000人可远远不够。武帝啊，害怕就说害怕，胆怯懦弱就说胆怯懦弱，找什么理由扯什么离根楞啊，马上把他给罢免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叫韩千秋的朝臣自告奋勇，陛下，区区一个南越，又有辽太后和赵兴做内应，咱们的使者也在那儿呢，无非就是一个区区的吕家作乱，只需要给微臣我200勇士，
必斩下吕家的首级来。

武帝大为赞赏，瞧见没，这才是忠臣良将呢。来，200还是不够啊，还是给你2000。他派出韩千秋和辽太后的弟弟辽乐，让此二人率领2000人前往南越。可问题是，朝堂上拍着胸脯表态吹牛，这没事儿，不用上税。但是真正要完成这个事儿，你牛吹得太大了，这可是要送命的。很快，韩千秋和武帝刘彻就为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那时候呢，吕嘉已经做好了起兵的准备，又得知汉朝发兵南下，就马上不等了，竖起反旗，昭告南越全境，说国王年少，而太后是汉朝人，又跟汉朝使者通奸淫乱，一心想要内附汉朝，把先王的基业拱手送人。他只贪图自己的一时之力，丝毫不顾及赵氏社稷和南越臣民的万世福祉。随后，吕嘉跟他弟弟一块是率兵杀进了王宫，把辽太后、少主赵兴、安国少季，就是辽太后的初恋男朋友啊，还有汉朝的使者、中军、魏臣，也就整个使团呢，全都给杀了，一个也没有放过。兵变成功以后，吕嘉派人知会苍梧王赵光，并且通知全国各县，他拥立了赵婴齐的长子赵建德为新的国王。哎，南越就这么又丢了，来的有多么的容易，丢的就有多么的干脆。直到此刻，那个夸下海口的韩千秋才率部杀到南越的边境，带着他手底下2000人呢，攻下了几座小城。哎呦，把他牛的呀，天底下装不下他了。你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他没把南越人放到眼里，于是挥师直奔南越的都城，也就是奔着番禺就直接杀过来了。吕嘉这儿呢，命令沿途的南越军队不许阻拦，把道给他让开，让汉军进来。不就2000人吗？来来来，往里请。甚至还命沿途各县的居民主动给汉军提供饮食。哎呦，这下韩千秋更是被彻底麻痹了。嗯，消停了吧，老实了吧，被我带来的军队给震慑住了吧。他哪成想啊，老谋深算的吕嘉已经是派重兵给他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就等他一头撞进去呢。当韩千秋率部挺进番禺北边40里地的时候，南越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来，汉军这点兵力2000人不够瞧的，再加上自负轻敌，盲目乐观，所以说呢，猝然遭遇伏击，军心大乱。一战之下，韩千秋啊、廖乐呀、还有2000汉军呢，全军覆没，都被杀了。之后，吕嘉命人把汉朝使臣所持的符节装进木头匣子，放到边境那儿，并且附上了一封请求恕罪的信。不好意思啊，我这儿反了，然后把你们的汉军的使者呀，包括你派来的军队呀，全给斩了，您这儿就原谅我们吧。哎呦，这与其说是向汉廷谢罪，不如说是向汉武帝刘彻发出挑衅。当这个噩耗传到长安，刘彻这才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吕嘉了。他把韩千秋的儿子和辽乐的儿子同时封侯，这就算是一种补偿吧。随后就发布了一道大举讨伐南越的战争动员令。这次动员或者说这次征讨跟打匈奴不一样，因为这回动员的兵力除了现役部队以外，还有大量监狱里边的囚犯，就是紧急征召囚犯入伍，连同江淮以南的水军共计10万人，组成了讨伐南越的大军。武帝之所以这么做，不是现役兵力不够用啊，也不是想给这些囚犯呢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更不是节约正规部队的资源，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呢表达对南越和吕嘉的轻蔑之情。打你们还用得了那么多正规军吗？派点囚犯就把你征服了。哎呦，这大军浩浩荡荡唱着歌就出发了，就这样把你征服，切断你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你的决定是糊涂，我的剧情已落幕，你的爱恨已入土，这事儿到这儿就彻底结束。哎，就在这年秋天，一场针对南越的灭国之战吹响了出征的号角。朝廷派出了10万大军，兵分五路，这五路里边还有一路是先去攻打苍梧国，你不是作为他的外援吗？我先把你打消停了。最终五路大军会师在番禺，对南越发动总攻。其实客观来说，这时候的番禺啊，基本上已是汉军的囊中之物。可是呢，

0: 这场围城战打得挺有意思，因为汉军的实力远胜南越军队，拿下番禺玩似的。可是呢，这边的将领游刃有余地玩起了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他们呢做了分工，一边呢从东南方向攻城，用猛烈的攻势给守军施加压力，而另外一边是陆伯德率领的啊，在西北方向扎下大营，专门负责招降纳叛。小本儿拿好了，笔准备好了，墨水演好了，来投降的排队啊，就相当于是东南方向使劲攻城，使劲揍你，西北方向就等你来投降。东南方向负责打的这个将领叫杨浦，杨浦兵团一轮猛攻就攻上了东南的城墙，但是呢也并不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纵火烧城，刻意制造恐慌情绪。与此同时，安坐在西北大营的陆伯德派出多路使者，一看有南越的残兵败将逃出来，立刻冲他们招手 Come here， 投降的不杀。很多将领和士兵这不投降了吗，马上现场给这个投降的将领就颁发汉军的大印，然后让你率领着这些投降的兵扭过身去打番禺去，立功有赏。史记里边是这么形容的，就说这个杨浦啊，在东南方向猛攻，用大火驱赶敌人，而陆伯德呢在西北方向来收人，一波一波收得不亦乐乎。在此二将默契的配合之下，一夜之间番禺守军基本上就全都投降了。吕嘉还有他新立的皇帝赵建德发现完了，成了光杆司令了，赶紧带上家眷，在数百名亲兵的护卫之下，连夜逃出南门，乘船入海，向西逃亡。陆伯德是从投降的南越高官的口中得知，啊，跑，哪儿跑啊？马上派出战船追击。第二天清晨呢，汉军在海上截停了逃亡的船只，把这吕嘉和赵建德双双给生擒。苍梧王赵光得知吕嘉已然完蛋，赶紧提出，我归附汉朝，给我诸侯国的位置就挺好，我消停了，老实了。可咱们说了这么热闹，您发现没有，汉朝派出五路大军，可咱们只说了杨浦和陆伯德这两路啊。没错，没等到那其他三路赶到，仅两路主力就把南越完全平定了。由此可见，吕嘉想跟汉朝对抗，纯属于是自不量力，螳臂挡车。武大郎和姚明玩篮球压根不是个。南越这个独立王国，自第一任国王赵佗算起，一共经历五世93年，就此覆灭了。至此呢，南越被彻底并入了大汉帝国的版图。而就在朝廷征讨南越的同时，大汉帝国的大西南也爆发了一场动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除了要及时擦涂防晒霜，想要真正焊死紫外线，还得靠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那今天必须把我的防晒刚需战袍拿出来跟您分享了，它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七广优品商城现在有大促，一件只要299。它是 Windy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通俗讲就是咱们夏天最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怕早晚温差大的冷风，穿上它突然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全都滑落了，早晚天凉的时候这衣服一穿，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是把防晒因子织进纱线里，哪怕您一个夏天洗它个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设计，戴上帽子脖子和脸都被保护得妥妥的，这就是为什么户外的徒步大佬们都只认北面的原因。它的版型是微宽松的，对身材包容度很好，建议您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点可以选大一码。哪怕你有100件防晒衣，也缺这样一件能陪您上山下海的北面。七广优品商城现在有大促，一件只要299，有白色、浅绿、黑色、米白四种颜色，90-170斤都能穿。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七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2: 天气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又闷又黏，穿牛仔裤又厚又贴腿，穿短裤又怕蚊虫叮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

0: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问题，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膝盖也不会鼓包，出门一整天利利索索。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都可以往兜里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喜欢利落选竖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尺码对照身高和体重购买就行。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裤脚分竖口和平口，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不用费心搭配，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深色耐脏，一条浅色显干净。最近天气多变，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无论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值得拥有。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
4: 小小的居兰国为何拒不奉诏与汉朝为敌？汉武帝明知东越王骆余善帮朝廷平叛的意图并不单纯，可他为何还是批准了对方的诸多请求？杨仆为何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跑回了老家？他的这一举动给汉军带来了什么大麻烦？汉武帝最终用了哪些人、什么策略，一举平定了东南之乱？他派出的使者在朝鲜做了什么事儿，致使朝鲜发兵辽东？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3: 石方才节目的末尾给您说到，就在汉朝征讨南越的同时，大西南也爆发了一场动乱。前面给您说了，汉朝为了讨伐南越，就从西南的很多部落王国里边征调军队，这才凑足了五路大军。但是这样的举动对汉朝来说是好的，可是不符合这些部落王国的利益，很容易导致不满和反抗啊。这其中就有一个叫居兰国的，这个居兰就是现在贵州省啊。居字怎么写呢？它就是而且的且。这个居兰国的国王一琢磨，哦，我们的军队在朝廷的征召范围之内，那么我如果奉诏，一旦率部离开，国内就只剩下老弱妇孺了，随时可能遭遇别的国家入侵，到时候不仅百姓要被屠杀，自个儿就回不来了，无家可归了，还让我去，我去，我去你的吧。哎，索性联络了附近的两国一块出兵，袭杀了汉朝使节，直接竖起反旗。可是不得不说，这国王的脑子有点不好使，欠缺点东西，用现在词儿来说就是缺电、缺魂、缺根筋、缺心眼子，缺死你得了。他的担心固然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替汉朝征战，就算哪天真的被别的小国侵入了，汉朝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军直接来个蝎子摆尾，谁敢造次就灭谁就行了。可是他没想到这第二层，出于自己的担心，索性与汉朝为敌，那不就是屎壳郎奔厕所找屎吗？南越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强的力量，跟汉朝对打也是螳臂挡车。完了，您这儿居兰再联合旁边俩小国，就敢杀了汉使，举起反旗，这就是螳臂挡航空母舰了。结果如何？

0: 可想而知。武帝刘彻闻报，立刻命中郎将郭昌、魏广让此二人挂帅出征，并且呢，从征讨南越的巴蜀兵团里边抽出了8名校尉，还有他们率领的士兵，都交给此二人。也就是说，打这几个小国呀，汉武帝甚至都不屑于动用正规军队的一兵一卒。郭昌、魏广二将一出兵，以犁亭扫穴之势迅速攻破了居兰，旁边那俩国家捎带脚的也给灭了，并且把这3国的国王一一斩首。那么这3个部落小国一举就纳入了汉帝国的版图了。眼瞅着居兰等国一眨眼就被灭了，再加之南越的叛乱又被迅速平定，剩下的西南小国呀，那国王大为震恐，纷纷主动要求内附。于是乎呢，汉朝在平定南越的同时，捎带脚的也征服了新汉武帝以为战事就此结束的时候，一场新的动乱又在帝国的东南方向爆发了。这回的主角轮到闽越国了，确切来说呢，叛乱的还真就不是闽越国，而是他们国的东越王，叫骆余善。此前给您说过，在建元6年的时候，闽越国王骆颖发动了对南越的入侵，结果便宜没捞着，自个儿就被他弟弟骆余善给干掉了。
1: 谁不许动，代王已毙命，本亲王现在继承王位，去传我第一道诏令，闽越全军从现在起立刻停止作战，打出白旗，与汉军攻合。
0: 而此事以后，武帝出于制衡的考虑，在闽越封了2个王，一个是越尧王骆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东越王骆余善。骆余善此人，您别看名字里边带个善，但他一点也不善良，很有野心，做事心狠手辣。当初啊，辣手摧胸把他哥哥干掉了，目的就是篡权夺位，独霸闽越。但是汉武帝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思，所以又封了一个越尧王骆丑，以此来制衡他。对此骆余善自然是耿耿于怀了。那这样的人对于大汉是没有任何忠心可言的。出人意料的是，当吕家悍然造反，汉朝发兵征讨之际，骆余善呢竟然是上书武帝，自告奋勇，表示我要率领8000的精兵，我们这是水师，从海路进攻南越，帮朝廷去评判。明眼人一眼就瞧得出来，不是，您这儿是脱胎换骨了，忠于汉朝了，想要立功受赏了吗？当然不是了。表面上说要帮朝廷，其实啊，他是想为了帮南越。虽然闽越和南越素有积怨，彼此没少干架，但是当朝廷准备大举征讨南越的时候，骆余善这觉得唇亡齿寒呐。如果南越被灭，下一个恐怕就轮到自己了。而对于他的真正的动机，汉武帝刘彻又不傻，肯定是有所察觉的，但是他还是批准了骆余善的请求。你表面功夫表面文章做得这么好，朝廷啊投桃报李，你去吧。骆余善这儿从海路可就出了兵了，但是当这个船队到达揭阳海域的时候，这个揭阳就是现在广东省的揭阳市，这地方自古就被称为叫岭南水城啊。到达这个区域，骆余善就不动了，借口说风浪太大，止步不前。之后呢，他暗中向南越派出使者，打算和吕家联手，一明一暗，一前一后，共同对抗汉朝。他这打算骑墙，哎，首鼠两端。可他万万没想到，吕家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当自己到这儿在海上观望的时候，番禺已然陷落，南越随之覆灭。而且主将杨仆攻陷番禺以后，马上掌握了骆余善首鼠两端暗通南越的情报，他就上书了汉武帝了。杨仆就提出来，现在3军士气正盛，愿挟新盛之威，一鼓作气挥师东向，把东越王骆余善给他弄死得了。而武帝这儿他并没有批准，因为他知道汉军将士长途奔袭，刚打完一场大仗，人困马乏，急需要休整，不能够再连续用兵。那么汉武帝命令杨仆兵团进驻豫章和梅岭一带，等待下一步指令。骆余善在朝中呢也有眼线，他得知杨仆奏请武帝要讨伐自己，哎呀，这吓得呀，他决定铤而走险，我先下手为强吧。骆余善这儿迅速出兵，占据了边境上的交通要道，然后封手底下将领叫邹立，封这个邹立为吞汉将军，吞就是吞并吞灭的吞。 让这个邹立率领东岳精锐先发制敌，对汉朝发起进攻。您看骆余善的这个野心和骄狂之态，从吞汉二字就一览无余啊。是，作为政治人物，有野心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但是你的实力得和你的野心匹配。那么这个野心呢，就可以称之为野心或者叫雄心。如果实力不济，非得是螳臂挡车、螳臂挡航空母舰，那你这不就是蛇吞象吗？肯定会把自个儿玩死啊。前面吕家那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不琢磨这么多呀，让我的吞汉将军去打汉军吧。当然刚一开始呢，骆余善还是占了先发制人的便宜，他趁汉军不备，接连攻陷了白沙、武林、梅岭这三地，斩杀了汉军的三名校尉。紧接着东岳军队又乘胜前进，对杨浦兵团的总部大营发起了进攻。于是有朋友就得问了，杨浦这儿雄心壮志的，仨地方丢了，三名校尉被斩了，现在又直扑你的大本营了，你怎么没有动作呢？还在等下一步指令呢？不是啊，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在这个紧要关头，杨浦竟然是不在前线，跑回老家去了。当时负责指挥战争的是朝廷的大农令张成和前山州侯刘尺，让这俩人指挥战斗，让他们率领军队作战，那可真是西瓜皮定鞋掌，那不是那块料啊。而且他们一看到东岳军队攻势凌厉，竟然是不敢迎敌，马上掉头而逃。哎呀，这两个烂菜帮坏了一整锅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当战报传到长安，武帝刘彻大为震怒，马上下令把张成和刘尺押解回京，以畏敌怯战的罪名将二人当即斩首。汉军这接连失败，而对方骆余善那边，哎呦，飘了，天底下招不下他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也不知道自个儿能吃几碗干饭了。如果此前他对汉军的强大还有些许畏惧的话，此时此刻随着他这边前线捷报频传，他彻底的就肆无忌惮了，那趴在公牛肚子底下喝牛奶，拼命的作呀。他干什么了呢？立刻扔掉了大汉天子册封的东岳王的头衔，自立为叫东岳武帝。你是汉武帝是吧？我是东岳武帝。他要和汉朝分庭抗礼。汉武帝刘彻勃然大怒，一个跳梁小丑竟然也敢僭越称尊，马上发出了大军集结的命令，决定要一举扫平闽越。和之前讨伐南越一样，这回汉军呢是兵分五路。大军出征之前呢，汉武帝刘彻还给那个杨浦发了一封亲笔写就的敕书。这封敕书和作战方针、作战指令没关系，而是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批评和告诫。说白了，就是把这个杨浦的脑袋当木鱼使劲的敲打一番呢。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哦，你因为平定南越有功，你这先飘了。杨浦在南越打了大胜仗以后，汉武帝让他在豫章待命啊。杨浦奉命把部队给拉过去，然后自个儿找了个借口，竟然是溜回了老家宜阳，跑河南去了，并且这回回去不是一天两天，是逾期未归，这才导致前线接连遭遇失败，让对方骆余善捡了一大便宜。甚至可以说，张成和刘尺的死跟他都有关系。如果你在前线指挥的话，人家就用不着跑了。那么咱们得问了，杨浦为什么关键时刻溜回老家呢？家里边出了什么大事了？哎呦，没有，他就是想要富贵归乡。俗话说得好，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虚荣心这个是人性的普遍特点，在杨浦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征讨南越之前，他的本职已经是主角都尉，位居九卿。战前呢，他又被任命为楼船将军，战后他又因为战功被封为了将梁侯，也就是说在他一个人身上就配有三套朝廷颁发的绶带和印信。那自己混得这么牛了，得回故乡狠狠地炫耀一把呀，你看看我这绶带，我这印信，三套不灵不灵的，把你们狗眼都亮瞎了。其实这些事儿武帝都掌握着呢，念起平定南越有功，说回家探探亲也是应该的，而且你回家探亲的时候，骆余善还没有造反，前线无战事，所以汉武帝刘彻这儿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宽容一些吧。可谁成想，骆余善打过来了，一念

宽容，导致前线失败，还赔上了张成和刘迟的两颗人头，所以刘彻这儿得敲打敲打杨仆了。在这封敕书当中，他采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列数了杨仆的五大罪。首先，攻陷番禺以后，把主动投降的人当成俘虏，还挖掘坟墓，把死人头颅当作战场上斩获的首级，假冒战功。第二，防范不周，使南越得到了东越的支援。第三，不念及士卒的辛劳，擅离职守，把公家的驿马作为私用，且回乡展示印信，夸耀于乡里。第四，借口路途险阻，逾期不归军营。第五，刘彻之前呢，曾经询问过杨仆蜀郡的刀价，杨仆呢，佯装不知，欺君罔上。这最后一条史料里边也没解释，有点莫名其妙啊。但是前四条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罪名不小啊。在敕书的最后，刘彻就质问杨仆，说现如今东越军队长驱直入，将军能否率部迎敌，将功赎罪呢？杨仆看完敕书，惊得浑身直冒冷汗，自己的一切动作、一切行为，在皇帝眼中那都是透明的，不管你有什么小心思、玩什么猫腻，皇帝都是一清二楚，只不过此前给你留着面子，没有点破。杨仆这儿赶紧忙不迭地给武帝回了一道奏书，叫愿尽死赎罪，随即呢，马不停蹄地率部开拔了。当然这其中啊，也有古代皇帝的帝王心术，叫使功不如使过，这是一门领导艺术，也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要诀之一。武帝刘彻在这方面自然是玩得炉火纯青。杨仆此前飘平定南越，我多大的功劳啊，好，这回被敲打的一心想要将功补过，所以迅速扑到前线，而且扭转了战局。话说那是公元前110年，也就是元丰元年的冬天，杨仆率部进抵武林，在这儿镇守的是东越的巡北将军。杨仆的兵团一战就把对方给斩杀了，并且击溃了他的部众，让东越军队大为震恐。像闽越这样的小国呀，战争形势有利的时候，大家伙呢算是待在同一艘船上，可一旦是战局不利，船上的人呢就会各打各的算盘，于是内讧就

0: 决定还是要抱汉朝的大腿，这样更靠谱。于是他就率领部众700人对汉阳的东越守军发起了反戈一击。落于扇子相当于后背被吴阳捅了一刀，他这没来得及反应呢，紧接着又有一刀刺到心窝上了。这一刀呢，来自于那时候的越姚王，叫骆居古，也就是那个骆丑的儿子，他是子承父位成了越姚王了。人家越姚王骆居古压根就没想着造反，纯属于是被骆于善拉下水的。如果汉朝灭掉闽越，覆巢之下无完卵，那自己这儿势必啊也要跟着骆于善一块被灭族，那我死得忒冤了。你跟汉朝作对，纯粹是属于那歇后语怎么说来着，就是你尽子守寡了，你没救了。于是这个骆居古呢跟手底下人一合计，觉得无论如何咱也不能跟着他去陪葬，一不做二不休，设了一个计策把骆于善给干掉了。这还真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当初骆于善用什么手段对付他大哥骆颖，现在别人就用什么手段来对付的他。骆于善一死，麾下部众这马上是树倒猢狲散，闽越就此被平定了。汉武帝刘彻考虑到闽地山川险阻，道路难行，民众动辄反叛，朝廷不易治理，眼巴前虽然平定了，但终究是后患无穷的，所以把这个越姚王骆居古降格为东城侯，然后又把闽越所有的百姓全部给迁到了江淮一带。那这边平定了闽越，大西南那边的战火还有蔓延之势呢。此前那个居兰呢，那些小国覆灭，有很多小国呢纷纷内附，汉武帝刘彻就派遣使节前往滇国，宣示大汉帝国的赫赫兵威，劝告滇王呢认清形势，入朝称臣。在西南的诸侯国里边，滇国算是比较强大的，拥有军队数万人，而且他东北方向还有两个小国，就是现在云南曲靖那一带呀。哎，这两个小国呀还可以作为御敌的屏障。这仨国王同属于一个家族，一向是同生死共进退，因此滇王自认为你大汉朝廷奈何不了我呀，我山高皇帝远，对于汉使提出的请求是一口给回绝了。元丰二年的秋天，武帝刘彻决定用武力征服这些宵小，于是命将军郭昌、中郎将魏广率领着80兵团出击。那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成 Hello Kitty， 就你们这些玩意儿啊，我为刀杵，你为排骨，老老实实待着得了，你非得闹腾，那我剁你吧。汉军一出征，轻而易举地把那两个小国先灭了，然后长驱直入，兵临滇池城下。滇王这儿一觉醒来，发现同枝连根的两个哥们儿已经没了，自己这个滇王马上得滇衔了。他不敢有半分的迟疑，马上是举国投降，请求内附，并且承诺这回我消停了，我入朝朝见。要是以着将军郭昌的想法啊，现在想投降了，被打狠了以后你想要去朝见了，那这不晚了吗？孔子曾经说过，说大鼻涕流到嘴边你知道甩了，汽车撞墙上你知道拐了，股票跌停了你想起来买了，水都漫到脚面了你知道往外拐了，孩子饿休克了你想起来给他喂奶了，人气都没了你这想起来拽了，海鲜都被别人捞走你想起来下海了，油漆都干巴了你想起来给他上色了，晚了，我直接把你给屠城得了。但是汉武帝说别去，他们虽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但这跟老百姓没关系，你把那个地方给屠了有什么好处呢？哎，作为独立王国的滇国就此已然覆灭，汉朝呢以滇池城为郡治所在地，设置了益州郡，然后授予滇王印信，仍然让他做酋长。随着滇国的归附，由南越反叛引发的一连串的战争这才宣告结束。这场发生在帝国南方的大范围的平叛战争，把岭南地区、闽越地区和西南地区都是纳入了汉朝的版图，前后一共设置了17个郡，极大的拓展了古代中国的疆域，其中大部分地区打那儿起才成了咱们中国永久性的领土。
1: 这是一次战略意义颇为深远的南征，从此之后汉之声威文教远播南土。数年之后，刘彻又派大军南下，彻底平定百越各部。至此，今日的两广、海南及川康、云贵等地都归属于汉朝。
0: 这对后来的历史具有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

也是汉武帝刘彻对后世的伟大贡献之一。当然，这个战火到此还没有完全的消停，西南东南方向都老实了。而就在同一时刻，元丰二年秋天呢，汉武帝呢，他是出兵西南讨伐滇国的同时，一场新的战争又在大汉帝国的东北方向拉开了序幕，这就是东征朝鲜之战。有关于朝鲜的历史，我记得是在讲这个汉武帝三征高句丽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所以在这个系列里边啊，就不给您再去赘言了。我们说本来在刘邦的继任者，也就是汉惠帝刘盈那个时期呢，汉朝和这个朝鲜呢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朝鲜作为汉朝的藩属国，负责防卫帝国的东北边境，不让那些蛮夷部落入侵汉朝。如果那些蛮夷酋长愿意入朝觐见，你朝鲜不能拦着。作为交换条件呢，汉朝给了朝鲜大量的财物和武器，并支持他征服周边的小国。协议达成以后，有了汉朝给撑腰的朝鲜实力大增，征服了相邻的两个小国，国土纵深达到数千里。此后呢，汉朝和朝鲜相安无事，这个和平局面一直持续了80多年。到了汉武帝元丰年间，位于朝鲜南边的陈国打算入朝觐见，但是朝鲜开始拦着了。这时候的朝鲜呢，在位的国王叫魏有渠，他不让那个陈国入朝朝见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初我们朝鲜是得到汉朝的支持才变得强大的，如果你陈国一旦入朝，也有可能获得汉朝的支持，变成我们的劲敌，所以呀，你就别去了。哎，你这么干可是明显违背了之前的协议呀，这让刘彻非常的不满。此外，魏有渠自己个儿也多年不曾入朝，一直在大量的收留汉朝这边的流亡人员，基本上不把汉朝这个宗主国放到眼里。鉴于上述原因，汉武帝刘彻决定敲打一下你吧，让你知道烙铁烧红了是烫的，你二大爷吃多了是胖的，我一屁股坐死你。那么元丰二年的夏天，他派遣使者前往朝鲜，目的就是让魏有渠入朝，履行和汉朝的协议。没想到魏有渠啊，态度十分强硬，既不肯奉诏入朝，也丝毫没有履行协议的意思。那么汉武帝派出这个使者呀，叫涉和，涉和这儿没有完成使命，只能是灰溜溜的打道回国。魏有渠啊，派了自己朝鲜的一个小王负责护送他到边境。涉和担心回朝无法交差呀，他这心生一计。当一行人走到边境的时候，涉和这儿忽然动手，把护送他的朝鲜小王给刺杀了，然后把他脑袋剁下来，扬长而去，回国了。回到长安以后呢，向武帝禀报，说这个魏有渠啊不肯奉诏，我一生气呢，我把朝鲜的一员大将脑袋就割下来了。来，我打个包袱您瞧瞧吧，这天热的都快长蛆了。武帝一看，不用不用不用啊，你虽然使命没有达到，但是拎回一颗首级也算是有胆有识啊，就没有过多的去细究事情的经过。随即呢，任命守边塞。可是你涉和这么干，必然会引发严重的外交事件呢，引发严重的后果呀。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魏有渠就悍然发兵侵入辽东，斩杀了涉和，给那个小王报仇了。可如此一来，事情的性质就从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政治纠纷一下就上升到战争层面了，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因为你魏有渠的这种举动，对于汉朝而言，这叫不宣而战呢，雄才大略的刘彻岂能容忍？所以在这年秋天，一道特殊的战争动员令从长安发出，迅速传达到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说为什么是特殊的战争动员令呢？是因为武帝刘彻下令把帝国全境的死囚悉数编入进攻朝鲜的远征军。随后汉朝大军兵分两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海军从齐地出发横渡渤海，由左将军荀志率领陆军从辽东出发，海陆两军分进合击，夹攻朝鲜。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征朝鲜之战就此打响。转过年来的冬天，杨仆率领海军从烈水入海口登陆朝鲜，因为立功心切，他没等到荀志带领的陆军抵达，自己就率领着一支7000人的先头部队直接就去攻城了。如此的贪功冒进，显然是没把朝鲜军队放到眼中。杨仆这就觉得你朝鲜就是另外一个南越呀，可问题是他错了，

0: 魏幼渠远比吕嘉善于用兵，而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也远在南越之上。当这个杨浦孤军深入直扑城池的时候，魏幼渠通过斥候传回了情报，获知这支汉军大概的兵力数量，于是心里边就有底了，一共才7000人是吧，好，我直接上。他是亲率主力出城迎击汉军，一战就把杨浦兵团给打崩溃了。汉军这四散奔逃，纷纷的遁入山中。杨浦这花了十几天的功夫，好不容易把这些残兵败将又给拢到一块儿了。所以杨浦的海军遭遇惨败，而这个荀彧的陆军呢，也遭遇到了朝鲜军队的强力阻击。因为早在荀彧兵团进入朝鲜境内的时候，魏幼渠啊就已经派兵扼守了各处险要，并且派遣一支精锐在他必经之路上严阵以待。荀彧兵团虽然是多次猛攻，始终无法将对方击破，战争陷入了焦灼状态。那么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我们放在明天的节目里边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4: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3: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温柔的词，叫记忆红利。我们这一生呢，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会变成藏在心底的宝藏。就像许巍的这首《旅行》唱的：“山水晚风，落日飞鸟。”每一次奔赴远方的经历，不会随时间消逝。往后在你失意、疲惫的时候，回忆翻涌的时候，就能够收获源源不断的勇气还有温柔。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不必追求盛大的奇遇，其实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多的创造一些细碎的美好，这些回忆呢，有可能就会使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红利。所以今晚呢，我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也回望我们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旧时光。依然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才几首歌，是不是好多尘封的画面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呢？操场的蝉鸣，课桌的纸条，年少懵懂的心动，都是年轻的时候随手攒下的记忆红利。长大之后呢，我们奔波忙碌，常常忽略曾经拥有过的简单快乐。可是你知道吗，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短短的一段前奏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当年的场景。那些当年不以为常的日常，如今回头看，全部都是治愈当下的良药。接下来几首歌同样是写给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浪漫。

从青涩爱恋到温柔别离，每一段相遇和告别都为人生添了独特的记忆。有人说回忆有甜有涩，但正是这些完整的情绪才让记忆红利变得厚重珍贵。甜蜜其实呢不必永恒，离别也不必遗憾，因为所有的经历呢都塑造了如今柔软而又通透的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抗拒去回望过往，因为那些哭过笑过的瞬间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馈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些藏在人海当中的回忆。

刚几首歌把那些散落在人海的故人离别时的不舍，包括年少不服输的热血，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旅途。包括刚刚我们听到海阔天空，他会告诉我们那些奋力拼搏的过往，其实呢它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底气，而那些擦肩而过的人呢，就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温柔插曲。今晚我们聊到的主题记忆红利，它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正是遗憾和热血交织，才让每一次回想都会心生力量。那最后这几首歌也同样来分享给一路向前不停收集美好的你我他。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今晚的老歌旅程我们要暂告一段落，希望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愿意多给自己创造值得珍藏的美好瞬间，比如一次短途出行，一场老友的相聚，一段安静的独处，用心来积攒属于你的记忆红利。我相信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们陷入低谷的时候，都会有无数温柔回忆为你来撑腰，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愿意奔赴热爱，收藏人间所有的温柔。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孩子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未来。从咕咕坠地到蹒跚学步，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一个成长阶段也都牵动着父母的心。但是您是不是遇到过这些困惑？孩子总爱挑食，应该怎么办呢？身高增长缓慢，是不是需要干预？如何预防近视和龋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河北省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静妍主任，来为大家带来权威的儿童保健指南。马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马静妍。
0: 马主任从事儿科临床和保健工作多年了，擅长儿童生长发育评估、营养指导以及心理行为的干预，曾经获得河北省科部科技进步奖。如果您有育儿难题，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就跟马主任探讨一下，很多朋友都可能对于这个儿童保健，包括我们这个儿保科不太了解哈，马主任能不能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儿保科都有哪些方面的工作范畴呢？
1: 其实就是我个人是觉得，随着这两年我们儿保的发展嘛，可能很多家长越来越了解我们儿保，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家长不是说对儿保认识不是很深刻，就包括我们医学工作者，可能隔行如隔山吧，是吧？可能不同的专业，它可能确实内涵也相差很大。那么近几年确实是明显的感受到新手爸妈保健意识的这种增强。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儿保是做什么的。那么儿童保健呢，现在面向的人群是越来越广，现在面向是0到18，现在有更新的理念，可能到20岁甚至啊，它是面向0到18岁儿童青少年。它有不同于普通的儿科门诊。那么来我们儿保的呢，对小宝宝大都是在没有就是发热这样的这种相关疾病的状态下，那么让我们的医生呢，检查一下，就是看宝宝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的生长发育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其实重要的是发现一些家长们看不到的、感受不到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很多家长可能现在像您说的这样哈，对于这个儿童保健也越来越重视了，因为家里这个孩子嘛，我们都说现在都是属于精养的阶段哈，对于孩子养育的都比较细致。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比方我们说到这些孩子们去做的这些保健项目都有必要吗？我们去到哪些保健的项目、儿保的项目是您觉得必须做的呢？
1: 其实就是尤其是国家政策啊，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儿保。那么早在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发布过全国儿童保健规范，我们孩子从出生就应该定期到儿童保健科进行就是生长发育、营养喂养，包括五官保健，也就是听力、视力，就是口腔保健啊。其实我们儿保就是定期的看孩子各种的发育水平是不是跟他月龄相当，就是对比一下是不是月龄相当，也就是这简单来说就是包括生长的监测，也就是身长体重头位的监测，还有体格的检查，就是我们所谓的从头到脚都要看看孩子有没有一些看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心脏的这个听诊，还有营养喂养，还有发育的监测。那么发育的监测就是指孩子这种能力的成熟，运动啊、语言呀，然后这个还有社交啊，包括 能力的这种能力的监测，这是大概的一些项目。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些项目都是有必要的。
0: 您刚刚也说到说咱们的儿童保健主要面向的是0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那像在咱们石家庄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面向的主要人群也是0到18岁吗？
1: 儿保它面向人群是0到18，我是从我这个概念上是吧？但是因为儿保它的范围非常广，我刚才说的是吧，它们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各个儿保科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或者优势。那么对于我们十四院儿保来说，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分娩量很大，那么我们这些生后的这些孩子定期的监测就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个人也觉得这种早期的监测也非常有意义，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早期发现一些孩子在运动语言行为上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各个家长对孩子的就是期望值都非常高，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就说不生命健康，我们更希望我们孩子聪明以后学习好，考个好大学是吧？
0: 对，
1: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早期我们现在做的早期的工作，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可能我们现在更关注于0到6岁，尤其是0到3岁的孩子的这种生长发展渐的发展。
0: 那比方说像一些家长哈，对于孩子上了小学10岁左右的孩子，说觉得哎最近长得有点慢，去测骨龄的话，是应该来到儿保科吗？
1: 这个我刚才说，看我们的工作含这个面非常广，就包括我们科室，我们也可以骨龄监测，我们是可以做的。当然这我刚才说这不可能不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但是我们都这个涵盖的这些就是儿保涵盖的这些项目我们都在开展。
0: 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咱们医院因为这个接生这个生育量比较高哈，每年接生的孩子比较多，新生儿比较多，那像0到3岁的婴幼儿也属于儿保的关键期，很多的新手父母在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手足无措，因为刚当爸爸妈妈，他有的就是说这个宝宝哭了是不是就是饿了，然后就给只要一哭就会喂，只要一哭就会喂，那这个过度喂养就会导致孩子产生消化不良。那您判断0到3个月的婴儿他哭闹的原因，常见原因有什么呢？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因为孩子他在0到3个月的时候他的能力有限，就是他不会表达是吧，所以说他各种的需求或者他的不适可能就只有用哭来表达。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孩子哭闹更多的可能就是可能是一个饥饿的信号，有可能是吧。他饿他肯定是要哭的。然后再就是他有什么不适，或者孩子冷了太热了，或者衣服穿衣服有点不适，然后或者甚至我们说孩子头3个月可能会有肠胀气肠绞痛这样子。再就是孩子如果说拉了尿了说他不舒服也可能哭。再就是孩子其实他也有孩子虽然小他也有情感上或心理上的需求，他可能也需要让家长想让抱一抱呀也会通过哭来表达。所以说这个哭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作为妈妈来说他只要是跟孩子接触一段时间，他肯定能够通过哭声都能够初步判断一下孩子是因为什么哭啊。
0: 我还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带孩子的时候哈，就孩子其实我们知道在前3个月可能是新手爸妈需要面临问题最多的时候，比方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孩子不停地哭，可能家长就会绞尽脑汁的去想说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饿了吗，怎么喂饱了还在哭啊，然后还有的孩子比方说第2个月开始肠胀气了，然后又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那比方说像新手爸妈面对孩子肠胀气啊肠绞痛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来到咱们儿保科有解决的办法吗？
1: 其实现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咱们获取这各种信息的渠道很多，我想肯定也从网上是吧也会接触到一些信息，所以其实我在这儿更多的想告诉家长的是，其实肠胀气本身来说肠绞痛它对孩子生长发育或者对他的健康其实是没 影响的啊，更多的是可能是一个家长的一个当时孩子哭闹，家长带来的一种焦虑的心情。
0: 对，
1: 更多的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真是有，确实是有这种，确实是成长期的这种啊，我还是听。就是咱们新手爸妈能够带孩子能到我们科室去看看，到儿保科啊再看一看，咱们先排除一下其他的一些外科的因素是吧，咱们还是自信万一有其他的一个病理性因素呢，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可以再给孩子就给家长再给家长一些就是个性化的一个指导，包括我们医院也有一些缓解肠胀气的一些中药的一个制剂。
0: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孩子们添加辅食哈，像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大家是6个月之后再给孩子添加辅食，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家长就迫不及待的想让孩子去早点吃上辅食，可能4个月前就会给加辅食，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那您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过早或者过晚的添加辅食有哪些的风险呢？
1: 添加辅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是建议，就是就包括咱们国家也是，其实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建议6个月啊左右添加辅食。那么过早我们的概念就是说早于4个月这叫过早，那么过晚呢就是说迟于8个月，就是叫过晚。那么过早呢是这样子，它的带来的风险有可能是因为4个月之前可能咱们孩子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包括胃肠道菌群也还没有完善，包括消化酶分泌也不足是吧，所以说你过早的添加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包括腹泻腹胀啊便秘这些。当然还有就是过早的增加了添加辅食以后可能会就会影响我们对孩子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乳或胚方奶的摄入，这样的话就能导致咱们重要这种营养素的摄入不足。另外呢就是刚才已经说就是咱们孩子各种系统还发育不成熟，那么可能就会增加过敏的风险啊。然后我们知道辅食其实它的能量密度是高于咱们的母乳或者奶粉的，所以如果说过早的增加，尤其是量在过大的话，那可能有这个引起孩子肥胖的风险。我们知道早期的肥胖其实还会跟我们成人期的一个有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有这些有关系。另外过早的话可能孩子我们说他的吞咽协调，我们说吞咽呼吸这些这个咀嚼的这种协调能力还差，过早的话可能还有带来一些就是呛噎的这种风险。就是过早。
0: 像我们有听众朋友也会问到哈，说这个孩子吃辅食的时候他是总吐出来，不知道孩子是讨厌味道还是他的这个吞咽能力不足呢，您说这种情况怎么来判断呢？
1: 总吐出来就是第一其实你看6个月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儿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一直是建议就是咱们能够在这些大的节点上能够去到我们专业的儿保科，让儿保科医生就是先给判断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该加辅食，有没有吃辅食这个能力了哈。这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孩子得有这个得达到我们的添加辅食这个能力的一个条件。我们说头控也得好，没有挺身反应啊这些，然后再就是如果是说孩子的这种能力其实已经达到了，那么我们孩子就是真的吃进去吐出来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有恐心的，可能家长们应该听说恐心嘛，他可能也非常就是警惕那些食物那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呀是吧。这是一哈。另外还有就是说孩子他接受一个新事物他得有需要个过程，所以需要过可能我们说研究显示可能孩子接受一个新的事物可能要10到15次甚至是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喂了2次吐出来咱们就不喂了，尤其是对于孩子生长发育特别重要的这些食物尤其是早期的话孩子我们说2岁以内孩子容易有缺铅性贫血，那么我们这些富含铁的辅食就非常重要，尤其是这样的时候，而偏偏这样的时候大多数因为他的这个口味不是口感不是特别好，可能孩子不太喜欢，特别容易就是喂了就吐，所以我就 想提醒家长们，对这样的重要的这些书一定要反复的有信心的去加去啊，让我们孩子慢慢的去适应喜欢上。
0: 嗯，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建议小段时间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探讨一下，包括孩子的睡眠跟孩子发育的关联，而且学龄前的儿童健康管理应该做哪些。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马静妍马主任，来帮助朋友们了解儿童保健的攻略，帮助大家科学养育，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那马主任刚刚也跟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0到3岁孩子喂养当中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睡眠和发育的问题吧。有的家长问到说，这个睡得好才能长得高，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0到3岁的婴儿每天需要多少的睡眠呢？马主任。
1: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门诊上感觉到，就是家长们对孩子的身高期望值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身高可能关系到孩子以后的这个，就是包括工作包括婚姻，是吧。所以说现在不仅是大孩子他关注身高，这个小朋友家长们也会关注身高，因为知道前三年，我们说0到3岁是孩子发育最快，成长个子长得最快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是他这一生当中长得最快，大概长25到27公分。那么这个睡呢，确实是在他长个子当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句话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生长激素呢，它的分泌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脉冲式的，也就是说它不是这种匀速这种分泌啊，它在这一天当中呢，不是均匀分泌，而是脉冲式。那么在深度睡眠时期呢，是分泌是最旺盛的，所以说现在就能感觉到，我们说这个睡眠呢跟生长激素的分泌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生长激素呢对孩子的身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睡眠对于生长激素的这种影响就直接关系到孩子的个子的长得也高。但是我们说睡眠它不是说除了长个啊对个子长高有利，它对我们说0到3岁也是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睡得好，那么神经系统发育呢就发育得好，那么孩子可能以后真的会更聪明，那么学习啊和工作可能也会更有利一些啊。
0: 那您觉得0到3岁的孩子来说，他们每天晚上几点入睡比较好，睡大概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1: 我们是有一个睡眠指南，一个建议的啊，零到五岁的一个啊，零到五岁的， 就但是每个孩子他都是独特的，他不是说一定要睡够这个时间长，是另也属于正常的。一般我们建议是0到3个月的呢是13到18个小时，4到10呢是12到16个小时，1到4岁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是10到13个小时。但是确实是每个孩子就跟咱们成人也一样，是吧？咱们不要只看他的睡眠时长，一定要结合孩子的生长发育定期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包括精神状态呀，所有的这些就是综合的去评估，那么孩子睡眠到底是合不合适，我们再去调整去。
0: 那比方像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3到5岁他大概是睡10到13个小时哈，这10到13个小时他还包含孩子白天的午睡时间吗？
1: 是有的，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时长就是这24小时之内的这个时长。
0: 就是说如果白天午睡睡了2个小时，那晚上可能睡上8到10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也不太，那肯定不，咱们不建议他白天过多的这个时长，因为咱们晚上咱们就是也就说建立一个好的规律吧，是吧？咱们更多肯定是晚上睡眠，刚才已经说了，生长激素本来就是也是在晚上的话分泌会更旺盛一些，那么白天更多的时间可能是要接触外界，然后去促咱其他的运动啊、语言、认知啊这些发展去。
0: 所以说，比方这个大宝宝了，就我们说到的3岁左右了，或者2、3岁左右了，他下午的这个午觉时间没有必要睡2、3个小时了哈，可能就睡上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了，是吗？
1: 就还是，其实还是说每个孩子是独特的。咱尽量是这个时长呢，就是时长根据孩子的这个习惯，但是我们不建议睡得太晚。就是。不建议就是睡，我下午啊我睡到5点了，这样我肯定你看他晚上的睡眠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大人的这个睡眠规律，是吧？所以说就建议咱们下午这一觉呢，就是你像2到3岁的可以适当的就是3点或4点，但是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就不建议，就3岁以后吧，就不建议3岁以后在3点以后再睡过长时间了。
0: 听您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家孩子睡觉就该调整了，每天下午都在4点多之后才起来，好像有点晚。
1: 对，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他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了。
0: 对，晚上的时候他就有点兴奋，睡不着觉哈。我们说这个给孩子建立规律的睡前仪式哈，像小婴儿的时候就要开始给他建立这些睡前仪式吗？
1: 对，其实咱们知道就是规律，这个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规律的或者一个习惯的话，肯定是越小的话肯定是越好养成，是吧？越以后他这个习惯，我们说习惯养成以后他去改变可能就有点难了。
0: 像我们说的这个睡前仪式，我们知道比较常见的，有的可能就介绍说让家长每天晚上给他洗个澡。哎，这孩子虽然小，但是他每天晚上睡前洗个澡，他可能就知道，哎，一洗澡我就睡觉了。但是说读绘本这个事儿哈，有的孩子他能乖乖的在那儿听，那有的孩子你家长给他读，他可能就很没有耐心，就不去听。这种不听的，咱也给他读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不能太固化或太刻板。因为我觉得在养育过程中，家长咱们找到孩子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好，就是说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用千篇一律，是吧？有的可能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其实洗澡刚才您说的这个洗澡，它一个是一个仪式感，再一个就是它本身一个洗澡也会说放松肌肉啊，也会，然后当时洗的时候可能体温会有所上升，那么随后体温下降的过程其实就本身就会产生一些困的这种感觉。另外很他在洗澡的过程中可能他还会有一个，就是洗完澡以后有一个抚触按摩呀什么的，尤其是小宝宝哈，我觉得本身这个也能又有亲子的这种互动，促进亲子感情，还能增加孩子这种安全感，然后完了再换上这个衣服啊，干净的尿布，其实 对于宝宝来说，哎，就慢慢的就养成，哦，我这就要，我下一步我就要睡了，我就要睡了，就慢慢就形成这种反射了，应该说是，
0: 嗯，条件反射，一洗澡就知道，哎，快该睡觉了。
1: 对，
0: 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面临的比较头疼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挑食的问题。学龄前的孩子，经常会见到3到6岁的孩子出现这种只吃肉不吃菜，或者是新给的吃的他就不接受这种情况，那像家长怎么来去通过这种改变激发孩子的兴趣呢？是不是需要给孩子，像有的人说孩子挑食是缺乏维生素了，需要补充维生素吗？
1: 嗯，这个问题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提醒的是，其实咱们加辅食它是有关键期，是吧？我们一般说是6到9个月，或者说6到12个月，因为这个时期也是他味觉发育的个关键期。我们为什么说特别重视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如果说种类丰富，然后质地慢慢在改变，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这种进食习惯的话，其实对他后期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可能就涉及到，确实是在这个关键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去科学的去添加辅食哈，然后出现挑食的这个习惯。就是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哈，要有信心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就是食物的这种就是造型上啊，感觉让孩子更感兴趣啊，包括颜色的搭配上啊，是吧？再就是我们跟孩子共同进餐呀，我们可以吃得很津津有味的，让孩子也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可能也确实是挺好吃的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去让孩子慢慢去接受。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能通过训斥或者说强行让孩子去吃这个，应该是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家长们经常会在餐桌上说这样的话，就说你快点吃，你怎么吃这么慢，嘴巴赶紧动哈。还有的家长说你赶紧吃，吃了奖励你一根棒棒糖，甚至有的孩子他在吃饭之前就要先要有一个零食的奖励。所以呢，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一些这个不良的习惯发生哈。您说这种做法长期来会对生长发育有什么影响吗？
1: 肯定是不建议的，尤其是现在咱们说这些零食的话，它的各种添加剂是吧，因为它重的营养素其实没有多少，都是一些添加剂比较多，我觉得对孩子的身体是有影响。另外它口味太好了，其实你这样子的话长期以往它可能更不喜欢我们其他的这些食物，因为从口味上来说肯定咱们买的这些外界的这个零食的话，它口感呀味道啊更好一些，肯定是不推荐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零食还是尽量的少让孩子吃哈。
1: 对，
0: 另外
1: 然后
0: 您说
1: 对，然后您刚才不是说那个营养素的那个问题吗？是吧？需要其实挑食的孩子理论上来说可能只能说可能会有营养素的缺乏，但是不是说我挑食就是一定要就是盲目的去补充这些。我还是建议就是咱们能够定期到就是儿科或儿保科，咱们去让医生我们去评估，是吧？去评估以后我们针对缺什么补什么啊。不建议就是家长我们自行的去补充一些就是营养素去
0: 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听朋友说，或者听这个同一个小区其他的家长说，哎，这孩子只要不好好吃饭就给他补点

0: 点什么我们说的锌啊之类的哈。其实刚刚马主任也告诉我们了，不能随便的去补，最好是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个这个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需要补，再去给孩子进行补充。刚刚聊到了就是孩子挑食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孩子们这个电子产品用的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教育部也调查显示，咱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达到了52.7%。那像学龄前的儿童，每天的这个户外活动应该多久呢？
1: 我们肯定是建议每天至少2个小时，当然可能一次性不太现实，是吧？可能我们可以分段进行，这样子。
0: 这个活动的时间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吗？就是比方说是上午啊，还是下午啊，还是说比方孩子晚上放学之后活动也算呢？
1: 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养成自己就根据自己的生活，是吧，包括他的上学呀，还有一些作息，我觉得调整就行，没有刻意的就非要是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是晚上这样子啊。其实研究也显示其实差别也不大的，主要是说我时间足够，还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去调整。我们可以利用，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上下学，就是我们可以步行啊，是吧，或者课间的我们尽量多走出教室啊，然后去活动这么几分钟啊，然后放学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去周边的公园呀，或者在小区里边呀，我们去活动活动，只要这个累计时间我们大概能达到2个小时，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近视率发生比较高了，现在哈，大家有没有一些调整的方法来去预防近视呢？
1: 我们确实现在发现近视率的高，我觉得最多就是最小不点，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小不点嘛，是吧，0到3的。对于这些部分孩子，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控制这种屏幕暴露，也就是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一般我们还是建议2岁之前尽量会没有这个电子产品的这种接触。如果非必要非必须用的话，那也是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打个视频啊这样子的，是吧，或者说说你看一个这个视频，看的视频一定要是家长有讲解的情况下，单纯的让孩子去看，肯定2岁之前是不建议的。对于小龄的孩子，还是最关键的是注意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然后再就是多户外的一个活动啊，让眼睛呢就是能够调节好吧。我们说眼睛的这种睫状肌，如果持续的一直在收缩紧张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就肯定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屈光度的一个不良。
0: 我记得咱们这个我们小时候哈，这个家长可能对于说看电视，说你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近视，让孩子们少看电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家长们带孩子，往往都是觉得看手机是比较严重的，但实在没办法了，可能就会让看电视作为一个缓释的方法哈，就会觉得好像电视的屏幕大，看电视没事儿。那您在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比方孩子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这三个是存在递进的关系吗？
1: 您刚才说的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如果换成看电视的话，那么等起的距离肯定是要大的。现在另外就是如果看电视的话，它可能没有手机那么方便，我相对的时候我感觉看电视的话，它这个可能整体时长也是一个控制时长的一个好的一个手段吧。
0: 对，
1: 反正两以上咱们说你要说一点不看也不现实，但每一次都不超过10分钟，每一次不超过10分钟。
0: 每一次别超过10分钟。
1: 对，然后我们是建议，你看咱们看也是为了促进孩子的认知的发育，是吧，最好是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给孩子有互动有讲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也经常会见到很多的家长可能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就给一个手机，那个能看到很小的孩子可能两三岁他就在那儿拿着手机去刷视频。我们现在也逐渐的发现好像刷这个短视频给孩子的注意力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很多家长也会说刷短视频跟孩子的注意力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很小的孩子他就在刷短视频的呢？
1: 这样的孩子肯定是有。但是咱们我觉得家长的误区是在于觉得是从表面上看孩子，哎，我用手机刷视频的时候感觉孩子静下来了，似乎是在锻炼注意力。其实这肯定是一个误区，是吧？想想他在，首先咱们别说，就先暂且不说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应该说他的坏处，对眼睛是吧？对眼睛，并且现在咱们说这些视频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有一些可能不适合他这个年龄段。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孩子成长发育也没有力，是吧？如果说真是专注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单纯靠这个也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就是说我通过这个去练他的专注力，只能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行为和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家长一定要消除这个应该说不科学，甚至说是一个很伪命题吧。
0: 我觉得马主任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哈，就是我们好像看着孩子拿着手机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可能坐了一晚上，但是其实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专注力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他通过一个几十秒甚至一分钟的短视频就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可能今后对于长视频或者说一件事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他就没有这个耐心了，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去注意的地方哈。那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刷手机可能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呀、心理呀方面有一些影响，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就包括孩子们这些心理行为我们有没有一些早期干预的手段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马静妍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破解育儿当中的难题。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去提问的话，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马主任，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孩子们这个刷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影响视力的问题哈，有一些家长也比较好奇的就是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可能近视了，是频繁的眨眼呢，还是揉眼睛就是一个近视信号呢？马主任，
1: 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也说，就是我们儿子从出生以后，我们可只是从6个月开始就要定期的监测孩子的屈光问题，然后视力呢，一般是理论上是从原来我们规范上是说从4岁开始看视力表，就是去查视力。平时的就是其实查的时候屈光，现在不过孩子们都这个比较聪明的，可能从3岁就可以去看视力表，然后去查视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咱们去判断，或者家长我怀疑我们孩子是不是眼睛有问题，那我建议还是去到医院去。去到医院去，我们进行就是非常客观的一个屈光的筛查，或者是大孩子给他做一个视力的这种筛查，我们去判断。
0: 就是说家长们如果发现孩子可能有这方面的倾向，最近呢可能眼睛总是说不太舒服哈，就别太耽误时间，还是要及时的来到医院去给孩子做科学的诊断。我们也提到就孩子的现在的心理啊包括行为早期干预，很多朋友面临到的就 就是孩子的说到的恐怖的两岁阶段，孩子好像进入第一个叛逆期了啊，总是会说不，我不，我就要怎么样，这种发脾气，这种正常，这是正常的发育现象呢，还是需要家长来去给他纠正的行为呢？
1: 嗯，其实我们家长们肯定是发现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感觉尤其一岁以内可能会更乖一点，到最后大了就感觉好像越来越不听话了。
0: 对，这很多老人就会说这孩子越来越调皮，太有脾气了，要给他建规矩。那是不是应该给两岁的孩子建规矩呢？
1: 其实该，对，确实应该立规矩，但是咱们先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孩子敢于说不，就说明他有自己的想法了。其实这也是背后也能感觉到，其实是个心智发展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孩子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意愿，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说家长说怎样他就怎样。其实从积极的方面来分析的话，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孩子认知应该说是有了个飞跃的发展。
0: 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跟判断了，并不是说完全的顺从了。
1: 对对对，是他不，那就是说孩子是叛逆啊。其实从发育的角度来说，说明咱们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说我的脑发育是吧，更加的成熟了。但是呢，有一点呢，因为他的想法跟他的能力呢，可能又不匹配。也就是说，他有想法，但是他个人能力，我们说又发现不成熟，达不到，可能达不到他自己想去做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还有负责，我们说我们大脑又还有负责他的情绪控制啊，包括逻辑思维的一些能区也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就语言可能也没有说能够去准确的表达他的这种意愿，所以哭或者说反抗就成他可能唯一的一个表达方式了。
0: 就是只能通过自己大喊大叫来去反抗。
1: 因为他可能语言发育还没有，他不能准确去表达啊，他自己内心想要的想要表达的这种
0: 好像听您这样解释了之后，有一点理解这个阶段的孩子了，就没有那么生气了。因为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太生气了，一天到晚的要教育他两句。那家长怎么来去引导孩子度过这个阶段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一概的就是去否定孩子。首先就是在孩子生气的时候，就是说有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首先大人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首先一定要就是心平气和的。然后我觉得只要我们平静下来了，起码孩子的那个情绪他不会说再高涨，是吧？然后更加的就是说去肆意的去发泄啊。但是呢，我们去接纳他的情绪，并不等于接纳他所有的不对的这种行为。举个例子吧，假如说就是说孩子要，咱们要带孩子要出门，其实咱们认识外边挺冷，想让他穿一件衣服，穿上一个厚一点的衣服啊，他可能就是可能因为在屋里嘛，他可能感受不到，那么他可能就会说不啊。那我们这时候呢，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子，就是都可以让他给他一个选择题，让他有主动权。咱们可以转移话题说，你看你是穿这件红色的还是穿这件黄色的啊，这个给他们一种主动权。那么的孩子可能我觉得孩子就觉得哎，我能够自己啊做一些决定，我有主动的一些行为了，是吧？这样子我感觉比单纯就是硬让孩子去穿上这件衣服要好一些。咱们可以给孩子一些选择，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做主的一个。这样子。
0: 哦，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好像不能说是给他一个强压的方式哈，说你不穿你就得穿。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成人家长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经常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比方孩子执拗的说我不，我就不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选择你强硬，我比你更强硬，我要压住你，吓住你，你来顺从我。但是听马主任，您觉得这种方式应该是不对的哈？
1: 对，但是你看，也有可能你给了他一个选择以后，他依然是选择不。如果对这样， 我们就建议什么呀，您可以给他带上这一件衣服，
0: 嗯，
1: 带上这一件衣服，如果到了户外，他跟真的让他感受到冷以后，哎，他可能他自己也会就主动要求去穿上。那么我觉得通过这一次这个事儿呢，让他下一次的时候也可能会更愿意去接受，哎，您家长对孩子的这一个要求或者建议。嗯
0: 嗯，就是大家不能够说一味的去采用一种方式强制的打压哈，还应该去更智慧一点去处理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的问题哈。
1: 嗯，每一
0: 种
1: 方式会。
0: 嗯，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马主任说到的，就是身高的问题。很多父母的身高一般，他们就会觉得孩子能不能够突破遗传长高一点。
1: 嗯，身高现在就是说，因为身高确实是影响，尤其是大孩子来说，到了就是工作或者说结婚的年龄，肯定身高确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咱们对身高越来越关注。那么我们研究也显示呢，就是我们父母的这个遗传呢，在孩子的这个中身高上占的比例大概就是70左右。
0: 嗯
1: 啊。后把身高的计算公式，简单的一个计算公式，就是遗传把身高计算公式，男孩就是父母的身高加起来，再加上个13，然后除以2，然后加5，那么女孩呢，就是父母身高加起来减去13除以2加减5。那我们看到公式后面咱们有个加减5，那又意味着什么？那又意味着我们后天因素也是有，我们还有努力的这种空间。为着我们通过科学的管理，我们达到这个加五是吧，我们别尽量不
0: 减五，
1: 减法是吧，去减。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后天这个因素其实也是还是非常关键，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呢。
0: 那像咱们石家庄第四医院有没有一些这种个性化的促长的方案呢？
1: 其实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把最充足的这种营养是我们长高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讲睡眠，那么深度的睡眠我们说对生长激素分泌是有利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能够尽量的就是说能够早点入睡这样有个好睡眠。再就是我们说运动，那么运动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生长，然后还能也能促进我们生长激素的这种分泌。有一个就是科学研究吧，就说这个人这一生当中，他如果运动跟不运动可能会差4公分。所以运动在我们长高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哈。然后再就是一个情绪，我们说这个这种压抑和焦虑的情绪，其实也是会抑制我们孩子的这个生长。
0: 现在市场上也有不少的这种增高的保健品，您觉得孩子们吃这些保健品有必要吗？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去科学的先评估家长一定不能盲目的去使用这些东西。我觉得首先就先评估就是我们孩子去正确的认识孩子目前的身高到底是正常的还是确实是已经偏离很多，是需要干预的，这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吧。首先是要科学的去对待这个问题。那么如果确实是孩子不理想，确实是身高我们通过，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其实骨龄是一个非常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吧。确实我通过就是骨龄检测以后，通过预测身高包括确实是偏离很多，甚至跟把身高之间也是偏离很多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还是听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因为外边现在这些产品确实是特别多，因为现在这个也抓住这个家长们现在这个心理了哈。我们也发现就是家长们就是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图片让我们看，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相关产品。我觉得最好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医生能够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给一点建议还是比较好。建议自行去购买。对。
0: 对，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选择哈。我们今天其实跟马主任也聊到了很多，但是也有很多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来得及聊。比方我们说到的，有一些孩子是过敏体质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去怎么管理？还有一些是发育迟缓的，家长们该去怎么识别这些发育迟缓的信号哈？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时间呢，再次邀请到马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去逐一的解答，帮助朋友们来排忧解难。那在节目的尾声呢，马主任有没有还有其他想要叮嘱朋友们的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跟家长们去讲解一些就是。

0: 心让他去监测，也希望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来护佑孩子健康成长。
1: 精彩的分享哈。儿童保健呢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医院协同来努力，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期的体检，科学的喂养，预防为主。感谢马主任，感谢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大家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5: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

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1: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0: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城市慢慢的安静，夜色温柔降临，很多人会在深夜感到疲惫、焦虑，被杂念所包裹。今天呢，我们不谈忙碌，只谈一种能够治愈所有不安的状态，叫心流。心流呢，是全神贯注的忘我，是忘记时间，只享受当下的充实，是人生最顶级的幸福感。而老歌就是最容易让我们进入心流的钥匙。当旋律响起，思绪沉淀，你会在熟悉的歌声里找回内心的安宁与从容。接下来第一首歌陪你继续慢慢的静下来，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才的旋律有没有让你暂时放下手机，忘记烦恼，只认真听一首歌呢？这就是最简单的心流体验。心流从来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自然享受。它是藏在专注做事的时刻，藏在一首听懂岁月的老歌里。外界的快乐短暂，而心流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长久的。它让我们远离焦虑，回归内心的秩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会带你更深地走进属于你自己的时光当中，这是赵雷创作并演唱《我们的时光》。

很多人会问，怎么样才能够算是拥有心流的体验呢？其实很简单，找一件有点挑战却能够做到的事，设一个清晰的小目标，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然后全情投入感受过程。就像听一首老歌，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结果，只跟着旋律走，专注就是最好的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段心流时光，给自己充电，找回力量。

是的，就像蔡琴的这首老歌，深夜的歌声是最懂人心的。而我们说心流就是专注，是沉浸，是忘我，是我们对抗焦虑最好的方式。当你专注读完一页书，认真做完一件事，静静听完一首歌，你就已经拥有了顶级的幸福感。生活呢，不必慌张，心有所安便是归处。希望每一个深夜听歌的你都能够在心流时光里被温柔治愈，被幸福包围。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清代贪腐大案，今儿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可能是跟这个系列的题目最为吻合的，它就是发生在道光年间的国库库银失踪案。那什么叫国库呢？其实就是户部的银库，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政，天下税收最终会汇集到户部的银库。您看当时全国各省，甭管是田赋、盐客、关税、杂赋，除了留下本省之用的以外，其他的都得是押解到京城，给入到户部的大库里。而户部的银库就是清朝的国库。国库这俩字一说，给咱的感觉就是戒备森严，律例严肃。说这儿怎么会发生失窃这种低级问题呢？这盗贼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案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3: 张亨志在给儿子捐知州的时候，是如何省下近4000两银子的？他家银号的管事人为何要状告他的弟弟张成宝？朝廷40多年没有查过国库库银，刑部尚书韦勤盘查之后有哪些惊人发现？他面对的问责对象究竟是谁，又有多厉害？清流党为什么要插手小小的银库库丁张成宝一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国库白银不翼而飞案。
2: 且说那是道光22年，也就是公元1842年，北京城里边万泰银号的掌柜的叫张亨志，他想给他儿子张立宏捐纳一个官职，就是捐一个知州。知州啊，是一州的行政首长，一般呢是从五品的官，介于知县和知府之间，捐纳的总费用是在白银10000两出头。办完前期的各种手续以后，这年的11月初2，张家人托付他的亲家周二，就把这11474两银子分成了11袋，送到户部银库那儿去交钱了。列位，这要是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啊，这11000多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好几百万块钱呢。而当天呢，户部银库集中接收捐纳银两，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的时候才轮到老张家交银子。巧合的是呢，张亨志的弟弟张成宝恰恰是银库当差的库丁，他来负责当天银两的检验收纳。于是这个周二还有自己的帮手张武，他们一块儿啊，把一袋一袋白银就给送进库门，逐一的交给张成宝。张成宝这儿负责给银子上秤，还要查验银子的成色。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张成宝这儿他是负责唱数的，第一袋验收完毕，下一袋应该唱第二袋吧？不，他唱第三袋。而现场的监察御史啊库官呢，这些官员根本就没听出来，或者他们的心思压根就没在这儿，所以这张成宝呢就继续的蒙混，继续的多报袋数，实际只验收完了7袋银子，却被他报成了11袋，验收完毕，合格。周二张武俩人办完了所有手续，这身边啊还剩下4袋银子，那是4100两呢。买官少花这么多钱，俩人自然是很高兴了，把4袋银子装上骡马车就要回家。可问题是，现场那些当官的官员虽然没有发现张成宝的伎俩，而其他的库丁可是看在眼里的，就这么着不吱声不言语的就走了，也忒没眼力劲儿了。所以这些库丁一哄而上，在半道上就把他们给堵住了。哎，先别走，吁，把骡马给他摁住，哪儿去？

波儿这儿赶紧说，我们这儿交完银子要回家呀。这些库丁们嬉皮笑脸，别着急走啊，留下点银子，我们得给那个张成宝啊，让他得认认字儿，学数数，他数数数不利索。直接拿话就点这个周二，别拿我们当傻子啊，张成宝多报银子多报代数，我们是瞧在眼里边听到耳朵里边的。可对于周二来讲，能省下的钱我怎么会再吐出来呢？他这一毛不拔，双方推推搡搡，可就起了冲突了。库丁们一瞧，这家人家啊，真不同情理，既然如此啊，就别褶着了，也别跟他明挑了，也别拿话说了，那怎么办呢？抢点是点吧，一哄而上抢走了一些银两，本来剩下4100两吧，到最后周二呢只拿回来3700两，就是被这些库丁们抢走了400两。作为亲家的这个周二高高兴兴的就回到了张亨志的万泰银后，跟亲家一说，您教我去办的事儿我给办了，然后您的弟弟张成宝那儿替咱们家使劲，本来呀咱家省下了4100两，但是其他的库丁呢人家眼热抢走了400两，但不管怎么说咱们少花3700两啊，来吧赶紧入账吧。张亨志他能不高兴吗？给儿子捐这么一个官，一共才花11470多两，一下就省下3700两，这打折打得多狠呐。这个事儿呢，银号的很多管事人那也就都知道了，纷纷来给张亨志道喜。

0: 那完成这么一桩大事儿，省下3700两银子，你拿出200两银子给这些管事儿的还有店伙计，稍微的表示打赏一下，图的是一团和气，大家伙共同保密。哪么说呢，你到大饭庄里边包下一层，咱们今儿晚上涮羊肉，再去订上几十只烤鸭，这能花多少钱了啊。可这个张亨志要多吝啬有多吝啬，他心里正难受呢，你看看本来省下了4100两，怎么就半道上让人抢走了400两呢？
1: 啊，400两啊，
0: 咬着后槽牙呢。一瞧这银号管事的们也来找自个儿打秋风，来找自己讨喜钱，他这气不打一处来，竟然当着面把几个人给痛骂了一顿。几个管事的受到羞辱失望之余，那你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了。他们写下联名状到衙门去控告，一不告掌柜的辱骂，二不告掌柜的给他们家孩子买官，单单告发户部银库库丁张成宝串通他哥哥张亨志偷漏国库银两，把这问题一下就给上纲上线了。但这也是实情，也正是这几位管事的怄气一般的控告，砸开了清朝最大规模的亏空案的序幕。这几位到衙门那儿一上告啊，马上就有人帮他们直达天听，是谁在帮他们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反正这个状纸可就摆到了道光皇帝的案头之上。道光皇帝咱们知道这是一个庸才，眼界一般，格局也一般，但是有这么一项事儿，他是感觉敏锐，富于联想，那就是银子。就像大明王朝1566里边嘉靖皇帝怒吼那一声，
2: 真的钱，他们拿200万，这份100万还要真感谢他们吗？
0: 所以道光皇帝当时就琢磨，这是一个个例还是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道光担心的是此等机关舞弊之人恐怕盗用银子也不止这一次，于是派钦差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列位，自从嘉庆早期开始，当时朝廷啊都已经40多年没有查过家底儿了，这次全面的盘查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倒霉的刑部尚书韦勤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按照咱们的想象呢，韦勤带着官兵到那儿去一点数，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儿吧。其实啊，甭管是查银库、查粮库、查绸缎库，他都没咱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数量太多了，你又不可能亲自上手。你比方说比这个事儿稍晚一点，吏部官员何刚德参与过很多次对于户部各个仓库的盘查，后来呢他写了一个笔记叫做《春明梦露》，在这本书里边就留下了非常形象而又生动的盘查仓库的记录，也向我们后人展示了户部仓库光怪陆离的内幕。何刚德记载最详细的是去查那个缎匹库，缎匹库啊是户部三库之一，为国家储存布匹，布匹呢都存在库中的二层楼内。何刚德发现楼上的积土常年没有打扫，于是就找来这个管库的官吏问呢，多长时间没打扫了？得到的答案是，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00多年没有彻底打扫过，尘土堆积太厚，那么就在上边呢盖上芦席，再积满了尘土再盖芦席，层层叠叠也不知道盖了多少次了。所以何刚德进去以后往这个芦席上一踩，嚯，跟海绵似的软软乎乎的，但是你得轻点走啊，脚步稍微重一点那就烟尘四起，因为下边全是灰尘嘛。负责查缎匹库的官员有这么十几位，大家伙是分楼查点，到那儿仰着脖子一瞧，都是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每处的布匹那是成千上百，有的呀是10-20匹为一捆，有的呢10-10匹是一捆。负责的官员呢焦头烂额，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负责抽查其中的一小部分。何刚德负责的是查这个三线罗，绫罗绸缎的罗。到这一瞧，好嘛，有数百捆的馆藏，每捆呢几乎是高达屋顶，那怎么查呢？何刚德就命令户部当差的库役说，你从最高处拿下一捆来，我仔细验看一番。库役这百般的不情愿呢， 这大三伏天的，你吃饱了撑的。

你这动动嘴儿，我就得累断了腿儿。但是你不情愿也没辙，只好搬来一个大梯子，爬到最高处，高高的举起一捆布。按理说呢，他得扛着这捆布下来，但是这个库力没有，高高的举起，使劲往下砸，这一大捆布落到那个炉席上。咱们石方才说了啊，炉席下边全是灰尘呢，哪经得住这个砸呀？咚！烟尘四起，能见度不足50公分。好嘛 ，PM2.5、3.8、4.0就全起来了。感受一下这个布匹的重力加速度吧，让你们。当时正好是盛暑三伏天嘛，清代仓库空气流通又差，人待在仓库里边时间长一点儿，那都受不了，脖子上全都是汗，再加上这个尘土又一起来，行嘞，眼睛也迷了，耳朵里边也呛进去了，汗水就着尘土，这回行了，上澡堂子都没人敢给你搓泥儿。何刚德这气的，他知道这是这个酷吏呀恶作剧来整治自己呢，而自己这么高的身份，你跟一个小吏这置气也不值当的。你要真说他两句，他当面回怼，反而是这个高官下不来台。所以您去瞧吧，您像这大公司的董事长，很少跟基层员工直接当面去发火，人家当面骂你两句，我不干了，弄你个烧鸡大窝脖，你微信扫地一点好处落不着，何必呢？你作为董事长，直接找高层或者说找中层就行了。所以何刚德这儿也只能是忍着不发作，转身跟同僚谈及此事，同僚反而是埋怨他，谁让你多事儿呢？哎，负责盘查的官员也就一笑而散，你愿意查自个儿查去吧。至于真实的库藏情况，何刚德认为呢，日积月累根本就查不出来了。断匹库如此，其他的仓库也类似。可是我们说这个韦勤，他作为刑部尚书接到的可是圣旨，那就得是认认真真的去查吧。银库内的银两2000两银子装满一袋，整整齐齐的码放。咱必须得说啊，如果这个银库里边有少量的冒充的，这还真就不好查出来。咱比方说吧，100袋银子里边有这么2-3袋啊是砖或者是石头，这你怎么查呀？因为它拢共并不是100袋，那好几万袋呢。而我们又得说了，如果这里边亏空太大了，100袋里边有90袋啊都是假的，这事儿一查一个准儿。果然有一个盘库的官员无意当中触碰了一个银袋，一捏手感不对呀，打开一瞧，每袋1000斤，应该是每袋1000两银子吗，竟然都是用白布裹着的木头所冒充的。韦勤等人一一的清查，发现银袋绝大多数都是假的，大清的银库变成木头库了。韦勤这儿后脊梁可就冒凉汗了，他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户部银库显然是管理失职，亏空的程度已经是骇人听闻了，而怕的是呢，这马上要掀起朝廷的腥风血雨，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顶戴落地，脑袋搬家，那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拉响大屠杀警报的人了。户部所辖各仓库虽然是其下属机构，但是呢，是由皇帝直接选派的管库大臣控制的。银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管库大臣肯定是难辞其咎。问题是要了亲命的是，历任的管库大臣现在呀，有的当了内阁大学士，有的当了军机大臣，甚至还有什么王爷、贝勒等宗室贵戚，哪个也惹不起呀。当时的管库大臣就是内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担任军机大臣长达24年，这20多年当中呢，有14年担任的是首席军机大臣。他深得道光帝的宠信，门生故旧遍天下，权势熏天。之前长达40来年没有盘查银库，有人那就提出意见了，但又忌惮于穆彰阿的势力，谁也不敢多嘴。现如今韦勤这傻了，这事儿就由我捅出去吗？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你韦勤好歹是一个刑部尚书，再说这也不是你主动要查的，这是道光皇帝让你来查的，你怕他穆彰阿干嘛呀？列位能不怕吗？当时穆彰阿权势那多大呀。道光朝的行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呢是以那个多磕头少说话而闻名的曹振庸来掌权的，后期就是这个穆彰阿来掌权。此二人呢在历史上名声都是很糟糕的，曹振庸是昏庸无能，穆彰阿呢被后来继位的咸丰皇帝评价为叫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当时朝野普遍认为穆彰阿一味的揣摩圣意，不但是无所作为，而且还结党营私，打压忠良，比那曹振庸还不如呢。穆彰阿历任朝廷各部院的一把手，对局势的改观没有任何的创建，相反在鸦片战争期间是力主求和妥协，签订了割地赔款合约。对于像什么王鼎啊、林则徐啊这些力主抵抗的官员，穆彰阿是坚决打压他们。对于汹涌而来的弹劾浪潮，穆彰阿压根也不在乎，相反他长期占据要职，关系盘根错节，隐隐然已经形成了穆党。这里边给您举一个野史的例子啊，据说广东顺德有一大才子叫罗敦炎，少年及第，一次通过选拔即将外放学差，罗敦炎呢便去拜谢状元出身的内阁大学士潘世恩。潘世恩得知说你没有先去拜见穆彰阿穆大人，直接先上我这儿来了，哎呀，没见穆中堂就先来拜见我，你这大好的前程可能就没了。罗敦炎这不信呢，结果第二天宫里边传旨，罗敦炎年纪尚轻，不胜外任，这个学差呀另派他人前往。清朝两百多年被放差又收回成命的仅此一例，况且呢罗敦炎并非是当年外派学差里边最年轻的。这说明什么呢？你没先去拜见穆中堂，得罪人了。所以说穆彰阿的势力由此可见一斑。史书里边穆彰阿他的言行记载并不多，可是如果您分析他的履历就会发现啊，穆彰阿年轻的时候真不是这样啊。他也是进士出身，逐步的升迁为了侍郎。嘉庆二十年的时候，穆彰阿署理刑部侍郎，一日之内呈上了20多件斩立决的奏本，砍头的事儿事关人命，但是也能显示出他的能力，杀伐果决。可嘉庆皇帝认为这都是羁押案件，你瞎弄什么呢，把他贬为了光禄寺卿。之后的整个嘉庆朝啊，穆彰阿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这四部的侍郎，几乎成了一个千年侍郎了，根本升不上去。原本呢人家也是勇于任事，励精图治的，反而遭受皇帝误会，仕途严重受挫。穆彰阿遭遇这种打击以后，思想观念大变，变得圆滑了，明哲保身了。而这种状态在道光皇帝看来，这叫老成持重，所以穆彰阿在道光时期得以是扶摇直上，最后掌握朝廷大权20年。客观来说呢，他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相反他拥有比较敏锐的眼光和比较高的行政能力。但是经过了嘉庆对于他的这种培训，哦，我实心用事，你就这么说我，我整天的钻营，我明哲保身墙头草，道光皇帝这么喜欢我，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这个理念他也是反复的告诫弟子们，当官就这么着啊，不要搞什么革故鼎新，就维护原来的制度，维护自个儿利益就行了。于是乎这么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侍郎，后来变成了暮气深沉且老奸巨猾的权相。而这个穆彰阿担任户部银库管库大臣10多年，银库暴露出来严重问题，首先就会问责他的。而韦勤面对这么强大的问责对象，他也得犯琢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而且他更得琢磨，此前户部银库就曾经暴露出很多问题，比方说道光9年发生过户部库丁吞帑疏吏过会案，道光12年又接连发生了户部银库围墙、库丁跨沟建房，以及户部库丁戴云峰等舞弊大案。这些案子都是表明国库管理混乱，官银存在巨大隐患。
但是这些案子最终怎么着了呢？大事化小，如同尘埃一般散入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桩新案会不会像往常一样也被摁下去呢？答案是不会的。倒不是说这个围擒呢多么的光明磊落，而是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因为就在张成宝偷漏银两发生的前几个月，也就是道光22年的夏天，穆彰阿不顾大家伙反对，主导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这一下导致群情激愤，大家伙都在抨击穆彰阿丧权辱国，要求惩治奸臣，奸臣的头就直指穆彰阿。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出身科举，以道德相互号召，以品行相互砥砺，而且集中在翰林院、督察院等清要部门。这不用解释您就知道，这是清流啊。清流党聚集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潘世恩的身边，早就想要找机会扳倒穆彰阿了。北京城无秘密，银库盘点的情况很快就流传到了官场。穆彰阿长期管理的国库出现了严重亏空了，这简直是给清流党添降的大杀器。所以说他们呢如获至宝，哪肯轻易放过呀。那您琢磨琢磨，万泰银号几个管事的，他们联名到衙门控告，怎么这个状子就到了道光帝的眼前了？背后有人给运作呢。古代官场之上说，这个民告官告成功了，一般情况来说不是这个民或者说这个法律有多么的强力，而是这个被告的官员他有政敌。所以就这么着，这事儿出来以后，由大学士潘世恩领衔，包括一些军机大臣呢、刑部尚书啊、礼部尚书啊，他们列名于道光23年3月18就把张成宝盗银案连同户库亏空情况一块上奏给了道光皇帝，要求彻查，而且得追责。受命查库的韦勤当然他不能捂着这个事儿了，3月26向道光皇帝详细汇报了自己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韦勤督率官吏核查户部的账簿，结合到银库实地盘点，统计出来呀，应该存有银两是12182126.74厘，咱们就大概约等于1218万两。可这个银库里边实际有存银多少呢？292万9354.44厘，咱们就约等于293万。这个一减就能得出亏空的数字，925万余两，这么多白银不翼而飞了。哎，说到这个词儿啊，您容许我先岔开一句啊。前两天呢，有一听众，他的微信的昵称叫眼镜儿，他跟我说说，老郭呀，有一个成语叫不得而知，这到底代表的是知啊还是不知啊？我说这肯定是表示不知道，无法知道啊，这个成语没有任何歧义呀。眼镜说，我是这么琢磨的啊，不劳而获是获了，不进而走是走了，不翼而飞是飞了，那不得而知应该是知了呀。哎，我当时一下也愣了啊，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呢仔细看一下，咱们说不什么而什么这种四字成语呢，一般来说这个而啊代表的是却但是这种转折。比方说不翼而飞指的是没有翅膀但是它却飞走了，不劳而获指的是没有劳动但是它却获得了，不言而喻指的是不用说话，这个意思你却是应该知道的明白的。而他所问的这个不得而知，这里边这个而啊是一个虚词助词，你干脆把它省略了也能通，就是不能够知道了。这个不得而知跟这个不翼而飞这成语里边的儿啊，它是不一样的意思。哎，如果我们的听众呢有些问题需要跟我沟通的话啊，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好，咱们再把这个话题接续上，银库里边一下少了925万两多银子，这是什么概念呢？道光中期啊，朝廷一年财政收入才4000万两上下。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的年收入不见了，库存的这292万两银子连当年北京应该发的饷银啊、俸禄啊都不够发的，更不用说
支付签订的给英国人的赔款了。所以道光皇帝接到潘氏

0: 恩等人的奏折。其实此前呢，他已经料到国库会有亏空，但他认为呢，那大清朝开国200多年，多少还是有家底儿的。谁料想看了维琴的盘查报告，还家底儿连一贫如洗都算不上了，已经站在了国家破产的边缘了。道光帝当时感慨，叫朕愧恨愤极之外，又将何欲？面对这种严酷的事实，彻底蒙圈，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个事儿当然就不能这么划过去了，道光皇帝就启动了紧急的程序了。那么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几乎上千万两银子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这个事情到最后如何处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清代贪腐大案，今儿给您说的是国库失窃案，上千万两的白银竟然是不翼而飞，把这一个道光皇帝心疼的差点背过气去。道光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节俭，节俭到对自己个儿都是吝啬抠门的程度。比方说他的皇后过生日，群臣来到贺的时候，留下吧，别走了，在这吃完饭吧。给安排的什么饭呢？就是打卤面。道光皇帝他可能是古代唯一一个穿着打补丁的龙袍的皇帝。以前给您聊这个内务府，顺带讲的给您说过道光皇帝的吝啬，在这儿就不展开聊了。就这么一抠门皇帝，面对国库里边上千万两白银不翼而飞，当时没有休克，这已经算是心理素质强大了。咱不得不说呀，道光朝内忧外患，最大的内忧就是缺钱呐。你像之前蔓延3年的鸦片战争，耗费军费2500万两之巨。战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又是2100万两，这是分4年还清。而且当时呢，黄河也是灾害频发。您像1841年的那年夏天，黄河在河南降伏决口，转过年来黄河在江苏桃源又决口。赈灾的时候朝廷又扔进去2000多万两白银，这些都是额外开支。你像什么粮饷俸禄、土木工程，常规的开支每年大概需要4000万两。所以道光皇帝这能做到的就是勤勉执政，能省就省点儿，这就差变卖家产了。可是令他沮丧的是，即便如此，朝廷依旧是入不敷出。就在道光皇帝为筹措鸦片战争赔款和黄河水灾救济的时候，忽然爆出来这个消息，说国库空虚，亏空将近上千万两。这事儿换成谁，那都是哭都找不着调儿了。所以道光皇帝认为啊，这个事儿就是大臣们倦怠失职乃至贪污腐败的结果，给我查。
2: 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困境，道光皇帝想出了什么办法？以定郡王载权为首的专案组为何要从小小的库丁入手来调查？既然清朝有严苛的管理偷盗的制度，可库银又是如何被偷走的呢？银库问题由来已久，可一直为什么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道光对官员追赔采取了哪些严厉措施？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国库白银不翼而飞案。
0: 就在维琴盘查报告递给道光的当天，道光皇帝拿起御笔痛责诸位大臣，说这些大臣呢丧心昧良，形同背国盗贼。确实啊，道光历次派出的库管大臣、查库大臣都是他的亲信大员，竟然也是没有一个发现问题，也没有一个揭发检举。那皇帝肯定生气啊，你们干什么吃的呢？道光质问所有的大臣，说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同时道光也自责，我是瞎了眼了，派你们干这些活，当这种官。道光皇帝指派定郡王载权、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 大学士兼户部尚。

书竞争，兵部尚书玉成、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塞尚阿组成了专案组调查亏空的原因。他下令压缩公共事业和土木工程的经费，凡是可以裁减的即行裁减，可以节省的即行节省。他又下令由地方财政筹措对英国的战争赔款。那地方财政压力骤增，各省拖欠户部应该上缴的银两又大幅增加。就这么跟您说吧，道光23年的国库亏空案和鸦片战争连到一起，瓦解了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案子历史意义巨大。对于专案组来说，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马不停蹄地展开调查。这一调查先傻了眼了，银库之前的盘查记录啊，有5次查库的原始文钞竟然也没了。显然有人想把这水搅得更浑，也给专案组一个下马威，我让你查去，原始材料没了。但是我们又得说，任何案件只要办案人员真的想查，方法总比困难多。领衔专案组的这位定郡王载权，恰巧呢，这是一个一心查案的主。载权他是乾隆皇帝早逝的那个长子那一支那一脉的，道光皇帝多次委派他办差查案，载权呢也磨练出了高超的办案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载权对于穆彰阿妥协求和、把持朝政的做派也非常不满，对祖宗的江山割让给英国，自家银库白银神秘消失，他也是痛心疾首。因此他是下定决心要把这银库亏空查这么一个水落石出。最后调查结果的结论是，有人偷到国库925万两白银，但并非一人所偷所盗，也并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嘛，载权基本上是锁定了银库的库丁，巨大亏空是库丁经年累月盗取银两积少成多造成的。有朋友说，你这查的是个啥玩意儿啊，又把这黑锅栽到了临时工的身上。您别着急，因为惩办库丁自然不是载权的目的。既然库丁能够常年累月的偷盗官银，那么监管和查库的官员必然得有连带责任。载权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调查结论之后附上了自嘉庆5年起到道光23年之间历任户部银库司员、查库御史的完整的名单。在这儿捎带脚的给您解释一下，清朝对国库的监管制度是怎么设计的。库丁在这么严厉的监管之下，数十年如一日的往自己家里边搬银子是怎么弄出来的呢？国库的重要，这毋需多言。为了保证银两的安全，朝廷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银库设置库管侍郎一员，负责日常管理。银库又作为户部的下属机构，管库侍郎一般是由户部的左侍郎兼任，专职官员当中则有郎中、员外郎和司库等多人，下边还有数名的书吏处理银库的日常事务。而为了防止这些官员结党营私，皇帝还会特派宰相级别的重臣充任管库大臣，也作为国库的最高长官，还会委派御史定期的稽查户部三库，这简称为叫查库御史。此外还会不定期的派出查库王大臣，有权随时查验国库。这些被委派的官员呢，就不是户部的内部官员了。应该说银库的监管制度或者说这个管理层是非常完备的，而银两的验收、搬运、存储工作琐碎又费力，加上银库的环境闷热难挨，因此呢，征调了12名库丁从事体力劳动。官员是无权进入银库的，只有库丁才能进入银库劳作。但是您琢磨琢磨，这就跟咱们呢一下进了这个大的保险库似的，货里边黄的黄金，白的白银，这人呢一下眼睛就红了，心就黑了。为了防止库丁偷盗银两，清朝制定了堪称是严苛的制度，库丁进入银库无论寒暑都必须脱的是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光着屁股蛋子从官员面前鱼贯而入。入库以后呢，穿上统一发放的工作服，劳作完毕以后再光不出溜的出来，再次接受检查。检查的时候啊，库丁要平伸两臂，露出两肋，两腿微蹲，然后抬臂抬手，跨过一个板凳，跨板凳的时候啊，还要张嘴学额。

合叫，这一系列动作身上都是一丝不挂啊。做这些动作呢，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体内、腋下、嘴里、手里没有夹带银子。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么严密的防范，库丁还能够偷窃白银吗？答案是真能。终日跟这个白花花的纹银为伍，激发了库丁们五花八门的偷盗手法。比方说最显著的，野史里边记载最多的，叫做古道藏银，就是把这个银子啊塞进菊花，就是塞到肛门里边，然后把他们带出库房。这招啊，这个库丁得能吃苦，还得勤加练习。据说呢，库丁打小就要用这个工具呢刺激菊花，使之逐步扩大，到后来呢再用鸡蛋裹上香油，能够塞进去，然后这鸡蛋不碎，鸡蛋换鸭蛋，鸭蛋换鹅蛋，最后使用大铁丸子，直到能够塞进去十两纹银的铁丸十颗，这就算是学成出师了。对于这个历史记载呢，我是存疑的啊。你说塞进去一颗，我大概齐咬着牙觉得能接受，能想象，或者说觉得这人能容忍。塞进去十个大铁丸，一共一次带出来一百两银子，这就有点夸张了吧。但是呢，这个里边记载的是说呀，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事先得服用松骨药，一次带出来的银子有这么六七锭。还是据说所有的库丁们最喜欢的就是江西省上缴的官银，因为江西的银子不仅是成色足，而且外表最为光滑，最适合塞到菊花里边，它不带毛刺儿。这玩意儿你说要带了毛刺儿了，是吧，我就不用解释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茶壶带银子。库房闷热，允许库丁们携带茶水入库，但是出库的时候呢，你得把茶壶倒扣，表明那里边没有银子。冬天的时候呢，库丁在壶里边装上茶水，把银子啊就藏到这茶壶里边，然后那盖呢敞开着，水也不喝。出库的时候，那银子早就冻在茶壶里边了，哎，你倒放着，那银子也掉不下来。此外，每次开库都要用清水洒地，挑水的库丁啊会设计带有夹层的水桶，把那银子藏在夹层里边给偷带出来。第三招叫猕猴盗银。银库啊驯养了几只猕猴看守库房，谁知库丁呢，他利用这个猴子喜欢模仿人的习惯，让这个猴啊学会了吸食鸦片，等这个猴呢上瘾以后，就教他去偷银子换鸦片。每当这个猕猴烟瘾上来，就会给库丁们去偷银子。猕猴行动敏捷，成了库丁偷盗库银的得力帮凶。但是后来呢，银库停止养猴了，这个手法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当然以上的手法啊，后人呢都是根据野史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人亲自见过。有人经过严肃的分析，认为库丁们使用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真正的就是光明正大的收取漏归。比方说外省借饷借押到国库这儿，每送进去一万两银子得附加借费六十两，这就是打点库丁的。您觉得万分之六不多，但是您琢磨琢磨，各省借送来的银子多呀，那都是上千万两啊。此外，银库装白银的麻袋是刷了那个砂浆缝制的，每条麻袋自重十五两，这样每出库一千两白银就可以赚取十五两。什么意思呢？工部要从这国库里边支取银子一万两，是分为十条麻袋装着，库丁们吭哧咔哧把这十麻袋一万两银子给搬出来，当着你的面比如说过秤，你一瞧这正好一万两啊，但是您别忘了，这十条麻袋就是一百五十两，省下了这一百五，库丁们就给分了。这就相当于咱们到这个海鲜市场，本来你是想买螃蟹，这螃蟹一百块钱一斤，结果那螃蟹绑的那个大皮筋儿啊，或者说那个大厚塑料袋啊，都是按螃蟹价卖给你的。而最赚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利用银两标准不同来赚取差价。国库的叫库平银，他这儿的一千两比北京的京平银重三十六两。问题是各个衙门每个月是按照库平银的标准领取这个饷银的，发放的时候呢却是按照市面上京平银的标准发放的，这样一千两白银出库就能落下三十六两。此外，
库丁们在收银环节呢弄虚作假，就类似于咱们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那个张成宝那个案子啊，本来收了六七百两，直接就说啊1000两入库，省下来的钱呢你总得打点库丁吧。上述种种就说明库丁在劳作的各个环节都可以中饱私囊，这个差事肥得流油啊。朝野公认库丁是杂役里边最肥的差事，每3年任期满可以落下3-4万两银子。我再给您重复一遍，3-4万两银子不相当于现在的3-4万块钱，您最少得给他乘个200，就相当于当3年的这种库丁杂役能挣个6-7百万块钱。而那些进出库房比较频繁、手段更加灵活的库丁收益就更高了。同样的，户部所有官员当中，银库郎中也是最肥的职位，3年一任，任满能落下20万。就算是廉洁自律的，那也是能分得10万两灰色收入。整个银库闪耀着银子的万丈光芒，官吏库丁们趋之若鹜，分享着丰厚的收益。当然，满人依靠着政策优势把持了国库的所有差事，汉人是无法染指的。京城的汉族官员经常笑谈说，就算是一个汉人荣升户部尚书，也不会知道户部到底有多少银子。所以我们就愤慨了，监管的官员熟视无睹吗？朝廷设计的制度就不能够发挥作用吗？其实制度始终在正常运行呢，查库御史年年都在，盘查大臣也不定期的来，一群官员板着个脸煞有介事的来了，调集账本档案，然后抽取官吏差役问话。银库官吏们那肯定是跟孙子一样唯唯诺诺，恭恭敬敬的递上红包孝敬，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根据史料记载，在嘉庆道光年间，御史清查银库，库官呢必献上白银3000两，就连这个御史的仆从也会得一个大红包，多少呢？300两银子。那这查跟不查有什么区别呀？最后大家伙如常的报告，皆大欢喜，说就没有一个真正想查的吗？有，道光2年，御史陈洪奉命稽查银库，他妻子啊就跟陈洪说：“你赶紧把我送回娘家吧。”陈洪惊问说：“咋着了？”陈妻就回答：“银库是大的美差，一旦有所染指，觊觎贪利之人很快就聚集到你的身边，你将有不测之祸。我呀不忍心看到你被绑着押到菜市口那天。”陈洪这指天发誓说：“我不收任何的贿赂。”到了银库以后呢，他发现银库当中陈列的数盆花草，他这下令说：“把这花盆都给我挪走。”结果挪的时候花盆坠地，那个盆里边啊竟然也藏着银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摆这花草就是给陈大人您的，这白花花的银子您不心动吗？结果这个陈洪是不为所动，采取了各种措施，比方说那个秤年久失修了，把秤修好了，官银送库之日，他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银库库员给我仔细检查。反正吧，库吏这边千方百计想笼络他，陈洪却不为所动，还请户部分别把收银放银情况造册登记，盖印以后逐月的核查。而且陈洪这也夹着小心呢，此前有一个御史叫赵佩香，也是严格的束缚这些书吏，结果死在任上，大家都怀疑他是中毒身亡的。所以陈洪查库的时候啊万分小心，银库里的水他都不敢喝。直到后来把这儿的事儿办完了，他出都云南学政，他这松了一口气，户部管库的这些官员还有下边小吏也松了一口气，你可走了，别在这闹腾了。还有一回，有这么一位尚书大人呢监督搬运官银，忽然有一个水桶那底儿脱落了，里边就露出来夹层的银子。这尚书一瞧，我也没想严办，但你看出了这事儿，我不能不管了吧。结果身边的府里边的衙役就对他说：“大人，您是要兴大狱吗？您不顾身家性命了吗？如果有人为此半夜把您给刺杀了，您冤不冤呢？挡人财路可是如杀人父母啊。”这尚书一听也只好作罢。由于官员们的整体不作为，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户部的银库问题一直就没有揭盖。然后呢层层积累，积重难返，到最后一揭盖，
妈呀，上千万两白银没了。再给您举例子。

银库的库丁是这套规则最大的受益者，有很多库丁啊，那是子儿孙，孙儿重孙，把银库据为家产60余年。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啊，银库外边都有一群一群的武装保镖陪着他来上班。他这进入银库上班去了，这帮私人保镖呢聚在树下乘凉，那架势比户部官员们都威风。那这些保镖都是库丁们私人雇佣的，因为库丁这行业实在是太赚钱了，总有人想把他们给劫了抢了，他们就面临着被绑架被抢劫的危险，所以上下班都有保镖护送，防止有人绑架。你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吧？知晓了库丁们的生财之道，您就明白为什么银库里的银子会不翼而飞。行，所有的材料在道光的案头就汇集了，期待着皇帝的定夺。道光也是快要被气疯了，决心马上彻查到底，下令抓捕历任的库丁审讯。可抓谁呀？时间都过去30-40年了，当年的库丁大多已经是无从查起，近些年来的库丁呢，早就风闻查库的消息溜之大吉了，至于被盗的库银自然是杳无音信了。哎呦，这个道光这个心里难受啊，委屈沮丧溃败感油然而生。行，库丁们都跑了是吧，那你这些官员们跑不了吧，新账旧账一块给你们算。他先怒斥缉捕的官员对交办的政务叫经年累月置若罔闻，抓个人你们都抓不到。他这严令步兵统领顺天府武城各衙门抓紧拿人。除此之外，他又下了一道狠诏，经手出入及验看银两的库丁银匠一律处斩，妻妾子孙均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即便是在库外当差的栅栏库丁以及银库造吏等人一律处以绞刑，妻妾子孙流放2000里安置。这就不分黑白了啊，库丁这个群体着实让人生恨，但是一律绞杀斩首，这打击面有点广了，而且株连妻妾子孙，执法显得过于严苛了。当然这不算完呢，道光皇帝的杀手锏则是针对失职渎职的官员。道光下令把历任国库管库的司员、查库的御史等人查明造册登记，逐一的筛别，逐一的治罪。库丁们本质上是服役的百姓，随时跑得了，官员们有家有业有衙门，在吏部留有详细的资料，想跑也跑不了啊。道光皇帝把减少国库损失的希望就寄托到这个群体上了，他下令自嘉庆5年起到道光23年的这43年间，历任的银库职员、查库官员，按照他们在任时间的长短赔偿国库亏空，标准是库官御史每月赔偿银子

官员在于官员贪利，而官员贪财好利的目的呢，是为了子孙和生活，因此对贪官及其家属要痛下杀手，从根上就遏制他这个贪腐的念头。于是他就制定了真正的追赔制度，要把贪官追到水尽山穷处，还要让他子孙做个穷人，方抚正义。然后这个追赔制度内容很多呀，包括抄没家产、罚入官库、勒令相关的官员分担赔偿责任等等。而其中最主要也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子子孙孙都要承担祖辈贪腐的赔偿责任。雍正元年就规定，亏空的官员什么时候把这亏空项都给填上了，再恢复你的官职。有一些官宦人家几代人呢，都套在处罚赔补的处分当中。这制度我们认为啊，是真正实现了严惩和警戒的立法目的的。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道光皇帝为了尽量的弥补国库空虚，对官员追赔那是相当严厉的。经查，案发期间一共是321位官员担任过户部的库官或者是查库官员。按照之前的标准，名列清单里边多数官员的赔款金额在10000两上下。而那个穆彰阿呢，担任银库管库大臣时间最长，要赔款110400两。由于这个载权，他上奏这个清单的时候呢，就建议啊，凡是担任过管库大臣的现任官员，理应按照渎职罪革职。由于自己也担任过管库大臣，他自请处分，要求革去自己郡王的爵位，显示出了极高的姿态，舆情汹汹。道光皇帝也只能是把穆彰阿等人革职，可随即呢又说为事越多年，官非一任为由，改为了革职留任，穆彰阿轻轻松松又逃过了一劫。道光皇帝实在离不开这个大宝贝儿啊，他们俩的配合那已经不是君臣相得，而是政治理念和风格一致了，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结果载权包括清流党用力一场，最终结果也是徒劳啊。当然这是职务方面的，钱还是得赔的啊。各个官员根据数额多寡限期缴完，由宗人府和刑部具体负责追缴。这是清朝自雍正之后最大规模的追缴运动，因为涉及官员太多，最后啊只得是以戴罪之人来查罪。穆彰阿是一年以后陆续缴清了赔款，数年之间呢，其他官员也是陆续完纳，就这一项，国库就弥补了200万两白银左右。而事后呢，道光皇帝就问出一个问题：涉案官员里边肯定有贪官，其中啊也有一些懒官、庸官，难不成一个好官也没有吗？道光皇帝亲自审问了酷吏，说有没有官员不接受漏规的？酷吏回答说有一个半，这把道光给气的。怎么还出现半拉人啊？这一个指的是监察御史骆秉章。骆秉章不仅自己没有接受贿赂，他的仆从也没有接受钱财。那半个指的是监察御史周春齐。周春齐啊，拒绝了贿赂请托的白银，但是他的仆人呢，收取了银库的钱财了。乌七八糟的官场当中，还是有这么一个半的闪光点嘛。道光赶紧查这俩人的详情。周春齐，道光十年查库发现国库积弊，草拟了奏折都要揭发了，结果曾任户部尚书的汤金钊，这是周春齐的亲家，出面当说客，别上奏了，你弄半天兴起大狱，别人说你是沽名钓誉。周春齐无奈，这事儿就过去了。由于周春齐的自爱，道光皇帝非常赏识，准备召见他，但是一问，周春齐呢已经死了好几年了。骆秉章呢，清查漏规，严格的审核进出的官银，官吏们不能够徇私枉法，所以想方设法的就把他给弄走了。正好那时候督察院呢有一个升职的机会，大家伙一块运作花银子，您赶紧升官吧。结果案发的时候，骆秉章竟然也在追赔的名单里边，可见这个追赔制度有的时候有不合理的地方啊。那时候骆秉章都51了，这些钱呢他也都凑不齐。而道光皇帝一听，那你这是自尊自爱，刚正不阿呀，单独召见他，对于骆秉章的谈吐也是非常欣赏，于是给他升了一个正五品。很快呢，外方地方的布政使，历任湖北、湖南巡抚，

四川总督，死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骆秉章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呢，并称为晚清八大名臣。而有关于这个国库的亏空案，咱们是边聊边议论，最终的总结议论也就没有必要再发什么感慨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你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1-2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 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1: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全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
0: 嗯，
1: 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
0: 嗯，
1: 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0: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1: 对。
0: 嗯，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
0: 嗯，
1: 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
0: 嗯，
1: 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0: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1: 对，
0: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1: 对。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
0: 嗯，
1: 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
0: 嗯，
1: 面包5元，鸡蛋20。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0: 对。
1: 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0: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1: 对。
0: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1: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0: 啊，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1: 对，
0: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1: 对。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 就
0: 他会有概念
1: 啊，对，有概念。
0: 嗯，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

0: 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1: 对，
0: 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包括我们在家里边，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他会很有理解。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0: 哎，对的，
1: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0: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数感它好像很抽象是吧，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都可以让孩子来有这种数感。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让孩子们不是说非得要数这盘瓜子有多少个，但是可以大概的估一下，然后再数数看看是不是跟估的差不多是吧？
1: 对，到底是100个呀，还是50个呀？
0: 对对 对，
1: 有一个这种量的概念。
0: 哎，是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概念吗？
1: 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可以认识一下形状，比如说我们的餐桌面儿。很多家庭的餐桌面是圆形的，
0: 对，
1: 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包括我们的西瓜可以近似的看成球形，那我们切出来的西瓜一片一片的，我们大部分都切成扇形，那切豆腐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成一个小的长方体，那我们在平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以在描述中加深一下对这个图形的这种认识，包括我们家里边如果去做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们看看时间，然后现在几点了，你比如说我们做饭需要15分钟，那应该到几点呀，然后提醒一下家长。那不知不觉中呢，其实我们就直观的去理解了时分的概念。
0: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其实帮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和在生活当中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孩子，其实他在理解无论是数学概念也好，或者说我们学到的很多科目当中的一些内容也好，其实这孩子他会理解的更加清楚也更加透彻一点是吧。这个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啊，我们要让更多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动起来。我们刚才说到是低年级的状态，其实我们听杨老师讲到的就是低年级的这个学数学感觉他就是在玩儿，
1: 对，
0: 他没有在学数学。我们家长的观念需要更新，就是不要说摁着孩子非得在那儿算口算题才是学数学。你看刚才的那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很鲜活，而且每一个场景都很具体，我们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跟孩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学数学。那低年级的数学的兴趣保护到了，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学数学的知识就变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在这个阶段做好知识的这个积累和学数学是吗？杨老师，
1: 其实低年级我们可以说是玩中学，那中年级的时候其实照样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梳理知识。那我们的其实中年级很多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啊，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啊，都是从生活实践中来的。
0: 中年级是我们的3-4年级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有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3-4年级可是小学数学的分水岭是吧，难度就上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呢？
1: 那其实3-4年级小孩们主要是从形象思维呢慢慢的过渡到了抽象思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不仅仅是数数口算，那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说是结合着各种的实践活动去帮助孩子梳理知识，建立这种知识的体系，同时提高一下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呀，自主学习能力，让孩子呀从这种被动的接受到这种主动的探索。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让孩子在生活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知识跟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1: 那其实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呢可以稍微的布置一些有点难度的任务，那其实对于低年级我们说的购物其实中年级同样适用，那中年级呢可能知识稍微的复杂一点，那我们家长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家庭的采购，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提点高难度点的，比如说青菜3元1斤，那我们如果买2.5斤需要多少钱呢？ 那付20块钱又能找回多少钱？其实这种呢，就遇到了3、4年级要学到了小数的知识。
0: 嗯，
1: 那我们在采购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记录每次的花费呀，让孩子去记录整个年货的这种开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们用到的不光是加法，那加法、乘法、估算，包括小数的加减法呀，很多很多的知识，甚至孩子可能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他还能用到简便运算的方法。
0: 嗯，
1: 那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就能让孩子去明白数学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套公式。
0: 嗯，单纯的套公式可能孩子们理解起来确实它就比较困难一点，是吧？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小学很多孩子在做应用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家长会发现孩子就是有理解不是说特别透彻的地方，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说怎么讲孩子好像就是在那个坎儿上他就别不过弯儿来，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他有这个生活经验的话，可能在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他可以通过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实践来更好的理解，是吧？
1: 对，
0: 嗯，我们还可以做点啥呢？除了买东西呀、算账啊什么的。
1: 那你比如说现在刚过去的春节的时候，我们要贴春联，
0: 嗯，
1: 那春联的选择完全可以让孩子去做，那我们家门的长和宽，然后让孩子去算一算春联到底选多大的比较合适呀。
0: 啊，这个大小也可以让孩子来决定一下，是吧？
1: 包括我们贴窗花的时候，那我们要测量一下窗户的大小，那我们贴的窗花要上下左右都居中，那到底离上下左右各多少厘米呀？其实它就用到了长度的测量，
0: 嗯，
1: 包括平均分的这种知识。
0: 嗯，是的，我们比如说去买春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尺寸都有，是吧？窗花也是，或者灯笼什么的。那你买回来，比如说不太合适的，那我们需要提前的来算一下，我们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大小的一个春联也好，窗花也好，灯笼也好。这时候让孩子运用到的数学知识，还有其他的吗？
1: 包括家里边，比如说餐桌，我们餐桌垫儿，包括家里客厅的这种地垫的长和宽，
0: 嗯，
1: 我们完全也可以让孩子计算一下它的周长、它的面积，把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学习的周长面积的公式和实际的测量呢，真正的结合起来，
0: 嗯，
1: 那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就不是死记公式，而是他去理解公式的含义，那这样其实记的知识才是最牢固的。
0: 哎，真的，这个方法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千万别再摁着孩子疯狂的做数学题了，然后讲半天，有的时候孩子也理解不了，然后家长还很生气。我们可以多引导孩子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那其他的呢，您再给我们家长提几个比较实际的好操作的一些引导的方法。
1: 您比如说马年，其实咱们春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变成孩子的数学题，
0: 嗯，
1: 其实生活中处处有数学。那比如说还带孩子出门，那我们去好几家，那遇到路程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孩子，那我们家从家到超市开车需要20分钟，
0: 嗯，
1: 那每分钟要是走500米的话，那我们家到超市到底有多远呀？
0: 嗯，
1: 那我们要去串门的话，我们去好几家，那孩子规划一下最优的路线，其实这些都是数学。
0: 嗯，哎，真的，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数学知识真是太多了。我们家长，嗯，其实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需要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到。那严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处在这个低年级或者是中年级的阶段，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法，跟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看上去孩子好像不太好理解的一些数学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到了高年级，高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数学难度就会抽象很多、复杂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说像低年级和中年级那样来引导了呢？
1: 那其实高年级的更注重于深化他孩子的这种思维。
0: 嗯，
1: 那 其实呢，高年级的数学知识抽象性很强，孩子们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0: 嗯，
1: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高年级孩子适用的。
0: 嗯，
1: 那我们的核心呢，其实要从生活的感知呀，去升级为生活的探究，
0: 就是还是跟我们的生活相连。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数学学习，包括其他科目的学习，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的，对吧？
1: 对，
0: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说，孩子他在学这个。

0: 个内容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在生活当中用起来的。那刚才杨老师提到了生活感知到生活探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您跟我们说说。
1: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数学，您比如说咱们数学知识上面，我们高年级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去学习分数呀、百分数呀、比例呀，其实这是高年级的重点和难点。其实我一提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啊，头好大，
0: 很多孩子觉得好难理解呀，是吧？这个好抽象啊，在我生活当中哪儿有这些呀？
1: 但其实是生活中处处都有这些知识的这种应用。
0: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引导一下孩子理解
1: 啊。您比如说咱们春节前我们要去商场买东西，那春节前的这种打折的活动
0: 很多呀，
1: 就是最好的学习实践活动
0: 啊。
1: 那比如说商场的衣服打六折，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算一算现在多少钱，那能省多少钱，那原价是多少钱？其实这些都是数学。那甚至我们不同的商场呢，有的是打折，有的是满减，
0: 对，
1: 我们对比一下优惠，让孩子去真正的算一算，那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明白咱们的百分数的用法，包括折扣，那甚至呢孩子们还能货比三家，
0: 对，又学到了生活的技能，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凑满减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好像捡了个便宜，是吧？但其实这个满减的过程可能会让你多花一些钱。那这个过程让孩子来算一算，来感受一下，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些满减或者是有些打折，他可能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觉到一些这个折扣，而是说让他有更多的这种生活技能的积累哈。那我们就要说说孩子们的压岁钱，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是。这个钱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来规划的一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些什么呢？
1: 那其实对于压岁钱来说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存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千万不要包办。
0: 我帮你保管吧，你不用管了。
1: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其实真正的走到银行里面去看一看银行现在的利率。
0: 带他去存，是吧？
1: 对，然后算一算他的压岁钱可能有利息有多少。那知道一下百分数，然后这样在理财中的这种作用。
0: 对，这样我们小朋友也知道，哦，原来我的钱就是存到银行，他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利息的产生，他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是吧？
1: 对。
0: 我们在高年级学数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算钱算利率的这种应用题吗？
1: 哎呀，太多了。高年级基本很多，其实高年级的数学就是为了应用于生活。
0: 是的，这个真是这个我们大人存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存款利率的这种计算，或者是买什么比较合适，这个都需要孩子们从小来进行掌握，这叫生活技能，是吧？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在我们生活当中
1: 生活中其实高年级用到的知识也比较多。其实我们厨房中的柴米油盐也可以。比如我们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顺势的学习一下比例的知识。您比如说我们蒸米饭的时候，那大米和水的比例一般情况下是1:3。
0: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算算，如果我们2碗大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放水多少呢？那他应该知道6碗。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儿，其实就是我们高年级在学的比例的知识
0: 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数学课上跟孩子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些小朋友的眼睛里就都是问号了，对吧？
1: 对，所以我们的数学知识其实一定从生活中来，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的把数学学得活起来。
0: 哎，真的听到杨老师讲这个，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可能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学习数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方法没有那么得当，那我们听到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了更多的鼓励孩子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对于孩子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高年级的孩子来做一个就是我们家庭每个月的这种收支的一个情况的这方面技能的一个培训，是不是也可以？
1: 完全可以。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研究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家电呢，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看一看现在的冰 冰箱呀、空调呀、电灯呀、电器的功率，那我们计算一下每天使用的时间，那我们耗电量哪个多哪个少，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节能。
0: 对，
1: 其实让孩子具体的去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就运用到了很多很多的数学知识。当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提高了孩子的这种生活上的技能。
0: 哎，真的是，我今天听到杨老师讲，我真觉得受益匪浅。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可能在跟孩子沟通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是学习就是学习啊、辅导数学就是辅导数学，然后呢生活技能这块我们可能在单教。那其实刚才听到您讲，我就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教生活技能这一块就跟我们的学习融在一起嘛，是吧？
1: 对，
0: 这样我们的孩子又能够理解很多我们课堂上学的知识，同时又增长了生活技能，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

0: 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大家都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数学活起来哈，我们怎么样数学跟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的紧密相连呢？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从认知上做出调整啊，就是我们孩子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不要机械的单纯的让孩子觉得说我就在学数学这个学科，而是我在学数学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应用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高新区教学名师严淑玲老师。刚才严老师分不同的年龄段跟我们的家长分享了您的孩子处在低年级、中年级或者是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在生活当中的引导方式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学知识。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年级，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都是要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嘛。那么我们怎么样全方位地来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呢？严老师，
1: 其实数学思维的培养呀，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0: 嗯，
1: 那我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们其实长期的这种引导，贯穿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
0: 嗯，
1: 不过核心方法呢，主要就是以下的这几点。第一点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大胆的去质疑、提问，自己从生活或者日常现象中去找答案。那咱们孩子学数学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贴福字儿的时候，那有的孩子会提出，那为什么马年福字儿他非要贴成正方形的呢？
0: 对，是的。
1: 然后在生活在数学计算中，他还会提问，为什么除法我们非要从高位除起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家长千万不要直接给他们答案，让他们去自己探索去。比如孩子问福字贴的形状，那可以让他去量一量不同福字贴的这种边长。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让孩子去查一查贴福字的这种文化。
0: 嗯，
1: 那让他自己去发现正方形寓意着方方正正。
0: 嗯，
1: 那贴在门上、贴在窗户上更对称。
0: 对，
1: 那既练了他的这种测量的知识呢，其实又了解了这种春节的文化。
0: 嗯，
1: 那孩子如果真正的去问这个除法的算理，那我们就可以让他用咱们现在过年分糖果，让他去真正的尝试一下，那他到底从低位分和高位分到底哪个更简单，让他从体验中去理解这些算理。
0: 嗯，
1: 那孩子们自己探索出来的答案比咱们大人们说十遍他都记得牢，那还能培养他的这种质疑的精神和探索的能力。
0: 嗯，是的，更多的其实就提醒我们家长引导的同时我们要放手，是吧？
1: 对，
0: 该让孩子自己做的、自己去练的、自己去探索的，我们就让孩子自己来去做。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鼓励孩子大胆的质疑，提出问题以后，我们不要一盆凉水把孩子的这个小火苗给他浇灭哈。
1: 对
0: 啊，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核心呢，其实孩子们更多的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开展小组的这种合作学习。
0: 嗯，
1: 或者说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互动学习。
0: 嗯，
1: 那让孩子在交流中去拓宽思维。那数学的思维呢，其实不是孤立的，那他在交流和讨论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思维视野。那在学校呢，其实我的班级里边，我基本上更多的时候愿意让孩子们去小组内去解决问题，去交流学习。那其实各个老师们也可以组织咱们自己班里的孩子进行这种合作学习，让孩子一起去解决数学的探究题。比如合作去测量校园的面积，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的操场草坪到底是多少平方米，让孩子们在小组分工合作，
0: 嗯，
1: 去分享这种解题的思路，相互之间启发，那他就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那如果在家里呢，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数学游戏、 玩一玩这种数学的益智玩具，比如我们可以一起玩24点的游戏，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扑克牌就完全可以。那随机的抽出4张牌，通过加减乘除运算，让结果等于24。那其实这个游戏锻炼了孩子的这种运算能力，包括思维的灵活性。
0: 嗯，
1: 那一起玩是玩数学拼图啊、数独啊。那可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和空间的想象能力。其实家长和孩子之亲子之间的这种数学互动，不仅仅能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还能够增进我们的亲子感情，让孩子其实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数学的乐趣。
0: 是的，比如过年我们凑在一起玩扑克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哪个小朋友他确实就是脑子很灵光，是吧？
1: 对，
0: 他不光就是能赢，他还能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思维的这个灵活性上就非常的厉害哈。
1: 嗯，
0: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是什么呀？
1: 那第三个核心的其实是培养孩子的这种观察能力。
0: 嗯，
1: 那让孩子呢去观察我们的春节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数学现象，培养数学的这种直觉。那数学直觉其实就是说的是数学孩子对这种数学知识的直观感受，
0: 就是一种数感，是吧？
1: 对，
0: 嗯。
1: 那我们需要从生活中不断的去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街头，那日常的衣食住行里边，其实都有值得孩子们观察的这种现象。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我们街道两旁现在的路灯对称的摆放，包括咱们现在路灯上有的这个马路上啊，对，这种灯笼吧，
0: 对，
1: 那其实它的这种排列也是有规律的，那就可以让孩子看一看，
0: 引导孩子观察。
1: 对，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建筑造型，
0: 嗯，
1: 我们其实现在的这种方形的柱子、圆柱形的，包括这个屋顶、树叶。各种的这种形状啊、数量啊，让孩子在观察中去发现自然界的这种数学的规律。
0: 哎，是的，这个观察恐怕小朋友们自己，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需要我们家长给一些引导，是吧？
1: 对，
0: 让孩子大一点，他可能会发现，
1: 在我们家长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的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些现象。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去看看桥洞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桥洞是半圆形的
0: 啊，对，这是数学语言。
1: 啊，对，那这棵树上可能它的花瓣啊都是5片儿，数量的那个5瓣儿，是吧？
0: 嗯，
1: 这些有规律，这种观察和描述中的孩子们数学直觉呢慢慢的培养起来，那他也能够发现数学就在身边。
0: 是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样，他也不知道，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感觉，他的这个数感的培养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来渗透的。那最后大概5-6分钟的时间啊，杨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想帮助孩子学好数学、理解数学和运用数学，但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本身不太擅长这个数学学习，或者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数学也不是我们擅长的学科，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您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
1: 那我们家长在孩子数学学习中的角色呀，一定要做好是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
0: 嗯，
1: 那家长呢，其实是孩子数学学习道路上最重要的伙伴了。那家长的这种陪伴和引导，能让孩子真正的轻松愉悦学数学。
0: 嗯嗯。
1: 那其实咱们家长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不是教题这个老师，仅仅教题，更不是这种严厉监工，就是孩子的引导者，他的伙伴。那我们家长的教育方式呢，其实直接能影响孩子们对数学的这种学习兴趣和效果。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你拼命让他做题，其实你是抹杀了他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到孩子的。

0: 比如第一点，我们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这种数学的学习环境，
1: 嗯，
0: 让孩子感受一下数学的氛围，
1: 嗯，
0: 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呢，我们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安静的、整洁的、舒适的这种学习环境，
1: 嗯，
0: 尽量让孩子减少这种外界的干扰，
1: 嗯，
0: 关闭电视啊、手机呀，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
1: 还有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跟孩子说，嗯，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数学我就觉得很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是吧？
0: 对，
1: 孩子就觉得说，嗯，反正你也没学好，那我没学好也很正常。
0: 那家长一定要注意，是以身作则，一定是展现出来对数学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对，我们正确的引导孩子，你肯定可以，而且你看你数的也很对呀，你算的也很对呀，对不对？
0: 对，
1: 嗯，好，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及时的沟通，精准的帮助，那家长呢，我们要定期的看一看孩子到底数学现在学习进度啊，课堂的表现呀，包括现在的数学学习成绩，包括和咱们孩子的数学老师呢，我觉得应该保持常态化的这种沟通。
1: 嗯，
0: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发现孩子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 嗯，
0: 那孩子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呢一定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1: 对，
0: 嗯，
1: 不要说批评，是吧？有的家长就又很着急，我们特别能理解，就是孩子半天他不会，或者说这个地方他就没学会，然后家长就很着急，自己就很焦虑，也很烦躁，是吧？
0: 嗯，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到底是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因为粗心呀，还是究竟是方法不对？
1: 对，
0: 针对性的让孩子去解决问题。
1: 是的，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跟家长说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学会，而不是说我们在发泄情绪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常提的这个陪伴孩子参与数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在陪伴中感受到数学的这种乐趣。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利用家长呢，利用周末呀、节假日啊，让孩子多参与这种数学的实践。比如可以带孩子去科技馆，让孩子感受数学在科技中的应用。
1: 对，还有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多干活，是吧？
0: 对，
1: 就是带着去超市啊，然后去菜市场啊，或者算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路程啊，或者什么厨房里我要用多少啊，你都可以让孩子来多干一些。
0: 对，生活中的这种数学让孩子多学一学。
1: 哎，是的。第四个呢，给我们家长再提个醒，还有什么？
0: 提醒一下家长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
1: 嗯，
0: 一定是循序渐进。那每一个孩子思维特点、学习能力啊、学习节奏啊都不同。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呢一定尊重孩子这一点，那也是制定咱们适合孩子自己的这种学习计划。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对数字他就是特别的敏感，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对数字不敏感，对吧？
0: 对，这就慢慢来。
1: 嗯，对，我们这个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那孩子如果我们发现他进步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送上我们的表扬，是不是？
0: 对，家长的表扬非常重要。
1: 嗯嗯
0: 嗯，那这些表扬呢，其实可以让孩子很好的获得成就感。那更多的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学习数学的这种动力。
1: 哎，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积极的引导还有积极的表扬，这个真的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就在这里，再见杨老师。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您可以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收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艺考的戏剧表演这个专业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郭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郭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戏剧表演专业，还有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您先跟我们想学习表演的家长和同学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艺术专业的艺考，我们会考哪些内容，大概分成几个部分，您跟大家先做一个普及。
1: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明确的一个概念，咱们河北省的表演艺考全称叫做表导演类省级统考，是由河北省考试院组织的。那么表演艺术处于其中的戏剧影视艺术的方向。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戏剧影视表演的考试科目分为四个科目，我们简化为也就是声台形表。所谓的台就是台词，那么考一个文学作品需要朗诵，然后还有自选的曲目，比如说就是声音，那么再唱一个歌剧啊、民歌呀、其实现在包括更流行的，我们最近2026年发布的一个通告戏剧3年振兴计划。那么如果大家能够唱一段戏，京剧也好或者豫剧也好，各种比如说梆子也好，可能会加分，加持会更好，
0: 传统项目可能会更加分一点，是吧？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形体，比如说他跳一段舞啊，戏曲的一个身段啊，这个都可以。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占比比较大的，就是即兴表演，也就是整个的表演。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抽题，它的比重占300分的总分，如果300分，它占到1/3的分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整个这个表导演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家长有几个误区我们是一定要避开的。声台形表我们考察这四样，不是要求孩子就是一个成品，而是说我们去挖掘他未来在表演上有天赋，乃至于可以通过我们进行的专业学习让这个孩子展示得更好，而不是说我已经得到的是一个成品，这个概念家长一定要剥离开。
0: 那就是说我们家长不要用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歌手、专业的舞蹈演员的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孩子。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老师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不会用这样的标准来选拔，
1: 是的，
0: 而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感知力非常好，他是一个好的苗子，就是我们说的是吧，我们会被选中。OK， 好，这是第一个家长容易误会的、容易走进误区的一个点。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
1: 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考评分离，那么考生在进入考试过程当中，他的四科是一次性录完的，我们是面对着镜头进行表演。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不用考虑孩子的心理状态，我们通过反复的练习是可以降低的。其次，家长有一个就是在录取方面的一个误区，这个一定要记住，我们有一个统考的合格线，去年的合格线是195分，也就是你具备195分是一个合格线、资格线，并不是本科的录取线。那么在真正的本科录取线要等到高考文化成绩出来之后，我们根据两个的排名及你的名次决定你能考哪个学校，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考试是成绩越高越好。因为所谓的高考也好，乃至于任何考试也好，是筛选制的。
0: 那就是说有了这个资格线，就是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进行被筛选，但并不是说你到了这个资格线你就一定会被录取。
1: 是的。
0: 好，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些细节。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孩子想学这个，但是家长却并不太了解哈。那刚才呢，郭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非常的详细，您再跟我们详细的说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声台形表考试那些内容，一般情况下它会不会有一个限时多长时间？
1: 嗯，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学作品一般情况下限时3分钟，那么像自选曲目，像那个声音的话2分钟，我们的形体大约也就是2分钟，即兴表演也是3分钟。那么在这里啊，我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要把我们整个选段，别管它是朗诵选段乃至于曲目选段形体选段的任何一个，要把我们最亮眼的那个 shining 的部分我们要放到前置，比如说大约40秒到1分钟的时候，能够让评委最先抓住评委的眼球，那么我们的分数是不是就会更高了呢？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选段也好，包括我们的文学表达也好，包括我们的曲目选择也好，要选择 key 的那个点怎么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演专业要考的一些内容，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啊，之前其实基础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声乐基础，我们其实是零基础啊。刚才一听说要考那些，哎呀，有的家长就会有点着急，说，哎呀，那我的孩子这些都不会，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能不能参加这艺考呢？
1: 首先呢，给家长一个定心丸，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们每年大量的孩子其实都是零基础的考生成功上岸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第一点啊，艺考考察的是潜质而非成品，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个概念。那评委老师是看孩子的气质啊、表现力、感染力和即可塑性，并不是要求这个孩子在展现的多么肢体的协调度啊、表现欲啊，比如说我们经过3到6个月的培训，或者说怎样怎样，是完全可以达到考试标准要求的。至于我们要不要更好，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我们是绝对是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集训或者培训达到一个参加艺考的标准的。其次呢，表演专业的核心考察点是即兴的命题表演。那这个科目其实是考察的孩子的想象力、反应能力及对生活的观察力，还有情感的表达力。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后那一项，就是占100分的那一项，是吧？
1: 对，是的。这些能力其实它不是教出来的，一方面是孩子的天赋加上正确的引导。而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如果我们对生活是有感知力的，那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把我们的感知力反映到我们的肢体语言上，那这不就是表演？所谓的表演，我觉得而不是在追求我范儿，我到那个点上我一定要哭出来，一定要怎样，而是要做真实的自己，把真情实感表露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表演。
0: 我们家长不要太过的焦虑，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身边的同事家的孩子也好，朋友家的孩子也好，说要学习这个，可能就会去报一些班儿什么之类的，是吧？可能会加重家长的一些焦虑。当然不是说大家不可以报，而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想走这个专业，想试一试，然后你也发现孩子在这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并且呢在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想象力、感知力，还有就是情感表达能力上都还不错，那其实大家是可以来试一试的哈。我们刚才说的零基础是完全可以成功上岸的，但是其实零基础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准备我们就去了，对吧？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准备的。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可以怎么准备，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会时间相对充裕一点。
1: 比如说呢孩子在进入高中阶段，高一或高二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筛选，然后比如说筛选一些好的一些培训机构啊。其实培训机构最终指对的就是你跟谁学，其实老师的资质要大于机构的资质的选择，
0: 所以选老师会更重要一点。
1: 对，选老师要大于选机构。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现在所谓的高中其实它都有一些社团活动，那么孩子在社团活动吸收到的一些内容可能远比我们在集中培训的时候要获得的更多。比如说在高一高二阶段，我们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多去参加学校的社团工作啊，学校的朗诵比赛、话剧团，乃至于学校的这个戏剧节呀，然后这种活动我们低成本的去让孩子探索在表演方面的这种兴趣也好、天赋也好，挖掘一下，这样也给我们后续在进入集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做好铺垫。
0: 好，这是一个真的是挺低成本的，又能够感受到孩子是不是可以走这条路的一个方法哈。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确实我感觉到他相对比较内向一点，在公众场合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是表演也好，他都会有点紧张，那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就建议大家暂时不选这个专业？
1: 也未必，因为也有可能是孩子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到了某个点的时候他就释放了。我觉得在于他跟老师之间的沟通和引导，任何孩子他都有情绪表达的方式，他的情绪表达可能在 A 的这个朗诵和表演上然后有自己的体现，也有可能他在内心戏上，就比如说在做细节的一些表演上他可能更加的深邃。这个也未必，所谓的表演并不是一定是大张大合，也有可能是内收。

0: 所以我们家长也不要以孩子的这个性格来定义说我的孩子适不适合，如果孩子想要尝试，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让孩子去试一试，即使可能家长觉得我的孩子不太说比较内向，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也不是说就是在镜头前像刚才您说的大张大合的那种是吧，但可能他在表演上他确实是非常细腻的，他在那个地方能够感知到特别强的一种感觉哈。那我们孩子在年龄比较低的时候，低龄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家长是说想发掘发掘孩子，也不一定是说未来我们走这条路，但是我们想发掘到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天赋，那我们在孩子低龄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种培养的方案呢？
1: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护兴趣且广泛的涉猎。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低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就可以多阅读，多去表达。那举个例子呢，孩子在小学阶段，其实我们的小学课文里就有很多的美文，比如说匆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听名家的泛读，带着孩子一起去听一下名家的泛读的朗读，那我们的台词的这部分的展示不就出来了吗？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探索，比如说匆匆背后，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你读完匆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悟，那好，可以跟家长一起沟通和交流一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在孩子心里的，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情啊，你觉得作者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呢，哎，都是可以的。其次就跟我们在高中一样，那么小学阶段像类似于这种朗诵比赛啊，然后学校这种文艺活动啊，都是非常好的锻炼，多去参加班级演讲，什么学长演讲啊，然后这个大讲堂啊，
0: 多上舞台，
1: 是的，
0: 只要我有舞台我们就鼓励孩子上，帮助孩子创造这个舞台是吧，
1: 然后展示自己。其次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的就是工作坊或者研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探索孩子对于这艺术的这种灵性或者兴趣，哎，也有可能他对这个就是这哦，原来这个专业是这个样子了，他自己内心里会有一个驱动，让自己往这个方面上更好的发展。
0: 这些都是我们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怎么说，它是一种有的是方法，有的是一种感觉是吧，
1: 是的。
0: 那比如说我们小朋友们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多进行这种比如说形体上的训练，也有助于孩子未来走这条路的时候在形体上能够更好一点是不是。
1: 是的。
0: OK， 好，所以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无论大家是不是未来要走艺考这条路，其实文化课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艺考的政策也在越来越重视文化课，我们的文化课的分数也在一直上涨是吧，郭老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抓文化课的同时，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开始送给大家的呢是张淑敏演唱的河北梆子《杜十娘》的选段，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我们来听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当中的选段《见娘》一段。

我要叫掌柜的梅花。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边树森演唱的这一段《丝弦儿·刘墉下南京》里边的《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

的，于是三思而后我想，要执法严，为官清，为国家，要为民呐。

Thank you.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请欣赏余魁志演唱的京剧《红灯记》选段《浑身是胆雄赳赳》。
2: 谢谢

妹出门卖货，看起后来王丈母要几手捆卷丝，留声门户骂

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刘瑞霞演唱的保定老调《哑女告状》选段，桥楼上起更鼓，夜凉如水。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一刀两断。布基纳法索宣布即日起与法国断交，故伎重演，特朗普威胁欧洲征收100%报复性关税，骂声一片。谷歌前 CEO 称，我们不喜欢中国 AI， 因为不受美国控制，并非谣言。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接收首批无雷达 F-35， 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间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布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公报说，这一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法国人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联系。同时，公报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克制，妥善对待法国公民及居住在布境内的所有外国侨民。布政府重申，将坚定推进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伙伴关系多元化，加强南南合作，发布同各国的平衡关系。
1: 这类新闻不多见，两个国家就断交了。你说一般说来，两个国家断交呢，可能意味着战争打起来了啊。布基纳法索跟法国还不是，就是相互看着不顺眼，算了，断交了。并不简单的意味着战争，那这两国之间确实肯定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拿点时间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啊。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国家了，你看这五个字啊，咱们说起来还有点费劲啊。布基纳法索啊，它是有含义、有寓意的。什么意思啊？它是俩词儿，布基纳和法索啊。当地有两种主要语言，一个叫做摩西语，还有叫做班巴拉语。这个布基纳摩西语什么意思？就是正人君子的意思。那个法索呢，在班巴拉语什么意思？就是国家。所以俩合起来就是正人君子之国。你看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布基纳法索什么意思？正人君子的国家，高级啊，很符合我们这个传统的标准哈。但这个国家这个名字啊，就布基纳法索啊，这个名字出现其实没多久，1983-84年才开始使用。在之前呢叫上沃尔特。上沃尔特什么意思啊？沃尔特是条河，上沃尔特呢就是沃尔特河上游高地，就我们家在这儿啊，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国家是在西非一个内陆国吧，在萨哈勒地区的核心区域，堪称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吧。当然它也是近年来非洲这个反殖民追求主权自主运动的一个核心国家。同时呢，因为它在这个萨哈勒地区吧，它也是当地的恐怖主义造成的危机的一个重灾区。这个国家你要说起来历史是很悠久的啊。那么19世纪末法国殖民者入侵，到1896年当地这个摩西王国首都被攻占，这儿就成为法属西非殖民地。到1904年定名叫做上沃尔特，法属西非的直辖领地。法国人你看做了几件事，经济上强制推行棉花、花生这样的这个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掠夺农业和矿产资源。政治上废除原来的这个王国治理的体系吧，推行他那套殖民分治，刻意要制造族群之间的隔阂。到二战之后吧，非洲的这个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上沃尔特在1958年成了法兰西共同体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60年正式宣布独立，当时这个国名叫做上沃尔特共和国。之后就开始政治上的动荡，各种政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亲法的，都是法国扶植或者支持的。一直到1983年，到现在学者们也认为1983到87年算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一个时期啊。1983年当时一个陆军上尉叫桑卡拉，33岁，发动84革命，推翻了亲法政权，他自任国家元首，搞了一套自主改革。1984年呢，把这个国家名字改了，改成布基纳法索，就是正人君子之国呀。因为之前那个上沃尔特被认为是有这个殖民色彩，彻底不要。然后他呢推行一套反殖民和主权独立的政策，拒绝偿还法国殖民时期的所谓这个外债啊，驱逐法国的驻军，废除和法国的不平等条约，拒绝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个经济政策吧，倡导非洲团结和自主发展。他还采取了一套激进改革的措施，扫盲，4年内成人识字率从13%到30%以上，搞全民免费医疗，就全国儿童的疫苗的接种，基本上消灭骨髓灰质炎啊、麻风病，废除一夫多妻， 啊，女性割礼这样一些这个非洲的陋习啊，尊重女性。另外经济民生上也有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等等吧。所以他被称作非洲的切格瓦拉，就这位桑卡拉呀。但他这套做法肯定引发法国乃至西方的强烈反对。1987年，桑卡拉因为密友发动政变把他刺杀了，37岁人死了。他的改革的政策吧大部分被推翻，推翻他那人，他那所谓密友叫孔布雷，之后就进入孔布雷一个独裁时期啊。27年全面倒向法国和西方，恢复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是走回头路吧，那国内就民不聊生了呗。到2014年，这位孔布雷呢想修改宪法，想连任，引发全国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最终他是被迫下台，跑到科特迪瓦去了，流亡了呗。这个孔布雷下场是这样啊，在2022年4月，布基纳法索的军事法院判了当时已经流亡海外的孔布雷啊无期徒刑，罪名就是谋杀布基纳法索前总统桑卡拉。然后还是在这年7月初吧，受当时的达米巴政府之邀，孔布雷呢短暂回到过布基纳法索，他还正式为自己在过去这些年来种种言行啊，尤其是杀害桑卡拉这事儿，他向布基纳法索人民和桑卡拉的家属还做出了道歉。然后我们翻回来继续关注这个国家啊，在这之后，从2015年开始吧，2015年卡布雷通过选举当选总统，然后2020年还连任。但这段时间就外部环境出问题，就那个萨赫勒地区啊，极端恐怖主义全面蔓延，布基纳法索的北部、东部边境被极端组织渗透，这国家穷啊，政府无力应对，所以各种那个恐怖事件屠杀很频繁，大块国土沦陷，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国家就这个样子。2022年就有2次军事政变，1月份，一个陆军中校叫达米巴发动政变，推翻这个卡布雷政府，他做过渡总统。但他呢反恐不利吧，另外确实也依附法国。到9月份，一个陆军上尉特劳雷34岁再次发动政变，又把他推翻了，成了新的过渡总统，就算开启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啊。有意思的是啊，这两位政变者他们俩彼此之间肯定势同水火啊，但他们两个可都认谁呢？桑卡拉，认为自己是桑卡拉的信徒，继承他的衣钵，或者说至少拿桑卡拉来号召民众谋求支持。那你说现在布基纳法索和法国这是闹翻了吗？啊，断交了呀。那你说什么原因呢？那我们拿一个分析的框架放在这儿，肯定一个是什么呢？历史原因，一个是当下的问题嘛。历史原因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历史上有积怨啊，法国殖民过布基纳法索，而且法国实际上长期主导西非啊，他控制西非，一个是这个法语圈，他是宗主国嘛，殖民嘛，所以法语是相关国家的官方语言，而且法国通过西非法郎这个体系完成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实际上不只是布基纳法索，像那个马里、尼日尔啊，先后和法国关系都恶化了。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呢在集体的去法国化，你可以说布基纳法索比较激进，但是呢他和周边国家其实类似，走的是同一条路，和法国的关系呢都在渐行渐远。这是我们说这个历史上恩怨啊，这个基本盘。那现在为什么翻脸，这个断交啊，双边的关系基本上不存在了？为什么？布基纳法索这边对法国是有一系列指控的，说法国持续打压布基纳法索的利益，就损害我们国家利益啊。另外呢，法国推行新殖民主义，你干预我们内政，掠夺资源，控制西非的经济和政治。还有呢，说法国是支持颠覆和恐怖主义势力啊，扶持我们境内的反对派，纵容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武装。另外还有这个恶意的舆论要孤立我们，就是把这个布基纳法索孤立于国际社会。另外法军在西非的单边行动导致平民伤亡，也侵犯了我们的主权，这等于说是布基纳法索列了法国的几桩罪啊。那法国方面当然回应就说，布基纳法索目前这个他实际上军政府啊这充满敌意啊，毫无根据，正在研究这个对策，研究反制措施。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另外我觉得还有两点可以补充啊。第一个是法国人确实在这个萨赫勒地区所谓反恐反过，我记得他那个行动代号叫搜猫嘛，但是确实是越反越乱，越反越恐，这是真的。而且法国后来还找联合国想要钱，就是我反恐了你给我报销，没人搭理，也吃个哑巴亏。关键是法国人在当地就是在这个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呢，一开始和周边国家是有合作，到最后是被赶出去的，这就很尴尬，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我们说两句中国，中国和布基纳法索呢 总的来说关系还不错。你比如农业合作，布基大法索2020年农业部的数据说，截止当年吧，它的这个稻谷产量是450,000吨，相比2017年显著增长40%。他们就说，我们如今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中国政府的大力援助，离不开过去两年多来中国原部农技组，就是专家呀，这个辛勤付出。他们的官员说呢，过去的布基纳法索啊，每公顷的水稻产量也就是2到3吨，达到5吨是顶天了。而从中国引进的杂交水稻，这个产量是每公顷10吨以上。而且相比他们原来农民种植的水稻呢，从中国引进的矮杆水稻品种生长周期短，口感更好，抗病能力更强。这就说到谁，袁隆平啊。过去布基纳法索每年得花上600多万美元去买大米，引进杂交水稻之后，他们实现大米零进口，基本上啊，对这样一个穷困的国家来讲，这绝对是福音呐。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没有提到此举的法律依据。特朗普说，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施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多次威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1: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叫什么叫故伎重演啊，再次祭出法宝啊。不是说过吗，他说我字典里有两个字我最喜欢，就是收税啊。那这次是针对所谓数字服务税，他的意思就是说，欧洲啊几个国家正在商量针对美国企业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啊，任何征收这个税种的国家啊，输往美国的全部商品我马上加征100%关税。又来了啊，欧洲各国执意推行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增税计划，美国将大幅提高对欧洲国家的关税。哎，7月4号快到了啊，按说美欧之间围绕着特朗普提的那个对等关税，双方不有贸易协议吗？欧洲怎么着，签不签呢，是吧？那事儿还没了呢，现在特朗普又说啊，任何欧洲国家吧，当然法国为首了，就是你们要胆敢收这个数字服务税，针对美国的高科技企业，马上我报复。报复还不是像之前针对比如说什么法国葡萄酒之类的，不是，所有的啊，所有输美的商品，全部商品都将立刻被加征100%关税。哎，够狠啊，这一杆直接到天花板。这一下子双方对立的这个姿态拉满了，那欧洲你这边这个数字服务税收不收啊？那欧洲一旦收了，特朗普这边加税100%加不加呀？谁不动手谁是那个，这不就顶牛了吗？怎么看这个事儿哈？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关于数字服务税这个事儿吧，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一次。那人嘛，这个认知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我觉得我也好，大家也好，是不是遵循和认同我下面说的这句话，就是今日之我呀，就今天之我呀，往往要否定昨日之我，那明日之我呢，又往往会否定今日之我。就是你总会变化的，你刚生下来你那些东西，你认知的那些东西，你笃定的东西，你说我一辈子从来没变，不可能的，人类还在进步呢。这扯远了，扯回来啊，就说到这个数字服务税这个问题啊，以前我也有自己的观察和学习嘛。那你说你现在，你今日之我，你否定昨日之我，这谈不上否定，我觉得完善吧。那你要说今天我对数字服务税的理解，我得这样理解它，就是有广义和狭义之说。所谓狭义的，那就是本世纪20年代以来吧，甚至更早吧。首先是欧洲国家，法国呀、英国呀，都是要征这个数字服务税。为什么？就是要打击跨国互联网巨头逃避的这个税收啊。针对的说到底，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他们就是主要征税的目标嘛。法国2019年 就率先开征这个数字服务税。后来还有很多国家跟呢，比如奥地利、什么突尼斯、意大利、土耳其、英国、肯尼亚、西班牙，先后都征过这个东西啊。这是狭义的数字服务税，坦率说，针对美国的意味就很浓。那你美国企业在欧洲提供服务嘛，

这个事儿，欧洲和美国闹得就不亦乐乎。不过后来呢，因为有一个全球的这个税制改革吧，相对顺利，数字服务税这个事儿啊，逐渐的就凉了。那我们说的是狭义的，还有一个广义的。那你说广义的你怎么理解呢？哎呀，就是数字经济了。你想，有了这个计算机，有了互联网，有了半导体 IT 哈，现在都人工智能 AI 了，就整个这个领域，就数字经济这个东西，它现在是全球经济，就人类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之中不可或缺的很大的一块啊。这么大一块，你说不收税，不可能的呀，涉及到数字经济。不可能不收税，只是一个怎么收的问题，或者说利益怎么分。咱从根本上来讲，这利益怎么分，谁也别想吃独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如果你狭义的说这个数字服务税哈，曾经风起云涌，后来几乎就偃旗息鼓了。但是呢，它毕竟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博弈的战场。而且我们不是说了吗，广义讲这个数字经济摆在这儿，这个数字服务税，这必然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利益重新分配，是一个重要的舞台啊。那你现在看美国和欧洲闹的就是不亦乐乎，况且美欧之间在数字服务、数字经济这个领域其实是不均衡的、不对等的，美国占绝对的优势啊。那从欧洲来讲，就是享受美国企业的服务，那你说你没有一点约束、没有点管理是不可能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无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咱就说个人隐私、知识产权这块，再有一个就直接说收税吧。那政府要介入管理这个市场、这个服务，它总得有理由嘛，总得有抓手嘛。那数字服务税就是啊，所以客观上讲，就形成了欧洲的这个政府吧，对美国企业的这个大棒挥舞，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悬起。那如果说以前呢，双方把它作为彼此之间啊，就贸易摩擦、双方博弈的一个舞台，这还有的谈、有的商量，人家特朗普不管这个。你想特朗普搞对等关税，他讲理吗？他跟你客气吗？不会的。那现在你说欧洲居然敢向美国企业收什么数字服务税，那哪行啊，马上大棒伺候啊。所以现在就出现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态度，敢收谁敢收啊，那么所有这个国家就出口到美国的这商品百分之百关税啊。这我们算说清楚了这两家之间的这个博弈啊。然后再围观一下什么呢，就是欧洲这段时间对中国应该说还很强硬，至少姿态是很强硬，甚至有双方爆发贸易战的这种猜测，一直有。所谓贸易战，说到底最基本的也是通过加税的方式反映出来。你比如说欧盟对中国一些输欧产品加税，因为欧洲人始终认为呢，中欧之间贸易不平衡，中国顺差啊3600亿，这个我们讲过。从我们中国人那个角度来讲，咱论理儿啊，一个是你要说贸易、服务贸易，你就不提吗？服务贸易你顺差你就不提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到这个实物货物贸易，中国肯定是顺差，这个我们也不否认。但顺差额度是多少？是不是像你说的3600亿？有没有其他统计的方式和规则？是不是需要修正啊？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中国顺差是怎么来的？因为中国商品卖到欧洲，欧洲喜欢啊，而且我们卖的不是那种像以前我们说的廉价的商品，就图个便宜，不是这个，有很多中高端产品。最近这几天中国卖到欧洲最好的，让人追捧抢购的是什么呢？是空调。哎，要了命了。包括在德国这个热销啊，你说欧洲传统老列强空调你都造不出来吗？这还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东西。那你欧洲传统的工业国，你说这个高端的高精尖的这个工业产品造不出来，空调你也造不出来吗？个人理解啊，欧洲肯定能造出来，没得说。问题是什么呢？他去工业化之后，他造这个玩意儿啊，他成本太高，你造出来也没人买啊。这事儿就摆在这儿嘛。现在不说空调，说汽车道理是一样的。扯远了，扯回来，中国货卖到欧洲有人买，那你欧洲货到中国来，我们也不是不买啊。我们讲了奢侈品啊，葡萄酒，那你能挣几个钱？那我中国人真需要的光刻机你卖吗？你要不卖你就别跟我念叨，这是我们的理儿啊。但是欧洲呢，他未必不懂这个理儿，未必看不明白，他不能承认嘛。所以他就总是指责中国动不动就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还巧了，中国是个工业国，联合国那41大类中国都有，都政府补贴啊。哪国政府能这么玩啊？可能吗？那不说了，反正是中欧之间现在在贸易这个问题上一直在争，还没结果呢啊。那边美国

0: 给欧洲下最后通牒，特朗普说了嘛，你要敢收我这数字服务税啊，你等着我的啊，你卖到美国的产品100%的税，别管什么100%。那欧洲你怎么着啊，特朗普的话你敢不听吗？你不敢是吧，那你这个数字服务税就别收了，你要敢收，那你卖到美国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了，100%关税嘛。那美国和欧洲之间如果爆发因为数字服务税引起的关税战，那我们就做闭上关就可以了。欧洲不希望发生这样一个局面，对美国就继续俯首贴耳好了。可问题在于，如果特朗普这招管用，拿拳头说话管用，那我们也不是没有啊，非到这一步吗？非到这一步你欧洲能有什么便宜可占吗？所以你看特朗普对欧洲人这个恫吓吧，其实我们确实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什么呢，是一个提醒，对欧洲人对我们其实都是。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最近的太阳越来越毒了，很多朋友都留言说才出门5分钟胳膊就开始晒得发烫，真的得靠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奥莱仓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尺码齐全，90斤到170斤都能穿。平时售价呢要500多，继广用品商城夏日大促，一件只要299元。这款防晒衣有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通俗的讲呢，咱们夏天最怕什么，就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怕早晚温差大的冷风，穿这件突然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就全滑落了，根本湿不进来。早晚天凉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穿，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哪怕夏天洗它个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脖子和脸都是保护得妥妥的，版型是宽松版型，对身材的包容度非常好。继广用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推荐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一条是109元，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束口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提醒大家，下单呢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是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手机钥匙往里一装，拉上拉链跑步都不怕掉。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齐全，您照着身高体重买就可以了。这部冰丝长裤市场价呢是一条109元，今天继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带走2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上月的一段采访最近被国外网友翻出。施密特在采访中称，我不喜欢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一点是它完全是开源的，这意味着它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在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计划5月举办的会议上，施密特谈及美国与中国的 AI 竞赛时宣称，他在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芯片硬件管控。他说，我们一度非常成功，我个人强烈支持这项政策，但现在它开始失效了。中国人很聪明，他们用远不如美国的硬件搭建了与美国顶尖模型非常接近的 AI 系统。施密特称，一年前他认为中国 AI 与美国模型的差距在1-2年，但是最近的分析表明，中国只落后了6个月，这在 AI 世界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几纳秒。他接着说，我喜欢的是我们终于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而我不喜欢的一点是它完全是开源的，这意味着它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据报道，施密特的这段采访最近也被外国网友挖出来，分享到各大社交平台嘲讽。 六月二十一号，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 X 上转载视频，并且写道：“施密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这一切都与霸权无关。理想的情况是 AI 由美国控制，能够抵御这种控制的国家越少越好。”
0: 这个事儿我们还真是要关注一下，这不但是我们关注，目前可能确实在网络上，你在外网上都炸锅哈，就是施密特说我们不喜欢中国的 AI， 因为它不受我们控制，这话说的挺直接哈，我就喜欢这种直白的人啊，没有掩饰，赤裸裸哈。施密特老熟人呐，他本人做过谷歌的 CEO 啊，前 CEO 嘛，他是个亿万富豪，而且人家布局十年，在美国政界有很大影响力，他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主要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呗，游说国会啊、白宫啊加大在人工智能啊、5G 等等领域的投资啊，对抗中国，遏制中国，领先中国，他讲的是这个。那这次是在美国一个智库啊五月份的会议上，他有一个演讲，一方面他说中国人聪明，用远不如美国的硬件搭建了和美国顶尖模型很接近的 AI 系统，这个差距他之前认为是一两年，现在觉得也就是六个月半年呗。然后他又说呢，他喜欢的是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啊，孤独求败啊。然后不喜欢的是什么呢，他完全是开源的，就中国的这是开源的，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所以他感到不喜欢不满。你想这个话说出来马上在全网引起巨大的轰动吧，因为刚才我们讲他说话很直接赤裸裸，之所以不喜欢中国 AI 不是别的，是因为我控制不了它。这和我们一直以为的西方包括美国一直挂在嘴边的讲自由吗，讲个人的权益啊、人权啊，说这个东西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当众是一套科，你门一关智库开会你说的是另一套，我得控制它，它不受控制所以我不喜欢，这个太有戏剧性了，这个反差太大了。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哈，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收集一些资料、一些信息、一些依据，然后我们可以对很多事儿、很多人啊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就说中国这个 AI， 我们也搞大模型啊。这位施密特讲的，你看讲这几点哈，让人印象很深刻。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讨厌、他不喜欢中国这个大模型，是因为那不受控制，就是美国控制不了它，因为我们开源。所以你要让我感慨，第一点就是开源，开源。现在看来确实是一种很正确的策略，它既是我们的一种对世界乃至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理解，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理想，同时呢在竞争环境之中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现在看来是很聪明的，但是它是一脉相承的呀。你想我们讲改革开放，我们几十年了，我们一直坚持对外开放啊，我甚至联想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单方面的免签，我们对很多国家有这个免签，单方面的也可以啊，原来时间相对短，144小时、240小时也行。然后我们确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啊，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这个游客呀、公众啊，他们长期在他们那个信息茧房里，人家那个媒体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他形成一个固有的观念，这家战战兢兢，下很大决心，甚至有的这就要赴死啊，来看看呢，来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个事儿。那我们实话实说，中国也很大，中国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北上广那么发达，这是实话，而且我们也不是没有问题啊，甚至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得说发展中国家我们问题还很多，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呢，但是我们毕竟是开放了，单方面免签啊，你想来看一看可以的，你体会一下，你要想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没有渠道没有途径，你来就是了。很多人来了，很多人震惊了，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很不可思议，应该说这非常有助于整个世界对中国形成一个真实的认知。你记得前段时间我们也讲那个皮尤中心它的那个全球性的啊，那个公众的好感度的报告，中国超越美国，这和我们的开放，这和我们愿意让全世界来了解我们，我们愿意和整个世界交朋友，和这显然是有关的。这种思维，这种胸怀，就是当代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姿态。所以你看在 AI 这个领域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可以开源呢，很多东西大家是可以共享的呀，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对整个世界来说，它肯定是个好消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慨。而且它一旦形成我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一种模式，它就比较稳定了，它就是我们面对世界一贯的一个姿态了，就是开放的嘛。 第二个我们说呢，这个施密特也讲了，说这个中国人聪明啊，用了相对于美国来说很少的成本，又远不如美国的硬件。

而搭建了和美国顶尖模型很接近的 AI 系统。我倒不想感慨中国人聪明了，这也不用感慨。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中国人能做，那意味着全世界很多人都应该能做，就是不像美国人走的那条路，砸重金呢、啊。还记得那星门计划吗？动辄就是5000亿啊！美国在 AI 领域投资是多少啊？当然有人挣得盆满钵满，更多的人是在焦虑啊。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用了不如他们的硬件，就达到了接近他们的结果。那这种做法本身对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这就是好消息啊！是你芯片不如美国发达，你投入不如美国人多，但你能不能享受到 AI 作为一种技术它的进步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可以的，中国人做到了，而且开源，这可以让更多的人做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而且美国人还控制不了，这是什么？这是自由，这是解放。然后我们要说，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逻辑，其实很让人感兴趣，或者说很耐人寻味。我们就讲西方吧，他说到底是资本世界，是资本在掌控一切，所以他们一开始可能是有很多好的想法。你比如像这个环保，就绿色这一块，那我印象很深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环保节目呢，那也算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做过的。很多西方的这环保人士的著述，从雷切尔·卡逊那个《寂静的春天》，从那儿开始还真读了不少。所以我个人呢，对很多西方的这种环保人士、环保先驱，我是充满敬意的。人家真是，这叫一心为公。这个公是什么呢？是这个地球，是世界，是人类的子孙后代。他们搞环保没有什么功利心的。你看最早那个绿色和平组织，那是加拿大一帮知识分子，他们要干嘛？要对抗美国的核试验。人家弄那小船直接到核试验现场，有本事你就把核弹炸了，你炸死我是吧？就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对方进行核试验，然后就有了绿色产业啊。最早的电动车我讲过，那个 EM 那是美国人搞的，在加州都实践了，但是后来怎么就不行了？那个电动车人们还给他办了个葬礼。说到底就是燃油车不干了嘛，传统能源产业不干了，掐死在摇篮里吧。好在呢，就是那个电动车，但有两个工程师不服气，后来又搞了个特斯拉，最后呢是马斯克投资，等于把它买下来成自己的了，然后有了今天。而像环保这个东西，那你看中国人做了多少，不管说是什么风光，我说的是这个发电啊，电池、电动车，沙漠被绿植覆盖，还是如今你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中国能胜似闲庭信步，那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努力啊，而且我们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说，你像人家欧洲更早的提出这些东西，那美国很多环保组织，哎，4月22号是地球日，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6月5号世界环境日那是官方的，4月22号地球日那是民间的。那美国不乏这方面的热血人士啊，绿色人士啊，那怎么搞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真是要兑现绿色的承诺吗？真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没有了，反而被资本把握了，被资本掌控了。甚至我们就说到 AI 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助力，但与此同时呢，又有巨大的风险，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事儿交给科学家好办，但是资本一旦介入，这事儿就说不清了，就没谱了，甚至就要滑向深渊了。所以你看这个施密特说的什么呢？说他们要控制，美国要控制，是整个美国控制，也不是，是美国的极少数人要控制啊。那人类文明会走向何方？如果没有遏制他的力量，如果没有和他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力量，如果没有第二条道路，如果没有更多的选择，你很难想象这个世界将来是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呀。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慨。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现在美国人似乎更多的是在砸钱，那砸钱是为了挣钱啊，那不是搞公益啊。所以在 AI 的发展的这个方向，这个逻辑，因为资本大量的投入，我们大约能够有一个判断。当然他们的科学家更多的在考虑，就是人是什么啊， AI 怎么学习人的思维，这当然很重要，但还有一些问题同样重要。就像马克思说的，以往的哲学家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呀。你这个技术还是要落地的，还是要进入人们的生活，进入生产实践的。而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大模型，中国的 AI 在这个领域有相当多的场景，有相当多的实践。你要知道整个世界80亿人呢，200来个经济体呢，大家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那么对 AI 的期待，对 AI 的使用，它当然是不同的。

谁能提供相应的服务，谁能满足他的需要，这个问题很重要的。那最后我们还要说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就施密特口中中国的这种选择，他的这种焦虑看作是什么呢？那是一种策略，可以这样讲。中国这种开源的方式，这种用相对不那么好的硬件，或者说比较低的成本达成一个很好的结果，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策略啊，它也是一种技术路径啊。这种策略第一个，我避开了美国的控制，我不让你控制，你不能控制我。这也几乎是这个世界上80亿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认同都追求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根本的自由。自由的前提肯定是独立，而控制意味着奴役啊，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啊，不单是中国人，整个世界恐怕都需要考虑你做什么样的选择。而这种开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开放的姿态，应该能吸引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而所有这一切，在我们选择这条路，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0: 今年二月，一则声称2025年6月起交付美军的 F-35 军缺雷达的消息传遍全网。消息指出，由于新批次战机所需的 APG-85 雷达测试进度延迟，而新生产的第17批次 F-35 为 APG-85 修改了雷达安装基座，而无法安装老式 APG-81，因此只能以没有雷达、仅安装配重的形式交付。尽管美国空军随后辟谣称，其接收的第17批次 F-35 已经安装了 APG-81，但洛克希德·马丁曾表示过，可以兼容新旧雷达的新机头设计要在20批次才能够实现，因此并不清楚所谓的已安装雷达是如何实现的。不过这一次没安装雷达的 F-35 是真的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接收了首批机头雷达罩内仅安装配重的 F-35。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当地时间6月25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接收了首批6架安装了雷达配重的 F-35。而尽管美国空军确实尚未接收过没有安装雷达的飞机，但据该杂志得到的消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在今年晚些时候都将不得不开始接收没有雷达的 F-35A 和 F-35C。
1: 周末适合围观一些热闹啊，适合看点笑料啊，适合说点风凉话啊。这回是美国的 F-35 啊，坐实了，就是没有雷达，不装雷达，直接交付。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说接收了首批没有雷达的 F-35。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F-35 这飞机，我们聊好多次了啊，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业项目。美国有两款五代机 F-22 和 F-35， F-22 人家不出口，而且很贵啊，现在生产线也拆了，造了183架吧，所以美国决定搞个 F-35， 是希望便宜点，美国三军都可以用，而且可以热卖，就是盟友都可以买。美国三军指的不是陆海空啊，是空军用 F-35A， 海军陆战队这是可以垂直短距起降的型号，叫 F-35B， F-35C 呢是在航空母舰上，就是可以弹射那个，这是 ABC 三军通用。当然这个飞机早就造出来了，而且已经热卖了，很多国家都买，就是美国的盟友，甚至像什么英国、德国还要求美国能不能开放源代码，那你这是做梦了。但这个飞机自从做出来之后吧，就各种丑闻，各种尴尬。首先是 F-35C， 就是航空母舰是用那个啊，这不全赖飞机，赖美国的航母，就美国的最新的航母福特号，它是没法搭载 F-35C， 为什么呢？它弹射器弹不了。那美国老一代的尼米兹级有10艘，其中有4艘改装过，可以弹射 F-35， 就最新的还用不了这玩意儿，这就很尴尬啊。然后呢，去年传来一个尴尬的消息，就是 F-35 怎么着没雷达呀，不全是啊，是有一部分没有雷达。所以今天这个新闻你要说新的是新在美国陆战队啊接收这个没雷达的，你要说 F-35 没雷达，去年我们就知道。2025年美国作战测试与评估鉴定局啊，这是一个专门的单位啊，他们发布过2025的年度报告，他们讲 F-35TR3 版本有158架，说是具备飞行能力，但是没有作战功能，不具备作战能力，这是一个调查报告。在之前呢，就有所谓网络传言讲 F-35 装杠铃，装杠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比如应该装雷达，对吧？雷达有自己的重量，但雷达装不上去，没雷达，

0: 那个地方你得装配重，你装配重块，你要不然飞机重心不就不对了吗？所以这戏称就是装杠铃。这个事儿早就有传言，然后呢美国等于说是官方专门的这个部门2025年有报告，158架就没有作战能力，能飞啊，能飞而已。那这个飞机谁造呢？洛马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针对等于说美国的官方军方人家这个报告，他得有一个澄清啊。这澄清就解释说这事儿他不能赖我，为什么？这雷达不是我造的呀。他说的真的假的？真的。雷达是谁？是诺格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是那个公司提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洛马说这不赖我啊。这个那你说这158架都没装吗？都没装。其实他们是两个批次吧，是想升级的。升级就是换新雷达，简而言之就是换新雷达和老雷达它就不一样，对吧？新雷达要新的这个雷达座，你装上去啊，对吧？这个雷达座都已经装了，但是呢新雷达拿不到，造不出来，这货送不过来。那你说你换旧雷达行吗？不行啊，这雷达座已经变了，旧的装不回去了，所以出现这个局面。就所谓能飞是啊，但是没雷达，装上配重块吧，或者说装杠铃吧，压重吧，分量够就行啊。但是它不具备作战能力。当然你也别跟我抬杠啊，所谓不具备作战能力就是单机，它确实没有雷达。但是呢你比如通过这个数据链，我有预警机，我有友机，他们给我数据我也能打仗。你非解释这么也能解释啊。这个新雷达叫这个AN 斜杠啊 APG85， 简称就是 APG85， 这是新雷达，氮化镓的，用它替换老式的 APG81。 你就是按说这个飞机一批一批的都要升级都要换，但这个新雷达不行啊，到现在问题也没有解决。你说不是技术更新吗？对啊，它需要更高的功率，你功率要高呢，说到底对整个这个飞机啊就有新的要求，甚至包括发动机它是要用电的呀。而且呢你功率大了之后它会发热，发热就需要有散热，散热本身不是闹着玩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性能啊。你散热能力不足，你就不敢全功率开，那你雷达就看不远呐。关于散热大家都知道吧，你比如说像这个超算中心，算力中心，它都有散热的问题啊，以至于这是一个专门的技术，甚至是专门的产业了。我们不是讲过吗？有的算力中心直接到水下边就利用水来散热，有。而且呢数据中心一般用淡水，用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干嘛？就散热用。那飞机不行啊，很多公司把算力中心可以放到这个湖底下，那飞机不能背这个湖，背这条河飞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表面上讲它是个笑话，表面上这事儿正常。你看在历史上很多国家，包括我们自己，你比如说一个新的子系统研发不出来，先用老系统对付着，甚至新飞机的研发过程之中吧，在某一个阶段不得不使用配重，就所谓杠铃啊、铅球啊都行啊，你这么演绎都行啊，一个意思吧。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但是问题在哪儿呢？这可是美国的 F-35 啊，这全球应该说卖的最好的五代机，这不一样辣枪头吗？咱不说你卖出去的给谁用的啊，你自己用的都这样，这就太尴尬了。它确实说明什么呢？首先美国这个APG85 这个雷达出问题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自己也承认了。关键是你雷达没有拿出一个最终的方案，可以冻结，可以真的装机，那你就生产吗？你就打算给飞机们升级吗？这是真正不负责任的呀。所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什么呢？美国军方最近不还搞一款叫特朗普级战列舰，你还记得吗？特朗普喜欢战列舰，所以美国说给他研制，听总统的啊，35000吨战列舰，甚至还是个优先的项目。这里边用什么电磁炮、什么激光炮，这个想象图 CG 图已经画出来了，看着挺是那么个事儿了啊，挺科幻。但是到了美国国会，国会挡住了，说不行，等等，我先把话放在这儿，我有个标准，就是说就是你计划的这些东西它得成型，得有啊，得能装到军舰上我们再批你才可以造。你不能说你这开工建造了，你子系统做不出来，你电磁炮、激光炮做不出来，这挖坑等着，那不行。这是美国国会的态度。那我们说这个态度是对的，这美国人现在就这么一个问题啊。 F-35 多少年了，研发出来那么久，就是它的这个机载火控雷达的升级。你想飞机都服役若干年，然后呢到升级了，新雷达拿不出来，大家挖坑的等着，这不出现这个局面了吗？一方面我们得说啊，你研究一些新项目，拿出一些新产品，哪那么容易啊，可能会一波三折。 在成熟的产品拿出来之前，你说你等，这个很正常，这个我们不会觉得意外，你也不用因此就笑话美国人，谁都会遇到这种事儿。问题是出在哪儿呢？你旧雷达都拆了，基座都换新的了，就等着装新雷达了，那意思新雷达没有问题了呗，结果有问题，迟迟装不上。那你那个老雷达 AP-81 你也都拆了，你也不要了，这叫青黄不接，这是决策的失误。如果你 AP-85 拿不到，先用着81啊，先维持一个正常的作战状态啊，这个现在你也没有了，这实际上是他决策失误，这才是他的问题啊。这样等于说，你看美国人俩问题，一个是雷达搞不出来，原来人家可是一马当先的呀，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反而迟迟不能突破。那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决策的问题，这俩问题同时存在，让我们得亏今天的这个美国军工产业和军队的真实状况。你再联系到之前我们说美国那个海军最新的福特号航母，它反而不能搭载最新的 F-35，它只能装那个 F-18EF 这类的飞机，而老式的尼米兹级经过改装之后有四艘能用蒸汽弹射器弹这个 F-35， 这不也很拧巴吗？这事儿还是没协调好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毛病是一样的毛病啊。甚至我们多说一句，如果你说美国跟伊朗打仗，那伊朗那么个角色，美国封锁几十年了，他也没什么先进武器，你搞他不跟玩似的吗？真的不是玩似的，活活打不下来。为什么？那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角度，也许我们能得亏一二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2002年6月28号，袁绍去世。有人说袁绍确实是三国历史中被严重低估的人物，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他眼中的袁绍。今天是6月28号，1914年6月28号，萨拉热窝事件。这次事件导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8日，公元2002年6月28日，袁绍去世。袁绍啊，东汉末年的，怎么说，算军阀吧，割据军阀呀。他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就是河南的周口市吧，商水县元老乡元老村人，名门望族啊，所谓四世三公啊。然后我们说，但是你看，在《三国演义》里面，这角色袁绍这角色，哎呀，怎么说呢？那徒增笑耳哈。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讲，袁绍算是三国里啊最被低估的一个人。那袁绍到底是个什么人啊？水平啊，能力到底怎么样？可以简单聊几句啊。当然，我们也这是一己之见了。刚才我们谈了四世三公，那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人家这一家连续四代都有人位列三公啊，当之无愧顶级豪门。另外汝南这个地方也可以聊一句啊，就是汝南啊、南阳啊、什么颍川啊，这是汉末的时候啊三大人才基地。袁家呢是汝南的这个顶级的士族门阀呀，金字招牌。也因为此吧，这袁绍很多人讲，你看一手好牌你打稀烂你不行。但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袁绍确实是在顶级豪门，可是你在顶级豪门里边，这人也分三六九等啊。袁绍恰恰是袁家的庶子，他不是嫡子，他母亲是一个丫鬟，就是说你身份上啊你不行，你世家大族论的就是这个呀。现在你看一些网络小说你也能看明白，什么嫡出啊、庶出啊，是吧？那袁绍恰恰是什么呢？又在顶级豪门，他本人的身份又不是顶级的，甚至是很卑微的，这很尴尬啊。或者我们这么讲，你在袁家有钱有势，你过过小日子是没有问题的，饿不着啊。但是呢，袁家核心的资源啊、政治的遗产呢，给不了你啊，到不了你这儿，跟你没关系啊。你比如说他弟弟袁术，袁术就骂他本是袁家的奴才，这个话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你真这么论也说得通，家生的奴才啊。你说你这都什么思想？当年三国那个时代讲的就是这个呀。真正你说寒门能有机会，那是后来的事儿了，隋唐以后吧。一方面科举，另一方面你记得这个我花开后百花杀，皇朝基本上把世家大族杀光了，这寒门才有机会，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当时不是这样啊。接着说袁绍吧。袁绍人生最主要的第一个贵人是谁呢？叫袁成，是他那个生不出儿子就早逝了的大爷。生不出儿子怎么办呢？这个袁绍给过继给他了，那就继承了袁成那汁儿那房的香火。这个实际上是客观上解决了袁绍身份上的障碍。从这之后他不再是袁家的奴才了，那是袁家的主子了。当然这个你要说不纯啊不真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你要在谱系上讲，人家就是主子了。摇身一变地位不同，长大以后家世好，学识好，长得也不难看， 还有能力，所以在汉末呢也成了这个精英啊，顶流。20岁的时候吧，就出仕，到这个濮阳做县长，而且干得不错，就任期之内啊，名声清正，很能干。但是因为老母亲病故扶丧啊，还得补这个父丧，在家里边待了6年，这得扶丧啊。你做官入仕，这个规矩得讲。到扶丧期满，就被朝廷又征召。这年轻英才啊，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嘛。但这回呢，袁绍不去，拒绝，隐居在洛阳。说来可笑，你在洛阳这种帝都级别的城市，你怎么隐居啊？有见识，有人脉，有影响力，袁家有巨大的这个背景，所以每天都很多人去找他，见他，拜访他呢，对这些人叫以礼相待，言行举止呢很得体，见解言论呢那很高妙啊，所以各方的什么英雄豪杰、士族文人，哎呀，服折腰，像说许攸啊、张邈这帮人都是他的这个堂前客啊。至于曹操，曹操都排不上号。那袁绍呢，说是隐居，广泛的结交，自己的声望日隆啊。当时的社会啊，你看士族集团，他算这边的人啊，还有宦官集团呢，宦官集团对他也很关注，比如中常侍叫赵忠，就看他就不顺眼，说这个袁本初这人抬高自己的身价啊，不应朝廷的召唤啊，专养亡命之徒，你想干什么？是啊，他想干什么呀？又不做官，天天聚一帮人啊，搞沙龙。其实在东汉末年，因为那个所谓党锢之祸，这个我们以前聊过吧，士族集团啊被打压了，几乎在宦官集团的压制之下夹着尾巴做人吧。所以袁绍觉得在这个局面下，你当官被宦官压着不舒服，这种官不做也罢，要做官我得自己说了算。后来呢，黄巾起义爆发，因为平乱的需要嘛，大量士族就被解除禁锢，回到东汉的权力的序列之中。袁绍觉得哎，这时候是个机会，可以出山了。这时候执政的大将军叫何进，他认为袁家声名很显赫哈，征召袁绍出仕啊，其实也是对抗宦官啊。而袁绍呢，就意识到黄巾这是要平的啊，但是呢，东汉的局势啊，即使黄巾被平，也相当的倾颓啊。想借何进的力量除掉宦官，再利用朝局不稳啊，这么一个局面，能不能掌控权柄？欣然应召，做到这个司隶校尉。189年，汉灵帝病逝，少帝是刘辩即位，何进呢是以外戚的身份，其实就摄政了。这个时候呢，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矛盾就愈演愈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这个征凉州刺史董卓等地方猛将进京啊，要诛除宦官。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宦官集团先发制人，时常是聚集党徒数十人啊，趁着何进进攻，把他诛杀了。袁绍这时候在宫门之外啊，听说何进被杀，马上带兵冲入宫廷，把宦官全部诛杀。这家伙盘踞朝堂得有几十年，半个世纪吧，宦官集团连根铲除。但是呢，宦官被铲除了，董卓可是进京了，整合京畿兵权，掌握朝政，他要废掉这个少帝，就是废掉刘辩啊，立他弟弟，就刘协吧，立献帝。那群臣是不敢说话了，唯独袁绍不顾安危，挺身而出，敢于和董卓争辩吧。这不是有一句话很著名吗？就是你那剑锋利，我的剑也锋利啊，对吧？但人家董卓掌握兵权占优啊，袁绍怎么办？跑吧。董卓是考虑到袁氏毕竟四代广布恩德呀，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呀，算了吧，还只能是以拉拢为主，你别把他干掉，干脆授他渤海太守之职。而袁绍呢，自称司隶校尉，我接着干。因为这个角色，这个职位呢，是有监察京城百官的责任，执掌京畿军权，地位尊崇啊，所以招兵是有法理的依据，有优势。另外呢，显示自己忠于汉廷，也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在189年9月，董卓呢正式废掉少帝，立这个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汉献帝了。董卓呢自封相国，而且他行事很暴虐啊，引起天下的不满，包括士大夫的愤恨，所以董卓失去民心，胁迫汉献帝迁都洛阳，由此吧，东汉末年群雄混战的局面这算拉开帷幕。而实际上你得说袁绍表现是很亮眼的，他从一个渤海太守干起吧，渤海那地方确实穷乡僻壤吧，他强势崛起，10年的时间成为北方最强的诸侯，独占4州之地，应该说做的还是不错。我们知道面对董卓的暴政，袁绍毫不畏惧，在朝堂上可以公开和董卓对抗， 刚才我们讲他跑到冀州去了嘛，把冀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冀州是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州郡之一啊，有充足的粮草啊，兵源，要问鼎天下，冀州很重要。这时候冀州牧是韩馥，坐拥雄厚的实力，但是优柔寡断，难当大任。袁绍利用自身强大的号召力和谋士的巧妙策略，最后是逼得韩馥啊让出了冀州。至于袁绍本人呢，他也知道仅凭武力是无法长久立足啊，所以广纳贤才，把沮授啊、田丰啊、郭图这些冀州本地的谋士收入麾下，还得到一批武将的效忠。沮授呢是一个眼光很独到的人吧，为袁绍制定了统一河北的战略计划，就说呢袁绍应该先平定青州的黄巾军，再消灭黑山张燕，然后挥师北上，击败公孙瓒，最后震慑匈奴，把整个河北收入囊中啊。袁绍就是按照沮授的建议开始南征北战，扫平强敌，尤其是界桥之战大败公孙瓒之后，袁绍率军的平定青州的黄巾军，收复并州张燕，最终统一了整个河北，成为北方最强大的诸侯。解决北方威胁之后吧，这又遇到了南边，就是袁术啊。这个袁术和袁绍呢其实叫同族兄弟，但是关系势同水火，很糟。另外袁术也看不上他，我是嫡出，你庶出，你算老几，对吧？为了争地盘，两个人最终在豫州打得不可开交，最终是袁绍选择扶持曹操占据兖州，挡住袁术的进攻。另外袁绍还看到董卓死后并州陷入混乱，他就派自己的外甥进入并州，趁乱把这地儿也收入囊中。这样呢，袁绍从平定冀州之乱开始，一步步扩张自己的地盘，最终成为非常强的一支问鼎中原的力量啊。但是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他又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吧，最终叫功败垂成呗。首先呢，他是低估了曹操的实力和野心，他们俩小时候应该叫玩伴，但是曹操地位不如他。你可以想象在袁绍的眼里啊，曹操是小弟啊，那是我扶持起来的，对吧？所以对他呢不够警惕，甚至还想利用曹操来控制兖州。结果曹操呢站稳脚跟之后，人家自己闷声发大财去了，暗中积蓄力量，最终脱离袁绍的控制，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对手。另外袁绍内部也不太平，手下的谋士很多吧，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呀，这也正常，意见很难统一。那袁绍在决策的时候就犹豫不决，多次错失良机啊，这些弱点在官渡之战之中就体现出来了。官渡之战我们都熟吧，他当时集结了优势兵力去打曹操啊，但是战场上屡屡犯错，最终惨败于曹操之手。这算是袁绍人生的转折点吧，也是他霸业的终点。此战之后元气大伤，基本上就一蹶不振，最终是郁郁而终。正所谓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吧。关键是因为这一战啊，人们对袁绍的

认识往往比较负面，反而忽略了在官渡之战之前袁绍的崛起之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一些战略上的失误，同时你还应该看到他在乱世之中确实也抓住过机遇，凭借自己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也曾经成为一方的霸主啊。

今天是6月28号哈，1914年的今天，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位斐迪南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哈，他是主张吞并塞尔维亚，他可是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啊，他要吞并塞尔维亚。1914年6月呢，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作为假想敌，搞了一次军事演习。这个演习在哪儿呢？在挨着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在那儿搞军事演习。斐迪南呢和王妃一起去检阅，这被认为是对塞尔维亚的明目张胆的挑衅。在演习结束之后呢，当斐迪南到这个波斯尼亚的首都哪儿啊，萨拉热窝，到那儿的时候，被塞尔维亚的爱国青年普希林波被他刺杀。那么奥匈帝国呢，最终以此为借口对塞尔维亚宣战。那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各自都有盟国的，所以最终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导致了一次大战。有句话我必须说出来，当年的奥匈帝国啊，其实也是外强中干啊。那老皇帝就老态龙钟，根本脑子都转不过来，还没反应过来呢，他的盟友就是德国，德皇是威廉二世啊。这位年轻气盛啊，当时就叫嚣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等于说是他积极推动这个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一次大战由此就不可避免。至于刚才我说的这个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今天是不一样的啊，但我们都知道所谓巴尔干半岛是一个火药桶，一般我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还有塞尔维亚，这都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他境内居民呢，塞尔维亚人啊、克罗地亚人比较多，在种族上属于南部斯拉夫，这和这个俄罗斯人这是比较近的。1908年呢，当时这个咱大清王朝是摇摇欲坠啊，那么到1911年不就民国了吗？那个时候奥斯曼土耳其也差不多了，危机之中，他政局动荡。那么奥匈帝国当时和沙俄就商量着动手，一方面要打击奥斯曼土耳其国内的反封建革命，同时要分割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最后呢，奥匈就出兵把这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呀，把这两个地方并入自己的版图，这就成为奥匈帝国的两个行省了。但是呢，我们讲还有个塞尔维亚，他是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啊，自认为是一个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代表，希望在巴尔干建立一个以塞尔维亚为核心的有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那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居民呢，也希望和塞尔维亚合并，是这个意思。但当时英法是反对，所以也没有如愿。后来呢，沙俄因为自己的利益啊，转而又支持就是波黑塞合并的主张。大家听我说完这个背景就明白了，这个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邻居就是波斯尼亚，那个波斯尼亚理论上是奥匈的地盘了，我在我们家搞军事演习等于这个意思，但是我震慑的就是你。而且时间呢非常有意思，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所谓6月28号啊，萨拉热窝事件在6月28号发生，这个是有必然性的。按照塞尔维亚宗教的习俗呢，这一天叫做圣维图斯日。1389年这一天，当时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联军和土耳其的侵略者呢进行会战，但是惨遭失败，塞尔维亚从此沦为就奥斯曼土耳其的属地，所以这一天对塞尔维亚来讲叫什么，叫国耻日啊。而斐迪南大公呢就选这天，我检阅啊，演习，我巡视萨拉热窝，这个当然说对自己来讲我那是亮肌肉啊，但是对塞尔维亚人来讲那是有亡国之恨的呀，还包括波斯尼亚啊、黑塞哥维纳人来讲，这是挑衅呐，就是往我伤口撒盐，我就这天不爽，你就这天在我面前。

0: 就是所谓的黑手党啊，这也叫黑手党，他叫做不统一勿宁死啊，就这样一个越南大公，他是就奥匈帝国就哈布斯堡王朝，他算是王储啊，就是王太子啊，将来要当皇帝的。刚才我讲一般史书主流上说他是一个军国主义分子，道理很简单，王储嘛，1898年做了这个奥军的副总司令，那你当然属于军国主义分子了。但实际上有人讲他也不完全，他不很极端啊，有人这么说啊，这个人好狩猎，身为贵族，但确实平易近人，人缘不错，还为了爱情呢，娶了一个身份低微的女性，叫索菲亚。这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呢？他就放弃了自己子女啊这个王位的继承权，因为老婆身份低微嘛，所以孩子就没有资格再继承这个王位了，那就拉倒。但是老婆我得要，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王储的位置就他将来是要传给侄子的。而索菲亚为了维护这个王室的声誉吧，得公开场合我也不和老公在一块儿吧，就和斐迪南大公两个人就不在一块儿，很少在一块儿，但感情很好，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这次很少见两个人一块儿出去，结果就死一块儿了。咱要说整个这个刺杀事件，其实最窝心啊，最心塞的是塞尔维亚政府，他很小，他打不过，他知道，而且这个背后有沙俄吧，也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他本身不想出事儿。甚至塞尔维亚政府也知道有这个黑手党啊，就是这个青年波斯尼亚这个激进团体要有刺杀，而且塞尔维亚真是反对，倒不是说和奥匈帝国站在一边，关键是自己太弱，现在闹起来不会亡国吧，所以他确实很焦虑，试图阻止啊所谓黑手党的这个行动，但是也没有成果。那怎么办呢？就通过本国驻奥匈的这个公使啊，提醒这个斐迪南大公，小心啊，有人要刺杀你啊，这有生命危险啊，但是奥匈也不搭理他。你看，这很窝心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时钟就推进到1914年的6月28号，由皇太子斐迪南跟夫人先参加指挥军事演习，就是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而且在这个塞尔维亚的旁边就波斯尼亚搞，这搞得当然很顺利了。这活干完之后就访问萨拉热窝呀，敞篷汽车，王储夫妇，他皇室汽车是一长列，而这边暗杀组织呢就已经布置了好几个人，当时非常多的人得迎接啊，那么宪兵啊警察啊，总的来说数量是有限的呀。斐迪南坐在这个一列车里面的第二辆车上，索菲亚坐在他右边，当时波斯尼亚的军政长官陪同。这个车队到了市中心，埋伏在那是第一个杀手，但是没能动手，因为有个警察正好站在他旁边了。相距不远另一个暗杀者，这个人叫查布里诺维奇，就从人群里冲出来扔了一个炸弹，结果被这个车棚弹到地下，在第三辆车前爆炸。而这斐迪南没事啊，故作镇静，还看了看现场接着走。他说，先生们，这个人发疯了，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吧。那个查布里诺维奇就被抓住了啊，然后车队迅速驶进市政厅，这算是安全了吧，那就是有一个欢迎仪式，稍作休息，然后呢要驱车前往医院，要看自己受伤的随从。本来去医院，但是司机呢选错了方向，这回就惨了，撞到在那个街道的拐角处守候的普林西普，也翻译成普林西波啊，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刺杀机会，他就举起枪。这个时候警察已经看到他了，就冲上来抓他的手，但旁边正好有一个人叫普萨拉，这个人也是黑手党成员，他出手给了警察一家伙，这样普林西普就成功的射击。据说这个索菲亚当时就不行了，而这个大公还行，意识清醒，还喊说你不要死，为了我们的孩子，还说了句这个。但是最后夫妻两个人是双双殒命啊。而那位叫做普林西普的刺客最后是在监狱里死掉了，不过在全世界范围内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刺客像普林西普这样的有知名度，中国那个荆轲大概可以算一个哈。普林西普最后是这样，一直在当地被称作民族英雄啊，后人在他行刺斐迪南大公的那个路口啊铺了一块石板，上面刻了他的两个脚印，路旁的墙上刻着纪念萨拉热窝事件的文字。而实话实说，普林西普作为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恐怕既无法预测他的行为最后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也无法预测自己的祖国就是塞尔维亚在今天又是一番什么样的状况。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

0: 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0: 两个文化。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3: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5: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2: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6: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7: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8: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2: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 十多年来，兰真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0: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4: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5: 对，筛选
14: 之后，
15: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12: 2008年，兰真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真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2: 6月30号，兰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6: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6: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7: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8: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

0: 储能更是达到三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0: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4: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3: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

0: 之意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激活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新引擎。
3: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来到邯郸，探访新兴赛道如何加速抢滩，传统产业如何触网转型。
2: 第四届链博会闭幕，河北35家参展企业以链为媒，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
3: 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播工作预计将于6月30号前完成。
2: 高招进行时，今天起我省本科批开始集中填报志愿。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

0: 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
1: 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1: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2: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1: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县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士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新华士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行政人事经理顾景亚：
3: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1: 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到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1: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梦昭：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1: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王梦昭：
4: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3维机制。
1: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5: 近日，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6: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1: 玉伟光学邯郸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晓光，
7: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1: 玉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薛晓光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7: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1: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邯郸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管理科科长张耀宗，
8: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1: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位于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武然然，
9: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上千人。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贵州卡友丁克伦，
10: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1: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11: 现在的生意从二五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1: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企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
0: 6月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
1: 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12: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1: 今年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 长江电工集团新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13: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盘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1: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CCUS 助理研究员郑旭帆。
14: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消纳利用。
1: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京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JA 京奥中国区助理总

0: 台王东红。
1: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0: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十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2: 日前，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想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3: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4: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舱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1/3，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3: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5: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3: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6: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也有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7: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8: 近日，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
2: 近日，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以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账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1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 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

两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

0: 亲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当前政治汛期，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依托科技赋能，细化应急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3: 我省各地立足辖区实际，落实预警及教应、教应及行动硬性要求，针对性开展防汛演练。石家庄井陉、保定白沟、邯郸峰峰矿区等地开展水库抢险、水域救援等实战演练。通过转移准备、预报预警、转移实施等演练环节，将临灾预警教应与应急响应联动，让预警直达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4: 除了固定值守人员，村里也组建了应急小分队，一旦遭遇强降雨、水位异常上涨等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5: 加强信息的共享，科学的预报预警，落实末端教应机制，及时撤离受山洪灾害威胁区的群众，确保人员安全。
3: 6月26号，雄安新区举行2026年建设工程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深基坑雨水倒灌、施工人员溺水等突发险情，开展积水抽排、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演练中，依托 AI 综合调度平台、智能电子安全员、实时水位传感器智慧化设备，搭建立体监测体系，提升抢险效率。
6: 数字指挥中心远程管控所有排水泵，高效处置各类汛情。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智能防汛体系，保障工地安全渡汛。
3: 科技装备是防汛抢险的重要支撑，石家庄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依托全域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雨情、水情、路况一屏统览全域掌控。在48座地道桥装上防汛智慧眼，配备各类智能防汛无人机，实现空地巡查、远程喊话、应急物资投送等功能，让城市排涝抢险更精准、更高效。
7: 照明无人机呢，在夜间提供照明，方便了人员物资的一个运输运送。大载重的无人机方便于第一时间为受灾的人民群众投送救生包、救生圈等救援物资。这些智慧化装备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应急排水抢险场景下的工作效率。
0: 截至6月26号，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也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
8: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9: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8: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10: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窄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打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8: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

0: 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关注高招。
1: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今天上午9点本科志愿天报开始。本次集中天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 B 段、 C 段，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时间为6月28号上午9点至7月2号下午5点。提前考生，志愿天报系统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考生需按照有关操作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天报。
2: 志愿天报时间截止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志愿。
3: 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辅导。
4: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2: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
5: 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2: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
6: 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
1: 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时期，为了缓解青年求职压力、补齐职场经验短板，石家庄市开展常态化青年就业见习帮扶工作。
2: 目前，今年第三季度就业见习报名已经收官，线下复核工作正在有序推进。6月24日下午，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市场就业服务中心大厅内秩序井然，顺利完成线上报名的青年见习人员集中开展线下资格复核、信息核验工作，并现场签订三方见习协议，敲定后续事宜。
7: 2026年第三季度，石家庄市本级提供就业见习岗位1960余人，当前正在进行线下资格复核，复核通过的人员现场签订就业见习协议，7月1日正式上岗见习。
2: 据了解，此次就业见习主要面对两类人员，一类是16至24岁的失业青年，另一类是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8: 正好毕业了，然后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吧，觉得多趁年轻多挑战一下岗位也算是好的，给自己积累一些经验，社会经验，人生经验啥的。
9: 稍微过渡一下吧，然后如果后期觉得还不错的话，就继续发展。
2: 就业见习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不缴纳社保，可保留应届生身份，不影响青年后续考公考研等发展规划，是职场新人的优质过渡渠道。
10: 这类人员通常是缺少社会经验，没有固定的工资性收入，那政府提供一个就业见习岗位，给他们提供一个上岗的机会，能够呢，积累工作经验，提升能力，尽快的实现就业。所以见习岗位呢，是很适合这类群体来进行过渡的一个岗位。
2: 就业见习岗位为青年搭建成长实践平台，助力大家积累实操经验，在 石家庄高新区多名见习青年通过岗位实训，快速适应职场，补齐校园缺乏实践的短板，实现个人能力的稳步提升。
11: 因为这见习岗对我来说，就是首先提前适应这个社会嘛，早点适应这个工作流程，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12: 工作经验增加了，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在

0: 学校学不到的知识，我觉得对于我刚步入社会这才，1年多吧，觉得应该对我来说是足够生活的。
1: 与此同时，见习平台也为企业搭建起人才对接桥梁。多名优秀见习人员凭借良好的表现，顺利留岗转正，实现稳定就业。
2: 见习了一年之后，觉得整体非常的，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我，之后我觉得挺不错的，就目前还在职。确实挺非常感谢有见习这个机会，
3: 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一些，我们不经常对接的一些合作院校的一些学生的一些学生质量，还有一些，给到他们一些就业的机会，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更好的去，找到我们更合适的一些岗位和人才。
1: 就业见习打通了青年实践历练、企业储备人才的双向通道，为人社部门落实青年就业帮扶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企业后续会持续落实政府就业见习利好政策，主动扛起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开发优质见习岗位，做实青年人才孵化器。
5: 我们号召企业提供就业见习岗位，一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青年群体提供岗前实训平台；二是企业可以借力人社惠企政策，申领就业见习补贴，降低用工成本，同步储备优质青年人才，是兼顾公益效应和企业效益的双赢举措。
6: 近日，河北电力交易中心举办走进电力交易中心主题开放日活动。自2016年5月河北电力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以来，河北南网电力交易市场实现跨越式扩容，累计成交电量超过6732亿千瓦时。河北南网电力交易市场实现跨越式扩容。目前河北南网已经建成绿电绿证一体推进、批发零售高效联动的电力市场体系，中长期市场实现常态交易，大幅提升市场流动性，让电力供需匹配更灵活高效。
7: 昨天，第二届助力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场对接大会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行。我省766家企业、101家外省企业参会，现场签订637份框架合作协议。
6: 国内首个专注于夏季高原冷凉蔬菜的专业化集散枢纽——超核算 NB 张北高原冷凉蔬菜集货中心，6月25号启用，作为河北省首个河马超核算产地仓中心，辐射张北及周边沽源、康保、星河等7个区县，助推张北冷凉蔬菜产销对接体系实现系统性升级。
7: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项目顺利完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比赛。主赛期赛事将于10月在唐山市举行。省残特奥会每4年1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6: 日前，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中国、荷兰、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1978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首次举办，本届赛事为第10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7: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4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8: 中央媒体看河北。
6: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聚焦河北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与转型升级等多领域高质量发展新气象。人民日报点赞正定县在保护中推动古城风貌恢复与文旅深度融合，用心守护千年文脉。 新华社记者陈进士体验雄安新区安居疏解保障房物业管家的一天，从他们细致入微的服务中感受新区对疏解安置人员的关怀和温情。央视新闻客户端聚焦泥河湾考古，专家认为该遗址群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光明日报报道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以党建扎根一线，走好生态二次创业路。经济日报关注衡水常态化开展工业品直播，推动工业品上云拓市场。中新社报道河北试水共享制造新模式，明确九大共享路径，推动特色产业集群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激活景区发展动能，聚力演绎融合创新突破。日前，由省文旅厅、沧州市政府主办的2026文旅演绎交流对接活动在沧州吴桥举办。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用特色演绎新业态，丰富河北文旅供给，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
11: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围绕文旅演绎创新发展做主题分享，来自全国32家头部演艺机构集中推介实景演出、沉浸剧场、数字光影、景区托管等全链条文旅服务。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多地文旅部门现场发布60场景区演艺升级合作需求，参会运营单位与演艺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2: 我们的内容啊方面，在近些年来呢，也是可以说不止一次的走进河北啊，而且我们此次呢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剧院的运营项目，现在也是与我们的石家庄大剧院也达成了协议，现在也成为了我们这个东方演艺集团的这个院线这个剧场运营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的内容那就更多的会走进我们的河北。
13: 《只有红楼梦》是2026年6月16号刚刚经历了完整开城，那么在完整开城之后，我们拥有55出剧目，总的演出时长超出了1500分钟。那么这1500分钟在24小时，您不吃不喝，您也可能看不完。那么我们还同时推出了导演的4.0 系列，叫戏阵系列，大观戏阵也是正式的公演。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能够把我们沉浸式的内容，能够把只有红楼梦不只有红楼梦，能够把中国人独有的哲学大观给传递给更多的人。
11: 近年来，全省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培育了一批标志性演艺项目，4个剧目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常年火热出圈，吴桥江湖秀展现时代新韵，承德鼎盛王朝康熙大典、阿那亚戏剧节多点开花，构建起实景大戏加沉浸式剧场加街头微演艺加夜间灯光秀多层次演艺供给体系，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14: 我们景区在打造江湖秀、梦吴桥等一大批优秀精品剧目的基础上呢，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互动式、沉浸式的旅游产品，来丰富我们景区的演艺业态。我们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共同的开发研究杂技主题的 IP 及衍生品。
15: 德明古镇呢是以这个园区和秦文化为主题的仿古这个街巷格局，天然呢适合这个行走式的这个沉浸式体验。我们呢需要这个适配咱们这个场景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 NPC 的互动，像街头的戏曲啊、国风巡游啊、小型的这个情景剧短剧。
16: 我们依托吴桥杂技独特的非遗优势，持续推动杂技演绎与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沉浸式特色化的文旅新场景，用丰富演艺业态提升游览体验，不断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
6: 6月26号到28号，第四届全国烤羊大赛在沽园库伦纳尔旅游度假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全国烤羊争霸、相约美丽沽园为主题，集美食竞技、草原演绎、沉浸互动与夜间消费于一体，打造特色全国性文旅美食盛宴。

0: 周末，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体验活动在石家庄正定古城举行。活动通过古城加田园的联动模式，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山战鼓与三国英雄赵子龙 IP 深度融合，为游客提供了动静结合、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展现了非遗传承的鲜活生命力。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航太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30人。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2: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2: 我这个身份证上再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3: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就是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 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4: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5: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2: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与奉献的毕生追求。
1: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

0: 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基路小学也是我们的林基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4: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基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基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基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基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并建立林基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基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自此，林基路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5: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4: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6: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7: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食品中布赛珍和美布赛嗪的测定等6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及衍生物等风险物质，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为强化食品安全科学监管、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7: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相场超导磁体、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等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
6: 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

0: 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2027 QS 是牛津大学排名第四，哈佛大学排名第五，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全球第13，清华大学位居全球第14。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
0: 昨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昨天通报，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有3238人受伤，另外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斯昨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
0: 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
1: 昨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对美以迪达成的框架协议表示谴责，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27号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说，该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乌导弹命中该企业，并引发工厂区域火灾。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俄罗斯太空开发计划和国际合作框架下，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计划在月球表面建设一座核电站。根据相关文件，核电站的建设应于2036年前完成。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考虑进一步加大成本、削减力度，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并可能关闭4家德国工厂。大众汽车今年3月已宣布，将在2030年前削减约5万个岗位。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7月将在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预计日本今年全年涨价食品数量将再次超过10000种。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比赛开启，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此外呢，今天小组赛 K 组这组也陆续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哥伦比亚和葡萄牙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的比分呢依然是0-0。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之后将收官，32强的名额也将最终确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